0: 亲情回归，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还是散养鸡的鸡腿肉。之所以咱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我告诉大家啊，能够每次到货就被大家抢购一空，大家都得疯抢，电话都不好打，直播间电话都不好打。为什么每次都抢不着？就是因为它只有鸡腿儿，里边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的，里边全都是鸡腿儿。大家仔细听好了，里边全都是鸡腿肉，而且贼烂乎，不是你平时买的那个普通的大白鸡腿，一吃扎不约的。散养鸡的鸡腿肉特别紧实，是有点发那个奶黄色的那种啊。而且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特别好，榛蘑贼香，肉也非常紧实，里边仅有一点的汤汁儿，还非常的浓。所以说想吃咱们小鸡炖榛蘑罐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还是免费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它的配料表贼干净，我给你念一下，就是鸡腿肉、榛蘑、糖、盐、酱油、料酒、味精和香辛料，没了啊！成分特别的安全，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大家拿到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不错啊！87996984，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的，都知道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贼实惠，而且关键问题特别好吃，那肉质特别软，贼拉烂乎。有的地方那个鸡腿肉啊，它不是没有那个鸡头、鸡脚、鸡脖子什么烂糟的这些地方吗？全部都是鸡大腿肉，全都是鸡大腿肉。有的地方那个鸡腿肉那中间那小骨头都给你炖酥了，贼好吃。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介绍介绍。新听众朋友电话上来了，我跟你说，老听众朋友你都打不进来。固形物大于等于 60%， 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啊，常温储存就行。开罐就吃，还是上面是一个拉环，一个易拉罐，那个拉环一周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在我们节目里边256克的啊，半斤多的，保质期是3年，全新的生产日期，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多合适啊。散养鸡大家都知道，这个鸡腿肉非常的啊好吃，特别香，我不多说了啊。电话现在马上就满线了，自己打吧，87996984 87996984。今天是199块钱啊，199块钱，20罐，一组是199块钱，20罐，仔细听好了，199块钱，20罐，还是256克那个，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鸡肉罐头，跟原来一样，厂家跟原来一样，品种跟原来一样，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断货好长时间了。199块钱，一共是2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吧。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1: 对，
0: 好，
1: 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啊，等着接电话。199块钱，20罐，大家仔细听好了，价格啊，太合适了。你说不到200块钱，你能买啥呀？你能吃20顿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而且开罐就吃，相当的方便了。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20罐，199块钱，2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接听，抓紧就能有空出的这个电话线，你就能打进来了。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2: 订一份
0: 啊，咱们小鸡炖榛蘑罐头哈，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郭女士，固定座机尾号319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可能你都打不进来了。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问吧。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哎，还是过去的那个梅花老梅花，
0: 没错没错，一模一样的啊，还是过去的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还是奇润食品，还是它的前身，还是原来的老松江罐头厂，沿袭了原来老松江罐头厂整个的一套工艺啊。放心吧，跟你几年前吃完了咱们小鸡炖榛蘑那个罐头，现在断货了，多长时间都买不着了，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放心吧。
3: 那好，给我来一组，来一组
0: 啊。好嘞，报上名了，好多老听众都给我发微信了，说来两组两组的小鸡炖榛蘑，榛蘑啊是野生榛蘑，一点不牙碜，这是我亲自给大家试验的，榛蘑是野生榛蘑，一点不牙碜，咱自己在家做都挺牙碜的，对不对？而且那个鸡腿肉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放心吃。五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1163预定成功。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订一组
0: 小鸡炖榛蘑，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再见。三线的季先生，手机尾号是4977，报名成功了啊，现在有空线了，赶紧打啊，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陈女士，手机尾号是6031，已经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回归了，原来好多人都吃好了，后来又好多听众朋友都找啊，说海兰呐，你们那个啥时候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还有货呀？这个大家都。

0: 不知道啥原因断货了，原材料上涨，厂家不给咱那个团购了，对不对？大家明白这意思吧？正常到超市能买着，这罐头都得喝20来块钱一罐啊！你上超市去看吧，19.8块都算是便宜的，好多地方都卖25.8块、24.8块。你去上网查一查也行啊，网上电商平台你去对比一下，好多超市也都能买得到。你就知道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在我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固形物大于等于60%，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亲情回归，大家都知道，散养鸡啊，散养鸡的那个鸡大腿肉非常非常的烂火，特别好吃，不像你平时吃那个大白鸡腿那种啊，白不斯拉那个鸡腿肉，那个肉丝特别粗，完了还扎不约的，对不对？你尝尝咱那个散养鸡，那个肉质是非常软嫩的，非常好吃啊！尝过的人都知道，就是你过去只要是吃过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几乎没有不成为咱回头客的。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回头客老多了，就是断货没有，断货老长时间了，现在好容易有了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每罐都是半斤多的。大家打电话吧，87996984。五线的于女士您好，
1: 哎，我要订一组
0: 小鸡炖榛蘑，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哎呦，尾号是0396，报上名了啊。三线的万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2: 谢谢
0: 啊，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而整个里边的鸡肉全都是鸡腿肉，只有鸡大腿肉啊，一点辣味都没有啊。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小孩能吃吗？能吃，一点辣味都没有。我儿子小时候吃了多少香咱们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了，贼好吃，特别香。有的时候我都给他热饭啊，带饭的时候给他带到那个保温饭盒里，贼愿意吃，大家试试就知道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没有辣味儿啊，没有辣味儿。欢迎四线的崔女士，手机尾号是0241，已经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过这节那节的，亲朋好友谁家互相串门啥的，我觉得这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也是非常好的伴手礼呀，便宜呀。你出去吃一顿小鸡炖榛蘑得多少钱，更何况咱自己在家做啊，反复做呀，那个咋炖也不咋烂乎，中老年朋友就感觉那个自己做出那个味儿也不咋好吃，对不对？你自己尝试一下咱们这个就可以了啊，这绝对是高配版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了。欢迎五线的袁女士，手机尾号是2281，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你就一直按重播就肯定能打进来了啊。现在有空线，配料表贼干净，鸡腿肉、榛蘑、糖、盐、酱油、料酒、味精、香辛料，你说咱在家做的时候不也放这些东西吗？甚至你比这个放的还多吧。但是啊，人家啊是快火3小时，慢火3小时，就这种啊给你炖出来的上等的24种调料，大家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吃，特别香，就人家炖出那个味儿咱是自己炖不出来的。三线的杨先生您好。杨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
3: 对，
0: 哎，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哎，
3: 好，
0: 再见。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4: 你好，我想炖一组
0: 小鸡炖榛蘑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哎，
4: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四线的齐女士，手机尾号是689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你如果能打进来电话就打进来，你就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会详细给大家解答。固形物大于等于 60%， 大于等于 60%， 这固形物比例可是相当之高的了。我告诉您，打开罐之后你就会看到满满登登的那鸡腿肉，那野生榛蘑贼好吃，特别香。过去我们小鸡炖榛蘑罐头一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断货多长时间了，这回清清回归了啊，跟过去那个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赶紧打电话抢吧。三线的田女士您好。
5: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5: 对，它一瓶是几两？
0: 256克，半斤多一点，阿姨啊，
5: 给我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阿姨。好，
5: 好了，
0: 好嘞，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王女士，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6: 啊，
3: 哎，对，给我来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现在赶

0: 紧打啊！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您想定就捞不着了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小鸡儿炖榛蘑罐头199元一组，20罐，一罐才合不到10元，199元，20罐，一罐才不到10元，256克，半斤多的，固形物不低于60%。最重要一点啊，这里边全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没有别的地方，都是鸡大腿儿，没有鸡头、鸡爪子、鸡脖子什么都没有，只有鸡大腿加上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榛蘑不多，小鸡儿这个鸡腿肉挺多的啊，大家完全放心，而且一丁点辣味都没有。199元一组，小鸡儿炖榛蘑的罐头是20罐，199一组20罐，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张女士尾号9008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小鸡儿炖榛蘑的罐头亲情回归了。之前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我已经回不过来电话了，回不过来微信了。之前有好多的听众朋友都给我打过电话，发过微信，问到了海兰呐，那个小鸡儿炖榛蘑的罐头咋不团购了呢？咋没有了呢？因为原材料上涨，这是啊，林地散养鸡，大家知道吗？林地散养鸡的营养价值更高，而且呢，这个鸡肉肉质更加结实，脂肪含量更低。对不对？营养价值相对来讲更加丰富一些。吃过咱们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的这个听众朋友都不愿意吃普通那个鸡腿肉炖的了，对不对？自己炖那个一个是不好吃，再一个就是您就知道咱们这个小鸡它是林地散养鸡，林地散养鸡的鸡腿肉肉质紧实，贼好吃，特别香，入口就是有那种啊，好多人都有那个鸡肉味儿，要不然的话都没有那个鸡肉味儿了，对不对？咱这个林地散养鸡特别有鸡肉味儿。榛蘑，我说这个野生榛蘑是啥意思？因为榛蘑是不能人工培育的，所以使用野生榛蘑。榛蘑本身富含的很多的这个脂溶性维生素，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所以营养价值也不用多说了。所以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贼方便，开罐就吃。那个易拉罐啊，那个罐上面是有一个拉环，那个拉环一抠开之后，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我跟你说，老两口早上起来焖点米饭也行，做点白粥也行，啥也不用整，直接把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给它打开之后，扣到盘子里边，放微波炉打它1分钟到1分半，直接这一顿饭就完事儿了，开罐就吃，特别方便。而且你很难找到罐头食品里边的配料表这么干净的，没有防腐剂啊，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不管是中老年朋友吃也行，还是小朋友吃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防腐剂，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配料表贼干净。87996984，87996984，每罐都是256克的，这不就是半斤多一点吗？每罐都是256克的啊，半斤多一点啊，固形物大于等于60%。野生榛蘑那里边榛蘑真的没有多少，鸡腿肉挺多的。你吃过咱们过去那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大家都知道。欢迎五线的田女士，您好。
1: 啊，行，我给钱
0: 啊，可以，没问题。
1: 你知道我家吗？
0: 啊，阿姨，等到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告诉他地址，告诉他啥时候送，给您送到家之后，收到货之后，你再把钱给他就行了啊。
1: 啊，
0: 哎，
1: 行，
0: 好嘞，哎，感谢参与，现货啊。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是我吗？
0: 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小鸡炖榛蘑罐头哈。
2: 啊，对，给我来两份啊。
0: 两组是不是？你原来买过，最早的时候买过我们原来那个是不是？
2: 对，买过好多次了，
0: 买过好多次。那放心吧，这回啊，亲情回归的跟过去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品质一模一样，口味一模一样，放心吃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一定成功了。三线的徐女士您好，徐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小鸡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1: 对，我这车里头这个广播你在那说话，我听着了，我就给你打电话了，给我订两组。
0: 两组，好嘞，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大家啊，开车的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把车停靠在路边再给我打电话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哎、
0: 小鸡炖榛蘑罐头哈，好嘞，
3: 对，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多都是咱回头客，都吃过咱小鸡炖榛蘑罐头，贼好吃。四线的这位听众杨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244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打进电话啊，快速的跟导播老师说，我订几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然后跟导播老师说您贵姓就可以了。电话号码我们导播老师能记录下来啊，咱们有那个来电显示，他能记出来这个联系电话。

0: 话，然后有什么问题针对于这个小鸡炖蒸馍的罐头保质期多长时间呢，啊这一罐是多少克呀，啊啥时候能给我送啊，这些问题都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来帮助大家解答啊、哦、因为导播老师非常辛苦，他一个人接听六部电话非常辛苦，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您就跟他报个名就行了，有啥问题都切到直播间，我来帮助大家去进行解答，我给大家解答疑惑啊、哦、欢迎三线的隋先生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小鸡炖蒸馍的罐头、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
1: 你是海兰呐？
0: 是我呀。
1: 哎呀，可下来了
0: 啊！可下来了。你原来吃过这个小鸡炖蒸馍的罐头是不是啊？
1: 我没少吃。
0: 没少吃啊！好，对，多了老长时间了。就我家我妈我爸也贼愿意吃。
1: 了那能有二三年有。
0: 可不呗，没有货，就是我们一直在申请，一直要货，就没有，一直就没有，这回好容易有了，这看来真是老听众了。行啊，隋叔叔，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还是给您送到家。
1: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欢迎五线的宋女士，您好。
2: 啊，第一组那个小鸡炖蒸馍。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给您送到家。啊、哎，二线的唐女士，手机尾号是271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现在打电话，现在有空线了，87996984，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其实87996984这个电话号码，您没按错的话，后面怎么打电话能好往里边抢啊？一直按重播就抢进来了啊！一直按重播，就这个小鸡炖蒸馍的罐头，就同样品质的，咱就不说啥品牌，咱这个是啊，冰城老梅花，而且还是原来的那个松江罐头厂，好多人这个他，因为他有80多年的历史了。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就吃过啊，老松江罐头厂那个小鸡炖蒸馍的罐头吧，对不对？你就知道了，8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他不叫老松江罐头厂了，现在叫奇润食品。我们前几年团购的时候，他就叫奇润食品了啊、哦，大家完全放心，就沿袭了他整个的管理和技术，所以你完全放心，你就能够吃到就是多少年前的那个小鸡炖蒸馍的那个罐头那个味道了，完全放心啊，半斤多的啊，半斤多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常温储存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你上谁家串门，拎上一箱小鸡炖蒸馍的罐头，多好，多合适啊，对不对？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份小鸡炖蘑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哎，欢迎您。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小鸡炖蒸馍的罐头，是不是啊？
3: 对呀，
0: 啊，
3: 几年前就吃这个罐头了，特别好吃。
0: 你看，好几年前就吃过，
3: 想吃就买不到了，
0: 没有了。人家因为原材料上涨，不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了啊，所以说现在好不容易，这是左一次右一次的去申请，才给我们拿到这么一点现货。现在是现货，就你今天订完了之后，这两三天就给你送到家，不耽误您吃，放心吧啊。哎，
3: 终于等到了，给我订了、
0: 啊。终于等到了，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2702，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是我们现在直播间的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就行了，87996984。三线的龚先生您好，龚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小鸡炖蒸馍的罐头啊，龚先生？哎呦，尾号是730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没有啥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每罐都是256克，半斤多的啊，全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了啊，没有防腐剂，大家放心吃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赵女士手机尾号是31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预定成功了，赶紧打电话吧。就这小鸡炖蒸馍的罐头，我跟您说啊，如果说你原来你的那个亲戚朋友啊，七大姑八大姨，你的兄弟姐妹原来都吃过咱们哈广购物的小鸡炖蒸馍的罐头，但是都觉得非常好吃，贼拉烂乎，因为它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到了，哎呀，这节目咋这么火呢？这么多人打电话订这个鸡肉罐头，它能那么好吃吗？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咱这里边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的，没有什么鸡爪子、鸡翅都没有，里边只有鸡腿肉，里边只有鸡大腿肉，全都是鸡大腿肉和野生榛蘑，大家听明白了吧？啊，256克，半斤多一罐的，固形物大于等于60%，放心吧啊！五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6809，已经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上都是打不进来的那个留言，不用在公众微信平台上刷屏，我告诉大家咋打啊，八七。 19969984，这个

0: 果您没拨错的话，你不用一遍一遍的往里边说87996984，一遍一遍去按这个号码，反倒抢不进来线。你电话号码没拨错，你就一直按重拨，重拨占线再重拨，重拨占线再重拨。你可能听到的声音是占线，也可能听到的声音是无人接听，因为我们六部电话同时在闪烁，我们的导播老师是双手并用在导播间接电话，所以大家能够理解一下，一直按重拨就一定能打进来啊、哦！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定一组。
0: 小鸡炖榛蘑哈，好嘞，预定成功了。欢迎的是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啊？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2: 哎，
0: 好，哎，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啊！等着告诉我们地址就行。到时候我们啊、下了节目，售后服务人员会挨个把电话打回去。大家千万别把那个啊、陌生号码拦截啊，要不然的话电话我都打不进去。我们售后服务热线不是87996984，87996984。等我下了节目之后，下一档节目还要用这个电话，所以售后服务人员的电话是另外的，我们台里的电话给您回拨回去啊！大家切记切记，到时候你整一个陌生号码拦截，你都接不着我电话，咋告诉我地址啊？这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您就吃不着了，我也送不去呀、啊，对不对？哎，87996984，抓紧打电话吧。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3: 您好。
0: 哎，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3: 那我来一组。
0: 一组，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3: 谢谢主持人。
0: 哎，别客气。四线的张女士啊、手机尾号是2473，已经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好长时间。大家呢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啊，或者是邻居，听要好的一些老兄弟姐妹儿，对不对？你给他们发个微信，如果他们原来也吃过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你们平时啊在一起打麻将、一起遛弯的时候还说过呢，984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咋不卖了呢？没有了呢？这回来货了啊！而且它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没有别的地方，都是鸡大腿啊！散养鸡的鸡大腿肉非常好吃。五线的唐先生啊，手机尾号是043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20罐，199块钱一组，20罐，20罐才199块钱一组啊！而且呢，每罐都是256克，半斤多的啊！199块钱和一罐不到10块钱，我没算错吧？和一罐不到10块钱，199块钱，你说不到200块钱能干啥呀？20罐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您能吃20顿呢，开罐就吃，特别的方便，相当的省事儿了，贼拉烂火，是不是？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199块钱一组，20罐，每罐是256克，固形物不低于60%。最重要一点，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啊，它是这个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没有防腐剂啊。常温储存就行，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199块钱，2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你再付款就可以了啊，不用着急。欢迎的是四线的宋女士，你好。
4: 对，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哈。
4: 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
4: 谢谢。
0: 哎，别客气啊，配料表贼干净，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我给你念念配料表啊，鸡腿肉和野生榛蘑之外，就是糖、盐、酱油、料酒、味精、香辛料，没了，就这些，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三线的隋女士已经报上名了。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哈。
5: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祝女士，您好。哎，祝女士，是不是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5: 好嘞，
0: 哎，好嘞，别客气，再见。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它开罐就吃，非常方便啊。上面是一个拉环，一拉整个上盖就周开了，开启也非常方便，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这个罐。

0: 罐头不好起啊，不用担心，没有任何问题。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 啊，您好。
0: 哎，
1: 我订一组这个
0: 小鸡炖榛蘑，
1: 炖榛蘑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啊！别客气，五线的郭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176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赶紧打电话87996984。今天赶上特别难得，可能这次到货的挺突然，好多人原来吃好了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好长时间都没吃着了，对不对呀？所以现在大家相互转告一下，你可以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他们一声，咱们984的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到货了，让他们赶紧打电话，赶紧订，要不然的话就又没有货了啊！你能买到的。是啊，真正的散养鸡的鸡大腿肉，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这里边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里边全都是鸡大腿和野生榛蘑，榛蘑不多，鸡腿肉挺多的，这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而且咱们的听众朋友过去好多买过吃过的都知道，对不对？没有辣味啊，小孩老人都能吃，它是不辣的啊。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没有辣味，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而且那鸡腿肉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不用担心，你吃不了咬不动，为什么？因为有的地方炖的那个，你想啊，三小时的这个大火，三小时的慢火给它炖出来的，你自己在家你舍得费那个火炖这么长时间吗？贼拉烂火，有的地方那小骨头都酥了，对不对？非常非常好吃啊，特别特别的烂火，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你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每罐都是半斤多的，256克的啊。今天的现货大概也就还有个10组20组的了，所以你再不定的话就没有了啊。咱们能听到节目呢，此时此刻听到节目，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这个老朋友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把它订上，跟我们之前团购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跟我们之前订的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一模一样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啊。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20罐，一组是199块钱，20罐啊，每罐都是256克的，199块钱，20罐，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啊，冰城老梅花的这个品牌，大家就知道了。你知道咱们小鸡炖榛蘑的这个罐头，如果原来买过、原来吃过的话，真的不用我多说，你就知道它到货了，你就赶紧订就行了。二线的马女士，您好，
2: 订一份
0: 啊，小鸡炖榛蘑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如果你过去吃过咱们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它的这个前身啊，奇润食品还是奇润食品，它的前身就是那个原来那个松江罐头厂，老松江罐头厂，好多咱爷爷奶奶他们小时候都吃过，对不对？都吃过老松江罐头厂的罐头吧？沿袭了原来的技术管理，整个一套下来跟原来都没有什么区别啊。吃过人都知道啊，那种啊老式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味儿非常好吃。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罐头哈。
3: 哎，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料和味道都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不是你平时买那个白不呲拉那个大鸡腿啊，吃着那个肉丝儿挺粗的，完了吃到嘴里还扎不约的，咱那个不是，肉质特别的紧实，还贼拉的烂乎，非常好吃。散养鸡的鸡大腿肉加上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你吃过就是之后就知道了，非常好吃，而且配料表贼干净。欢迎的是三线张女士，手机尾号是1954，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快火三小时加入榛蘑，慢火再炖三小时，你就知道了。而且啊，我告诉大家，主要原料还是原来那个鸡腿和野生榛蘑，上等的鸡腿通过这个缓化、切块、焯水、卤制备用，榛蘑呢精选、清洗、浸泡啊，采用上等的啊调料来进行这个熬制汤汁，并且就是加到这个里边那个酱油都不是勾兑的酱油，我们要求的是酿造酱油，对不对？给大家这个调制成的这种这个汤汁儿，哎，非常非常好吃，高温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所以它没有防腐剂啊，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你过年过节走亲戚啊，串朋友的，你上谁家呀？一整箱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多拿得出手啊，每罐都是256克，半斤多的，你就同样品质，你是上电商平台去看去，同样品质同样颗数的，你或者上大商超市去看，都卖20多块钱一罐，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想订小鸡炖蒸馍的罐头没打进来的啊，想订的现在赶紧打，你要再不订的话，这一波小鸡炖蒸馍的罐头这个现货您又捞不着了啊，这一波又捞不着了，就多长时间断货多长时间了，好多人啊就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小鸡炖蒸馍的罐头，吃完咱这个罐头之后啊，别的地方那个小鸡炖蒸馍他都不愿意吃了啊，吃过的人就都知道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啊，大家抓紧时间订吧，87996984，配料表贼拉的干净，拿到手你看就知道了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咱日常生活当中用的那些调料，还有这个鸡腿肉里边没有鸡头，这个什么鸡爪子鸡脖子的没有，全都是鸡大腿，里边只有鸡大腿和榛蘑，只有鸡大腿和榛蘑，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而且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那个肉啊是米黄色的，不像咱平时买那个大白鸡腿肉丝特别粗，一咬到嘴里是扎不约的那种，不是不是啊，咱们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里边都是鸡大腿肉，没有别的地方，散养鸡的鸡大腿肉加上这个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啊，不多说了，马上就没有了，每罐是半斤多的啊，过行物大于等于60%，吃过咱们野生榛蘑炖小鸡儿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您吃过的老听众，或许您是3年前吃过，或许您是5年前听我们984文艺广播哈广购物给大家团过这个小鸡儿炖榛蘑的罐头，但是我告诉您，到现在为止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只要是您原来吃过，现在你都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您就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没有辣味儿，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没有辣味儿，小孩也可以放心的吃啊，里边没放辣椒，一丁点辣味儿都没有，而且呢这个肉质特别紧实，非常非常的烂乎，如果说你担心，你说这个我岁数大了啊，怕这个咬不动啊，你问一问你身边有没有亲戚朋友吃过咱们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我跟您说啊，快火3小时加上文火3小时去炖，你想它能不烂乎吗？我就告诉你，鸡腿肉中间那个小骨头，有的地方那小骨头都炖酥了，有的那个鸡腿肉那有的地方的小骨头都炖酥了，你自己说烂不烂乎，对不对？要不烂乎咱有这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来团购咱们这个鸡腿肉嘛，对不对？欢迎四线的冯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罐头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
3: 谢谢哦。
0: 哎，别客气，报上名了。五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58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哦，马上就没有了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199块钱一组20罐，199块钱一组20罐，每罐都是256克半斤多的啊，199块钱一组20罐，一罐合不到10块钱，马上节目就要结束就订不了了，所以想要订咱们小鸡炖榛蘑罐头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4: 哈广。

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好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问到了海兰的这个海参还能不能订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有少量现货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海参一直被大家需要。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

0: 非常非常大的补给站。那你想啊，你身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你身体的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你的五官、你的皮肤、你的骨骼，全都需要营养的补给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都是需要营养的。那一旦它出现营养不均衡或者营养不良了，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上去，它需要的营养都没有，那它肯定就不能够正常的给你去工作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好多的朋友们可能家里边有一些弱势群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朋友们还有中老年人，那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被感染上感冒啊、发烧啊，有一些呢已经是支原体肺炎，有的甚至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症状住院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第一啊，一定鱼虾蛋奶这一类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一定要吃上。第二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别偏食、别厌食、别挑食，正常身体需要的营养啊都得补给上。另外要加强补给营养，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好多都打进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咨询了解，说咱们玉成堂那个海参有没有现货呀？好多人都是急活，一打来电话说我今天就想要，今天能不能给我送来呀？我们的团购专员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今天呢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但是数量非常之少。为什么？因为最近这几天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所以说呢咱们的海参是供不应求，现货非常非常的少。没有到我们节目正式开播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把海参都已经给订回去了。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家里边现在就有海参的，原来就一直在吃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孕妇产妇都是可以吃的，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家里边有海参的就别在冰箱里冻着了，赶紧把它拿出来化好了，化软乎的时候开袋就吃。咱们的海参的好处就在这儿呢。就这一段时间我建议大家一天一根，一天一根，或者隔天一根，或者一天半根，这段时间把这海参都给它吃上。这段时间啊，如果说已经团购咱们这个海参了，别留着了，赶紧拿出来给它吃上，因为这段时间太关键了。大家都知道这感冒病毒不会说因为你身体不好，说我心脏不好，这感冒病毒就停留在呼吸系统吧，对不对？我咳嗽点嗓子疼、浑身疼、发烧都没问题，但是它别累积我的心脏啊。一旦感冒病毒累积我的心脏，我这心脏受不了啊。那感冒病毒听咱们的吗？不听，对不对呀？这个感冒病毒也好，或者其他的变异性病毒也罢，它是全身游走的，进入到你的胃肠，你可能就上吐下泻啊，胃疼或者是腹泻或者是便秘，你的肠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那感冒病毒进入到你的心肝脾肺肾呢，对不对？他们也都会去影响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所以说因为感冒病毒导致啊某些突发疾病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切记，能不感染病毒咱们就尽量保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免疫防线，咱身体棒棒的，对不对？该吃的营养我们都吃了，生活起居也要做好了工作，比如说早睡早起，注意多锻炼，是不是？别熬夜，让你的免疫力顽强起来。其实这个感冒病毒啊，大家都知道，那你说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为什么有人就感冒了，有人就被传染了，有人就没被传染上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你得把自己建立起非常强大的免疫力防线。先来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好，过境时间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想订海参现货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在就得抓紧打了啊、哦。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2: 哎，谢谢。
0: 嗯，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海参啊、嗯。
2: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
2: 一两天送货哈、嗯。
0: 对，现货这一两天就到了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哎，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稍等一下啊，先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海兰，我要订六斤那个海参、哎、是不是得送货呀？给
0: 送啊，免费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3: 哎，好的，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

0: 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并且有人已经吃了十好几年了，那你抓紧时间把它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现在是现货啊。换接三线的，那徐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订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齐女士你好。
2: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您说、
2: 我就撂下电话了。
0: 对，现在可以放下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打回去，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
2: 哦。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1336202的屈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年啊365天，可能做不到天天吃海参，但你哪个季节不吃，现在这个季节可得开始吃海参了。这海参不能再搁冰箱里留着了啊，咱们这个海参因为它是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那些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吃咱这个海参，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一年可能吃两个季节，对不对？一组海参1800多块钱，比你上超市买那些大鱼大虾大螃蟹啊、大肘子大排骨营养价值高多了，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了。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哈尔滨市区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老听众朋友你就得抓紧打电话订了，到后面啊可能海参现货就不足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们这海参的，咱这品质是相当的不错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都说啊，这个感冒病毒，其实这个病毒种类挺多的，而且都很多的都是以字母为代替的，很多人都叫不上来名字。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病毒感染上了，都非常的遭罪呀、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老爸爸老妈妈们本身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有很多人呢为什么一直就吃咱这个海参，咱没说做到一年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最起码该要补给的时节咱们得去补给啊，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往往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身体上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但是他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或者是啊中老年人，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特别能挺啊，我说这个词儿大家我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啊，就是有点小来小去的毛病，不愿意上医院，怕麻烦，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呢，海兰也建议大家，如果一旦出现了哪些疾病方面的症状，千万别听别人说，哎，我今天腿疼，我家邻居他也腿疼，哎，买什么什么的药抹上就好了，吃什么什么的药吃上就好了，我去买跟他一样的药，哎，我今天我这儿不得劲儿了，我跟听听谁说什么东西挺好，我就去买去。药物啊，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但平时营养方面咱们可以自己去加强，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分享这方面的事儿啊。先来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3: 我订一组海参。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要我说，中老年朋友好多都特别愿意吃药。我发现了啊，就包括我们家的这个老人，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同事家的一些这个亲属，有好多呀。不能说他多愿意吃药，但是真是听风就是雨啊。听谁说什么什么药，动辄呀买那药就得买大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的药。其实啊，如果说您的这个疾病需要用药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您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个针对于你的情况特别好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给你全面检查了，对不对？检查完之后呢，哪方面啊适合用哪个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怎么样合理用药，你才能达到治疗好的这个目的和作用，对不对呀？所以药物咱自己不能乱给自己下方的啊，乱给自己买药，因为现在中老年朋友有好多 多呀，啊，特别愿意买药啊，动辄买一次药就得是万八千的，大几千块钱，甚至都是一两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别乱用药。但营养方面，其实有一些你身体上所产生的那些症状，根本就不是病，有的时候它还没有达到病症的那个情况、那个程度，就是缺乏营养了，给它营养补充充足了，补充均衡了，这个症状就能改变，有所变化。那你就给他一次机会，你给他加强加强营养，试想一下，对不对？你就像过去咱家里都养那个马呀牛呀，帮咱们干活工作，对不对呀？你不得给他吃饱饭他才有力气给咱干活吗？你要不给他吃饱饭，他能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力气给咱干活吗？同样，你身体的这些细胞它缺乏营养了，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你不给他补，对不对？骨骼需要的钙软骨素你不给他补，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你不给他补，该需要啥你不给他补，整个人体的免疫防线都需要蛋白质，该补啥你不给他补，而是给他用药。你说咱家那牛啊，你想让他上这个地里去给你耕地去，但是呢你不给他喂草料，你给他喂药，这牛他就能有劲儿了，就能吃饱了，药就给您去耕地去了吗？不是那样的，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你细胞需要的营养它就是细胞的饭，你得把营养补充充足了，给细胞吃饱饭，这个细胞才能给你好好工作，好好干活。那我们身体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筋骨滑囊滑膜，你的皮肤，你的五官，不全都由细胞组成的吗？哪个细胞需要什么营养，你给它补充充足了，是不是它就能够给你好好工作了？这道理非常简单哦。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1: 你好，对，
0: 哎，
1: 我想订一组，是一组六斤吗？
0: 没错，一组六斤，咱们的这个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六斤是1800，给大家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
1: 啊。哎，那好了，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好了，
0: 哎，
4: 我订靠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好嘞，
0: 哎，
4: 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帮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现在什么样的人吃海参的最多啊？老人、孩子，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他们是属于弱势群体。为啥呀？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有一些身体的器官呐、机能啊，没有发育的特别的完全，特别容易被细菌病毒所感染。中老年朋友呢，是有一些器官组织可能就没有年轻人的功能那么强大，逐渐的减弱退化，所以说呢，抵御细菌和病毒风寒湿邪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老人和孩子在这段时间首当其冲应该吃上海参。而我身边啊，好多四十郎当岁的我的这些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为什么跟我一样吃海参呢？啥意思呀？这段时间太干巴了，就是感觉那脸呢天天做面膜啊，甚至有很多人都去打那些到那个医美啊，去打水光针呢，是什么，回来脸也特别的干吧，干的都直爆皮啊，一说话都特别紧。为什么？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因为很多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一些男士朋友也是减肥，肉吃的少，尤其肥肉吃的少啊，有这个胶质含量也不是特别丰富，所以说呢体内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流失之后你光是补水啊，我使劲喝水呀、我吃水果啊，啊，对不对？补水面膜啊，补水那化妆品呢、都老贵，好几千块钱一套。你试试1800块钱买的六斤海参，您把这六斤海参天天吃，一天一根，给它挨盘吃完了，你看看你的皮肤上有没有巨大的变化？不光是皮肤，中老年朋友很多骨质疏松的。骨质疏松的人，大家去关注一下，就是除了补钙之外，是不是要补充胶原蛋白？要不然的话，那个骨头就又酥又脆，摔个跟头，动辄就是粉碎性骨折。一定要有胶原蛋白。欢迎四线的赵女士，你好。
6: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6: 我订六斤海参，我要八个头的啊。
0: 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你的要求，完了让他给你挑一挑啊、哦。等着接电话，到时候他跟你说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还是那句话，海参当中胶原蛋白不光是补完了之后，你的胃肠黏膜里边的胶原蛋白的主要组织成分，哎，也能够帮助你补给很多的黏膜性的胃炎，比如说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比如说啊糜烂性胃炎呐、啊，啊，比如说都是那个黏膜性有损伤的啊一些胃部炎症，还有呢，你看你的眼角膜里边是不是也需要胶原蛋白呀、啊？最重要的，现在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让你们吃海参，坚持吃？因为海参当中胶质含量非常丰富，胶原蛋白特别易于吸收，跟人体很接近，因为你们的骨骼啊，现在就没有骨质疏松的太少了，而中老年朋友呢，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就像你家盖房子，你光垒砖不往中间糊上特别标号好一点的水泥一样，你这房子压根儿它就不结实，一推就倒了。所以你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的话，那你这个钙没有办法粘合沉着到骨骼内部，补不到钙里边，你补是补上了啊，补不到沉着不到骨头里边去，很快就流失了。所以说在补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也是中老年朋友啊，叔叔阿姨们岁数也不小，摔个跟头没咋地，起来补了补了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骨骼内部不缺少胶原蛋白，他的骨头有弹性，有韧性，有那个缓冲的力量。而你那个骨头呢，因为缺少胶原蛋白，光补钙了，这骨头都酥了，都脆了，是不是动辄就是骨折，磕一下碰一下摔一下都是粉碎性骨折呀，是不是？所以说这海参啊，这段时间真的就给他盯住了吃，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但关键问题是一定得吃，把这个营养给它补给上去啊、哦！抓紧预定就行了，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胶原蛋白是海参当中非常有营养的一种物质，而你很难找到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升高。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的吃，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还给你补充了这么均衡的营养，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尤其是每天都化妆的啊，每天都去用一些基础护肤啊去做脸的，你看一看你的脸部有啥变化你就知道了。这个啊，营养补充到身体里之后是靠你自己的感觉能够有变化的。咱这个海参可不是说为了让你好看做个菜发个朋友圈啊，不是这意思，说这海参有多好吃啊，没有咱平时吃的麻辣烫、麻辣香锅啊什么水煮鱼的好吃。但是海参当中的营养不是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的，因为它其中的营养太丰富，营养价值太高了，对不对？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海参 QQ 弹弹的嘛，所以胶质含量非常之丰富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男士朋友啊，你这时候皮肤特别干干巴巴、干燥的那种，你试一试吃一吃。中老年朋友筋筋骨骨、滑囊滑膜的，缺少弹性韧性的，吃一吃海参太有好处了，是不是？三线的宋先生您好。
7: 哎，海兰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海参、哎、哈。
7: 我在哪？对，我想订海参。
0: 那我给您订上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哎、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8: 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8: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听海参的，你得抓紧时间了。提醒大家，就是呢，你要记清楚，我会反复的在咱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我所团购的产品的品牌，包括它的一些特性，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包装。我说咱这个海参都是透明的包装袋，你从外边就能看到里边是长成啥样的，对不对？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它是辽参，真正的辽刺参，玉成堂品牌的，我会多次强调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看好了品牌啊。御用的御啊，诚实的诚，言字旁的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御成堂品牌的，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0: 评评歌，唱唱戏，唠唠家常嗑，老有所乐，老有所学，我们带您重回学生时代。984老年学堂就在你身边。

0: 样的时光流转，不一样的心情感受。平时这个时间啊，我们唱歌听曲儿，感受到精神食粮带给我们的富足，生活的幸福。那今天老年学堂特别节目的服务，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方方面面的有价值的信息。我是主持人怡然。
1: 不同的季节都有不同的养生保健的一个方式和方法，谁也不想让自己过早的衰老，谁也想让自己同学聚会呀、战友联欢啊、过年过节呀、参加婚礼啊，哎呀，一看这精神面貌就比同龄人年轻个5岁、8岁、10岁左右的。那我们也都是往长远考虑，希望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生活自理、耳聪目明、精神矍铄、大步流行气宇轩昂。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健康生活的一个生活质量、生活品质。但每一个人也不太会养生保健，平时我们可能会说，哎，吃小米山药粥对胃好，哎，吃点枸杞子啊滋阴润脏，吃点大枣补补气血。但为什么咱们仍然会有中气下陷呢？五脏六腑都衰退，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身体可不得劲儿了，还包括中气下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疝气呀，那不就是典型的中气不足、中气下陷吗？子宫脱垂呀、崩漏啊、脱肛啊、痔疮啊，一些难言之隐。那面临着衰老，如何养生？吃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您现在如果有五脏六腑的衰退，那依然问问大家，五脏指哪些器官？六腑又指什么？那我们平时用大枣啊、银耳啊做饭啊、煲汤啊，你好像还是仍然是比较衰老的状态，或者亚健康的状态，永远得不到特别好的那种饱满的精神面貌，或者身轻如燕啊，感觉自己身体可轻快了啊，又是水肿啊、胖肿啊、心脏不得劲儿啊。然后有的人啊是早搏方颤、心律不齐，有的人是睡不好觉，争冲、失眠、多梦，总而言之整个人的状态特别不好。那我们想想，五脏六腑都是啥？我们应该吃啥补养身体？民以食为天，吃很重要。那枸杞子啊、大枣啊以外，人参呐、黄芪呀、药食同源的东西，像沙棘呀、黄精啊、茯苓啊，这该怎么搭配？这些东西可比普通的什么花生米啊、山药啊要更有价值，因为它包含了一个药用价值。关键是如何搭配，咱们不会，所以一会儿依然就跟您说一说如何能够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从饮食入手。先来揭晓答案哈，五脏指的是心、肝、脾、肺、肾，它是生成还有储存气血津液的。而六腑呢，胆、胃、小肠、大肠、膀胱和三焦，干啥的呢？消化、吸收、输送营养的。那么我们马上就研究研究人参和黄精以及薏仁搭配，怎样的体质可以喝，如何通过药食同源的有特别好营养价值的一些食材和材料来养生保健。给您推荐的这款粥，因为是粥啊，所以是充满津液跟营养的，它好消化、好吸收。如果咱们不会搭配，或者您不太了解自身的体格子，那您这么想哈，如果您手脚凉、气血亏虚、赖赖哒哒、没有精神头、说话都没有什么力气、半夜呀又出汗又做梦的，像这种各种虚症、气血亏虚的表现，您就可以用人参、黄精来搭配，因为这两样东西自古在古代书籍就有老多老多的记载了。那当然一开始用啊，咱们这个量啊要有所掌握，掌握不好的话可能真的虚不受补了。那如果您不会搭配，依然跟您讲一下这一款人参黄精薏仁粥为什么要这么搭配，二者是相得益彰，营养又健康。如果咱们不知道掌握量，一开始肯定要少用一点。补中益气、健脾除湿合味，非常适合那种啊肝火又旺，然后呢还手脚心热、睡不好觉、说梦话、还爱出汗、消化不动食物、肺气也虚、脾气也虚、肾气也虚的人，
0: 少气懒言的，然后呢有点浮肿，神疲乏力，或者中老年听众年龄大了有那种疝气呀、脱肛啊、胃下垂呀、子宫脱垂呀等等类似这样中气下陷的问题，平时是很好的一个药膳。这个跟我们自己比如说您住院调理啊，医生指导用什么药啊，完全不冲突，可以适量的根据体质和情况放一点大枣或者枸杞子或者是百合，看咱自己的情况。人参黄精薏仁粥，健脾和胃的，补养我们的五脏六腑的。那其中啊，这个人参大补元气，咱们都知道中医大夫会多多用人参，因为它是属于性格呢比较微温，归脾肺心肾经，滋养五脏六腑，然后它稍微有一丢丢苦，对吧，苦味是降浊的，还能够燥湿，另外它是微温之性，又助散寒，你看归脾肺心肾经，就好多五脏六腑的问题都可以用到人参，滋养我们的脏气之阴，助我们的五脏六腑的阳气充盈，固本培元。那用对了用好了，延年益寿啊，养生保健啊，对吧。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黄精，古代的一个角度，中医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分析。名医别录说这个黄精啊，主补中气，除风湿，安五脏，久服轻身延年。黄精平时可以搭配枸杞子，越吃啊肝肾同补，眼睛明亮。黄精搭配山药，让脾胃旺盛健康起来，就能够消化水谷精微，然后人也越来越有精神头了。还有就是黄精可以搭配杏仁儿，润肺止咳的。而且黄精被叫做血糖的管家，调理消渴那是一个好手，像口渴呀、夜尿多呀、容易饿呀，这些典型的消渴的症状，你多用点黄精，每天吃个一两粒也非常非常的不错。还包括心气虚，补气益精啊，像心虚的、头晕的、气短的、乏力的，平时都可以用点黄精搭配当归。但是确确实实老百姓不知道怎么掌握量，那么咱们节目当中啊有一款人参黄精膏，以前用过的听众一定一定一定要听接下来的内容，因为咱们人参黄精膏满足很多听众算是养生保健或者是我们延年益寿想要找到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为自己维护健康。因为你不可能丁霸吃药，不可能丁霸吃药，我们要养生不能用药，但是可以用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和材料。

节目当中这款人参黄金膏就是非常非常理想的。我们平时高于什么红豆啊、花生啊、红枣啊这些层次的药食同源的东西，平时自己老百姓不会搭配，这款人参黄金膏给你搭配的可好可好了。你像头晕的，然后夜尿多的，盗汗的，腰也酸着溜的，手脚都凉的，耳聋耳鸣的，一整滋儿一声的啊，或者您现在已经感觉到自己啊皱纹特别多，头发白头发特别多，两鬓也有，后脑勺也有，头顶也有，这心肝脾肺肾都不是一个好的信号了，因为白发较之同龄人太多了。膏方自古就传承四季养生的精髓，人参黄金膏它承袭了黄帝内经四季养生的一个精髓，所以您现在啊可以不分节气，也可以不分季节，只要咱们向往健康，身体有虚损，这款人参黄金膏免去了我们找中医大夫开方子的麻烦繁琐，以及药物的那个昂贵，我们这个是属于鸡方，人人都能用，只要咱们心气虚、肺气虚、脾气虚，少气懒言、年老体弱、脏器衰退，那只要咱们有衰老的迹象和情况，它就能够给我们的五脏六腑补充营养，而且不上火。那怎么做到的呢？像刚刚啊，我们分享那个人参黄金薏仁粥，还有听众来问呢，那万一上火怎么办？我能不能少用点？肯定有自己的经验，大伙儿肯定平时都用人参或者是葫芦蓉啊、枸杞子啊、黄精啊熬粥煮水之类的，搭配不好量真的容易上火的。那我们这一款是怎么做到不上火的呢？人参大补元气，补气第一药，对吧？那这是君，臣是黄精和茯苓，巧妙就巧妙在它的臣是黄精和茯苓，君臣佐使嘛。黄精对头发特别好，然后对气血特别好，孙思邈、华佗、葛洪他们这些老人家都推荐吃黄精，把它叫做仙人余粮，腰酸叽溜的、外忘事儿的啊、滋滋耳鸣、脑鸣嗡嗡的，我们都可以用点黄精。这里边有茯苓润燥啊，茯苓这个就能够利湿宁心，因为茯苓被誉为四神药，所以这样搭配就不上火呀。再就是君臣佐使的佐，是添加了沙棘和蒲公英。这个蒲公英咱们都了解，清热解毒的，消瘀散结的，就是如果咱们有一些什么上火了呀，有结节鼓包了呀，我们都把这个蒲公英叫做天然的抗生素，对吧？它能够平衡热性，清肝和胃的那个火，你要是有火给你浇灭了，你看口干的、口苦的，然后有结节的，就可以用点这个蒲公英，是一把好手啊，降火气的嘛，败火的嘛，消炎的嘛。所以他用沙棘和蒲公英来当这个左君臣佐使的左这样一个角色，他就更加温和不上火了。再加上点睛之笔的百合，君臣佐使是这个百合来担当的，能够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百合甘凉如秋露，润肺止咳呀，对吧？它是引药入心经的，让我们像中冲的、思虑过度的、睡眠不好的，我们都可以用这款君臣佐使搭配如此好、如此和谐这样一款人参黄金膏来补补营养。原来听众咱都知道这个价格其实一点都不便宜，同类的商品好多叔叔阿姨不都到药店呐、商场啊、大型商超不也有卖营养补品的这个专柜嘛，都去看过，确实是不便宜的。你想他用的都是道地的好材料啊，人参啊、黄精啊、蒲公英啊、沙棘啊，都是道地的好材料。但是我们这款人参黄金膏它也搭配的太好了，人参黄金膏温和平和滋补的方案各有各的好处，而且配伍精妙，妙在哪儿？人参补阳，黄精滋阴，这不就调和了阴阳，阴阳就都给它补了，而且还不上火。沙棘和蒲公英呢能够化解粘滞，避免生痰，茯苓对脾胃好，这咱都了解。药食同源，所有成分啊，所有成分，人参、黄精、沙棘、茯苓、百合，所有成分全部选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安全温和，适合长期

0: 期的养身帖。刚刚咱也讲了，你说你找中医大夫把脉给你开你适合的方子那更好，喝一副中药一个礼拜咋地也得七八百，那你喝这一套调理身体三两个月也不老少花钱，或者您上中医诊所去开那个给你自己开的膏方滋补也行啊，一个月的用量也得三四千块钱。而我们这款药食同源的都是来自于国家药食同源名录的目录当中非常温和适合长期补养身体的人参黄金膏，这一款摆在我们面前，哎呀，特别让人放心。而且这款膏方严格遵从一进二煎三滤四凝的这个古法熬煮的方式，相当让人放心了。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选品好几个月了啊，36小时的浸泡吸出药性，12道柴火铜锅慢火熬出精华，6次过滤，还得有三个昼夜的收膏，你想想啥成色。太好了，这款人参黄金膏，咱们听众原来都了解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不便宜的，799一瓶，一瓶就有一个特别好的漂亮的金黄色的硬纸壳还带拎手的包装盒，每一瓶都配有小勺，特别高端，市场指导价799特别的正常，四瓶一组用两个月3200，这是咱的市场指导价。好多听众都两组两组那么的定，然后还学会了自己跟我们的团购专员来讲价格，说我们这买两组你再优惠优惠。这款人参黄金膏是可以养生的，它不是药物，它可以一直养生下去，对吧？哎，而且比平时的什么枸杞子啊、大枣啊、花生仁啊，可比那些强太多，强太多了，不一个档次，不一个水准哈。599四瓶两月用量，订两组的听众大有人在，1198。现在订两组的听众朋友们，1198。现在订两组的加赠一瓶。加赠一瓶，加赠一瓶一模一样的我们的人参黄金膏，市场指导价799呢啊！现在来订购599，四瓶订两组，那就是1198，1198，八瓶，599四瓶是原来的团购价格，现在两组八瓶1198，就额外赠送价值799的一模一样的人参黄金膏。而且听众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节目，赶快把电话打进节目的直播间，但凡打进节目直播间的还赠送给大家四袋黑枸杞，但凡打进节目直播间的还赠送给大家四袋黑枸杞。青海高原红品牌的人参黄金膏用过都说好，您现在如果有那些中气下陷啊、阳气不足啊、手脚冰凉啊、身体非常弱呀、这些衰老的情况，你赶快养养，赶快养一养来补充营养，选择我们的人参黄金膏没有错。现在有特惠的团购价格，两组1198，加赠一瓶市场指导价价值799的人参黄金膏。把节目电话打进来，现在就参与直播订购，把87996984，额外再赠送四袋黑枸杞，每一袋250克，特别好的一个优惠买赠。原来订两组的听众，是不是都跟我们的团购专员来探讨价格，说能不能再优惠一些？现在，我们的优惠的套组已经谈来合作了。现在把电话打进来，拨通87996984，87996984，来享受特别的团购价格。现在是两组1198，额外赠送一瓶人参黄金膏，赠的跟买的是一模一样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胡女士，你好，
1: 给我订一组，
0: 我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原来就买过？
1: 就原来买过，
0: 是吧？
1: 我也是买两组，但是你们是没有活动，
0: 对，那个时候没有，对吧？好多像您这样的听众都两组两组那么订，而且现在啊，你不是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报上名吗？还额外给您四袋250克一袋的黑枸杞，黑枸杞煲个粥啊，泡个汤啊，煮个水啊，都很好啊。我给您订上了啊，记好了。
1: 哎，好的。
0: 哎，再见。额外赠送一瓶人参黄金膏，还有四袋黑枸杞，每一袋250克。87996984，87996984，有请孙先生，你好。
2: 你好，我订一组黄金膏。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现在额外赠送一瓶，原来不是599四瓶吗？现在是1198，八瓶再额外加一瓶，等于九瓶。您这不是打进直播间呢，还给四袋黑枸杞啊！我给您记好了啊，赠品一并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有请赵先生，你好。
3: 你好，订一组人参黄金膏。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 87996984，人参黄金膏啊，这里边的主要营养成分就是人参和黄精，平时人参都可以熬粥啊。

0: 煮汤啊都行，平时做药膳也是一把好手。而且你知道像胃口不好的，或者是由于气温波动比较大吧，肝火又旺，口干口苦，眼睛又干又涩，还烦躁多梦，而且还夜尿频多，那我们这些情况你说问题也太多了，我吃药我都不知道吃什么药。但是人参黄金膏它承袭了四季养生的精髓呗，就是对于我们五脏六腑衰退的情况，我们以膏养元，元其实就是元气，而它有君臣佐使的完美搭配，一点一点都不上火。君就是人参，臣是黄精和茯苓，佐是沙棘和蒲公英，使是百合，这样一搭配完全不上火。王先生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啊？
1: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啊！现在这个政策，1198，八瓶额外多赠一瓶，足足有九瓶，足足有九瓶啊！87996984，于女士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吃法。
0: 早晚各一勺，
2: 啊、
0: 用温水一冲就行了。
2: 啊，那好了，
0: 谢
2: 谢、
0: 啊、
2: 谢
0: 谢阿姨的信任，给您订上一组，赠品一并送货到家啊！它已经没有水分了，大家伙这么想，高方严格遵从古法的熬煮方式，你想想古法熬煮的方式，36个小时用水浸泡吸除药性，然后12道柴火铜锅就那么慢熬慢煮啊，6次的过滤把杂质都去掉了，留存其精华所在，还有3个昼夜的自然收膏。其实有听众比喻过，就像蜂蜜似的，它搁那儿也不坏，对，差不多是这个概念，但跟蜂蜜不一样啊，它的质地稠的乎的那个状态有点像特别好的纯的蜂蜜的稠的乎的状态。也有人用水冲着喝，还有人兑奶里呀，抹在面包片上馒头片上来吃也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87996984。老女士你好，
2: 你好依然，
0: 哎你好，
2: 这个主播
0: 87996984，87996984。孙女士你好，
3: 来一组。
0: 好的，87996984。王先生，
1: 订一组，喝过喝过
0: 啊，
1: 给您喝着呢。
0: 接下来有请卢女士，你好。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来一组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徐先生你好，给您订上一组
5: 啊，对，
0: 87996984，有请白女士，要几组？
6: 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啊。全网底价了啊，质地老浓稠了，口感呢是那种绵软的，特别的醇厚的，然后口感是非常滑溜的啊，炮制虽繁但绝不偷工减料，包装也精美啊，一瓶一盒大黄色的那种硬纸壳的包装，非常高端，还配有小勺啊，就是它的成分通过配料表也可以清晰可见啊。杜甫曾经就说了，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时冰雪融啊，虚的，咱们身体脏气衰退的，然后等你用了膏方用了几个月，你再回去看，哎呦，这个状态就像冰雪的肌肤一样，返老还童，肌肤若冰的这个神仙状态，它是这个意思。那你看看杜甫，那当年他应该算是网红了吧，所以他都特别夸赞我们说这个黄精的一个养生价值。所以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你现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现在订两组的听众朋友们，1198，现在订两组的加赠一瓶，加赠一瓶，加赠一瓶一模一样的我们的人参黄金膏，市场指导价799呢啊，现在来订购599，四瓶订两组，那就是1198，1198，八瓶，599，四瓶是原来的团购价格，现在两组八瓶1198，就额外赠送价值799的一模一样的人参黄金膏。而且听众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节目，赶快把电话打进节目的直播间，但凡打进节目直播间的还赠送给大家4袋黑枸杞。肺气虚，心气虚，然后脾气虚，肾气虚，咱们会有什么情况？比如说啊，口干，然后呢，你知道吗？这个人参在某种程度来讲，长期吃，它能够帮助我们血管呈现那种比较这个松弛的状态，然后你血管松弛了，不那么紧巴了，然后血液循环就好一些，血压就跟着平稳了，气色也跟着好了，出虚汗呐，各种肺气虚的情况，然后消化不动食物的这个脾气虚的情况，还有就是 每天早上起来5点钟都上厕所啊，脾气虚的情况。但是人参自己回家买来补，根本就补不明白，那会虚不受补上火的啊。您试试人参黄金膏，就完全不一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啊？一组吗？
1: 定一组
0: 啊，定上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给您定上一组人参黄金膏，是不是？王女士。哎，我给您定上一组人参黄金膏，是不是王阿姨啊？
2: 啊，是我订答一组
0: 啊，要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现在订两组的听众朋友们，1198，现在订两组的加赠一瓶，加赠一瓶，加赠一瓶，一模一样的我们的人参黄金膏，市场指导价799呢啊，现在来订购599，四瓶订两组，那就是1198，八瓶，599四瓶是原来的团购价格，现在两组八瓶1198，就额外赠送价值799的一模一样的人参黄金膏，但凡打进节目直播间的，还赠送给大家四袋黑枸杞。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4: 给我订一组。
0: 我给您订一组，您喝喝试试，87996984。丁女士，好的，我给您订好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刘女士你好。
3: 哎，
0: 我给您订上，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的时候安排送货啊。哎，再见，87996984。关女，现在订两组的听众朋友们，1198，现在订两组的加赠一瓶，加赠一瓶，加赠一瓶，一模一样的我们的人参黄金膏，市场指导价799呢啊，现在来订购599，四瓶订两组，那就是1198，八瓶，599四瓶是原来的团购价格，现在两组八瓶1198，就额外赠送价值799的一模一样的人参黄金膏，但凡打进节目直播间的，还赠送给大家四袋黑枸杞。胡女士你好。
2: 你好依然，来两组。
0: 哎，好的，刘阿姨给您订上两组了啊，订上了啊，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一下陈女士你好。
5: 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上来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5: 嗯，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它的主要成分人参、沙棘、黄精、茯苓、蒲公英和百合啊。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啊？
6: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怡然，享受美好幸福的生活，品美食，享健康，继续跟大家分享优选好物
5: 人参黄金膏。那里边有人参，有黄精，有沙棘，有茯苓，有蒲公英，有百合，君臣所使之后，任何体质的人都能用，它还不上火。正气不足的人就会受外邪的干扰和侵害。喝过都说好，喝过都说好，因为它吸收营养特别快。袁女士你好。
6: 你好。
5: 哎，给您定上一组是不是？
6: 好了，对。
5: 中老年听众啊，咱们体质太差了，腰膝酸软啊，头晕呀、啊，然后肝阳上亢啊，夜尿频多啊，此汗盗汗，腰膝酸软啊，知汗怕冷，特别衰老的这个迹象的，也能来补啊。像中老年听众有那些衰老的过早的早衰现象的话，就建议大家每天都早晚各一勺，坚持一个阶段啊。陈女士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
6: 你好，要一组。
5: 一组，好的，阿姨给您定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啊。王先生你好。
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5: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啊，送货到家，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它的主要成分人参、沙棘、黄精、茯苓、蒲公英，君臣佐使之后的我们人参黄金膏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它是以人参为君。人参嘛，是主百病之虚的，像肺气虚啊、肾气虚啊、脾气虚啊，你都可以来用，它是补人体生命的正气本源的，对不对？口干的，然后呢，手脚凉的，特别容易出汗的，这不就是各种虚的表现？说话没力气的，你赶快用用人参。但是人参自己用根本就不行，那你用用我们的黄金膏啊。陈是黄精和茯苓，黄精和茯苓对于我们的肺脏啊、肾脏啊都好，因为黄精被叫做天人余粮，富含多糖啊，滋纯阴补了，然后它还不生湿不寒凉，所以黄精和茯苓的搭配简直绝了，完美了啊。然后还有茯苓和沙棘，君臣佐使，使就是给你润一润的百合，这一膏方君臣佐使，每一个成分都恰到好处，又相互补液。人参黄金膏为中老年听众专门打造的温润平和的滋补方案。87996984，林女士你好。
8: 我要一组。
5: 好的，给您点。

0: 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杨先生，你好。
1: 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1: 对。
0: 87996984，有请宋女士，你好。
2: 丁玉总，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每一个药材都有地道的好处，然而为了让适合更广泛的人群，它融合了中医的君臣佐使的精髓。那如果你想补虚的话，真的不能乱用，自己平时做药膳随便揉人参整个一根两根的，那肯定会虚不受补，身体会有特别大的负担的。尝试一下咱们的人参黄金膏，用过都说好，现在是1198八瓶额外赠送一瓶，等于九瓶啊，每一瓶300克的，等于九瓶和133出头，市场指导价这样高端的融合了君臣佐使膏方的得是700-800一瓶，现在来订购真的合适。打进直播间还有4袋咱们的黑枸杞赠送，这黑枸杞泡水啊熬粥啊都挺好的，里边有富含丰富的花青素，这花青素对眼睛对血管对皮肤都嘎嘎好，所以白赠给大家这4袋黑枸杞别错过。张先生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啊？
1: 你好，就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以前订过人参黄金膏吗？
1: 订过呀
0: 、那肯定体会到它的好了。我给您订上了啊，原来买过的都2组2组那么订，一开始大伙可能都买一组，后来就买2组，买着买着越喝越好，越喝越好，会真的拍大腿后悔咋没早点买，是不是？好多时候还都有这个体会，好多人买过一次吃过了，然后呢用2月嘛就赶快买2组，好多人买2组的时候就跟团购专员啊来这个沟通协商能不能再优惠一些，这不呢使劲给大家要来赠品。我们这个黑枸杞也是在我们众多的团购好物当中的优选好物其中之一，现在来订购是不收费的，这4袋黑枸杞就赠给大家了。87996984，需要咱们人参黄金膏的听众，现在1198到手九瓶，一瓶盒才100出头，然后还额外赠送4袋黑枸杞，太合适了。有请周女士，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
3: 我要一组。
0: 好的，以前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3: 以前订过
0: 啊，订过。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赠品一起送货到家了啊。哎，再见。87996984，君臣佐使不上火，人参对脾、肺、肾都有很好的一个养生价值。黄精现在很流行，吃那种独立包装的啊，一块一块那个黄精即食的。孙思邈、华佗、葛洪啥的都推荐吃这个鲜仁鱼粮，对气血亏虚什么的都有很好的营养价值。为了让它不上火，适合大部分的人群，你像这个茯苓给你添加了，它能够助人参补气上行，又引黄精滋阴下行。茯苓里边有很多的茯苓多糖，它茯苓多糖就有点像益生菌似的，越吃脾胃越好，像跑肚拉稀的啊，四肢浮肿的啊，痰湿困脾的啊，平时多用点茯苓熬粥煲汤也都挺好的。沙棘当中维生素 C 的含量老高老高了，胃液的分泌，所以胃肠不好的多用点沙棘。平时啊，蒲公英灭火的，所以君臣佐使，使就是百合的角色担当。百合是入心经的，越睡不好觉的、烦躁的、多梦的、情绪不佳的，多用点百合。平时，那你看君臣佐使这一搭配，是不是很完美？咱们的人参黄金膏，现在来订1198九瓶，每一瓶都有独立的包装盒，都有独立的小勺，都有独立的拎手。特别高端，特别漂亮，订一会儿你就明白了。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膏方啊？
3: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人参黄金膏传承千百年来的膏方的一个理念啊，我们亲身体验一下多么的博大精深。它补了不上火，而且你要知道自己回家买个300斤的药材，你中医药材你自己回来煮根本就实现不了的啊。而且我举个例子，为啥说它合适啊？因为这样同类的一个纯度的，然后同类的一个高品质的，炮制虽繁但绝不偷工减料的，一定遵循古法熬煮的大品牌的一瓶子膏方400-500，特别特别的正常。1198八瓶额外赠送一瓶，等于九瓶啊，每一瓶300克的，等于九瓶和133出头，市场指导价这样高端的融合了君臣佐使膏方的得是700-800一瓶，现在来订购真的合适。打进直播间还有4袋咱们的黑枸杞赠送。赵先生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啊？
4: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5: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孙先生你好。
5: 对，
0: 哎，我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连赠品一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0: 物质。那你看这虚损是怎么来的？有一部分人是先天禀赋不足，但大部分人后天衰老的加速器，比如说熬夜呀，情绪不好啊，不注意补养身体啊，吃的不健康啊，对吧，就造成的咱们的虚呀。所以怎么补，一定要补肾、补脾胃、补肺气，肺气虚、脾气虚、肾气虚都好好补一补。仙人鱼粮赶快用上，古人把黄精叫做仙人鱼粮，对于什么五脏六腑的衰退啊，你都可以多用点。名医别录都记载了久服轻身延年嘛。赵先生啊，你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一组黄金膏哈。赵先生第一次订吗？还是订过呀？
1: 之前订过。
0: 订过哈，给您订上了。须发早白的啊，脑子嗡嗡响的，耳朵滋滋的啊，然后过早的白发丛生的，头顶也有白发，两鬓也有白发，后脑勺都有白发，吃东西吃点就胀肚，根本消化不了一些水谷精微的营养的，大便溏稀的，或者好几天不上厕所的，或者口干舌燥的，又有痰少的，手脚又凉的，或者是咱们五脏六腑衰退的，你明显感知自己最近这一两年神疲乏力的，腰也酸叽溜的，白发特多的，眼睛都模糊的，对吧？你赶快补一补我们的这个人参黄金膏。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要一组。
0: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赵女士你好，
2: 给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哈，定上了。1198，八瓶额外赠送一瓶，等于九瓶啊，每一瓶300克的，等于九瓶和133出头，市场指导价。这样高端的融合了君臣佐使膏方的，得是700-800一瓶，现在来订购真的合适。打进直播间还有4袋咱们的黑枸杞赠送，有请王女士。
2: 哎，对，我要订两组。
3: 订两组，
2: 对，
3: 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
0: 严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现在这个政策1198，八瓶额外多赠一瓶，足足有九瓶，足足有九瓶啊！87996984，这里边都是好东西，有这个人参、黄精，然后还有这个君臣佐使搭配之后就不上火了，主要仰仗于茯苓、蒲公英、百合和沙棘，一搭配非常好，既能够我们身体摄入像人参、我们的这个黄精对于身体好的所有营养成分，而且还温和补养不上火，但自己在家熬啊，根本熬不出来这个水准，熬不出来这个精髓所在。人家毕竟是36小时的慢熬慢炖，12袋柴火铜锅的熬煮啊，6次的过滤啊，还有3个昼夜的自然收膏啊，这个传统膏方的工艺，咱老百姓自己也解决不了的。所以，如果您现在五脏六腑都衰退，身体虚呀、乏力呀、没劲儿啊，这样的叔叔阿姨们，咱们赶快试一试。谁也不想让自己衰老得太快，是不是？所以现在来补养还来得及。87996984，平时啊，如果咱们湿气重，头脸油腻，这个大肚腩水桶腰，舌苔比较厚啊，平时单纯的用茯苓加百合就是一个很好除湿的润燥的一个方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的一个阶段啊。平时用茯苓多用用也非常好。百病皆由痰作祟，茯苓是利水渗湿的，使湿气得以生化，则痰无所生啊。平时如果头脸油腻的，大肚腩水桶腰的，有水肿的，多用点这个茯苓是真挺不错的。茯苓搭配百合还宁息安神呢，越是睡不好觉的，多用点茯苓跟百合熬粥煮粥都是非常好的。平时可以用茯苓搭配点莲子，莲子也是养心的，茯苓、莲子、百合熬汤也非常不错。只不过呀，问题甚严重的一些问题跟症状，单纯用这种非常温和的东西就效果一般了。但是如果咱们能用到人参和黄精这样的药食同源的东西，它在这个药术当中也有历史悠久的记载的，包括中医大夫开方子也会君臣佐使的这样的药材，但是自己不会搭配没关系，你用咱们的人参黄精这个膏也是非常好的。人参黄精膏一瓶300克，里面呢是质地非常浓稠的这个膏质，甘醇柔美，口感是非常顺滑绵密的啊，地道的原材料，炮制繁杂，但一点都不偷工减料。而且好在哪儿？为啥听众朋友们愿意咱节目当中订购呢？我们的团购负责人是亲自到生产流水线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监督整个流程，大家放心，地道药材浓缩精华，制作工艺非常非常的繁杂，但是我们能够保证品质，送给大家到家的，送货到家的，就是这样一瓶一瓶的高资。 传承千百年工艺的一个膏资啊。87996984，自个儿找中医开方子做膏方熬膏方，有这么繁杂工艺的，一个月都用来得3-4千了。

0: 而现在1198用4到6个月左右都没有任何问题。1198到手九瓶，1198到手九瓶，打进直播间的听众额外还有4袋黑枸杞赠送给大家。这一袋黑枸杞250克呢，市场指导价也得70、80、90。百八十的了，是不是？所以在咱们节目当中啊，通过这么大的一个政策来团购，确实是很合适、很划算的。陈先生，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啊，87996984。高先生，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啊？
2: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上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啊？
3: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杨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5: 对。
0: 87996984，有请宋女士，你好。
6: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每一个药材都有地道的好处，然而为了让适合更广泛的人群，它融合了中医的君臣佐使的精髓啊，配伍精良之妙，一斤一斤的高方。你知道如果药材得上百斤。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7: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高方啊？
8: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人参黄金膏传承千百年来的高方的一个理念啊，我们亲身体验一下多么的博大精深。它补了不上火，对吧？而且你要知道自己回家买个300斤的药材，你中医药材你自己回来煮根本就实现不了的啊，用一用感受感受您就知道了。因为这个我自己深刻体会啊，而且我们团购专员深刻体会，体会不到优势的，没有他体会到好处的，不会给咱团购的。听众朋友们您尝试一下。赵先生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啊？
3: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9: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孙先生你好。
9: 对，
0: 哎，我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有请张先生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啊？
10: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中有一个特别好的蒲公英，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都是他都了解。你像是有那个甲状腺结节的，然后有那个乳腺结节的，是不是都会用点蒲公英？还有就是如果脖子鼓包啦、上火啦、口舌生疮啦，也会用蒲公英。为什么在咱们民间啊都知道蒲公英是啥？它不就婆婆丁吗？蒲公英是降火滋阴非常好的一个材料的选择，所以它一下子就中和了人参和黄精的那个温性，一下子变得非常非常温和了。所以蒲公英这在我们的膏方当中也是恰到好处的发挥它的价值跟帮助。蒲公英是清热解毒、开瘀散结的。那如果您有甲状腺结节，平时也可以用蒲公英抓个一两把来煮水啊、熬粥啊，也都是挺好的。或者胃火过旺的人，如果咱们有那个口臭的情况，有一种就是胃火过旺嘛，你也可以用蒲公英熬点水喝。我们的膏方1198，现在到手是九瓶，八瓶赠一瓶，到手九瓶啊，每一瓶都是300克的啊，每一瓶单个扔都有单独的盒子，金黄色的盒子都有拎手，非常高端，每一盒里边都有配一个小勺，我们这膏方送人自用都很好。87996984，1198到手九瓶，能用4到6个月左右，小半年呢，87996984。

0: 我们的膏方1198，现在到手是9瓶，8瓶赠一瓶，到手9瓶啊，每一瓶都是300克的啊，每一瓶单个扔都有单独的盒子，金黄色的盒子都有拎手，非常高端，每一盒里边都有配一个小勺，我们这膏方送人自用都很好，87996984，严格的遵从一进二煎三滤四凝的古法，质地老浓稠了，口感呢是那种绵软的，特别的醇厚的，炮制虽繁但绝不偷工减料，包装也精美啊，一瓶一盒大黄色的那种硬纸壳的包装，非常高端，还配有小勺啊，就是它的成分通过配料表也可以清晰可见。孙女士你好，
1: 来一组。
0: 好的，87996984。王先生，
2: 订一组，喝过喝过
0: 啊，给您
2: 喝着呢。
0: 接下来有请卢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来一组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有请一下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哎，有人给您回话，感谢信任和喜欢。正气不足的人就会受外邪的干扰和侵害，喝过都说好，喝过都说好，因为它吸收营养特别快。袁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5: 好了，对。
0: 依然再给你重复一下，它的配料特别的干净，它是真正的好东西呀，那里边有人参，有黄精，有沙棘，有茯苓，有蒲公英，有百合，君臣所使之后，任何体质的人都能用，它还不上火。中老年听众啊，咱们体质太差了，腰膝酸软啊，头晕呀、啊、然后肝阳上亢啊，夜尿频多呀、啊、自汗盗汗，腰膝酸软啊，知汗怕冷，特别衰老的这个迹象的也能来补啊。像中老年听众有那些衰老的过早的早衰现象的话，就建议大家每天都早晚各一勺，坚持一个阶段啊。陈女士你好，要几组人参黄精？
4: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的，阿姨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啊。王先生你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啊，送货到家，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它的主要成分人参、沙棘、黄精、茯苓、蒲公英，君臣佐使之后的我们人参黄金膏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它是以人参为君，人参嘛是主百病之虚的，像肺气虚啊、肾气虚啊、脾气虚啊，你都可以来用，它是补人体生命的正气本源的，对不对？口干的，然后呢，手脚凉的，特别容易出汗的，这不就是各种虚的表现，说话没力气的，你赶快用用人参。但是人参自己用根本就不行，那你用用我们的黄金膏啊。陈是黄精和茯苓，黄精和茯苓对于我们的肺脏啊、肾脏啊都好，因为黄精被叫做天人余粮，富含多糖啊，滋纯阴补了，然后它还不生湿不寒凉，所以黄精和茯苓的搭配简直绝了，完美了啊。然后还有茯苓和沙棘，君臣所使，使就是给你润一润的百合啊，百合是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这一膏方君臣所使，每一个成分都恰到好处，又相互补液。人参黄金膏为中老年听众专门打造的温润平和的滋补方案。王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人参黄金膏是不是？
5: 是，
0: 我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李女士你好。
6: 啊，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下来了，阿姨，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这个掏心窝子给大家谈的这么便宜的价格啊，青海高原红品牌，我们现在听众朋友们，你可以上网上搜一搜，找一找青海高原红品牌，它这个品牌出品的所有滋补的类的营养补给品都特别高端。刘女士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
4: 啊，你好，依然来两组。
0: 哎，好的，刘阿姨给您订上两组了啊，订上了 啊，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7: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8: 啊，你好，依然老师，要一组。
0: 哎，好的，给您盯上了啊，87996984，人参补阳的啊，调和阴阳平衡的，沙棘和蒲公英能够化解粘滞的，避免上火生痰的，茯苓是调脾胃运化之本的，人参黄精补先天之本后天之气，所以药食同源，它所有成分都是入选国家药食同源目录的，安全温和，适合长期来用，没问题啊。87996984，87996984，尝试一下咱们的人参黄金膏，现在来订购1198，8瓶多赠一瓶， 等于单不楞一瓶才100多块钱，而且现在来订购还额外赠送4袋黑枸杞，每一袋都是250克的，吃好的听众别错过。好的，吕先生订购一组，还剩3个名额，给导播老师继续报名吧。祝福听众朋友们都能够身心健康，过好每一天，用高方好好开始滋补。我是主持人依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都会和大家分享健康小常识，让我们的生活呢过得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加快乐。那今天啊，咱聊一聊胃寒的体质。胃寒呢，顾名思义就是指怕冷。很多人呢容易出现手脚冰凉啊，经常感觉到浑身发冷啊，无论是穿多厚的衣服都会感觉到哎呦特别的不舒服啊。那么这些情况都是说明您是胃凉的体质。

那么胃凉的体质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调理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啊更加的暖和呢？那就要提到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了，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胃寒的人呢、在生活当中给大家建议，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肉。红肉它是能御寒的，那为什么很多人都不知道？今天晚天就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啊。红肉呢之所以被称为是御寒高手，主要得益于它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首先呢，红肉它是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来源之一。

白质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啊修复啊生长啊，还能够促进肌肉的形成。肌肉多的人，代谢率就更高，自然呢就能产生更多的热量来抵御寒冷。您看这么一说啊，大伙就知道了。哟，平时生活当中啊，我们多吃一些红肉，哎，就感觉身体有力气，对吧哈？啊，饱腹感也是特别的强，而且呢，这个肌肉啊，哎，也会发现哎特别的有劲儿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肉的原因，因为它里面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其次呢，红肉它是富含有铁元素的。这个铁呀，它是制造血红蛋白的一个重要的成分，能够帮助啊我们的血液呢更好的运输氧气到全身各个部位。那么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可以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让身体在低温的环境下也能保持温暖。但是胃寒体质的人群都知道哈，无论是天冷还是天热，你都会比普通人要更能感受到寒冷的意义。天冷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我穿多厚的衣服我都感觉到特别的冷。天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吹一会儿空调啊，你看同样的一个房间里面，空调温度是很适中的，别人就能哎很轻松的驾驭，但是你就不行。所以呢，胃寒的人从体质上来讲，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保养的就需要更多了。这回您应该知道了，因为红肉当中富含有铁元素，它能够啊让我们身体啊在低温循环的这种环境下呢，保持一种温暖度的产生。除此之外呢，红肉它还富含有非常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这些啊都能为身体提供持久的能量来源。所以适量的摄入啊红肉的食物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啊维持一个体温，减少因为寒冷所导致的能量流失。

0: 那么吃红肉的人群啊，你会发现，哎呦，有一些特殊人群是非常适合的，就比如说气血亏虚的人群。红肉当中的铁元素啊，有助于改善我们身体的情况，增加血液当中氧气的含量，让我们的身体啊是更加有活力。还有呢，就是体质虚弱的人群啊，经常感觉到无力呀，哎呦，走两步道就呼哧带喘，特别累呀。对于那些因为气血不足而怕冷的人来说呢，适量的红肉可以增强我们的体力。哎，体能一强了，你就会发现我的抗寒能力会加强了啊。再就是呢，运动量大的人群，或者说哈，平时啊，工作强度比较高的人群，大家呢也应该多吃一些红肉。这些人群呀，由于能量消耗的比较大，多吃红肉可以帮助大家呢补充能量，保持体温。如果你也正好想往这心痛，不就一起。那想要充分的发挥红肉的啊一个作用，挑选合适的部位和烹饪方式也是特别重要的啊，朋友们，你不要以为都是红肉就都很好，并不是。首先我们要精选瘦肉，尽量选择呢肥瘦相间的部分，但是不要过分的去追求纯瘦肉。适量的脂肪啊，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还能够提供更持久的能量。再就是呢，选择红肉的时候，我们要选择颜色鲜艳的，新鲜的红肉啊，颜色鲜艳，有光泽，避免选择发暗或者有异味的肉品。适量的烹饪啊，方法也是很重要的，无论是煎炒烹炸炖，都需要注意火候的掌握。过度的烹饪呢，可能会破坏红肉当中的营养成分，而适量的火候啊，则是能更好的锁住肉汁，提升口感和营养吸收。跟紧我别被丢下，环游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它，冒险天空梦游仙。那么说到红肉啊，首当其冲的是什么呢？就是牛肉了。这就是为啥咱老百姓常讲，哎呦，吃牛肉壮丽呀。这回大伙一定会深深的明白啊，为什么这么说？为啥我吃牛肉的时候，哎，我这体能就恢复的比较快，御寒能力也比较强，体质也比较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棒的红肉，特别好吃啊，那就是红烧牛肉罐头。首先呢，咱们这一款罐头里面的牛肉都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朋友们啊，咱此生未必所有人都能有机会去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去游玩，但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啊羊啊，那个肉质是特别鲜美可口的，咱们一定要尝一尝。小怪兽丢掉饭。那为啥说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羊肉味道鲜美，没有膻味呢？哎，这得益于草原上的一种野生的韭菜花。这个牛啊羊啊都是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哈，自由生长，然后自由的去吃这些野生的韭菜花。这个野生的韭菜花啊，它就能够分解掉牛和羊身体里的这种膻味儿，还能够让肉质鲜美，口感更好。我和我一起梦游，这就是为啥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一经推出，每一次到货的时候几乎分分钟就会售罄，就是因为它肉质好，口感更好，而且非常的鲜美细嫩。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里面哈，这牛肉可都是这种精瘦肉啊，肉质细嫩，最直观的感受就咱吃起来一点都不塞牙。您想想它那肉质纤维得有多细，是不是？营养价值还特别高。刚才婉婷也说了，红肉啊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特别的好吃，老人呢孩子呀咀嚼起来都是毫不费力的。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人家里面这牛肉啊还都是绿色食品呢，人家是有证书编号的，朋友们。所以你说它品质好不好，那真是没得说。有朋友会问了，哎呦，这么好的牛肉做成罐头那得多贵呀。 我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哈。咱们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一箱，这一箱啊满满登登的14大罐，每一罐253克。你一开罐啊，那个大块大块的牛肉块就映入眼帘，可不是用了那种各种各样牛肉碎呀、啊、都是小碎肉渣啊拼凑的，绝对不是，咱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你一看就肉眼可见了啊。299块钱一组，今天下单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合适啊，14罐红烧牛肉罐头，另外还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总价依旧是299块钱，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了，对不对？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又有营养又美味啊。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你买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打开盖子咱就能看到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那个汤汁啊呦呵，特别棒，特别的香。就这牛肉罐头啊，您给它一加热，放点自己爱吃的食材，放点土豆啊，放点萝卜呀、啊、哎，放点粉条啊，一顿老好吃了，朋友们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张先生。
1: 这个牛肉罐头、嗯、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今天还有赠品，订一组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好吃。就这红烧猪肉罐头赠品啊，您都别小瞧了它，你用它来炖个这个白菜炖粉条，再加上咱这一罐红烧猪肉罐头，忒香了，一锅大米饭特别下饭啊。
1: 哎，好嘞，
0: 好，给您订好了，
1: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

0: 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朋友们，这一组红烧牛肉罐头相当实惠了哈、如果您只听说呼伦贝尔的牛肉很香很好吃但没吃过，那您今天真是来着了，正好咱可以买回去一箱尝一尝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299一箱，还有赠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王女士。
1: 我听说今儿要卖牛肉罐头了。
0: 对，刚刚到货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1: 啊，我买好几次了，确实是挺烂乎。
0: 好嘞，
1: 也能吃，哎，
0: 是不是特别的好吃？
1: 对，
0: 没问题，因为好吃所以才回购。咱就说买一样东西，或他就是即便说再便宜，咱买回去不合胃口，你说你还能再回购再重新订吗？不会的，是不是？嗯。
1: 对啊，
0: 行，
1: 还有赠品。
0: 对，有赠品，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啊。
1: 哎，好的，
0: 好，再会。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2: 哎，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红烧牛肉罐头，特别好吃。
2: 对，
0: 您可以尝一尝。
2: 我都用它煮面条。
0: 对，
2: 哎，特别好吃。
0: 哎呦，真聪明，红烧牛肉面特别好吃啊。
2: 对，再放点时令的蔬菜，哎呀，
0: 哎，
2: 老香了。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好，
2: 谢谢，
0: 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3: 你好，女士。主持人，我要订一份牛肉罐头。
0: 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赠品还有啊。
3: 哎，好。
0: 好嘞，再会。二号线唐女士，你好。
4: 您好，主持人。今天传那个牛肉给我先来三组。
0: 牛肉罐头特别好吃，订这么多呀、订三组啊。
4: 哎妈，我家人都爱吃啊。
0: 是不是啊？
4: 七大姑八大姨都爱吃啊。
0: 就是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其实啊咱们吃到好吃的，哎，咱送点朋友送点亲戚，是不是啊，送点邻居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这么一大箱多闯堆儿啊，是不是还实惠还好吃。
4: 这牛肉罐头它关键就是咋吃都行啊，你就炖着吃，整面条子呀，
0: 都可以，
4: 包饺子啥的都行。
0: 哎，您是生活的高手哈。好，我给您订好了啊。
4: 好嘞，
0: 好嘞，
4: 谢谢，
0: 再会。五号线王女士，你好。我这掉线了哈，王女士订购成功，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梁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5: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还有赠品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299块钱满满登登的一大箱，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好啊啊。四号线的谢女士，你好。谢女士，欢迎您。谢女士人呢？六号了。谢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二号线齐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对吧？行。
6: 有没有赠品呢？
0: 有，今天订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好吃啊。好嘞，哎，再会。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这红烧牛肉罐头，我跟您说，早起啊咱用它来下一口面条，特老香了。朋友们，咱就说咱在外面的面馆，你吃上一碗红烧牛肉面那都得20多块钱对吧，还没有几块牛肉，咱这个你一罐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哎，两口人下一口面条，老香了，又有营养又美味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伙呢一定要趁着现在有活动，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这个时候下单是非常划算的。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李先生，你好。
7: 啊，你好，牛肉罐头到货了。
0: 到货了，新进到货的，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7: 啊，给我订一组，订一组。
0: 行，没问题，订上了啊，再会。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请六号线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 啊、
0: 哎，再会。
1: 谢谢，
0: 不客气。有请四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人呢？
2: 来一箱。
0: 好，没问题，来一箱牛肉罐头啊。好嘞，再会。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3: 嗯，
0: 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3: 嗯，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好，我们看到啊，黄女士、刘先生、董女士、王先生、李女士、齐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打电话的人群这么多，大家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大伙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宋女士，你好，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啊！
4: 对，
0: 特别好，
4: 嗯，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再见。
0: 不客气。三号线冯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哎，订牛肉罐头是吧？
5: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5: 哎，
0: 好嘞，
5: 好，
0: 再会。
5: 再见。
0: 红烧牛肉罐头满满的一大箱啊，299块钱一组，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6: 好，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6: 对，我订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6: 好
0: 嘞，
6: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好，我们有请四号线刘先生，你好。
7: 啊，你好，主持人，嗯，我刚才听说那个红烧牛肉赠
0: 4罐红烧猪肉罐头，买一箱红烧牛肉，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划算，很合适啊，您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7: 行行，就给我来一组。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3: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的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8: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8: 谢谢。
0: 哎，不客气，
8: 谢谢，
0: 再会。啊，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9: 对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9: 好，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特别的鲜美可口。我跟您说，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上了年纪之后，感觉到身体啊总是哎呦没有力气，精气神也不足，您就多吃点红肉，对身体健康特别有益处啊。299块钱一大箱，里面有14大罐的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253克，大克重的哈。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伙想要订购，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二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0: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0: 好，
0: 再会。大家呢，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赵女士也订购成功，刘先生、王先生、齐先生，还有李女士、赵女士、秦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我们有请六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
11: 是，
0: 好，我是婉婷啊，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1: 啊，
0: 哎，再会。哈哈，特别可爱的一位听众朋友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
12: 啊，
0: 哎，订红烧牛肉罐头，哎，是不是？
12: 对，我要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嗯，

0: 罐头。
1: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朋友们，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您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299块钱，满满一大箱，沉甸甸的都是爱啊，朋友们。有请5号线郑女士，你好，郑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0: 啊，订
1: 没问题，
0: 牛肉罐头
1: 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2: 飞到狂热的外太空。
1: 哎呦，每每一到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这电话啊都是特别的火爆哈，朋友们，为啥？它太好吃了，回购的人也是特别的多，正因为它又有营养又美味，所以说才有这么多的老听众一路以来，哎呦，一到团购红烧牛肉罐的时候，那电话不停的在响。如果您遇到暂时占线无人接听，别着急啊，多拨打几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困难不要害怕，要跟他斗智斗勇，他的心情比心比重。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啊，婉婷给大家分享了啊红肉对于健康的啊一个保障。那么红肉啊，它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它呢含有人体必需的全部的9种氨基酸，而且比例合适，非常容易被大家身体所吸收和利用，同时它又是血红素铁的一个最佳的来源。它还富含有维生素 B12、锌和高质量脂肪。所以说，咱说呀，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吃一些这个红肉，是对健康有非常大的益处的哈。那么红肉的范畴里面，其实首当其冲的就是牛肉。但是呢，就因为很多朋友，哎呦，平时啊，我炖牛肉在家炖不好，就特别的老或者特别的柴。包括平时啊，我们在菜市场啊，在超市里面哈，买的这个牛肉，总是感觉不可心。炖出来之后，你看那个牛肉的牛肉丝儿特别的粗，这说明啥？牛肉它本身啊，这个牛品质不一样，品种也不一样，所以大家吃起来啊，你的口味呀、口感呐、包括营养的成分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哎，所以说在选择牛肉的这个范畴之内，大家一定要精挑细选，选择优质的红肉。那今天节目里婉婷给大家刚刚推荐的红烧牛肉罐头，接下来的时间段大家继续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平时啊，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多吃一些红肉啊，对于我们啊，这个比补这个脾胃呀、益气血呀、强筋骨啊，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红肉它是肉中骄子，更是养生百搭之王。如果您是体质偏凉的人群，哎，大家呢可以在生活里多吃一些红肉。红肉啊，它可以堪称是天然的补气食材。如果您气血亏虚，总是感觉啊精气神不足、体乏啊，总是感觉到很累，那么一定要多吃一些红肉。咱老话讲啊，吃牛肉壮丽呀、啊，是不是？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人群，大家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3: 上次说到，潘娘娘怒砸御史府，把寇准给惹恼了。寇准是读书识字、文质彬彬的人呢，说话从来不带脏字儿，这回也急了，也骂了一句：“给我打，打他个混账驴球兄弟！”张超、刘盖以及两旁这些差役们一听，真要打呀？打不打？打，打就打呗。其实这些差人们打刚才就气坏了，只是因为这是娘娘不敢惹呀，娘娘那能随便打吗？这回一听寇大人说要打，打，由寇大人做主，咱们不能受这份憋火窝囊气。对，这下子站堂的、掌刑的这差役们有几位全过来了。掌刑的里边有几位是山东老哥，气粗，脾气暴。兄弟哥，干么？我说这伙子人这是干什么呀？替着咱们脖梗子拉屎吗？太欺负人了！大人有话了，打不打？打呀！打死个龟孙！卢哥被挽袖子全上来了。这阵儿呢，娘娘正吩咐内侍太监用龙凤棍打寇准。来呀，用龙凤棍给我打寇准！内侍太监举着龙凤棍奔着寇准就来了。这些个太监跟内侍一个个整天在皇宫内院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多半都是一身肥膘虚胖，一点劲儿都没有。御史衙门这些位站堂的、掌刑的，吃饱了没事得练呢，因为有时候还得抓差办案呢，还得大堂掌刑呢，所以他们没事除了练武之外，还得什么扔口袋呀、举盾子、玩石锁呀，一个个都是胳膊粗力气大。这些位要动起手来，一个顶仨。皇宫里边来的这些位呀，仨不顶一个，这样里外里这么一来，御史府的这一个能顶他们六个。说声动手，就听噼啪啪叮咣，哎呦，铿锵砰，哎呀，这通折腾，什么动静都有啊，这真是说打就打。可是打是打呀，谁也不敢打娘娘。为什么？那必定是奉驾，随便打娘娘能行吗？再说也用不着打娘娘啊，这帮宫娥太监内史这一挨揍，娘娘在旁边也有点吓傻了。这些太监内史让这些位站堂的给打的，有的脸也红了，有的眼睛也青了，有的手指头也扭了，有的脖筋也肿了，那脑袋撞起包来了，有的牙花子还出血了。娘娘一看这寇准是真急了，这叫真打呀，心想这个山西老些可够厉害的，好吧，你这一打就行了，我上殿告你一本。娘娘急忙在宫娥才女保护之下退出御史府， 上额奉免。

0: 急忙吩咐直奔八宝金銮殿。门外的这些个鲁伯差役谁也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就看娘娘慌慌张张的又打里边出来。娘娘坐在凤辇里边，心中暗想，就这么上殿怎么能行呢？寇准虽然打了我的人了，但是没打我，我光把几个挨打的太监内侍带到殿上去，这还说明不了什么，还不够劲儿。没有了，想到这儿，他唰啦一把把自己那凤冠给扯下一把珠子来，故意的把这头发扯乱了一绺子，身上的日月龙凤卯，娘娘一狠心，哧啦，从领子到胳膊肘撕下一条子来，心想寇准呢，我就告你个杂乱架，打娘娘，以臣欺君，这就是死罪。潘娘娘这里奔金殿了，寇准呢一看潘娘娘走了，吩咐差役把潘仁美暂时给我押起来，又让杨六郎把杨七郎的尸体带回天波杨府。刚才六郎在御史府的侧堂看得清清楚楚，寇准砸銮驾，六郎临走的时候放心不下，大人您怎么办呢？寇准说，你不用管我了，杨延昭，也许今天起我就不能再审问潘杨两家的案子了，你走你的吧。六郎这阵不知道说什么好啊，只好带着七郎的尸首回天波府。御史府这儿呢，寇准抬头一看，堂上堂下弄得是一塌糊涂啊，肃静回避牌子都倒了，桌子腿也朝了上了，椅子背也挨了地儿了，后边的屏风也给踹开了，杂乱的东西东倒西歪，这些个东西都好像在向寇准诉冤一样在那躺着。众位差人一看这种情形，大伙也都想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寇大人您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好办，我从下口县一来的时候，我就和我的娘子说好了，我没打算活着回去啊。
0: 此时寇准的心情是很不平静，到东京汴梁来的这些天，他亲眼目睹了朝廷中的一些弊病。寇准心想，上至娘娘，下至差役，都是这个样子，大宋国朝怎么能够树正义贬邪恶，保忠良产奸宁呢？寇准总算不能改变时政，但是我也绝不随波逐流，总算是人头落地，也要落个正直千古。想到这里，吩咐差役吗？外边给我送轿。
1: 是，大人，您上哪儿啊？
2: 我上京家，跟娘娘去打官司。
0: 众位差役们一听到这儿，呼啦，全在前边跪下。大人，您可不能去啊！大人，打娘娘的銮驾，这是我们打的，打娘娘的宫娥才女太监内侍也都是我们打的，大人，我们去上金殿，我们去请罪。
1: 不用你吗？
2: 你们打是大人我让你们打的，打完之后由大人去盯着，与你们无关。
1: 大人，那咱这府，咱们这个府你们什么也都不用管，就这么乱七八糟的在这儿嚷着，将来如果有人来的话，让他们都来看一看。
0: 寇准这里随后就来了，娘娘呢这阵已经上了殿了，带着被打的内侍太监，娘娘特意的把那打的比较重的那几位给挑出来了，扭筋的、出血的、起包的全带着，凡是有点伤的吧全都带到殿上来了。往殿上这么一走啊，宋太宗一看就愣了，这怎么回事啊？潘娘娘在前面走着，后边跟着这些位一个个都受了伤了，这出了什么事了？潘月英来到金殿之下，双膝跪倒，
3: 万岁万岁
0: 皇上一看这怎么回事，怎么什么话也不说就哭起来了？
4: 与其你哭

0: 我奉万岁旨意带庙降香回来路经御史府，我早已听说了新任御史寇准问案如神，因此想到御史堂上听堂片刻，没想到我去听堂正赶上寇准审问潘元帅，潘元帅不招罪状，寇准就大动刑具，板子夹棍轮换使用，把我爹爹活活的打昏过去了，使我忍耐不住扑在爹爹身上哭了几声。寇准竟然说我搅乱公堂，责怪于我，我深斥了寇准几句，寇准竟然叫他手下差役跟他一起动手殴打哀家万岁。您看，凤冠被他打坏，凤衣被他撕碎了，万岁你给我做主。
1: 旁边的几个内侍跟太监也跟着起哄，万岁呀、啊，您快看着吧，我这脖筋都让他给扭伤了，那时候你看我这手指头被他给打肿了，这时候我这脑子钻起青包来了，你看我这牙根都出血了，我这是万岁呀、啊，你快跟臣等做主啊，这寇准真是太猖狂了，万岁幸亏有我们几个在场保护着娘娘啊，要不然的话还不定把娘娘给打成什么样的。
2: 宋太宗听了他们的叙述是越听越生气，心想寇准这还了得吗，你敢动手殴打国母娘娘，大宋朝建国以来还没听说过有这种事儿呢，殴打娘娘这分明是目无君王啊！与其赶快平身旁边坐下，待朕选寇准上殿当面问清缘由再做处理。太宗刚刚说到这儿，金殿下寇准来了。寇准这一上殿，满朝文武大臣一看全愣了，寇准这怎么的了，这怎么回事儿？到底啊怎么了？大家一看寇准呢、啊、头上戴着方式乌纱，这乌纱拧着劲儿戴着，纱帽翅本来是顺着肩头是一边一个，他那个转过来了，前面一个后边一个，身上穿大红袍服，这大红袍服其实是翻着穿的，而且有一个袖子没认上，在旁边耷拉着，一脸怒气走上金殿，跪倒身躯，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寇准参见万岁。皇上一看寇准这身穿戴就生气了，寇准呐、啊，你歪戴乌纱翻配袍服走上金殿，这是何意呀？难道你不知为官之礼吗？万岁，臣今日上吊如此打扮都有比喻啊。哦，你有比喻？寇准有什么比喻？万岁，臣歪戴乌纱是说我大宋国朝君不正。嗯，皇帝听到这里这脸沉下来，怎么你说我大宋国朝君不正？其实啊，寇准这句话所说的君不正是指那娘娘说的，皇上这阵儿心里边吃味儿了，说我不正吗？你翻穿袍服呢？哦，翻穿袍服是说臣不忠。寇准，你何出此言？吾皇万岁，今日为朝奉旨审问潘娘之事，娘娘千岁驾临御史府，他非要见家潘国璋，潘国璋因受刑不过昏死在堂下了，娘娘一见他怒气冲冲，吩咐他的太监内侍砸了臣的刑具，砸了臣的御史府大堂，最后还要殴打围城，他准备打到无所愿呢、啊、只是臣乃朝廷命官，殴打命官国法难容，故此臣命差人就打了太监，打了内侍。

议政国法，娘娘是君，可准是臣，故此君纪不正，臣也不忠，得罪了娘娘千岁。有道是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可准今日上殿请万岁龙颜明端。潘月英在旁边一听，可准，你打了哀家还敢到殿上来强词夺理，万岁给我做主，如果都像这样，今后我们大宋江山那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了，那还成何体统。太宗说，考官，可是你打了娘娘，毁坏了她的凤冠霞帔。万岁，臣命差人打的是内侍太监，没敢碰娘娘一根汗毛。潘月英说，寇准，难道哀家的凤冠霞帔是自己扯的吗？那我寇准不知啊。万岁，您若不信，可把我御史府的差人找来对证。这功夫旁边那几个挨打的太监跟内侍都说话了，找你的差人对证，那都是你手下的人，感情都向着你，我们大伙都看见了，你命人打娘娘那凤冠你也给砸坏了，衣服也给扯了，就是你扯的，你自个儿还摘下帽子来说官不做了，是不是这么回事？万岁啊，您给我们做主啊。哎呦，我这牙又出血了。宋太宗说，考准，你真来的大胆，朕将你从下口县调来，指望你能审问潘阳两家之案，谁料你进得朝来竟然严刑逼供，想要屈打成招，目无国法，殴打娘娘，以臣欺君。今日上殿，你又歪戴乌纱，翻披红袍，分明是藐视孤家，目无群臣，真是猖狂一击，两旁人来推出门斩了。是，这圣旨一下，殿上金瓜武士呼啦过来，走上跟前，摘掉了寇准头上的乌纱，用忠孝带一拢寇准的双肩。寇准是微微一笑，太宗说，寇准，你笑者何来？万岁，我笑大宋过朝，江河千条，无人知其清魂，文武百官无人知其忠奸呐。寇准虽死，不足为惜，只是我眼看着恶人横行，死不瞑目。太宗说，大胆的寇准，事到如今还敢多言，速速推出斩了。金瓜武士推着寇准就下了殿。太宗看了看潘月英，与其呀，回宫去吧。娘娘一看寇准推出去要斩了，她也不哭了，是，万岁，我回宫去了。万岁呀，你可要与为妻做主。哎，回宫去吧。潘娘娘领着这些个太监跟内侍回后宫了。她一边走着一边自己心中暗想，寇准呐，不管怎么说，今儿个你得开刀问斩，人头落地。潘娘娘心想，只要寇准一死，就算除去我的心腹之患。他走了，这个时候丞相王延龄跪倒殿下，万岁，寇准他以臣欺君，罪行严重，念他在下口县为官清正，进得朝来为潘阳之案边关查访，颇负辛苦，可否斩饶他死罪呀？太宗看了看王延龄，哼，定斩不饶。王袍一听啊，皇上在火头上呢，这个时候讲情看来是讲不下来了。王延龄让太宗这一句话给顶回来了。满朝文武大臣呢，有几个想要讲情的，一看太宗那模样也不敢过来了。

一个个是面面相关，谁也不敢再说话了，因为寇准这篓子捅的太大了，这个情真是有点不大好讲。此时寇准被推出了五朝门，绑在庄爵之上，羽林兵刀斧手、火弓司、炮弓手站在了周围，正准备三声炮响就要人头落地。就在这个时候，远远的来了一乘银顶盘龙辇，谁呀？八王千岁赵德芳。今天八千岁本来有事不应该上朝，那为什么又来了呢？而且又为什么来的是这么是时候呢？杨六郎给他送的信儿，因为娘娘在砸御史府寇准砸乱架那个时候，六郎就在侧厅那儿，整个的过程六郎都知道，他亲眼目睹。六郎一回天波府之后，马上就到了南清宫，把这个事儿就告诉八千岁了，跟八千岁说：“您快到金殿去看看，寇大人今天可闯了大祸了，这个事情不是一般的事情，恐怕寇大人要上了金殿，凶多吉少。”八千岁一听，刻不容缓，马上乘坐着银顶盘龙辇就来了。临来的时候，八千岁特意把娘娘送给寇准的那个大礼盒也带着呢。王爷有他自己的想法，八王在路上坐在银顶盘龙辇里边，心里边就合计，如果真正寇准是把娘娘给打了的话，万岁对他会怎么样呢？我到殿上又应该怎么说呢？合计了一道，撵来到五朝门外，八王千岁由大撵里边下来，一看五朝门外边戒备森严，羽林军正在这维护法场呢。八千岁走到跟前一问羽林军：“你们站在这里，这都是在干什么呀？”羽林军一看是八王爷，哎，回王爷，万岁圣旨斩杀寇准。哦，王爷一听说是斩杀寇准，王爷赶紧来到法场之内，怀抱着瓦面金简，一瞧寇准呢，正在庄爵上被绑，低头不语呢。王爷抱着金简走到跟前：“寇准呐，寇外卿。”寇准一抬头：“哦，王家千岁，千千岁，恕寇准绑绳在身，不能参见王家了。”寇准呐，孤王我都知道了。哦，王爷，你知道了就行啊。人生在世，难得有个知音呐。王爷知我寇准，我寇准便是死在九泉之下，也含笑无怨了。不过王爷这个时候来还不错呀，我还没死。我想拜托王爷一件事情，王爷能够给我做到吗？哦，寇准呐，你有什么事啊？王家千岁，我死之后啊，我请王爷用一口棺材称殓我的尸体，给我送到山西峡口县，叫我的夫人让他给我入葬啊。另外呢，请王爷代我嘱咐我的夫人，让我儿好好念书，长大成人，一不做官，二不为患，做一个安善良民吧。哦，八王说：“寇准呐，你这是何意呢？”王爷，我怕我儿长大之后秉性随我呀，他如果秉性随我的话，那可就麻烦了，一旦做了官，少不了还得跟我一样做一个无头之鬼。八千岁听到这里心想：是啊，寇准是正直之人，竟会落到如此的下场。嗯，八王千岁看了看旁边的刀斧手，刀斧手怀抱鬼头刀，头插一根织机灵，在那儿凶赳赳、气昂昂，好像凶神恶煞。又看了看点炮的火公司，你们今天哪个掌刑啊？

旁边这刀斧手一听啊，吓一哆嗦，为嘛呀？他看王爷怀里边抱着八面金剪呢，心想王爷问这干嘛呀？问哪个掌刑？都知道八千岁跟这寇准可不错，他很器重这寇准，今儿寇准要出斩了，王爷问那掌刑的是不是打算拿那八面金剪把那掌刑的先给拍的死啊？王爷问，那得过来答应啊。掌刑的这刀斧手过来啊，哎，王爷，这个是小人掌刑。嗯，哪个放炮？火公司拿着引火绳过来。哎，王爷，小人我放炮。嗯，我问你们什么时候出斩呢？回王爷，是这53刻。好，孤王上殿保本。我跟你们说，如果无有孤王的旨意，谁敢斩杀了寇准，孤就用这八面金剪打死你这奴才。刀斧手一听，是，遵命。王爷您放心，没有您的口旨，说什么咱们也不开斩。王爷说，寇准你且等候片刻。说着话，王爷让人把娘娘给寇准送礼的那礼盒抬着上殿了，把那礼盒呀吩咐人放到朝房一里，等着我传唤你们的时候再上去。八王千岁怀抱着娃面金剪，大摇大摆是走上金殿。来到金殿之上，万岁，臣见将。宋太宗一看，这方不在南清宫内，来到殿上有何事情啊？万岁，使太上殿见午门外要斩杀寇准，不知他身犯何罪。当今圣上一听这句话，马上就当着八王千岁把寇准打娘娘砸乱家的事情又重说了一遍。德方，他身为御史，殴打娘娘，以臣欺君，理当问斩。八王听完了，万岁，不过据臣所知，是娘娘要让内史殴打寇准，寇准才叫差人打了内史，怎么说是打了娘娘呢？德方啊，你又不在当场，你怎么能够知道呢？八王说，万岁，这件事情这是我府中的一个太监在御史府厅堂亲眼所见的。其实八千岁啊，这是听杨六郎说的，他现在没说是听杨六郎说的。太宗说，不管如何，寇准他歪戴纱帽，翻袍抛斧，目无天子，无视朝臣，理当斩首。八千岁说，万岁，免得寇准以往为官清正，饶恕他死罪吧。太宗心想，饶恕不能饶，今天我要把寇准饶了，今后满朝文武大臣说不定还有几个来打娘娘的呢，这还得了吗？太宗说，不斩寇准不能镇国法，故时定斩不饶。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也是我，你在忙吗？
2: 倾诉烦恼，
3: 我还说
2: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4: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要参与节目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了。来说一下咱们的直播电话是87996984 87996984。像每天一样啊，您的家庭工作生活情感的烦心事儿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进行倾诉，87996984。好，我们请进的听众朋友呢是在电话线路上等候啊，我们请进他。这位是在，我看一下三线上，肖女士。肖女士您好。肖女士您好。
5: 哎，老师您好。
4: 昨天跟你讲了两次，你都没有在线上等啊。
5: 我90岁了。
4: 哦，
5: 我身上耳朵不好，孩子。
4: 嗯，
5: 我听你这节目，你这人太好了。你让阿姨跟你说说，我就是睡不着觉啊。
4: 嗯，
5: 一宿是三遍也睡不着觉。我天天啊，天天打电话打不过去。耳朵背，
4: 你打过来了、
5: 啊、
4: 你不在线上等，昨天我喊你两次、
5: 啊、
4: 你都不说话
5: 啊。
4: 嗯，
5: 我就啥呀，耳朵聋啊。我今天我就早打跟你听着说、
4: 嗯、
5: 我大点声跟你说，我怕你听不着。我说咋事呢，就是第二回疫情啊，我住院上珠江医院，珠江医院但是我就有点睡不着觉。完、啊、这个大夫啊是省立医院退休的。
4: 哦，你不要去讲这个看病的经历，我们不讨论你在其他医院看病经历、
5: 啊、
4: 你就告诉我、
5: 啊、
4: 你有啥问题。
5: 他让我吃戴立新，吃一个月你就能睡着觉了，吃俩月啊，结果我吃一个月吧，到20天的时候吧，这心扑扑就跳，完了脑袋也难受，完了从那以后就坐下病了，就是一大一一大四我都去看了，我就是没上一大二去看。那天我听说你讲的，你给我找一个，就管我这病这情况，你给我给阿姨找一找。
4: 一大二院，
5: 看看
4: 你现在详细记录就可以了。一大二院挂一下朱颜梅。
5: 啊，叫啥？
4: 朱颜梅。
5: 啊，他就管这个的。啊、
4: 您详细记录可以吗？不要打岔了，我求您了，后边还有很多人在等
5: 啊，
4: 阿姨。
5: 啊，我叫啥？
4: 一大二院朱颜梅。
5: 朱哪个姓朱的朱啊？
4: 嗯，对。
5: 啊，
4: 延安的延，梅花的梅。
5: 元朱啥梅？
4: 延安的延，朱颜梅。
5: 延安的延安的安呐，
4: 朱颜梅，对，朱颜梅啊，记录好就行。
5: 啊、
4: 一大二的，
5: 啊、朱颜梅啊，一大二院的。
4: 对，神经内科。
5: 他神经内科啊？
4: 对，神经内科
5: 啊，
4: 嗯
5: 啊，神他管睡觉的，是不是、啊？
4: 你记录好没有？
5: 啊？
4: 记下来没有？
5: 记下来，
4: 记下来了，直接挂号就行了啊，直接挂号就可以了。
5: 圆的，再告诉我咋写，哪个圆？
4: 延安的延。
5: 延安的延，延安的延、
4: 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二线，二线听众朋友没有等候，请进四线。四线上，岳先生，岳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4: 嗯。
6: 到我来了，
4: 是您，您说，嗯，
6: 那个我说这个，我请示啊，想那个，那个低低保，现在没有房呢，现在是听说我对象听节目，他那个有这个有这个这个能盖房的希望，我说
4: 盖房你得申请才可以啊，你得在村上提出申请，
6: 啊、
4: 村上往上给你报。但盖房子呢得是什么，一般情况下你得有宅基地，你的房子是危房才可以给你盖，不是说你现在没有房子直接给你盖。我们在节目当中从来可没有这么说过，包括我们联系你们当地的回复都是你本身有一个房子已经被列入危房了，进行危房改造才可以给你盖的。所以你在当地到底有没有房子，如果你没有房子想给你盖房子难度很大的，没什么希

0: 望。因为这个涉及到宅基地的审批，得先批宅基地，然后才能够后建房，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问的问题你仔细听，你不要在那是用你的逻辑说话。我问你的问题很简单，你自己有没有房子，有没有一套已经快塌的快倒的一套危房，有还是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如果你没有的话，很难给你盖房子。
1: 有那个有些闲房产地啊，现在我去呢就站上，他说那啥，现在过，他说那个还得这找点那批。
0: 对呀、啊，就得是审批呀、啊，得逐层审批的。
1: 那是审批，这个是到哪批？到哪？
0: 你村上往上给你报，由上级政府部门来审批，村上往上报就行。
1: 啊。
0: 嗯、
1: 啊。
0: 嗯。
1: 就这样了，
0: 对，就只能是这样。再见啊。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呢，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倾诉，好不好？一会儿呢，咱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讲自己的问题，家庭工作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继续参与。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电话线路上五线等候听众朋友，我们要请进他。五线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嗯，你好，您说。
2: 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
0: 谢谢
2: 您。那什么，我家那个下水道可能是堵了，完了我需要一个那个专业的通下水的。
0: 我们这个师傅呢不一定给你通下水，你可以去问他一下好不好，因为他专门是做那种什么关于上水下水改造啊侧漏的，像您这个通下水他能不能管、
2: 啊、
0: 我不确定，您自己问吧行吗？嗯
2: 啊，行，好的，
0: 行，
2: 谢谢、啊、
0: 好，
2: 刀
0: 布老师、
2: 哎、
0: 稍等，刀布老师再接下一个电话啊。转线吧、
2: 啊、
0: 嗯，行，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另外呢，给大家要介绍一下咱们的牛肉酱，第三批牛肉酱也要快断货了，所以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预定就可以了，好不好？这个牛肉酱呢是不咸不辣，而且呢固形物含量60%，并且呢这个牛肉酱呢非常适合做这种卤子，要在家里边你做点什么打卤面呐、啊，或者用这个牛肉酱呢去夹馒头啊当馅儿吃啊都非常好，因为它的咸度不那么高，也就意味着它空口吃的时候呢你是稍微就点东西就可以了，比如说就点馒头啊就点面条就没有问题，好不好？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自己预定就可以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 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就像刘梅他发留言说的，他说七和你好，我是节目的忠实听众，特别信任你啊，求助你几次事情都解决了。我们家是常年吃山楂丸，这一次呢是第一次买牛肉酱，这牛肉酱的拌面条简直绝了，就是天然的那种卤啊，他那牛肉酱是很干的，不是那种稀的那种牛肉酱。是的，咱们这牛肉酱的固形物含量是60%，所以呢它特别适合当卤来吃，就不是那种咱们市面上买那种成袋的稀稀的酱啊，不是那种，咱们这个牛肉酱呢买回家之后固形物含量60%，所以呢是当成卤啊，或者是当成那种夹在馒头里的吃的那种馅儿啊，也都很好吃的，或者是做点蘸酱菜呀、啊，卷到干豆腐当中的都很好吃。所以听说想要订购，场外电话啊，5879-1984啊，谢谢你啊，刘梅，谢谢你的支持，看到你留言了。还有其他的这个点评我就不再说了，行不行？因为今天线上等人很多啊，咱们抓紧时间推进节目。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二线是表扬陈老师是吧？您好，李阿姨。
3: 哎。那个清河老师吧，
0: 嗯，你好，
3: 我听你节目吧，听很多年了，你节目办得挺好，为老百姓解决不少问题，
0: 嗯，
3: 你是个好主持人，人也比较好，
0: 谢谢
3: 阿姨永远支持你啊，
0: 嗯，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想建一个平台啊，我听你也有时候也介绍陈应明主任的，
0: 嗯，
3: 我呀在他这看病啊，胃病、肝病、
0: 嗯、
3: 看了一年多了，
0: 嗯，
3: 而且我接触的时间长，也有家里人员。所以说我给他添了不少麻烦，一个是呢，我有时候看这病的反复了，有时候哎转氨酶什么高了呀，我就有点急。急呢，他有时候挺耐心，他医德也挺高啊，就是说的技术也挺精，而且挺耐心。我寻思我年龄大了嘛，给他添的麻烦太多了，他就给我解释，让我看就是转氨酶曲线呐、啊、降啊什么的啊，比较安慰我。就是说我吧，在他这一直看，现在基本是痊愈了。有再一个就是说还有个啥呢，他就是说我呀有时候知道他态度好，医风也好嘛，就是我做完那个就是说抽完血以后，其实有时候就应该安排到我一复诊就下午了，但是呢我知道他态度好，我就他我就在那猴着一般看见的我了，或者要而且门外的那个患者多，他多人都把复诊的这些人加号的多人都看完了，都超过12点了，他才去，有时候才休息才吃饭。我有时候寻思也不好意思，也挺心疼的，但是呢还有点赖乎，就是说的不离开，看完了走吧，又不说又不还在单位吃午饭，所以说这些事儿啊给他添了不少麻烦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想的这么都忘了，没给你说，没在外头说过话。就是说他态度，他医术也比较精，就是说还有耐心，对我们尤其对我们这些老年人。我那意思就是说的，我看那么长时间呢，我姐感觉到他医德医风都比较好，人也比较好，挺有耐心的对老百姓。所以说我让电台表扬一下他，而且呢就是说老百姓也挺感谢他。我们在一块做那些岁数大的看病来说，他说的我见好也挺快，完了等着他都有人加号也是等着他。所以说呢，我说意思让电台表扬他，而且我呢就是意思让你给我表达下我的谢意，转达给他，这个大夫是个好大夫。
0: 嗯，好，没问题没问题，我转达、
3: 啊、
0: 放心吧，
3: 我就说这些、
0: 啊、
3: 我永远支持你节目。
0: 好谢谢您阿姨、
3: 啊、
0: 谢谢，好，再见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 我现在也是表扬电话呀，我们请进他，应该是表扬韩开宇，是不是？你好，李阿姨，你好。
4: 哎，听主持人你好。
0: 嗯，你说。
4: 表扬你的导播和你，我这主要表扬一下，还有那个木森医生，还有韩开宇医生。我那天就是给你打电话了，说要去看去，但是我的号挂的是隔了好几天的，还有。
0: 嗯。
4: 我是周六的号。
0: 嗯。
4: 但是呢，我这就是受不了。

0: 了，我就打车去了，我先看看能不能挂个加号。完了去了，那个木森主任呢特别好，和他的团队，完了都时刻的帮助我，就是帮我的加的号，跑这些手续都不会，都是他们帮我跑的。
1: 嗯，
0: 当天就看上了。看上了那个木森老师，看完了说这个吧不能引起他这么大的，但是他这也挺严重口腔。
1: 嗯，
0: 他说又让我建议挂一个呼吸科，完我又挂一个呼吸科。
1: 嗯，
0: 挂个呼吸科当天没有号，我就挂个急诊，住进了那个观察室，搁那住了两天，才挂上那个，就是韩凯宇的号。
1: 嗯，
0: 完了这两科我都看了，木森的团队还有木森老师特别特别照顾我们，还有韩凯宇。我表扬这两位老师，
1: 好的，没问题。
0: 还表扬你和那个导播，因为我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
1: 没事，
0: 一直
1: 就是对你跟我们沟通是正常的，我们就是干这个活儿的，嗯，对。
0: 那不是，我总麻烦你们。
1: 没事，没事，没事，行。然后有啥事随时跟我沟通，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谢谢徐克老师，
1: 哎，再见啊。
0: 哎，好了，再见，哎。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啊，这位是在四线的听众朋友，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接出了啊！您重新再往直播间排队吧。三线上，韩先生，
2: 哎，你好，
1: 韩先生，你好，你好，您说
2: 啊，我，请你帮助我看看眼睛，在一大一找个医院，我家就在一大一这个附近住。
1: 嗯，
2: 找个一个
1: 眼睛，那你就找张璐呗，一大一眼科张璐多有名啊。
2: 张璐哈，
1: 对，
2: 好，哎，
1: 嗯，
2: 那。我就是说过两天去行吧，
1: 过两天啊，
2: 啊，
1: 过两天都行啊，你只要能挂上号就行，因为他的号不好挂
2: 啊。
1: 嗯，
2: 行，
1: 他的号非常难挂，
2: 回来给我挂。
1: 对，是，嗯，
2: 啊，
1: 行
2: 行
1: 啊，那好，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 哎，
2: 哎，
1: 嗯，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上杨阿姨，杨阿姨你好。杨女士，杨阿姨到您了，您在那边听收音机，我正在喊您。杨阿姨呀，杨阿姨，电话我先切出了好不好，一会儿我再喊你吧，行吗？来吧，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空余，您现在可以继续打啊，87996984，打进电话提醒您一定要在线路上等我，我会喊到你，喊到你的话呢，到你的线路你就要讲话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

0: 日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三线，三先生，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您说。嗯，
2: 我是大庆市赵州县龙兴名邸小区的业主。
1: 嗯，
2: 我们小区是新楼，在2023年回迁，至今回迁时收我们每户是3000元的天然气入户费，说安天然气，完至今没有安装，我找到省市县找了多次，到现在没有解决。现在最严重是，高层不允许灌气罐，我们现在生活受到了阻碍。
1: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钱是交给了当地的燃气公司，还是交给了开发商？
2: 开发商说的，完他同意，他们实际这钱他不应该收。
1: 对呀，
2: 他收去之后就没给办，没给。
1: 那你只能是把开发商电话给我，然后我去帮您沟通。但是我先说一下吧，我个人感觉这个是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不知道开发商是不是把这个钱已经挪作他用了。
2: 对对对
1: 对，
2: 他开发商现在就是说的不管呢，找到县里都没什么办法。你
1: 是就是开发，肯定是开发商把这个钱挪走了。
2: 啊，
1: 挪用之后，然后他没有把这个钱给燃气部门。
2: 对，
1: 应该就这样，所以导致咱们现在就一直用不上。
2: 对呀，找你们组织，我找你们这节目，我应该关注你们
1: 是
2: 这节目。
1: 我知道您在关注，但是我们也要分析这个事情的难易程度嘛。感觉是有难度的，说实话。我说实话是有难度的。
2: 我给你个电话吧，是吧？
1: 你给我电话，你是给主管单位的还是给开发商的？
2: 你要哪个吧？
1: 我觉得咱们都可以沟通的，都可以沟通的，都没问题。要不先联系一下主管部门呢？
2: 也行。
1: 是不是？你主管部门你给的是哪里的？
2: 主管部门那就是给开发商了，我们主管部门就县里边他们协调了，也没协调了这事。
1: 那你可以试着把开发商的电话给到我，我们打一打。
2: 那行，我给你138。
1: W 老师记录一下138手机号码，稍等各位听众朋友， W 老师呢正在记录好之后，我们这边呢会详细的再问一问啊，看看能不能有推进吧。但是听这个事儿难度就大，它不像咱们一般讲的一些就一家一户的事啊，它涉及到整个小区的建设资金。稍等啊，这边帮您联系一下。稍等啊，正在沟通当中，稍等我一下。稍等啊，W 老师正在打。这是孙经理吗？
2: 对。

0: 他不接电话，那咱们明天再沟通一次。
1: 行。
0: 然后你或者你准备好县里边主管领导的电话给我也行。
1: 县里边主管领导有我的电话，我现在给你可以吗？
0: 行，没问题啊。嗯。
1: 行，我几秒耽误几秒钟。
0: 没事，您翻一翻。
1: 139。
0: 记录一下县里的139这个电话。行，反正你打进一次不容易啊，因为今天您前边我喊您的时候你就已经断线了，然后导播老师又给了您第二次。

0: 沟通的机会。这样的话呢，咱们帮您再问一问，行不行？您稍等啊，刀老师正在和你进行确认，确认好之后，咱们这边再帮助他沟通一下啊。稍等啊，正在帮你联系啊。
1: 好嘞，哎，
0: 嗯，好。
2: 哎哥，
0: 稍等
2: 好，
0: 啊。
2: 不练不喝酒，不是，人有点。
0: 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张县长吗？
3: 哪位？
0: 哎，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您当地有一个居民啊，把电话打到咱们哈尔滨的新闻媒体，他有一个求助，他是说他们这个小区呢，回迁房入住之后啊，始终没有开通燃气，然后这个事儿呢，挺困扰百姓的，然后他们这个高层还用不了那个气罐，所以他们现在做饭有问题。这个事儿我估计咱们县里是了解的，对吧？
3: 哪个小区知道吗？
0: 稍等，我让他本人说一下。你好，于大
2: 你
0: 叔，
2: 好，
0: 咱们是哪个小区？
2: 龙兴经济小区，
3: 嗯，我知道
0: 对，那
3: 谁
0: 您看
3: 那
0: 咱
3: 个，
0: 们我刚才跟他分析吧，我俩在这儿研究，我说有可能是开发商这边，比如说他钱收上来了，他这个钱资金链断裂，挪作他用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情况，我跟他讲说，我得跟你们县里面了解一下，所以想问一下您，就是他们这个小区始终没有开通燃气的问题的难点在哪儿呢？
3: 就像您说那样，就
0: 嗯。
3: 是他这个开发商啊，当时收取了这个群众的这个燃气的安装费，然后呢，他这个出现那个资金链断裂，
0: 嗯。嗯。
3: 整个小区这里边不仅是燃气，还有其他方面呢也不完善，然后政府这边已经了解他们的情况，你刚才那个。转接那个老于的电话啊，就是我们也他也几次到政府里边反映他的情况。现在我们政府这边已经对他这个事情呢进行一个兜底的来处理，就是说我们不管开发商和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但是呢，我们政府这边呢是考虑到群众的一个最基本的利益和这个生活的便利，现在政府呢已经把这事儿接过来了，就是我们已经安排这个。燃气安装企业给它接通，
0: 啊，那太
3: 然
0: 好
3: 后
0: 了，
3: 我对，然后我们回头呢会，去对当时收取那个装修就这个叫燃气安装费的这个开发企业，我们去追缴一些它的相关当时的一些费用啊，包括对它的这种是否涉及到违法这个违规的这种行为，我们会对它进行相关的一个处罚。现在我们都在走，但是呢，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会在近期啊，因为这个
0: 就是
3: 谁呀、啊？
0: 首
3: 这个
0: 先，咱
3: 是
0: 们还
3: 老
0: 是
3: 是，
0: 最重要的就是燃气这个事儿，是不是？先去解决他们燃气开通，
3: 先解决燃气。至于其他的事儿啊，
0: 就一步步来吧，是吧？
3: 我们会按程序去操作的。
0: 行，那咱们有没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时间节点呢？就大概您了解，就是咱们燃气企业这边给咱们开通需要多长时间呢？
3: 现在不是开通，现在涉及到一个基本建设，
0: 他连就是基本建设都没建，
3: 现在它主管网已经铺进去了，然后需要一个入户的连接，这里边现在因为前期我们跟那个燃气企业啊，当地燃气企业我们也在跟他沟通，他这边呢现在正在做这个设计，每一家每一户设计
0: 明
3: 完
0: 白。
3: 之后呢，马上施工，大概我觉得时间不会太长吧，我认为是半个月时间之内他就会动工。
0: 行，明白。那个于大叔啊。
2: 嗨，
0: 于
2: 是
0: 大
2: 吧？
0: 叔，就是听张
2: 哎，
0: 县长讲这个事儿呢，首先就是用上燃气这个事儿，今年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咱们也不能说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时间节点，就跟您说，哎，咱半个月就能用上。因为你想啊，燃气它也涉及到一个燃气设计，涉及到安全的问题，涉及到各家客户啊都要有一个接通。所以这个方案拿好之后呢，肯定它还有一些报备啊、审核。那这个审核方案通过了，然后就会施工的。施工，但是我个人感觉，以这个进度上来看，它不会拖到明年，就今年吧。今年肯定就是能用上，所以呢，咱们还得辛苦辛苦，你用点电啊什么的，还得再用一段时间。毕竟啊，你说这个开发商资金断裂了，其实从政府的角度上，他也是着急的，想办法呗。咱们把这个燃气先开通了，剩下小区的配套建设呢，只能一步一步来，是不是？用上燃气了，起码能做饭呢。然后只要是你有啥诉求的话呢，我看张县长这边他也挺配合的。你可以呢，直接跟他联系也行， 啊，你要是说非得需要。

0: 配合，
1: 是我知道，但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您要也了解到，其实政府呢，它作为职能部门啊，它有管理的职责，同时有协调的职责，但是很多事儿呢，推进过程当中肯定有难度和难点，对不对？
0: 嗯，
1: 就是咱们都是尽力，你看我们也是尽力去帮你们协调，其实大家都是在尽力。
0: 对，
1: 你也多理解，再多等一等，然后有啥事儿呢？你要说真想，还是要找我们再沟通，你就再给我们打电话。我看看张先长这边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再嘱咐您的？张先长，您这还有什么其他的要跟咱们这个于大叔讲的吗？嗯
2: 嗯，就是请他放心吧。
1: 嗯，
2: 这个政府这边始终是把群众的生活这个急需的事情放在心上。
1: 嗯，
2: 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那样啊，
1: 嗯、
2: 就是政府有些事情还是走程序的，像现在啊，相关程序都已经这个已经完毕了，
1: 嗯、
2: 就是下一步就是说
1: 施工的事了。
2: 对，施工的事，施工嘛，
1: 嗯、
2: 他不能上去就是说给谁家接给谁家接的，
1: 嗯，
2: 他还得有个设计，
1: 嗯、
2: 这个时间可能会耽误一点，但是我们政府这块一定会敦促这个企业啊，抓紧弄。用不到今年年底，我们现在是六月份，我们想我们初步定的话是六月底之前，让这个群众都用上。
1: 那太好了，
2: 嗯，
1: 行，那于大叔有这个话您就放心吧，行不行？于大叔，
0: 行
1: 啊，那行，谢谢您张先生，太感谢了，谢谢，
2: 好，
1: 再见，
2: 再见啊，
1: 嗯，行，那咱们也有准信儿了。六月底到七月咱们就能够把这个气儿就用上了，行不行？然后咱俩有一个约定，就是约定在张县长说是六月底嘛，咱俩约定就是七月末，七月末如果还没用上你再给我打电话，您看行不
0: 行？
1: 好，那行，有啥事咱们再联系吧，啊，再见了，嗯
0: 嗯。
1: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啊，87996984，家庭工作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另外呢，还有想加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电话咱们可以订一套。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酒肉酒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

0: 将，料足才过瘾，猴姑未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像听众朋友马到成功啊、他在留言说庆和你好，这个酱呢很好吃，而且呢夹馒头呢非常的给力啊。还有听众朋友张丽雪儿，他也留言，他说真是实打实的肉酱啊，非常的紧实，而且呢他那个酱料咸香醇厚，一点都不辣，也不会呛口，味道呢很纯，这个空口吃都可以，越吃越上头，它一点都不咸，适合当卤子，特别适合小孩吃。是这个牛肉酱呢，大家可以买回家，老人小孩都放心吃，因为它不辣，口又不那么咸啊，当成卤啊，或者是做点蘸酱菜呀、啊、做菜什么都能用的啊。58791984，但我觉得拌面条非常好吃的，尤其是夏天来了，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煮点面条呗，往里拌点酱，然后放点黄瓜丝啥的，特别好吃的啊。传媒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四线上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大叔。
2: 庆哥你好。
1: 嗯，您说。
2: 我问问你两个事儿。
1: 嗯。
2: 一个，第一个事儿是那个，就是那个医保交400块钱那个。
1: 嗯。
2: 你来年政府不给补那部分不给补贴了，不咱个人交吗？
1: 不是的，他是这个意思。您正好你给听岔劈了。
2: 嗯。
1: 他每年都会给补，但补的话它是有限制的。嗯，一般呢补是补到6月截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咱们交这个钱，我们是不是要交来年的，得从今年年末开始交、对吧、你今年你是不是从11月12月就开始交费了，对不对、是不是有这个印象、你这个时候交，政府一周给你补，一直给你补，然后你要是错过了，你等到明年了，明年呢1月份2月份3月份，然后这个时候呢给你点延长期，政府还给你补，还给你补这个钱，一直补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补到年终，补到明年年终。你要年终你再不交，你再想交当年的就不给你补了，你就得交1100了，听明白了、他是每年都给补，但每年那个补呢意思是啥呢，让你早点交，你早点交才给你补，你腾到后边就不给你补了，就这么个意思、大白话就是讲早交给补，晚交不给补。也就我每次都是，凡是一涉及到交400块钱这个事儿的时候，你看咱们每天在节目当中基本都会跟大家讲，就该交就交，是不是？因为政府都给你补钱的，这位听懂了？不是说明，不是说明年不给补，您恰好听差了，不是27年不给补，是指26年7月份开始交26年的不给补。27年的你交你的，该补还是补的。年年都补啊、这放心，这不用担心。
2: 还有一个事儿、我今年虚岁80了、不是说政府一个月多给我
1: 哪年出哪年出生？
2: 哪年出生？
1: 出生的具体年份。
2: 46年呢？
1: 46年几月过生日？
2: 22的。
1: 跟我说阳历。阳历几月几号？
2: 阳历十二月十二号
1: 还早呢。12月12号呢，你就11月份的时候到你们社区去办，没有200啊，给你的是一个月给25，一年给到200多啊。
2: 多少去办去？
1: 过生日头一个月。
2: 啊，那我过完生日了。
1: 过完生日现在就能办了，去办吧。
2: 上哪儿办去？
1: 上社区。
2: 上社区？
1: 对，上社区。
2: 就是小区的社区啊。
1: 你们街道办下辖的社区。上街道办也行啊。
2: 那行了，
1: 好，再见啊。
2: 谢谢、
1: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接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要请进，我看看啊，咱们今天线路上排的人很多呀。这位在三线杨先生，杨先生您好，杨先生啊，我看三线是不是杨先生？三线换人了啊，三线换成周先生了。周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我忠实观众庆贺。
1: 哎，
3: 问一下，我腰间盘膨出，要不神经腿疼、腰疼、腿麻。
1: 腰间盘突出上医大二院找骨科，
3: 骨科，
1: 然后你挂徐公平。
3: 徐公平。
1: 对。
3: 我想啊，徐公平啊。
1: 或者你要是能挂上王新涛，王新涛也很好，但王老师的号难挂。
3: 我想保守治疗，挂中医没有吗？
1: 中医没有腰间盘的登记、
3: 啊、
1: 这个您得自己找了啊。好嘞，
3: 那谢谢、
1: 好，再见。杨先生转线，我看看啊，应该是转到五线了吧。五线杨先生你好，杨先生不讲话，我要把你电话要切出了，我看您应该是在五线，不讲话要切走了啊。

0: 你要是专门看耳朵呢，是医大医耳鼻喉科看耳朵的专家叫宋鹏龙。宋老师的研究方向就是耳朵。
1: 宋鹏龙。
0: 对，宋鹏龙，大鹏展翅的鹏，然后属龙的龙。
1: 这是耳朵吗？
0: 对呀，耳鸣啊，耳鸣。宋鹏龙。
1: 我记下了。
0: 然后再给你找一个嗓子，好不好？嗓子的话呢，也是耳鼻咽喉科专门看咽喉的，看咽喉是医大二院的咽喉科的孙亚楠。但是我跟您说一个概念，就是耳鼻咽喉它不是一科吗？
1: 嗯。
0: 就这个老师呢，他们互相其实也都能看一看。你就最不舒服的是嗓子还是耳朵？比如说最不舒服的话呢是嗓子，你就先去看孙亚楠，然后你让孙亚楠老师顺便给你看看耳朵。明白这意思吗？
1: 嗯 ，OK， 我知道。
0: 对，
1: 那个我得在那个网上挂号。
0: 提前都要在网上挂号。好不好？
1: 谢谢，
0: 行，聊到这再见。另外听众朋友，如果到医大二院呢，还可以挂一下郭勉医生的号。郭勉医生呢是神经外科的知名专家大主任，也是神经外科的博士生导师教授。他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说他有丰硕的科研成果，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那么他回国之后呢，就主要在医大二院出诊了，因为他研究的方向是偏瘫，在医大二院呢能学以致用，给咱们东北地区的患者带来偏瘫的治疗，脑梗的后遗症啊，脑出血的后遗症啊，或者是像半身不遂啊，走到块框啊，这些我们可以统称为是中风之后的偏瘫。那么现在可以做微创手术，尤其是之前做过一些康复理疗效果不理想的听众朋友，您现在如果想做微创手术，就去找医大二院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郭勉医生。郭呢是郭达的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加冕仪式的冕。这位老师呢，他还可以看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些疾病都可以去做什么呀？微创啊，做微创，就是您说我有做微创的打算啊，包括我之前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那就可以到神经外科了。但是是否适合做微创或者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由郭老师面诊来进行决定，必须看到患者才行，好不好？这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郭勉医生。郭勉医生，郭呢就是这个郭达的郭，勉是加冕医师的勉。周一礼拜一上午啊，礼拜一上午，星期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啊，因为咱们基本上经常介绍的这位专家啊，非常好的，咱们很多患者偏瘫都看好了，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星期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啊。下一位四线上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庆贺你好。
0: 你好，您说。
2: 我非常欣赏你的主持风格啊。
0: 谢谢您。
2: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呢是没有工作，每个月呢就是过了60岁补助的钱，以前是100多，现在200多了。最近5月份4月份我不知道，5月份6月份我都没听见，每次吧哈，他进钱的时候，交易的时候，他都提示告诉你，现在呢没有了。没有了，我是每个月吧哈，社区是这样哈，每个月5号之前必须认证。哎呀，我说怎么一个月一认证？去了一个月一认证之外，还有什么认证吗？比如说刷脸啊，或者说是，还有没有别的？
0: 你每个月认证，你是在软件上认证的吗？
2: 在手机上啊。
0: 在哪里？
2: 在手机上。我拿着那个月历头，今天比如说是7号吧哈，拿着身份证。完了姑娘就拿那个手机给我拍照，完了给什么地方呢，是给社区是给什么地方拍过去，完了月月都进钱
0: 啊。你那个认证，正常情况下我们讲的认证是要扫脸的。
2: 那他给我照相不属于扫脸吗？
0: 不是，正常是在软件上扫脸的，不是给你拍照，不是给社区发的这种。
2: 那个扫脸是多长时间一次？
0: 3个月。
2: 哦，那可能我是缺乏那个。
0: 3个月扫眼要扫一次的。
2: 哦，后来姑娘又来了，又给我在手机上弄的。她说的，你放心吧，她要接到这个吧，她能给你补上。
0: 是，就是弄这个扫脸，弄这个扫脸。3月扫一次啊。
2: 好，谢谢。那另外还有一件事哈，听说我先给你打电话，我跟你说过，就是我找我老伴儿，不把我的金银首饰拿走了吗？拿走了吧，现在报案那个公安局一看我这状态，我一直从春节到现在这药刚吃完呢，也就是。

0: 是窝囊的生病吧。完了报警了，那个公安局说，得有证据，有证据。现在他爸还有来了两波，那次公安局来，还带着一波照相，上我这柜里照相，就是照手印，照手印，照完这手印吧，哈，我问一次，他说的还没出来呢，鉴定结果现在都小半年了。你说这个事儿吧，哈，
1: 我们不评价公安机关断案的，受理就是受理了。至于说人家怎么侦查、怎么处理，这个都要是由他来弄的。我自己也报过警的。速度确实是不如咱们想的那么快，因为我们要讲公安机关人侦办案件，他是有自己的流程的，他也不是说一门就只给你一人办案的。一个警官手里有多少案子呢？
0: 是的，我现在主要问的是这个，如果说是没有证据，咱家也没有事项，
1: 那肯定不能定罪呀。我可以100%回复你，那是一定的，法律是讲究证据的。
0: 那个我这个家没有任何人进来，那
1: 这是你的表达，能听明白吗？
0: 哦，
1: 我们讲说现在断案不是你以前看包青天、青天大老爷断案，靠你说什么他说什么，现在断案是要讲实锤、讲证据的。
0: 嗯，就是说你不进别人，你明知道是他，你没有证据也不可以。
1: 那当然了，那是一定的呀。再俩，你俩是男女朋友关系啊，近期就是有指纹，又能怎么样啊？
0: 有指纹，他上我柜里掏这东西了。
1: 是啊，就是我说这个意思吗？就是有指纹，人家也可以说呀，就是他也可以说我没动啊，我帮他拿衣服啊之类的，那就看他怎么去讲这个问题了，能明白这意思吗？
0: 我明白，
1: 是吧？就是有指纹，只是说其中的一个往前推进的这个事儿，那你还得有赃物啊，还得去看呢。就是我跟你讲，检察断案是这样的，那你这个赃物是不是得到他家呀？如果说真的要是能搜查，是不是得有搜查令啊？得到大家去搜吧。
0: 你得有根据搜查人家。
1: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吗？就是你找到指纹只是第一步嘛，对不对？
0: 嗯，
1: 你就算找到指纹了，但不代表这个东西就是他拿的呀。
0: 所以说庆贺这个事儿吧，我一直走不出来，老病着，我也没办法。
1: 我不知道你有啥可走不出来的。这个东西呢，人为，我经常节目讲，就老祖宗犹太话很有道理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个东西虽然是你的，但是你看人不准啊。然后再有一个，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刘晓庆说那个话。刘晓庆他是咱们中国知名的，他有几个头衔，其中有一个就是翡翠藏家。
0: 嗯，
1: 你要知道翡翠藏家，他那个翡翠全都是真的，他带的有一些翡翠参加什么电影的那些什么开幕式、闭幕式领奖的，有些翡翠都是市值过亿的，这个是咱们老百姓肯定很难触及到的。咱们周围谁要带个几十万的翡翠，你都觉得那挺稀奇了，对不对？那
0: 是
1: 女明星刘晓庆带那个翡翠有上亿的，几千万的那就很多了，但他这些翡翠都被别人偷走了。
0: 哎，
1: 偷走之后，你知道刘晓庆怎么说吗？
0: 嗯，
1: 他说无所谓啊，只要偷走的这个人好像跟他是有点沾亲属的关系，偷走了他能珍惜他，珍惜这个宝贝，那我带过了就可以了，这种东西无所谓的，我不一定要拥有他。虽然他把我这个翡翠偷走了，但是如果他能好好的爱护他，或者这个翡翠现在传到了谁的手里边，能够传到一个也喜欢他、懂他的人手里边，那也可以的。他不是在作秀，我看他真就是那心老大了。所以我要跟你讲，为什么有人讲说有的女性她是大女人，她不为这些小的细节所纠缠的。这个东西金银首饰是不是能带到棺材里啊？能带到哪去啊？
0: 最主要吧，我憋气到哪呢？
1: 你憋气不憋气？你爱过人家，你喜欢过人家的，你有什么可憋气的啊？
0: 他跟我就拿1000块钱，后来
1: 跟你拿多少钱不多少钱，你俩曾经陪伴过，都过去的事了，都已经都成为历史了，爱过了，恨过了，到最后是什么？就俩字算了。
0: 哎呀，有的时候我要走极端，你说
1: 那你就走你的极端就好了呀，那是你的问题。他这个人生课题是自己的，他不是别人的。我经常跟大家讲，我们最大的人生课题是自我。
0: 嗯，
1: 反复给你们讲这个概念，你自己是你人生最大的课题，不是这个男人。什么叫你就做好你自己，老天会把你要的东西送到你身边的。他如果不给你，就代表这个人不行。你是做好你自己，提升你的认知，提升你的思维，提升你看人的眼光。通过这个事儿，你得学会我怎么去识人，怎么去看男人，这是你应该去长的智慧。如果你永远把你的幸福绑架在和他绑架、和他绑架、和他绑架，没有啥意思。我经常跟他，那真的没有意思。 人就是离开。

0: 谁我都能活，离开谁我都玩得转，就是这样啊。
1: 我并不珍惜离开他，就是说他。
0: 那你在这块儿，在这块儿说这就有啥意义呢？有什么用呢？我不理解，没有意思。
1: 我没图他啥，他还偷我一家伙，你说，哎呀！
0: 我在跟你讲，你看人有问题。
1: 知道，知道是我自己的问题。
0: 你现在要通过这个事儿学会我怎么去看人，怎么去判断。
1: 这个
0: 他不是最终通过偷金银首饰才暴露出人有问题的，他不是的，他早就有问题了，因为你跟我讲过这个事儿。他跟你相处过程当中早就暴露出来这个人有很多的缺陷，有很多的缺点。
1: 是的是的，
0: 你早就不想容忍他了，你是一直在忍呢。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不是你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那我只能说，那你的配得感很差，不配拥有更好的人，也不配拥有更好的东西，那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呀。
1: 是的，我这个忍得太那啥了，就这个忍。
0: 有什么可忍的？他也不是你孩子的爹，就厚到一起的大伙过日子后老伴儿，有什么可忍的？忍啥？行就在一块儿，不行就拉倒，洒脱一点。
1: 嗯，
0: 是不是？是，我还是那句话，谁又离不开谁呢？
1: 是，
0: 对不对？我要说，我照顾好我自己，我把我所有的精力拿出来，我最少拿出来一半以上都放在自己身上。
1: 现在我努力做到这一点了，
0: 不是放到别人身上，我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那你照顾好自己了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我问你今天早上吃什么呀？
1: 我今天早上
0: 今天早上吃的啥？
1: 米饭。
0: 还吃啥了？
1: 炖的酸菜大骨头。
0: 那这不就挺好吗？这早饭就吃的挺好，早饭就吃酸菜大骨头，再琢磨琢磨中午把这个菜热一热，晚上吃点水果，吃点那个什么，给自己买点好的那个蔬菜啥的。
1: 是的，吃什么都不缺。
0: 对呀，这不就挺好吗？吃不缺，还有退休金。
1: 嗯，就像这件事儿，
0: 房住的也挺好的，天天就寻那个金戒指有意义吗？没有啥意义。
1: 哎，
0: 那你要是因为这个，你要是因为这个，那就是没有啥意思了。自己去考虑吧，我不硬劝。你就是难受也是一天，
1: 嗯，
0: 难受是一天，不难受也是一天。这个东西就是看看你自己。
1: 嗯，谢谢你，庆贺。
0: 是不是？
1: 咋的
0: 都是活嘛。我是
1: 这
0: 个该说的也都说了，该劝的也是劝了。我是觉得不是那么的重要。你要是说这个金戒指等着卖的变得这个换钱治病，那你上火行。你家你本来你说你现在条件还可以，吃喝都不愁，天天寻思那个金戒指有啥意义啊？
1: 你说这个事儿，庆贺，我还这么琢磨，我说。这公安局是不是嫌麻烦是怎么的？我还想上市局，有意义吗？没有吧。
0: 你上中央吧。
1: 就
0: 一个金戒指，我都跟你讲了，这个事儿在人家，而且要定性的，它不是入室盗窃那么简单。你要是说你家好模样的遭盗了，跟你现在这个程度完全两回事，办案它是有难易程度的。说这一片儿最近遭小偷了，遭贼了，好面上睡觉了，人就进来了，然后把东西拿走了。我问你，这个重视程度跟你这个男女朋友拿金戒指，我问你是警察，你怎么办？你先处理哪个？
1: 是的，警察也是。
0: 你是警察，我就跟你讲，人家警察讲话跟我们讲话都是一样的。现在的警察同志，你看看现在的警察同志，那是老头老太太呀。那现在的警官都很多都是90后。
1: 嗯，可年轻了。
0: 那都对呀，人家都是科班的，从学校毕业的，警官学校毕业的，然后考到警察队伍当中的。那人家也是，人家办案也是有自己的思路的。
1: 是的，他吧这样拖着我吧。
0: 所以我再跟你讲，人家现在那个小警官什么的，人家跟你说话说的也很直接的，也不弯弯绕绕。
1: 挺好的，挺好的，他拖着是让我时间说话，
0: 所以我
1: 怕我误导。
0: 所以我才跟你讲这个问题。从人警官的角度上看，这个案件基本上就没啥希望。就是我们给你点说点实话而已，那有啥希望啊？你男女朋友处对象拿金戒指这个事儿，你说有啥希望啊？那要是推这，那人家也受理了，也采指纹了，也给你往下推进案件了。你说你还要求人怎么样呢？你到那又上市局就找去，又找，你给人家带来多大压力呀？你说人家要是没给你办案也行，人家给你案也办了，完往前也推进了。你上市局干啥去啊？
1: 哦，
0: 啥大案要案呢？

0: 是不是？
1: 是的，这个事儿怪我自己，我知道。
0: 太，你这太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了，就没怎么这一辈子就这一个金戒指啊。
1: 哪呀、啊？还有项链，还有手镯、
0: 啊。是啊，我就说了，怎么攒一辈子就买这点东西啊？
1: 哎呀，这点
0: 全部家当啊，
1: 不值得。
0: 那你就别吹牛了，要我看你就是没见过啥好东西。
1: 哎，你这么批评我是对的。
0: 不是，确实是这样啊。我就想问问，现在有谁吃饺子？就咱说普通老百姓家庭，有谁吃饺子把自己吃撑？
1: 是的。
0: 少是不是少见？那你要是说这个饺子放到40年前过年的时候，那孩子玩命吃，是不是这道理？为什么？因为当时经济条件不好，逢年过节才吃顿饺子。我问买肉有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几十年前买肉买肥的买瘦的？是不是买肥的？
1: 是的。
0: 得买带肥膘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得买那样的肉。你要是给我上那个肉店嘎块肉，要是都是嘎瘦的，那咱还不高兴呢。那必须得带肥膘，有这个生活经验吧？你这跟那个年轻人讲，他懂吗？他不懂。那年轻人现在猪肉他都不吃，他吃牛肉。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不再去买肉的时候不买肥的了，都买精的，买有机的，是不是？吃饺子也不会吃撑了，因为饺子经常能吃到，甚至都不包了，上喜家德。我再给你讲，就人的眼光生活水平好了，这个是时代的进步。你就不要再纠结那个金戒指金项链了，要说这辈子没见过这个东西，你要30年前那时候这东西很稀奇，现在它是，这东西是贵重，但是它没有贵重到要把你的心情把你的病把你的身体健康都搭上的程度，你自己去分析。如果你要是寻思，那我就觉得那就是没见过好东西，还是配得感差。我不知道人，
1: 谢谢
0: 我
1: 你给我上了一课，谢谢庆哥，你说这个我接受。
0: 那行，好，聊到这再见了啊，那我不跟你多啰嗦了，行不行？就因为这个事，你的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这东西丢了是上火，谁不上火？要我也上火，那得上火多长时间呢？各位听众朋友，你看他一辈子都寻思金戒指的事儿啊，你说他这个事儿他都多长时间了，他还寻思呢？他甚至要上市局去找他的金项链，那犯不上了，真犯不上了。调整调整再调整，好不好？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值得拥有更好的心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做人，慢慢慢慢的咱们去总结自己的活法，总结就是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那老哥都特是白唱，给谁看？给自己看。我给你们谁看呢？对，我自己高兴就行，想穿什么穿什么。各位听众朋友，只要你那个服装，你这颜色老的怎么老的不能穿艳的呀，是不是？你就喜欢穿什么穿什么，喜欢怎么化妆怎么化妆，喜欢吃什么吃什么，只要这个事能让你带来好心情，只要它符合，但也别大鱼大肉，只要是健康心情好，想怎么办怎么办，只要不伤害别人就行了，对不对？你总想那些事儿，总寻思那些哎呀闹心事儿，一天一天积攒下去，那就是做一身病。咱昨天是不是接这个电话了？昨天也是一辈子都是心眼小，老伴心眼就心眼宽啊，人家心宽，所以他老伴儿没啥事儿。那他呢？你后来攒一身病，昨天给咱们打电话，这位阿姨聊聊聊聊到最后才好。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寻短见了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换个角度去看问题，好不好？照顾好自己的心情，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照顾好你自己的心情啊，人的心情、精气神儿，人呢、啊、就是活一口气，这个精气神很重要，守护好它，是不是？不要总被外界所牵绊，儿女的事儿啊，或者是什么。钱财的事儿，就这些事儿，是要在意，但是它不能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你最重要的东西，特别老年听众朋友，就是你自己的精气神，把它守护好，开开心心的啊，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各位听众朋友，山楂板马上要断货，因为什么？因为我多次跟大家说，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卖这个山楂板了，他那个直播间一卖这个山楂板，那就没有办法。那其他地方都得为他让道，因为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是那个非常好的与辉同行嘛，他的销量太大了，他说一次都是几十万单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山楂板现在呢即将断货，现在咱们哈尔滨少量现货，想要订咱们加一单。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板，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板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板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

0: 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谷沙拉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谷沙拉碗，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谷沙拉碗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谷沙拉碗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谷沙拉碗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谷沙拉碗，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谷沙拉碗5879-1984 5879-1984。
1: 好，趁着咱们沙拉碗有货赶紧订啊，因为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正在售卖，所以说这个沙拉碗即将断货了，再补货就会非常非常慢。你要理解这个非遗产品，它必须保证品质的，它那个标志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它不是省级市级非遗啊，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各位听众朋友。厂牌电话自己订啊，5879-1984。下一个电话咱们抓紧接，这位在三线上，这位是65岁张先生，你好。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再下一位是二线是张阿姨，呼吸科是吧？你好。
2: 青春老师你好，我是你的听众，
1: 谢谢你。
2: 我最近体检嘛，检查出有肺结节，那个6毫米，0.6吧。
1: 肺结节不上呼吸科啊，肺结节得上胸外科。
2: 那我那个有一个，还有一个那肺部张呢，我想让你给我推荐两
1: 个
2: 医生。
1: 那行，
2: 给我推荐两个医生。
1: 一个呼吸科我非常熟的一位专家，今天听众朋友表扬过的韩开宇主任，一大二院呼吸科。
2: 对，
1: 韩开宇。
2: 我记一下子啊，韩开宇哈。
1: 开门的开，宇宙的宇。
2: 啊，韩开宇是不是？
1: 对，韩开宇。
2: 这是呼吸内科的，是不是啊？
1: 对，呼吸科。
2: 我这还想，那你那个姐姐，你给我推荐一个，再推荐一个那个呼吸，不是那个胸外科的。
1: 可以的，胸外科呢，您就挂一大二院胸外科主任徐广全。
2: 徐广全。
1: 对，广大的广，全都有的全，徐广全。
2: 好的，因为我最近体检呀，就是这两个病的嘛，说的，我总听你节目，我就听了那什么憨开宇好像啥，我就
1: 对对对，行，
2: 那
1: 你就找他、
2: 那个、
1: 找他们就行。
2: 那我就拿着片子到那个提你，我就让他给我再看一下那片子啥的。
1: 没问题，可以
2: 的。那好的，谢谢你啊，
1: 再见。
2: 好的，
1: 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杨先生是胸口窝疼是吗？
3: 对，你给我听。
1: 之前有过其他的一些表现没有？就比如说我举例子，像心脏不舒服啊之类的。
3: 没有，
1: 从来没有过。
3: 对。
1: 那你就不好看判断呢？
3: 就胸口窝疼。
1: 正中间吗？还是有没有？
3: 就正中间。
1: 稍等。疼多长时间了？
3: 得有8来月了。
1: 一直没看。
3: 没有。
1: 这个疼痛性是间续的还是持续性的？
3: 间续的，不老疼，有时候下午疼，有时候上午疼。
1: 稍等啊，帮你问啊。
3: 好嘞，谢谢。
1: 发给医院啊，稍等，正在看啊。
3: 好嘞，谢谢。
1: 您这样，我让您 到咱们。

0: 那疼痛科去看一看，因为现在吧，我还不搞确定您是消化呀，因为胸口的正中间呢，它有食管胃十二指肠啊，间歇性的疼痛呢，有的时候和咱们的胃肠相关，但是我不敢确定，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心血管它这边呢也会排查的，所以你还要看你有没有，比如说劳累、走路、情绪激动的时候会更疼，
1: 没有没有，就是好像是干活干的。
0: 那您这样，如果咱们不确定的话呢，我们先出诊吧，先上疼痛科，你挂一下刘金峰老师，一大二院。
1: 一到二院。
0: 对，让刘金峰老师给你再具体的分一分，看看到哪一个科去看。一到二院疼痛科，刘金峰，金呢就是金子的金，峰呢是少年先锋队的峰，刘金峰。
1: 刘金峰哈。
0: 对，疼痛科的主任。
1: 好嘞，
0: 因为咱俩在这也没商量出来啥，是不是？你要是说有那种，加剧性的，那咱们去看心脏型；你要是没有其他的，就让刘老师去看吧，行吧？
1: 行行，
0: 啊，
1: 刘金峰，
0: 好，刘
1: 好
0: 金峰，哦，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另外，我再介绍一下医大四的王立双老师。这个阶段大家可以打直播电话87996984。医科大学附属第四院的王立双老师呢，是知名的妇科专家，他主看的疾病是女性的外阴白斑。很多听众朋友得的这个病啊，有点讳疾忌医啊，不想到大医院去，就觉得那你看医大四那人多多呀。哎，我去了不好意思，各位听众朋友不用这样，因为在王立双老师这儿，他的科室这儿啊，都是治外阴白斑的，因为他是省内专长治外阴白斑的专家，啊，他是有外阴白斑方面的科研项目、科研文章，包括有专利技术的啊，所以呢，找他看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女性的外阴白斑不要随便找那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治，你越到那个不正规的地方去吧，越容易落下病根儿。有的时候你说你到那个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治了，没有啥效果，或者是延误了病情，或者是诱发了癌变。那都是得不偿失的，对不对？一定还是到专业医院，你就去找咱们非常熟悉的啊，经常节目介绍的王立双老师。他呢，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院出诊呢，周一到周五还都出诊，时间也比较多，找他看病也很方便的啊。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啊，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看女性外阴白斑。见到王教授，你就跟他讲是我的听众，你就说那个王老师，我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好不好？来吧，听众朋友，稍后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 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李大叔，李大叔您好。
2: 哎，您好。
0: 您好，您说。嗯。
2: 哎，秦国老师，我有事求您帮个忙。
0: 嗯。
2: 我这个几文证啊，丢多少年了？我现在需要这个，完了让我补一个，我不知道到什么地方补啊？我怎么补啊？
0: 您在哪儿住啊？在哪个区住？
2: 在厢房。
0: 厢房，厢房到莲草街九号就行啊。
2: 莲草街九号。
0: 对呀，莲草街九号。
2: 啊，就可以去了。
0: 对，
2: 那个、
0: 带着你们两个人的身份证、户口本。
2: 啊就行了。
0: 对
2: 呀、啊，不需要了。
0: 别的不需要，身份证、户口本就行。
2: 啊，那好啊。
0: 嗯，厢房婚姻登记处。
2: 我结婚都快50年了，还能查底了吗？
0: 你户口本上写的是已婚吗？
2: 啊，已婚已婚、啊、
0: 那就行，带着你身份证、户口本，你俩一块去，莲草街九号啊、
2: 哎哦。哎，好好，谢谢、
0: 嗯。好，再见。哎，嗯，
2: 哎、
0: 好。好了，听众朋友，稍后我要播首歌。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要参与节目，你就继续往这边打电话，好不好？现在电话有空余，开播到现在一个多小时了，电话是很难打通的，现在刚有点空线，所以听众朋友，给大家点时间吧。想要参与节目呢，您就继续往这边打。再来重复一下啊，87996984啊，直播电话87996984，咱们听一段歌，马上回来。

0: 好几位听众朋友问我这歌叫什么名字，这是排行榜当中的一首歌，这个歌叫做《岁月如笔写春秋》啊，大家可以自己搜一搜，行不行？下一位听众朋友叫二线，二先生，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清河，我谢谢你，我左肩下边拉长个比大拇指大的包，五行宫的挂是皮肤科是外科？
0: 我给你发给医院啊，这个包多大呀？
1: 比大拇指肚大呢，
0: 比大拇手指头肚大，
1: 嗯，
0: 左肩膀下边，
1: 对，
0: 在这个胳肢窝下边还是在后背上？
1: 后背上，
0: 后背上，
1: 嗯，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你是在左肩膀的下面，
1: 哎，
0: 后背边上这儿长了一个像拇指大小的这么一个包，这个包是硬的还是软的？
1: 软的，
0: 软的一个肉包。是不是？
1: 对，
0: 想看看挂哪科，我给你看一下啊。
1: 哎哎，
0: 我给你发个医院的。嗯，
1: 谢谢，
0: 稍等啊。
1: 谢谢。
0: 优先还是得挂普外科，我看普外级啊。我有消息联系您，行不行？
1: 行。
0: 我先发给医院，你稍等我一下，我现在要操作一下啊。
1: 好，谢谢。
0: 稍等我啊。稍等我一下啊。稍等，我发给医院了，医院审核之后联系您，好吗？
1: 好，谢谢。
0: 嗯，好，再见啊。然后我再发一下，因为我正好看到医院的跟我的聊天啊，咱们周四有一个事儿啊，要给他反馈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周四咱们还没给听众反馈。我记得周四有位听众朋友他说在皮肤科去挂号的时候，应该是头上有个什么毛囊上的一个问题，然后皮肤科跟他讲呢，要到外科去做治疗。这个事儿呢，我跟一大二院沟通了两天，应该现在是有结果了啊。我找一找我周四的播出记录，我要给他发过去。嗯，导播老师也还在接其他听众朋友电话，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把这个事儿要一一落实。然后其他听众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是要参与节目呢，就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啊，87996984啊，87996984，电话线路是畅通的，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啊。好，我找到这个了，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也在审核电话线路，然后我这边跟医院呢也正在沟通和联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医大一的刘天佑老师。那么刘天佑呢是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他主要看的方向是什么呢？他主要看的是咱们的肠道，结肠、直肠、肛肠疾病，他主要是看这些的。比如说细化的话呢，就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他都非常擅长的。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主席啊，或者是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在省内的结直肠领域，他是非常知名的专家教授了。每年啊，手术量大啊，所以呢，他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再加上呢，他见的病例多，还有就是呢，疑难手术他都能做。再有呢，像新的手术方式叫 TEM 治疗术，这个他也掌握。所以呢，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慕名的到医大一去找刘教授、刘天佑教授去挂什么呀？去挂他的号，去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或者是呢便秘、痔疮。那么如果大家呢想要去挂刘教授的号呢，我要说一下他的出诊时间：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啊，周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然后周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啊，周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周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啊，这是他的出诊情况，好吗？周二医大一南岗，周三医大一群力。见到刘老师呢，你就跟他讲是我的听众就行。然后你要挂他的科室呢，你可以挂普外科。

0: 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挂一大一普外科，也可以挂一大一的便秘科啊，便秘科都行的。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便秘痔疮都找一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一大一刘天佑教授，找他就可以了，好吗？见到刘教授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是庆贺的听众就行。下一位四线，四先生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1: 你好，那个天佑老师你好。
0: 嗯，
1: 我这件事儿，我在网上有个新能源那个电车，我在那订一台车，完了呢车他给我发回来了，发票他没给我，完我管了要呢，我在微信管要他不承认，我给他打电话呢他也不承认。
0: 那你在你没有通过平台下订单吗？
1: 没有通过平台啊。
0: 那你为啥不通过平台下呢？
1: 我就通过他的电话，完了他给我的那个微信。
0: 那不行啊，你这种的话没有保障的。再一个，你那个车有厂名厂址啥的吗？
1: 有，就是新能源电动车厂。
0: 再一
1: 个，
0: 你这个车合法不？能上牌吗？
1: 嗯，现在就差发票了。
0: 对呀，你不上牌你咋开呀？
1: 是啊。
0: 来吧，你把那个电话给我，你把电话给我，我沟通一下，我问问咋回事。嗯，
1: 他不承认。156。
0: 导播老师记录156电话，我们记录156电话，您稍等啊。
1: 嗯
0: 嗯，稍等啊，稍等啊，正在帮您记电话，咱们打打试试啊。导播老师，我先接下个电话，你先慢慢记就行啊。三线，三线上孙阿姨啊。
2: 哎，
0: 孙阿姨，您这个事儿我打听、
2: 啊、
0: 您这个事儿呢我各个医院打听了两天，然后今天联系您、
2: 啊、
0: 您是说呢、
2: 啊、
0: 家里面有个57岁的一个人，男性患者，长了这个毛囊肿
2: 啊。是的。
0: 然后我们还是联系了，最后联系了一大二院，一大二院跟你讲啊，说正常情况下呢，这个难度大一点的手术呢一般要精细化处理，精细化处理的话呢还是要在皮肤科去做，但是得找什么呢？得找做精细化手术的专家啊。我这么说是不是能理解？然后呢一大二院这边呢推荐了两位专家，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名字的准确写法，因为是发语音发过来的，稍等。
2: 好的。
0: 嗯，我在一大二院的网站上呢我查一下他们，这样我告诉给您，您就去挂号就行了，行吧？
2: 哎，
0: 还是得从皮肤科去看，你说上那个外科去看，他可能也会建议您到皮肤科去做精细化的治疗。
2: 什么叫精细化治疗？
0: 精细，不是精细，就
2: 细、啊、
0: 精细致的那个意思
2: 啊。精细，
0: 精细化治疗就是像这个精细化的手术什么的嘛。
2: 啊，明白了。
0: 嗯、稍等啊，给你看一下，我看看他们的出诊情况啊。稍等啊。
2: 哎，好的。
0: 嗯，现在还没看到这几位专家。于培老师。
2: 叫什么培老师？
0: 于培，干沟鱼。
2: 啊，吴培。
0: 干沟鱼，鱼。
2: 啊，干沟鱼。
0: 对。
2: 啊、
0: 于培，培养的培。
2: 哎。
0: 嗯。于培。于培。但是他这个号已经满诊了，我看他下周的。你就记好这个老师的名字吧，好不好？
2: 行。
0: 嗯。
2: 他这初几都是星期几出诊吧？
0: 出诊信息你自己查一下，都满诊了。于培能做、
2: 啊、
0: 对，我再给你看看别人 啊稍等
2: 啊，
0: 正在查询，好像还有一位能做的。于培星期四有诊号
2: 啊。
0: 嗯，
2: 星期四。
0: 对，还有一位是柴恒，我建议你要不然你就挂于培吧。
2: 我找于培吧。
0: 找于培吧，行不行？行、
2: 啊、
0: 因为最先推荐是于培，你就找于培吧，你就跟他说。嗯，因为我看到他这个病种当中其实有一些关于腺体疾病的，嗯，毛囊疾病的，嗯，他这个介绍当中有关于这些疾病的、
2: 啊、
0: 好不好？对，你看他这边显示他擅长显示呢是做皮肤外科的手术。
2: 嗯、啊、
0: 行，那你挂于培好不好？
2: 好，
0: 那一大二院皮肤科于培这个医生帮您找完了啊。好，再见。嗯，好，哎，接下来是四线，李先生你好，帮你处理这个 新能源汽车的事儿啊。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谢谢，谢谢，嗯。

0: 这代表你打电话呢啊，稍等啊，联系当中，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一起听一听啊。哎，我想问一下，你这是卖那个新能源车吗？
1: 啊，你说。
0: 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您有一个客户啊，是我们哈尔滨的，他在您那儿买了车，现在我们哈尔滨要上牌啊，他要发票，你这个发票没有邮寄过来，我们这个当地的居民他上不了牌照啊，不让上道的。什么？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啊。您说一下，李大叔，您叫啥名儿？
2: 李建明。
0: 什么？
2: 李建明。
0: 李建明。
2: 对，去年12月份买的。
0: 您查一查。
1: 我查一下，我上班之后再查呀。
0: 您哪天上班呢？明天吗？
1: 啊，不是，那个，我看一下啊。
0: 嗯。
1: 今天周几啊？
0: 今天是周日。
1: 今天周日，明天早上8点，哦，9点。
0: 明天早上九点，明天早上九点，那他给你打电话吗？还是你记好他的名字？是这样的，就是您呢，抓紧时间帮他配合一下，把发票给他邮寄过来，要不然他上不了道啊。
1: 行，我们先查一下吧，看着点。
0: 您明天得九点查，你要是说不给他查，我们还挺麻烦，还得联系你们当地的什么工商管理部门，这就绕来绕去。您还是。给他弄一下，要不然他再走税务投诉啥的就很麻烦，好不好？您就明天上午上班就给他查，叫李建明，李建明。啊，好，嗯。
1: 建设的建，明是哪个明啊？
0: 明天的明是吗？
2: 对。
0: 建设的建，明天的明，李建明，对不对，李大叔？
2: 对。
0: 对的，李建明。
1: 好的。
0: 去年12月份下的单，他是微信上跟你们应该是联系的，啊。好，那您明天给他查一下啊，发票邮寄过来就行啊。再见，嗯嗯，大叔，我帮您沟通了，明天看情况，明天九点你给他打电话啊。
2: 嗯，好，谢谢。
0: 好，再见，哎，别客气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电话啊，今天电话比较多，一会儿咱们一个个接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若有来生，他说：“庆贺你好，我也想订一套牛肉酱，这个牛肉酱是不辣的，对，不辣的，不辣啊，这牛肉酱放心吃，它没有辣味儿的，是那个五香的牛肉酱，而且这牛肉酱拌面条啥的特别好吃。”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

0: 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2: 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啊，这位是在三线，三线上常女士，常女士您好，
3: 喂，你好，秦鹤，
2: 嗯，您说，
3: 我就给你们买三大碗啥，买牛肉酱，
2: 嗯，谢谢您，
3: 什么玩意儿，就是我找到吧，找到就是找到行，站时间长的我就倒老后脏，
2: 哦，您上老年科先去看一下吧，但老年科诊病啊细，但是诊病慢，诊室外等待时间会长一点。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老师，范伟的范，老鹰的鹰，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找他看就行，好不好？
3: 嗯，
2: 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我看一下啊，四线上，王先生，
4: 哎，
2: 是我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4: 对，你好。就是我想那个看看脚，这两个脚是冰凉冰凉的，
2: 脚冰凉冰凉的。
4: 嗯，
2: 除了脚凉之外还有啥反应？
4: 完了半夜老小便，完了那个老是那个这小便，可难受了，一宿睡不着觉都。
2: 嗯，这个真不好决定。夜尿多。
4: 对，
2: 夜尿多，你这个是还得看泌尿，然后你有脚凉，
4: 对，
2: 不太好给你推荐，要不然你首诊也上范英老师那去呢，因为他会先帮你看一下具体是啥原因，嗯，
4: 范英老
2: 对，要不然你要是说专门看这个夜尿多，那就是上泌尿外科先去看，脚凉的事先放一放，因为他俩不一定是一个科的事儿。
4: 对，
2: 就是你最想看的是什么？脚凉还是夜尿多？
4: 脚凉就觉得我脚凉，就是从那个脑梗以后吧，那就犯了这个病了。
2: 明白。那您这样，咱们就从神经内科去调。神经内科的话呢，你去挂一下猪炎梅。
4: 什么科啊？
2: 神经内科。
4: 哪个医院？
2: 一大二院神经内科猪炎梅。
4: 好，
2: 他主要看什么呢？他主要就是看。就是你晚上整个睡眠，尤其从神经内科去看的，因为你不是说之前有脑梗吗？对吧？你就看看这个，你把这个之前脑梗的情况呢，跟朱老师详细说一下，看看是不是脑梗后边引发的，好不好？神经内科朱炎梅，炎安的炎，梅花的梅。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说发展到后期脚麻或者是影响你行走了，那就得上神经外科做手术了。听明白了？现在还达不到。达不到呢，咱们先从神经内科去调一下。你上神经内科找朱炎梅老师，炎安的炎，梅花的梅。
4: 好，
2: 好，再见。肩膀头有一位听众朋友是五线王女士，肩膀头疼是不是？
5: 你好，秦鹤。
2: 您说。
5: 又麻烦你了啊。
2: 那
5: 个我这个肩膀头吧，哎呀，就疼的，天天晚上睡不着觉，一宿也就睡3-4个小时多了。就是那个，哎呀，就搁锥子针挑，你疼就那样式。我
2: 肩膀头，你上一大二，你找一下骨科潘海乐。
5: 嗯，

0: 我现在吧，发展到我这个右手疼到胳膊从肩膀头下来到手脖子，完了以后呢，这个手又麻又胀，攥不上拳头了。
1: 手已经麻胀，攥不上拳头了。
0: 啊，
1: 那你这样，那你就去挂骨科，挂王东燕，一大二院骨科王东燕。冬天的冬，对，冬天的冬，艳丽的艳，王东燕。
0: 冬天的冬，王丽艳。
1: 王东燕。
0: 王东燕。
1: 对，王东燕。
0: 好，好好好。
1: 好不好？嗯。
0: 一大二院哈。
1: 对，一大二院王东燕。
0: 他这个科在网上挂好挂吗？
1: 挂骨科，嗯。
0: 啊，直接挂骨科。
1: 对，挂骨科，嗯，或者挂手足外科都行啊。
0: 那我
1: 你就按照名字搜，对，提我没问题的，这个老师可以的啊，王东燕。
0: 啊啊，
1: 嗯，
0: 那好了，
1: 好
0: 了，好，
1: 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下一位二线，二线许先生，口腔溃疡是不是？
2: 哎，对。
1: 一大二口腔科口腔黏膜科穆森老师，穆呢就是穆桂英的穆，森是森林的森，穆森。
2: 哦。
1: 嗯。
2: 啊。
1: 口腔黏膜科 啊,
2: 啊，
1: 好嘞。
2: 啊，
1: 嗯，好，再见。下一位三线上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你好，我想给家里人问，就是66岁，我婶儿她是总头晕，以前也看过，就是一大二也看过，但是都没说出来啥，现在还是晕。
1: 颈椎怎么样？
3: 颈椎也不太好。
1: 那要不然就看看颈椎，颈椎和神经内科这俩科都和晕有关。颈椎的话呢，知名专家是一大二院颈椎王新涛，但是号很难挂。如果王老师号挂不上呢，你挂徐公平也非常不错。徐公平，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他就是看颈椎，看看是不是颈椎来的，看一看他的颈椎。
3: 徐公平。
1: 对，徐公平，公平正义那个词儿，徐公平。嗯。
3: 嗯，什么科？
1: 骨科。
3: 啊，这是骨科啊。
1: 对，这不看颈椎的吗？如果是看脑袋，说脑袋一直是迷糊，颈椎看好了，说要看看脑袋。一大二院呢，有专门看头疼头晕的一位专家，叫李磊，神经内科李磊。
3: 嗯，
1: 神经内科李磊，看李磊也行啊，三个石头那个磊，好吗？
3: 好嘞，谢谢。
1: 好，再见。哎，嗯，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孙先生，孙先生你好。孙先生，我跟您说，我跟那个几个医院联系了一下，就是初步觉得吧，你这个事儿不是一个大事儿。随便找一个普外科的一个号挂就行。啥意思呢？就人家是不是说不给你挂，我们意思就是说让你挂一个特别难排队的100-200块钱的专家号，又挂不上吧，还排队等的时间很长，有点不值当。
4: 哎呀，谢谢。
1: 对，就是说呢，先让您先别担心，说您要是挂普外科呢，您就一大一大二，你就找一个普外科专家，你找一个便宜点的号，让他给你判摸摸就行。
4: 哎，好，
1: 这么个意思，
4: 谢谢，
1: 好不好？然后是您就近的或者有市里边的医院也行，嗯，反正就是说找一个普外科的专家给你摸一下就行。好，
4: 谢谢，
1: 好，行，
4: 谢谢，
1: 好，
4: 谢，
1: 嗯，再见，
4: 谢谢，
1: 然后我就不给你推荐那些特别难挂号的专家了，是不是？你万一犯不上，好，再见，
4: 谢谢，
1: 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呢，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二线陶女士，陶女士之前不讲过吗？您的房子找自己找装修队装修漏水了，是不是？
0: 啊，这样事儿，秦鹤，前两天给你打电话了，后来我就理解你的意思，我就意思我再找别人，我又装又给重新修了一下，找别人修的。
1: 嗯。
0: 没找他，完了就是说修的这块费用很高，我就意思说能不能给赔偿点，我就意思说能不能走什么过程能起诉他？
1: 就是你。你修完之后是不是这个修的人是不是也跟你讲了，说他前面做的不好？
0: 说了，哎呀，就说这个没有这么干活的，说
1: 是不是？
0: 对对，
1: 那你就起诉前面吧，你只能是起诉，没有其他部门能受理啊。那你希望我们给他打电话吗？
0: 啊，
1: 打电话也行，但是看他能不能配合呗。那人要不配合我也没办法，我只能是跟人商量。就什么部门都受理不了，你是找社区啊，你找派出所啊，你是找哪个管理部门呢？没有人管到他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施工队儿，对吧？你说你要是正常，假设你是装修公司，你不满意，你是不是可以找消协呀？
0: 啊，对对，
1: 我是不是可以打市长电话呀？打12315啊，是不是？
0: 啊，对对，
1: 对不对？或者找工商啊啥的，你这方法不是很多嘛？但是你这施工队儿。

0: 行，反正就是我沟通呢，就给他打电话跟他商量，让他们给你想想再出点钱。如果他要不同意的话，
1: 明天
0: 你就准备好电话，你联系我。
1: 我准备好电话联系你。
0: 联系我，然后咱们沟通一下试试，是不是？反正这咱这个沟通也不需要你花钱。
1: 行，
0: 咱们就给他打电话沟通一下，行就
1: 行，
0: 不行拉倒呗。不行的话，你再回头你再起诉他，
1: 行
0: 不行？
1: 我就明天准备好电话。
0: 那你明天准备好电话联系我就行啊。
1: 好，
0: 再
1: 见。
0: 好，再见。好，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电话啊，这部电话您随时去拨，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我要说一下，那个山楂丸快没有货了，因为与辉同行直播间卖这个山楂丸以后，全国销售非常火爆，能上与辉同行直播间，能上董宇辉老师的直播间，那这个产品得非常过硬的，因为他那个审查资质很严格的。就像我跟大家讲一下，他就是咱们说他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他必须得有证书的，你没有证书的话，他不能够做虚假宣传，把这个包装印上这个非遗标志的，所以一定要买这个山楂丸。这个山楂丸它保真，而且呢效果还好，是不是？但是呢，哈尔滨现货很少，这批现货售空之后，咱们再从厂家订就很慢了，因为现在全国多地都销售的很火爆。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武先生，黄先生，你好。
2: 你好，在青海老师。
0: 你好，
2: 感谢。我买的是那个牛肉丸吧，冰箱。搞五个，冻里搞五个，能没事吧？
0: 你说牛肉酱啊？
2: 哦，买五个，要买十个，同买十个。
0: 买十个？
2: 啊，买完了。
0: 我没太弄明白，你买一套就行呗，一套不就10瓶吗？
2: 不是，十箱。
0: 十箱？
2: 啊。
0: 十箱牛肉酱啊？
2: 对。
0: 买那么多干啥呀？
2: 是啊，我忙也没病吃。
0: 买太多了。
2: 行，我有点事儿，青海老师，我跟你说，我吧80多了，我头发吧黑的，我家姊妹吧一撮黑一撮白，我现在哪敢有卖头那个假头发的？
0: 你说是，咱们实体店呢，还是在网上啊？网上有的是啊。
2: 哪儿有卖的？
0: 我就说网上有的是啊，拼多多就有啊。
2: 不会，网上我现在哪儿有
0: 啊？实体店啊，我给你看看。
2: 啊哎，谢谢，再谢谢，谢谢。
0: 我还真没，我不知道那透龙马克威啥的有没有啊？
2: 不知道啊，你给我推荐哪儿？我打算别人去。

0: 我那头，我那侄子头发一卷黑一卷白，你懂不懂？你看我80岁吧，脑全黑的，没有白的。我俩走，他是一卷黑一卷白的，就一卷卷的这样式的。我也买个假头发给他戴上，哈哈，秀清老师。
1: 我看看啊。
0: 哎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说中央商城四楼就有，完了说那哪儿也有，就是服装城，服装城里也有。哈西服装城里有。
0: 我家在哪儿？在龙江街，在省委那个住。
1: 省委这附近，那这不行啊，这就是广告啊，它很多小店儿的呀。
0: 没有，你上这个号是我，你告诉我上哪儿呢？
1: 它这显示说文昌街那儿一左一右有。
0: 文昌街这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它这个店还开不开呀。
0: 啊，哪嘎有你给我推荐的地方，我好
1: 不
0: 找
1: 是推荐，我知道，我推荐只能是推荐大商场，这行。你要
0: 啊，
1: 推荐
0: 对
1: 这
0: 对
1: 种
0: 对，
1: 直接这个小店儿，这是真不行。就
0: 对，
1: 是大家说那个。
0: 商场一类的。
1: 是，我看看啊，
0: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1: 稍等，中央商城有一家，中央
0: 中
1: 商
0: 央
1: 城，
0: 商城
1: 对，
0: 几楼？
1: 中央商城四楼，
0: 好，谢谢老
1: 中
0: 师
1: 央商
0: 啊。
1: 城四楼逛一逛，好不好？好，
0: 好，谢谢谢谢。
1: 还有其他的更便宜的那地方，大家说我再告诉你吧。四线听众朋友，四线张阿姨，张阿姨您好。
2: 哎，你好，庆贺，麻烦你给我推荐一个大夫，我的双脚麻木，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双脚麻木，除了脚
2: 对，
1: 麻，还有什么其他表现？
2: 没有别的表现，就是脚麻木。
1: 脚麻，之前呢，没有过什么骨病啊，或者下肢血管啊，这些有没有？
2: 我有个脊那个腰椎结核。得过腰椎结核，
1: 明白。那您上骨科，光芒街都是卖假发的。基督山伯爵说了啊，稍等，我给那个黄先生打电话啊。那一趟都是啊，那就上那一趟吧，好不好？稍等，W 老师那联系他。那牛肉酱咋能十箱十箱买？太多了，各位听众朋友，你就买个一两箱就行啊。就是再好吃的东西，它也是有保质期的啊。那个东西，我跟他说，那个牛肉酱本身做的不是特别咸。别整太多，牛肉酱不要整太多啊，整个一箱两箱可以了，你哪能十箱买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0: 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炒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这大家下单这个牛肉酱真是下的太多了。这喜马拉雅的飘雪在说，庆和你好，物流很快，这个牛肉酱很好吃，我也是买3组了，咋能吃那么快呢？这个大家还是酌情啊，这个东西好，但是你不能渴着这个东西光吃它呀，是不是？搭配点蔬菜什么的啊，煮面条的时候买点黄瓜呀啥的搭配着吃，行不行？下一位四线，咱们再跟黄大叔交流一下。黄先生你好。
2: 哎，
1: 咱们有听众朋友跟你说呀，就卖假巴套有一趟街，那一趟街挨家都是假巴套。
2: 什么地方？
1: 去咱们光芒街，离你也不远应该。
2: 光芒街搁哪儿？
1: 光芒街我看一下，稍等啊。南岗呗，光芒街。
2: 啊、哦、我是个盲人，我脑袋是黑的。
1: 光芒街就在那个工人化工后边。工人文化宫后身。
2: 啊，知道了。
1: 不是，那地铁站是工人文化宫，然后他那一站是市民大厦，市民大厦的后身，工人文化宫到对面，市民大厦后身光芒街。
2: 我媳妇脑袋吧，一块白一块黑。
1: 光芒街，光芒街啊。
2: 光芒街那有哈？
1: 对，光芒街就有啊。嗯，
2: 太谢谢。
1: 行，好，再见。哎，
2: 我忙于我天天呀听你的。
1: 行，谢谢您支持，感谢。
2: 哎呦，我买酱吃的，
1: 少
2: 菜也不吃了，光吃
1: 啥
2: 了？
1: 少买点，你菜也得吃啊，得吃蔬菜的啊，蔬菜是提供营养的啊，蔬菜不能断。
2: 晚上我蘸馒头吃，中午拌面条，菜我不。
1: 该菜该吃得吃，大叔啊，
2: 好，
1: 再见。这大叔，你不能天天就只吃酱啊，它再好吃的东西，也不能就可着一样吃啊，是不是？哎呀，还是得吃点蔬菜，吃点蔬菜，对不对？吃点蔬，要不你这个还要注意排便呢。多吃点蔬菜，有利于咱排便的啊、哦！吃点蔬菜，各位听众朋友。听段歌，然后导播老师还在审核大家电话。今天打电话人非常多呀，让导播老师先审核吧。审核通过了是吧？二线上宋女士，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庆贺，我想看妇科。我听你上午说了，我没听明白，在哪个地方？我想你帮我查一下，坐几路公交车去啊？
1: 您是啥妇科啥病啊？
3: 妇科那个老年斑病。
1: 啊，就这个外阴白斑。
3: 哦，我。
1: 您就是上那个一大四，凡是能到哈站的车都能到一大四，哈尔滨火车站知道不？
3: 哈尔滨火车站我知道。
1: 你坐地铁到哈站都行，就在哈站斜对面那个一大四，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3: 好的好的。
1: 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你挂妇科那个王丽双，找他看就行。
3: 好的，
1: 行吧。
3: 我让我儿子查，我儿子说是江北的还是一大四还是？
1: 在火车站对面的，火车站对面的。
3: 啊，就咱哈尔滨火车站对面的。
1: 对对对对。
3: 好的，
1: 再见。
3: 哎，好，
1: 好，好嘞，听众朋友，听一段歌。

0: 心花落。好，那节目还有两分钟时间，接电话可能接不完了。这样大家想订山楂碗啊，或者是订牛肉酱啊，打场外电话就行了，99块钱产品，99块钱你既可以买12盒山楂碗，这个是董宇辉老师直播间卖的一款同款产品，但是咱们节目卖的比较早，已经卖了4-5年的时间了，大家可以订这个山楂碗啊。另外呢，就是牛肉酱啊，牛肉酱的话呢是咱们今年新上的一款新产品，这牛肉酱深受大家喜欢。咱们这大叔呢，这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的啊。但是牛肉酱，我建议大家还是搭配点蔬菜，搭配点蔬菜吃，是不是？天儿现在也挺热的，整点黄瓜都不用说非得是煮啥的，黄瓜蘸点酱就行，是不是？搭配点黄瓜吃啊。这个是牛肉酱，牛肉酱99块钱十瓶，一瓶9.9块啊，一瓶9.9，好吗？来说一下电话呀，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这个是牛肉酱和山楂碗的电话，5879-1984。另外呢，很多家长朋友，你们要联系大曾老师，确认一下孩子报名口才活动的事儿，就跟大曾老师联系就行了。小朋友3岁到6岁这个学龄前，或者6岁往上的小学生，想要参加口才活动，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那么跟大曾老师联系。18545820977，这个是大曾老师的微信号，加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让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强啊，更勇敢，更自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5: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6: 我太难了。
7: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0: 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1: 东北一家人。
2: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话题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今天是东北一家人节目的特别版，今天我们将会用小剧场集锦的方式来呈现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3: 花生、啤酒、瓜子、饮料、矿泉水，来，腿让一让。
4: 8C 坐8A， 坐8A 吧，坐这儿，坐这儿了啊。
5: 来，那个给我来个矿泉水。哎呀，有凉的没有啊？
6: 小伙子，小伙子，跟你说话呢，小伙子
4: 啊。
6: 你是几号座啊？
4: 几号？我今天座啊。
6: 不是，咱这还说话，那肯定来这趟火车都是坐今天的座。我说你的票号是几？
4: 你列车员啊。
6: 这孩子说话咋正冲呢？你去大爷，我看我这个票是3A， 我这靠窗口，这座是我的，你是不是坐我座上了？
4: 看错了，你坐旁边，你坐这儿啊。
6: 我坐哪儿啊？
4: 你坐这儿。
6: 不是，我买
4: 这车的吗？
6: 我买的就是那个坐窗口的呀。
5: 你等会儿，爸，你把那个书包给我，我给你放到上面那个行李架上。咋的了，爸？
6: 姑娘，你看看，
5: 咋不坐下呢？
6: 爸，这个是不是3A 呀？
5: 啊，
6: 是不是靠窗啊？
5: 啊，对呀，对呀，对呀。哎，不对呀，你这个那个什么，帅哥，这个是我爸是老头的
6: 座
5: 啊，老爷子的座。来，麻烦你让一下啊。
4: 坐旁边吧。
5: 坐错地方了。
4: 坐这儿吧。
5: 啊？
6: 不是，我这靠窗的，我坐旁边干啥？这小伙子。
4: 别
5: 旁边不是人家老爷子的座，
4: 你就坐这儿吧，你就坐着，能咋坐着能咋的？
6: 不是啥，这坐着咋这么大霸道呢，姑娘啊？
5: 不
6: 这不都是按座买的票吗？咋的？你多花钱了？
5: 这个我们不能坐边上啊，因为我们买的是哪个座，我们就得坐哪个座。
6: 我还想欣赏风景呢，
4: 都有空座就坐呗。我今天心情不好，别惹我啊！
6: 你看这孩子说话，
4: 我就坐这儿了、啊。
6: 你心情不好，你就随便坐呀。那火车都随便坐，那不乱了套了吗？
4: 不用跟我讲道理，我就不起来了，怎么地吧？
6: 咋的？这玩意儿是看谁来得快，坐哪儿啊？
4: 先来后到吗？
6: 不是，
5: 就是
6: 啊、你要这么说，这小伙子，我跟你说，我可不饶你啊！
5: 这火车上怎么还带抢座的呢？
6: 我就看你这个岁数小，我跟你说，我这岁数比你大，我不乐意
4: 你。
6: 你
4: 别吵吵，其他人都在这儿呢。
6: 你指挥谁呢？
4: 就
5: 小伙子
4: 呢？
5: 小伙子，你不能
6: 这
5: 样。这
6: 小伙子，你看看，
5: 你不能这样。
6: 姑娘，你
4: 闭嘴。
6: 你看你怎么说话呢？
4: 安静。
6: 你怎么说话呢？
4: 你安静。你俩能不能安静？
6: 哎呀，
5: 哎，咋的了，爸？
4: 你是不是要讹人？
5: 哎呦，
6: 你那啥，姑娘，你去找
5: 难受了，
6: 去找列车员。
5: 哎呀，天哪！
6: 把警察叫来，那个不有乘警吗？
5: 这一天呢，等着等着，爸，你先坐着休息一会儿啊，别着急，别着急。
6: 我不坐，我就坐那儿。
5: 我去找警察去。哎
4: 呦，你不用讹人啊，别看你岁数大啊，你别搁这讹人啊。
7: 你好，女士。
5: 你好，你好，你快去看看去吧。有一个那个小伙子坐在我爸那个座上，不给让座啊！完了，骂骂咧咧的，说话还不好听，说他心情不好，说还不给我们让。16车，16车，快来吧！
7: 16车是吧？
5: 啊，快点，快点，快点吧！这老爷子气的心脏病都快发作了。
7: 哪块？就这个是吧？
5: 对，
7: 3A3B 这座
5: 是吧？你看，这是我们的票，来来来，
7: 您是3A 窗口是吧？
5: 没错，没错。
7: 现在是这小伙子坐着呢哈。
5: 对，
7: 小伙子。
5: 哎呀，跟他说半
7: 天跟你说话呢，小伙子，小伙子。哎，我扒了你几次，
4: 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
7: 我是 K3105次列车的这个乘警。
4: 你爱谁谁，我花钱买票了，我坐这怎么了？
7: 注意您的言辞，先生。我再说一下，我是负责本列列车的乘警、乘务人员，现在有权利告知您，您所坐的座位是这个老爷子的啊。您的座位不是这个。
4: 话怎么这么多呢？你是不是嫌命长啊？啊？
5: 怎么跟警察都这样
7: 说
5: 话呢？
7: 如果你现在继续这样，你将会扰乱公共秩序，并且辱骂警察。马上我就会移交给相关的司法机构。我跟你说，
4: 辱骂怎么了？骂你怎么？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坐在这儿我就要看风景，谁也不能拦
7: 我。你心情不好，
4: 我就心情不
7: 好，我们可以理解。
4: 我就要看风景。
7: 小伙子，你听我说啊，每个人都会有失意的时候，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能去破坏这个社会吗？我们就能报复这个社会吗？我们就能言语去侮辱这个社会呢？对吧？这个座位不是你的，是因这位老先生的，咱应该给这个老先生。你花钱买
4: 了
7: 票，是这个座位上的。
4: 工作人员就得为我服务。
7: 工作人员是有。

0: 全为你服务，但是在合理的诉求之内，您现在超出了这个诉求，你去无理的霸占其他座位，这是不可以的啊！我再次警告你，你现在要起来，听见没有？一二三，
1: 救不起，救不起，我救不起，我救不起！
0: 这小伙子成气人了，啥也别说了，赶紧给他带走吧。好，那你这样啊，我已经警告你两次了。好，那这边我就要通知我们的相关的地勤部门了啊，就要把你带走了。好的，
1: 哎，抓我个人，
0: 来，带走。
2: 头一回见到这么嚣张的啊！
3: 对呀，完了跟警察还这样说话，咋事啊？
2: 根据呢广州铁路警方啊近日的通报，一个旅客呀以心情不好，非要坐在窗边看风景为由，强行霸座，拒不回到自己的座位啊。工作人员呢和乘警啊到达那个现场之后呢，该男子不但不听劝阻，也不出示身份证件，还态度十分嚣张的去辱骂和挑衅乘警。最终呢，该男子啊因为构成了扰乱公共交通秩序以及呢阻碍执行公务啊，被广州的铁路警方处以呢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而当天呢，这旅客黄某呢是持了 G338次16号08C 的车票，从珠海啊前往北京西站。上车之后呢，这黄某啊便找到了同一排靠窗的空座08A 的位置。而上午呢10点多左右呢，列车行至到了中山站的时候呢，一位70多岁的老人持票来到了黄某的身边，提醒黄某啊要让出靠窗的08A 座，让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但是呢，黄某示意老人呢去坐自己靠过道的座位，就表示了自己心情不好，要坐在窗边啊看风景。见协商不成，这老人呢和同行的女婿啊，于是去找这个乘务员还有乘警的帮助，而工作人员呢立刻到现场去协调。但这时黄某反而更加狂妄，拒不起身让座，还大声辱骂这个民警，并且叫嚣了：“是不是嫌命长啊？骂你怎么样啊？”这民警呢要求啊查看他的身份证和车票，这黄某呢也是拒不配合。在列车员呢持续的劝说和民警的警告下，黄某呢依然看向窗外，坚定的大声说：“不让就不让啊！”周围呢旅客呢是纷纷谴责他的蛮横无理的霸座行为，但黄某呢始终是置若罔闻，赖在座上就是不起。而列车呢到达了广州南站之后呢，这车站民警啊依法将黄某强制传唤到了派出所接受调查处理。而面对民警的询问，这黄某起初呢是仍未意识到占据他人座位扰乱秩序的严重后果，还称自己买了票了，工作人员就要为他服务。经过民警的法制教育，黄某呢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最终黄某因为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还有阻碍执行职务，分别被处以5日的拘留，合并执行拘留10日。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咱们呢假期来临的时候呢，这个铁路公安机关呢提醒广大旅客，在出行期间一定要遵守各项的法律规定，自觉维护候车和乘车的秩序。如果在车站列车上遇到了霸座、猥亵和强逃等违法行为，应当呢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铁路民警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4: 然后呢咱们接下来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最近这几天呢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啊，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这两天呢加二哥的微信都来问说想要参加咱们这个活动，尤其是呢想要在参加活动之前啊对于孩子这个指导，可以说呀这个口才是一个孩子成长的一个非常关键时期的一个小技能。那尤其是呢处在3到14这个孩子的成长期的一个关键期，因为小一点的小孩呢是需要启发的，所以呢我们都希望啊提高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想让这个孩子呢更加的自信。包括小一点的小朋友呢平时啊跟老师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呀，然后呢到了上小学呀可以有很多的展示的机会呀，到了再大一点的孩子呢与人沟通啊与人交往的时候呢能够更好的去表达自信，包括像和人打招呼啊参加活动啊或者在课堂上积极发言呢，等到以后孩子呢有好的口才走向社会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如果想提升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可以让孩子啊去参加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风采展示活动。因为咱们这次的活动呢能够很好的在展示之前由咱们专业的主持人对孩子呢进行免费的指导，包括呢使孩子的吐字发音呢朗诵主持啊舞台礼仪啊快板演讲等多项技能都能够得到提高。所以呢我相信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呢也是因为有这个免费的指导，所以想让孩子们去参加一下啊。那这样的话呢就不管是孩子有没有口才的基础都可以参加这个指导，哪怕是孩子没有学习过口才的也可以去了解了解啊。通过咱们这种指导 导啊，让孩子的吐字发音啊，朗诵主持啊，舞台礼仪啊，综合方面都能够得到提高。然后呢，咱们指导过的孩子呢，有机会参加咱们的这个录制，录制的过程当中啊，也有录制优秀的小选手，会有机会走进广播电台。所以呢，这些啊，就可以跟二哥我来进行沟通，可以添加二哥的微信151346516。

0: 15135154651815，只要是3到14岁中间的都可以，因为它是分组别的，3到6岁幼儿组，7到11小学组，12到14呢是少年组。无论有没有口才基础，都可以报名参加咱们这次少儿风采的展示活动，可以获得专业主持人的指导，让孩子的口才能力呢得到提高。那就加二哥的微信就可以了啊，15135158151515134651815啊。那二哥呢现在在直播，然后呢如果想打电话呢，你就等二哥下直播之后打啊，现在你就可以添加微信啊，15134651815。
1: 东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2: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1: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2: 这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3: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媳妇儿啊，叮叮叮，我跟你说好事呗。
2: 啊，
1: 发财的事儿。
2: 你还能跟我说啥好事儿？是不是又没钱了还发财的事儿？你拉倒吧，你是不是又想从我这套钱？
1: 我套啥钱呢？我从你那套钱？
2: 上周你说咱家那车呀，那个什么雨刷坏了，刷不干净封挡，人家我出去问了一副雨刷呀就180、啊，
1: 大刚给我建议的
2: 啊，
1: 他说现在有一个能，
2: 哎呀，咋的呀，他有可信度啊，他不也从他媳妇那手里骗钱吗？这家伙
1: 咋说话呢？
2: 哎呀妈呀，这一天呢说单位要发点奖金呢，不敢告诉他媳妇儿，完了个发个包装费补贴都不敢跟他媳妇儿说，怕他媳妇儿又给都给炫走了，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他靠谱啊？
1: 我跟你说不通了，我给他大刚打电话，咱一起扩音，咱听着。喂，
3: 哎，谁呀？
1: 大刚。
3: 嗯，
1: 我亮子。
3: 喝酒呢，来不来？
1: 你那啥，你几点就喝酒了？
2: 那都喝大了，还打电话？
1: 你嫂子她不信、嗯，就上次你跟我说
3: 你俩啊，
1: 什么离婚了？你好好说话。
3: 啊？怎么了？
1: 你上次不跟我说吗？说那个能消除酒驾记录。
3: 嗯、我说的吗？那我能喝酒吗？一会儿我还开车回去呢。
1: 靠谱不？
3: 靠谱。
1: 你不说那个网购，它不是个网店吗？
3: 对。
1: 说他家有怎么有70个大钻石级别是？
3: 星钻级别的，他家都是。我跟
1: 你
3: 说，你
1: 看人星钻的，
3: 你就喝车，喝车开酒不是喝上道没事儿，他能网上给你消除酒驾记录，
1: 酒驾记录都能消除是不是？
3: 带着你没事儿，
1: 肯定没事儿呗。
3: 他家有人，
1: 你看，
2: 真的吗？
3: 有人。
2: 哎妈呀！
3: 我
2: 那你说你上次那个啥、
1: 啊、挂了吗？
3: 嫂啊，咱俩喝酒啊，嫂子。
1: 哎、什么？
2: 哎呦我的妈！这家，哎呦我的妈！
1: 挂了挂了挂了挂了！
2: 你赶紧赶紧挂电话。你就他这能靠谱吗？但是你说老公，你上次那酒驾记录我还真的挺担心的。
1: 我没敢跟他说，我说以后再用，但我一寻思咱不有个酒驾记录吗？
2: 对呀，其实虽然说之前该处罚都处罚了，该怎么地都怎么地了，那万一以后对孩子有影响咋整啊？他要能消除的话，
1: 他不是星钻那个店铺吗？
2: 啊，
1: 我跟他那个客服人员聊一聊。
2: 哎，星钻店铺其实没事儿，
1: 没事
2: 儿、哎。我买东西我都挑星钻的。
1: 我跟他聊一聊，看他那个客服咋说的啊？
2: 问问多钱，贵不贵？
1: 那个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亲，
1: 你好，你好，你好亲，我想问一下，哎呦，这是打字啊，我给发语音。你好亲，我想问一下，酒驾记录能消除吗？我是前一个月有一条酒驾违法记录。
4: 您这样，您加一下我们这个考官的微信，尾号是0977的这个，您加一下微信，咱微信说啊。
1: 媳妇，他让加微信，我、哦、
2: 加
1: 了。
2: 加呗，加呗，没事的，不行再删呗。
1: 行。那我给他打个电话，直接。
2: 嗯，对，语音电话说，这样说的明白。
1: 喂，
3: 哎，你好啊。
1: 哎，你好，我是在那个刚才那个网店上，然后客服人员让我加您的微信，我给您直接打的这个语音聊天。
3: 嗯，对。
1: 啊，
3: 这呢是考官处理中心。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酒驾记录，然后呢，我现在想把它消除了。我看你那块能下单是吧？
3: 没问题啊。
1: 啊，那我们需要怎么做？
3: 首先呢，办这个呀。千万不能跟别人说啊！如果呢，
1: 我媳妇听着了，
3: 外露啊，媳妇没事啊，
1: 啊，外露没事、啊，
3: 这买卖双方都会受到处罚，我这边也不太好办。
1: 理解理解理解，
3: 严重我跟你说，能负法律责任啊，
2: 钱
3: 得低调啊。
2: 那个

0: 我媳妇儿说多少钱呢？
1: 这个再我看你这个记录啊，记录传上来了。你这个事儿啊，如果进行到二期的这个阶段呢，如果外漏，我跟你说，容易失败啊，而且还容易加重处罚，严重容易刑拘你啊。所以我跟你说，
2: 哎、
1: 还是强调
2: 的呀，
1: 不能跟任何人讲。啊、
0: 你放心吧、
1: 啊，
0: 不跟任何人讲，
1: 这个、消除完就没事了啊。
0: 交多少钱呢？这个事儿？
1: 咱们这个呢，原价是9880，
2: 那么贵呢？
1: 啊，现在呢，咱们赶上这个国庆期间有活动啊，咱们就给你优惠点，优惠6000吧，啊，你就给我2990就行了啊。
0: 那我先给你交定金不行吗？2990，
1: 你交，
0: 我先给你交2990行吗？
1: 你这种事儿没法交定金，你这交定金，你说你到时候你不承认怎么办呢？啊，我们这都是有保障的，
0: 那我们也得那啥呀。
1: 但是你这事儿，我跟你说，本来你这就是求着我们来给你整这个事儿啊。你要同意呢，你就交啊；你要不同意呢，就这么地。
0: 媳妇儿，
2: 交吧，交吧，
0: 交吧，
2: 咋整？
0: 我们交，
1: 说一下，
0: 我们交，交。
1: 你这个行政复议审批费用是2900，工本费是90，2990。你可以微信支付宝，
2: 破财免灾吧。
0: 行，
1: 还得呢，需要你提供身份证号、违章地点、车牌号。
0: 那我怎么给你转呢？
1: 你就扫这个码吧，扫这个码转账啊。
0: 行，
1: 但是什么都不要备注啊。扫完之后呢，从你的微信记录里面啊，把这个转账款呢都清除干净啊，这个不给你自己留下后遗患者。
0: 然后那个，
1: 啊、
0: 那我明天再联系你呗，是不是？
1: 你不用联系我，我到时候我会联系你啊。成功之后呢，我这边会给你发个短信。短信发给你之后，立刻就把我删掉就可以了。
0: 好的，明白，这都是内部事儿啊。
2: 行，哎呀，这我就放心了，老公。哎呀妈，要不我在这一直担心呢？你看他说的多吓人呐！那万一要是真是什么，哎呀，咋整啊？你说要你要是不在家了，剩我跟儿子，我们俩那咋生活呀？妈，得亏这事儿解决了。
0: 媳妇儿，
2: 啊，
0: 眼瞅都过了10多天了，
2: 哎。不是
0: 没人联系咱们呢？
2: 你还不说3天就给你发信息吗？
0: 他说收到信息，
2: 啊、
0: 我不行，给他发个微信吧。
2: 你没收到信息啊？
0: 没有啊？
2: 那赶紧问他呀。
0: 他不说不让问他吗？
2: 不是，那你不问他，你都这么多天了，这问题解没解决？咱俩还在这提心吊胆的呢。
0: 我给他发句语音啊。
2: 这人呐，
0: 你好，我们那个事儿办成没有？这怎么有个叹号呢，媳妇儿？
2: 妈，坏了！
0: 咋的了？
2: 这啥叹号啊？你这是不是拒收了吗？就压根没发出去，他把你给删了。哎。
0: 哎，他删我干啥呀，媳妇儿？
2: 那是不是这事儿已经
0: 办
2: 好了？哎呦我的妈！你拉倒吧，你这不12123上还搁着搁着呢吗？哪消除了？完了，转了2900，完了，咱俩是不是上当了？
0: 那还寻啥呢？哎呦我的
2: 妈！报警吧！报警是真的，是不是？
0: 那肯定得报警啊，都诈骗了，
2: 你必须得报警啊，
0: 这再往下演的连续剧了，再报警，警察再介入，再一点点调查，
1: 我还寻思还能给大哥打个电话呢，
0: 我大哥，我都看我二哥给我拿了一个电话的手势，意思再给我打一个，
1: 大哥，
2: 大
1: 刚
0: 演够
2: 了，大刚这回醒酒了，寻思我得给你解释解释，
1: 不知道啊，那天喝酒了都胡说的，你忘了，
2: 这到底咋回事呢？
1: 嗯，咱来聊一聊这事儿啊，谁的新闻？
0: 来吧，咱们来关注一下啊。要跟大家说到这个事呢，最近湖北张先生向记者反映，他网购了这个消除酒驾记录的服务，卖家在其收到了2900元的定金之后，不再回复任何的消息了，
1: 骗了。
0: 后来呢，这家网店也关掉了，张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是上当受骗了。对此呢，警方也提醒，酒驾、醉驾那是违法行为，违法记录一旦形成，任何人无权私下取消违法记录，居民不要抱有这个侥幸的心理，也不要相信所谓的删除记录的把戏，只有遵纪守法才能避免上当受骗。
3: 东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4: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3: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4: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3: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5: 往哪儿开？往幸福里开吗？
2: 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从节目开始就开始刷黄瓜籽粉啊，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啊是熟粉打制的，非常的新鲜，而且呢这里边不仅仅是黄瓜籽粉啊，还添加了黑芝麻，添加了燕麦，添加了生菜籽儿，所以这四种呢都是种子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每袋是600克的，你算一算每袋600克的是不是7斤多呀，一袋1斤2两呢，7斤多呀，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它是小包装，而且是食品级包装，不含塑化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啊！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特别适合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这个身体，还有中老年朋友特别容易缺钙的人群，因为黄瓜籽粉大家都知道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呀。而咱们199块钱六大袋，一共7斤多的这个黄瓜籽粉，一袋里边有40小包，一共240个小包，里边喝着那种熟粉打制的特别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买的那个生黄瓜籽粉呢，或者是散装的，没等喝完呢放到外边都哈了了，放到冰箱也潮解都结块变质了，咱们这个不是啊，是小包装的，都是密封的这种现炒现磨的熟粉，喝着就像黑芝麻糊一样，糊香糊香的。你想啊，你上谁家串门子啊，就这个黄瓜籽粉一大袋是600克，两袋都拿得出手啊，对不对？合到30多块钱一袋，你上超市买的黑芝麻糊没有什么黄瓜籽、生菜籽、燕麦这些种子，只有黑芝麻的，它还得多少钱呢？你半斤装的都得30多块钱了，咱们是1斤2两装的才合到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过去啊，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补钙接骨壮骨的很多民间秘方当中，就给你放黄瓜籽粉和生菜籽啊，对不对？他们都是种子类的。为什么说黄瓜籽特别好？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特别好，而且还没有啥副作用，它是纯食品级的。那为啥不放纯黄瓜籽？我告诉大家，燕麦当中含钙量也很高，生菜籽里边含钙量也高，黑芝麻里边也含钙量高，它都是种子，对不对？还有就是补钙，咱们要多角度去补。你单纯的黄瓜籽里边啊，你就是吸收的再多，它也仅仅是黄瓜籽里边的钙。但是呢，你再吸收点燕麦里边的钙，再吸收点生菜籽里边的钙，再吸收点黑芝麻里边的钙，那你看看吸收的这个钙质得有多少啊？是不是啊？非常非常的方便，用热水直接冲也行，放在粥里、米汤里，加在牛奶、蜂蜜里边，放到豆浆里、酸奶里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现在赶紧打电话啊！黄瓜籽粉是现货，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平时控制血糖的，血糖比较高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咱们的黄瓜籽粉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它是熟粉升级版的，不像你在五谷磨坊买的那个扎不约的那种小型的打磨机啊，磨完了之后呢一冲直沉底儿，一喝都直刮嗓子，对不对？特别不好喝。咱们这个呢特别细粉，就你往杯里一倒你都感觉冒一股烟儿那种，非常非常的细粉，一冲直接就喝，而且是糊香糊香的，老人小孩都特别愿意喝。黄瓜籽粉这你拿出来啊，上谁家送上这个一份礼物的话，伴手礼的话，多合适啊，对不对？三袋两袋都拿得出手，更何况咱们199块钱这一组是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都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拆一袋喝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不会时间长了潮解了哈了了变质了变味了，这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黄瓜籽粉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一组是六大袋，每袋600克，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一袋是40个小包，那六大袋就是240个小包，能喝好长时间呢，都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喝呀，送人呢，串门去，拿上一份伴手礼。你算算，250克半斤装的黑芝麻糊到超市买就得3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呢是1斤2两装的，600克的才合到30多块钱，自己说合不合适？更何况它是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糊香糊香的，贼好喝，你不用担心像你原来喝那黄瓜籽粉似的腥的齁的不好喝。咱这里边为什么放入黑芝麻放入燕麦呀？因为不仅仅是黑芝麻和燕麦里边的含钙量也很高，更重要一点是黑芝麻和燕麦的口感非常好，喝着糊香糊香的啊！抓紧预定吧啊，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就算到您预定 定成功了，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199块钱六大单啊，87996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8: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9: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0: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11: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10: 承诺高息回报，
12: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3: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4: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5: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套。
16: 我太难了。
17: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14: 在东北有这样三

0: 人，我们是
1: 东北一家人。
2: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话题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今天是东北一家人节目的特别版，今天我们将会用小剧场集锦的方式来呈现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3: 叮叮叮，小丽啊，哎呀妈呀，多长时间没见了，快点来，平儿过来来。
4: 哎呀，我都说我不来，你们偏让我来，人家减肥呢，
3: 我
4: 干点别的嘛，到一起就得吃饭吃饭吃饭。
3: 你呀，比那诸葛亮都难请啊，他请几回了，三顾几回你忙碌了都。再说小丽，你说咋的，你减肥？妈呀，别说我不信啊，你就说前年吧，你结婚的时候那么下那么大力气，还180斤，你上哪减肥去，你别减了。
4: 哎呀，你别不相信我嘛，我跟你说，我现在你知道我，你好好看看我，你感觉一下双瘦的
3: 硬瘦了，
5: 双下壳出来了。
4: 什么双下壳出来了，那时候不180斤吗，我现在170了。
3: 妈呀，
4: 我都减掉10斤了，你知不知道啊，十斤猪多大一堆的，你俩
5: 把自己当猪
4: 眼睛真是的。
3: 我跟你讲，你两顿饭你就回来，可别减了，咱给你吃得了。
4: 你、别说那个，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开始正式减肥了。
3: 嗯，天天正式。
4: 你俩吃的话，你给我整点轻食啊。我吃高蛋白的，那个牛肉上面别给我加酱啊。那个什么，挂糊炸的那个虾我不吃啊，我把皮扒了我吃
5: 啊。平儿，我知道咋回事了。
3: 咋的？
5: 小丽肯定是你老公在外面有人了吧？
4: 啊？哎呀，你这个人啊，你怎么净一天净瞎说呢？
3: 拉倒。
5: 不是，那为啥今天怎么还下这么大决心呢？
3: 我跟你说，
4: 我新到了一个单位
3: 啊，
4: 这个单位吧，
3: 有人相中你了？
4: 那倒不是，
3: 领导看上你了？
4: 那倒也不是。
3: 女同事咋的不
5: 给你上去？那咋的呀？你这单位
4: 咋的？我跟你说，这个单位特别人性化的管理，给我们拿出了一个鼓励员工减重政策。我们公司你知道拿多少钱吗？一共拿出了100万。
5: 都给你了
4: 啊！百万减啥都给我了呀，百万减重政策啊，就是这个挑战赛嘛。
3: 哦，
4: 我让我们减每减一斤奖励500，每减一斤奖励500。那你说我就为了这500块钱，500块钱能买多少斤猪肉呢？
5: 那你要是说，咱就说你一天�500不吃，饿掉1斤，就给你就到手500了。
4: 那是呗。
5: 妈呀，比我快一个月工资挣的高了。
3: 哎呀，这个钱快呀。
4: 我跟你说，我豁出命来我都得减。
5: 这是真事假事，你别开玩笑。
4: 你俩别，当然是真事了。
5: 妈呀，那我跟你说，这段时间我俩可不找你吃饭了啊，期待你的好成果。然后你那啥，你回头把你们公司信息发给我，我看我俩也应聘一下。
4: 我公司不找人了。
3: 哎呀，小丽呀、
4: 啊，哎，
3: 多长时间不联系了？你们不参加单位那个减重计划吗？干啥呀？
4: 来呀，出来吃饭呢。
3: 啊？
4: 吃饭呢，
3: 我俩给一块儿呢，咋的？
4: 吃点好吃的呀。
3: 咋的？
5: 这咋的了这是啊。
4: 哎呀，你快点来吧来吧。
5: 行、那等会儿我们
4: 老地方啊，老地方。
5: 哎呀妈呀，啥情况啊？
3: 你说有事儿了你啊？
5: 不说减重吗？减一斤给500，你瞅着目测好像也没瘦啊。
4: 瘦了点儿。我跟你说啊，我有个坏消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俩，你俩先想听哪个？
5: 妈呀，这还有事儿了呢！
3: 我俩只想听坏消息。
5: 你坏我俩就开心了。你什么坏消息啊？
4: 我不说上个月咱吃饭的时候，我不敢吃减重吗？减一斤500，减一斤500。
5: 没错啊。
4: 我跟你说，我又减下来10斤，5000块就能挣到手了。但是你知道坏消息是啥吗？
5: 坏消息是啥呀？
3: 搭进去了。
4: 哎呀，我这个月呀，参加这个聚会、那个聚会、这个结婚、那个升学的，我跟你说，我又反弹回去了。
5: 反弹就拉倒呗，咱这月就不参加了。
4: 但是我没跟你说，不是这个事儿，哪能这样啊？就是你减下来了，就得给你减下来奖1斤500，但你反弹回去一斤罚800。
5: 妈呀，
4: 我这个月挨罚了3斤，还没啥。

0: 脸了，我就说不是那个暂时不是那个反正也罚了，咱先把这顿吃完了，吃完回去我跟你说我励志，我不到我捡不到那个什么，我就
1: 吃饭吧，
2: 你
1: 很拉倒，
2: 发誓了，
1: 你一发誓自己都
2: 发多少回誓了，这玩意儿
1: 吃吧，那就点吧。叮叮叮，
3: 各个部门到齐了吗？
1: 领导今天好像说那啥，
3: 销售部，
1: 哎到
3: 啊，市场部
0: 啊，齐了齐了，领导，
3: 财务部
0: 来了，
3: 环保部，
4: 欧个证呢？
3: 还有那个外联部。
4: 来了领导
3: 啊，行啊，领导来说一下啊，最近啊这领导啊犯炎了，犯什么炎了？犯鼻炎了啊。
0: 哎呀，
3: 好，我来说一下今天这个会议议程啊。
2: 不行就别开了得了，哎呀妈呀，
3: 这个呀我们国家从去年开始就提倡健康管理点，所以呢咱们公司啊也是从今年开始鼓励咱们的员工减重，但是在减重期间啊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小插曲，比如说有的员工啊减重反弹了，然后呢赔公司点钱，有的员工呢非常努力，90天狂甩40来斤，我们要重点提出表扬。那公司啊提出这样的一个制度、啊、
0: 大奖是我这儿的，
3: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坚持下去。
0: 今天不是要给我颁奖吧，我就减了40斤了，
3: 特意
0: 2万块钱到手了、
3: 啊、来表扬一下啊市场部的吴小丽女士啊。
0: 哎呀妈，真是你。
3: 来吴小丽女士，
0: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啊、
3: 上台，恭喜你减重获得2万元。
0: 哎呦我的天哪，
3: 希望你的事例能够作为公司的榜样，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心态面对工作和生活。
4: 领导啊、那个、
0: 放心吧领导，我会继续努力的。
4: 领导保安、那个楼下那个咱市场部那个小丽有两个朋友闺蜜说找她吃饭去。
3: 吃怎么这是刚得2万块钱就要吃饭了、
0: 不行，我不能我不吃，你告诉你给打发走吧，我不能认这罚呀。哎呀，减重这有这好事儿？带薪减肥？
2: 嗯，
0: 这是真好事、啊、
2: 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演绎的一样，黄金减重期，不少呢胖友们开始行动起来了。如果减肥还能拿钱，谁能拒绝呢？这不是天方夜谭，是带薪减肥照进了现实。最近是深圳有一家公司拿出了100万元鼓励员工减重，冲上了热搜啊。有一个00后的女员工在短短90天内就狂甩了40斤，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减重冠军，一举获得了2万元的现金。据了解呢，这家公司呢也是为了鼓励员工的健康生活，积极运动，均衡饮食，每年都推出100万减重的挑战赛，全体员工呢均可以报名参赛，成功的减重每减1斤啊就可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近一年来呢，共有99名员工呢是报名参加，共计减重1900斤，平均呢每人瘦20斤，共获得100万元的现金奖励。值得一提的是，百万减重还设置了对赌玩法，就是反弹1斤罚800元，但截止到目前无人被罚。公司活动负责人表示，我们希望呢通过百万减重挑战赛传递呢健康生活的理念，让员工在工作之余呢也能关注自身健康，同时呢这也是公司对于员工的一种激励，希望大家都能够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工作和生活。对此呢，网友们纷纷对公司的做法表示点赞，有人说呢现在就想去就职，还有人表示呢说自家公司呢也有相似的减重活动，奖励丰厚，令人心动。2024年的6月，国家呢卫健委呢也是16个部门联合

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整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块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的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

0: 1984-5879 1984-5879 1984。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 哎呀，小丽呀、啊，你家孩子那些东西你都准备好没呀？咱马上咱就出去玩去了。
3: 准备好没有？我带的老全了。
2: 妈呀，每次出门
3: 都是。你知道为啥吗？我已经上网做攻略了。那个现在这不暑假吗、啊？人老多了，你就在外边排队就得排老半天了。那孩子都排的挺累当的，那进去不得吃点喝点啊？那都没有体力了，还能玩吗？所以我把给咱这几个孩子都带了好吃的，糖啊、酸奶呀、啊、小食品呐、啊，我都带齐了啊！你看我这大书包、哎。
4: 小丽啊，想的真周到啊，不像芳芳啊，芳芳什么都没给我们带啊，真的是、啊。
2: 我带啥呀？我自己的化妆品我都装不下呢，我还给孩子带。
4: 我跟你讲，不说了不说了，快往那个博物馆里进吧，外面太热了，热死了热死了
2: 啊！我跟你讲啊，这上海自然博物馆那老漂亮了，孩子进去的时候你就撒欢让他
3: 多拍点照，多拍点照。
4: 哎、这个空调空气给的好足啊，好凉快啊，在里面啊。
2: 妈妈，妈妈，妈妈，这个是真的吗？
4: 什么真的、啊？这里都标本啊！我跟你讲啊，
3: 这孩子
4: 有的是真的，有的是一会儿你看一看啊。
3: 这个做的挺真的。这不标本多像真的呀，
2: 妈妈我想跟他拍照，
3: 你摸摸就知道真假了，你看看他动不动弹不就得了吗？
4: 妈妈太急了，
3: 这孩子
4: 往前走的人太多了、
2: 哎、多啥呀，妈告诉你啊，
3: 哎，里边人少，
2: 大小伙子别害怕，你翻进去，你翻进去，你离那个标本近点，不行你骑在身上，妈给你拍个特写，给你爸发过去。
3: 他在摔着，你给他抱进去，你
4: 就哎呦，快
3: 掐俩胳膊就抱进去了。
4: 这里面有一条小路啊，这个路应该是之前灭绝的路，现在有标本啊，快点，孩子们钻进去看一看。
2: 来来来，妈妈妈妈钻进去好，进去人少。
3: 儿子，你骑上面，你骑上去，妈给你拍照来。
2: 妈，我这儿这俩耳朵，你看你这样行吗？
3: 比个耶，比个耶，儿子。
4: 耶耶。拍完之后发到网上，儿子你就火了啊！快拍快拍呀，摸一下。啊，对，你骑到上面抓他两个鹿角啊、
5: 嗯！妈妈，我又不拍了，我又饿了。
3: 哎呀，这一天呢，来来来来，我给你们带的吃的来，到、那边上来，
4: 哎、那
3: 边有个台儿，
4: 那边有个
3: 台，哎，过来，你先把这个酸奶喝了。
4: 谁家孩子？谁家孩子？快，
2: 是不是喊咱们呢？
3: 啊！
4: 谁家孩子？这里边
2: 别管他，
4: 攀爬
2: 啊、我跟你说
3: 啊，出来，咱们拍完了，出来，行行行行。
2: 哎，那帮人咋都拍呢？
4: 来，这几个孩子谁家的家长啊？这是
2: 我家孩子啊。
4: 你家孩子没看到这些不能攀爬吗？不得入内吗？
2: 别说那些，那刚才其他家长爬的时候拍攀爬，你咋不喊呢？
4: 你这怎么说话呢？我告诉你，这块咱们有场馆有规定啊，这不能
2: 拍了，不拍了，不拍了，出来。
4: 这边写着，请勿攀爬提示语。
3: 行了行了，反正也拍完了。
2: 妈妈那个、
3: 啊，你还看那个孩子，俺搁那又摇又晃的，又搂又抱，你不去管去，管我们来。
4: 家长来出去。
2: 妈妈，
3: 喝酸奶来来来。
2: 这没有垃圾袋，我就放这了。
3: 你就放在边上吧，那不有台吗？你就先放那，来来、你先吃，你别整身上，放一边去。来来，吃这个，吃这海苔来。
2: 真好吃、
4: 哎呦，
3: 这个雪饼，
4: 这么些东西啊！
3: 啊，来把面包吃，面包吃了，儿子，
4: 出去
3: 饿了。
4: 吃饭了，咱们几个。
3: 这个还有，我还给咱仨孩子，一个孩子带了一个小热狗，来把这热狗吃了来。
6: 现在这年轻人，
3: 饿、
6: 带孩子可真是不行，这太不文明了。
4: 这谁在那乱说话呢？
2: 你别管他、你管他们干啥呀？
4: 哎，你带韭菜盒子了是不是？韭菜盒子
3: 老头子，
4: 你
3: 别管，你管那闲事干啥呀，老头子？您就说人家都不满意，到时候
2: 我就看不下眼儿。那孩子酸里去，家长都不管，还怂是重视的。
4: 这不是你家开的啊！有些人真的是多管闲事啊！
2: 他就是吃完那些垃圾就往那一扔，你就一点素质都没有。你都回去的、你看他打电话，
4: 再给我拿一下，我看一下啊，韭菜盒子啊。
2: 喂，你好，
3: 是老头子，你给谁打电话呢？
2: 喂，
4: 哎，你好，
3: 你给谁打电话呢？
2: 那个，我想问一下啊，投诉他们。咱这头是那个上海自然博物馆的那个咨询处吗？
4: 哎，你好，请问你有什么需求？
2: 我们今天我跟我老伴俩上午到咱那去旅游了啊，我说咱得加强一下管理啊。
4: 嗯，您是指哪方面？
2: 这个今天我们发现啊，就咱那动物标本呐、那好多孩子都钻进去摸那个标本照相啊，那家长都不管呢。
3: 对，你告诉他，那北极熊都摸秃噜毛了。
2: 哎呀妈呀，那个标本
3: 那我们咋拍照啊？
2: 哎呀，你说那玩意儿能保护好吗？还有那个现在那个游客多，孩子多， 你说咱得派人加强管理呀、
0: 啊！啊，谢谢您，叔叔，感谢您的反馈。
2: 垃圾呀、啊，扔的哪都是，那还吃的东西、嗯，一点文明都没有。
3: 老侯，你再问问他，那过去咱去看那个博物馆前，还有那些活体呢，那海星啊啥玩意儿呢、咋都没了呢？
2: 我老妈问你说，之前去有那个活着的动物呢？
0: 是这样的啊，叔叔阿姨是这样的，以前咱们有那个海星馆都是开着的，是可以互动摸的，但是后来游客太多了，海星啊都给摸死了啊。现在呢、开放活体动物参观呢，
2: 不是都给摸死了，
0: 没法开放
2: 了。那你怎么还让他摸呢？
0: 现在我们也是在加强管理，特别是现在正值暑假期间，确实呢，我们人员呢，管理有待加强。
2: 小伙子，我跟
0: 你
2: 多说两句
0: 啊，
2: 我看那个展区里边，你们是放了提示那个20多张啊，说请勿攀爬呀。但那孩子和家长控制不住啊，那家长咱也不知道咋的，就让那孩子放过去就摸呀。
0: 是的，我们
2: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这个你不行，咱就设置一个什么曝光平台，你把这些不文明现象都给他拍下来，你在网上你给他传播，你给他曝光一下。你这样的话，我跟你说，让他长长记性。
3: 别激动，老头子，你慢慢说。
2: 哎呀妈呀，
3: 别激动啊、哦，别激动，慢慢说。那我跟他说。
0: 放心阿姨，我们一定会加强管理的。感谢你的反馈啊，感谢你，感谢您。
3: 哎呦我的妈！一天。这是近日啊发生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博物馆肯定是家长愿意带孩子去逛的。第一，让孩子呢去了解了解当地的一些这个文化呀、历史啊，对不对？第二呢，博物馆一般都是不收门票，提前预约就可以了。这上海自然博物馆也是人气火爆啊，但是人流暴增之后啊，不文明现象随之出现，有人硬闯展区和展区亲密接触。哎呀，那孩子骑着那个标本呢，啊，搂着抱着呀去，还有人在展馆里乱扔垃圾，吃完的那个果皮呀、什么饮料瓶啊、酸奶盒子呀、面包渣子、面包的袋啊，都扔得满哪都是啊，真是让很多的馆内的一些工作人员也很无奈。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哈，不只是这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人员比较多的，对，这种不文明的旅游行为也是非常之多的。
0: 嗯
3: 啊，你像那个安徽临泉县博物馆啊，曝光那个不文明行为，就部分这个群众到馆内脱鞋，随意的就躺在那个就是大家休息那个凳子上，损坏展馆模具等等啊。另外福建漳州市博物馆曝光的不文明行为是啥你知道吗？
0: 嗯，
3: 人家展出来的那个就是那个模型啊，一屉包子啊，一屉什么这个那个馒头啊，这让他们
2: 皮儿给摸没了。
3: 啥皮儿没摸没了？给那包子都给薅走了。
0: 哎呦我的妈，
3: 完了就整个假的那个塑料做的那个烤鸭的模型，把那鸭子脑袋都给掰断了。
0: 太不文明了。
3: 其实我们提醒大家啊，文明需要大家文明对待。文化啊，咱们去博物馆里边其实珍藏着太多太多人类文明的结晶了，但是需要我们市民游客凝心静气的去倾听和感受，管理好自己的一言一行，给后面来参观的人留点更多的文化和文明啊。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想订黄瓜籽粉的，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自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特别的合适，跟我们合作了4-5年的时间，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针对于那个普通的黄瓜籽粉，生黄瓜籽粉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喝，喝不进去，咱们呢在配方方面进行了调整。它是食品级的，你看就是4种种子，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为什么大家都说种子是非常好的东西，而且它是食品补给特别强项的？关键问题，黄瓜籽里边含钙量非常高，大家都知道小分子植物钙特别好吸收，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3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包括需要这个补充钙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而这个黄瓜籽里边虽然含钙量非常高，但是你光指望黄瓜籽里边给您提供的小分子植物钙质呢，肯定不会吸收的特别好。如果说你看燕麦含钙也非常高，生菜籽含钙量也特别高，黑芝麻更是含钙量特别高，把它们融合到一起，你黄瓜籽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燕麦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生菜籽黑芝麻里边都会吸收一部分，多方位多角度去吸收，那么你吸收的这个植物钙呢，整体来讲量就会更多一点，对不对啊？很多人吃了这个钙那个钙都是因为吸收不好啊，没少吃，但是呢感觉不到咱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不是啊？咱这个啊，第一是熟粉打制的，糊香糊香的，又加入了燕麦和黑芝麻，你会觉得特别香，就喝黑芝麻糊的感觉，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199块钱一组，是6大袋，每袋 袋是600克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像你外边买的那个散装的，对不对？接触了空气了，一股哈喇味儿，时间长了，还有放到冰箱里头潮解变质结块了，有疙瘩了，不好喝了，是不是？咱们喝一袋拆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它无蔗糖，无添加剂，不含蔗糖，没有添加剂。为什么3岁以上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喝呢？一些控糖的中老年朋友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平时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的，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可以完全放心。兰芝九月紫谷糖大品牌的，完全放心啊！199块钱一组，没有多少了，马上就没了。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非常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打的那个粉啊。打完了之后呢，也是熟粉，但是呢，一冲扎不约的，一喝直拉嗓子，扎不约直沉底儿。咱这个不是，它是非常细微的粉末，特别好溶，放到奶里、放到粥里、米汤里、蜂蜜里、豆浆里都是可以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老祖宗传下来的补钙接骨壮骨的民间秘方里边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啊，是不是？大家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7: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喝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跟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0: FM98.4 幸福984，
8: 我们一起加油。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这段时间呢，除了感冒发烧之外呢，也有很多人呢胃肠功能不咋好。那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已经把咱们的这个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买回去了，这段时间不要停啊，每天早晚各一袋，一定要按时按量认真去喝啊。 没错，今天呢占用我们这档节目啊，来跟大家开播这个特别节目，就是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推荐介绍咱们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喝过的，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87996984，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来报名。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又到货了。

0: 并且呢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政策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分享啊。这个特别的政策是什么呢？好多听众朋友原来都喝过，都感觉到了它非常非常的不错。原来咱们是299块钱六盒，对不对？一共每小盒是20包，一共是120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仔细听好了，是买6盒赠2盒，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仔细听好了，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非常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到的这个活动，买6盒赠2盒，299块钱的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今天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仍然是299块钱，但是一共是8盒，每盒20袋，一共是160袋，28160袋啊，对不对？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的啊，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还是那个绿盒的，10年前就给大家去团购的，并且之前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的这个价格，今天特殊政策，只有今天在我们这档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才能加上2盒的赠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还是299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还是299，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额外要加赠给您2盒，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啊，价格没变299，但是是8盒善乐优的益生菌给您送到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现在搞活动是吧？
0: 没错，买6盒赠2盒啊、哦，还是299。
1: 啊，
0: 可以2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还是299，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的是2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第一组。
0: 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是不是？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3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3: 哎，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哎，原来很多听众朋友都喝过，10年前就有听众朋友喝过买过的，对不对？都是299六盒，但是今天是8盒，一共是160包，一共是160包，太合适了啊。87996984过后恢复正常的价格，没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回过头跟海兰来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就是今天善乐优 ABC 益生菌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等到过后活动结束了咱们还要恢复6盒，这样的话呢千万别找后账啊，赶上活动了就是8盒，没有活动的就是6盒啊，咱们先小人够后君子，跟大家说清楚了啊。所以咱们善乐优 ABC 益生菌的老用户朋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在喝咱们的益生菌，你告诉他们一声，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让他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合适，一共是8盒啊、哦。2线的王女士您好。
4: 你好，海兰，给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哈。
4: 谢谢。
0: 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早的第一次了解益生菌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吃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但是呢后期就没有合作了，因为厂家不给我们供货了啊，人家正常的市场价格就卖得挺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人就不供货了。中间呢我们也换过好多个品牌，但是很多个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一款情有独钟，而且呢就是一直回头来找这一款，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善乐优这个益生菌给大家重新回归了，并且是买6盒赠2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5: 您好，第一组益生菌、哎、
0: 好嘞，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啊，有2盒赠品、哎、好嘞，预定成功，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6盒赠2盒，买6盒赠2盒。欢迎2线的李女士，您好。

0: 哎，你好，我想订这个山乐优的益生菌。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啊，原来买过，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们的山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好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从十年前选择过它的，现在都可以重新回归了。那可能新听众朋友就问到了，十年前现在益生菌不有的是吗？为什么还去追那个十年前那个品牌呢？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我来跟新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款益生菌的回头客这么多。但是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十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啊，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大家能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儿。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吧，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喝过的。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2: 嗯。
1: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2: 我要益生菌。
1: 好嘞，今天是8盒啊，还有2盒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好，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你
1: 好嘞，
3: 两组吧，那
1: 行，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保质期是24个月的，2年的啊、哦，哎、
3: 嗯，
1: 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买6盒赠2盒，仔细听好了，今天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哦，但是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6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着那个我吃着好、啊、我就觉着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一百型益生菌，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那个
1: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1: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6: 欢迎三线。
1: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2: 对，好，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每盒是20小袋，就是一共是160袋啊、哦，一共160袋。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给您送到家的八盒，一共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87996984，无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1: 哎。一组益生菌，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1: 哎。善乐优的益生菌，您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6: 买过
1: 啊，那就不用多。
6: 前段时间没了呢，
1: 这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这个益生菌啊，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工艺，这种工艺它叫什么呀？叫胃酸保护工艺，如果没有这个工艺，可能你的那个活菌到不了你的肠道当中，所以你吃了这个那个的益生菌，最后都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要了解其中的这个缘由啊！欢迎的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1: 啊！善乐优的益生菌，看来是原来的老听众买过，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有两盒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我报名才是买六盒赠两盒啊！恢复了正常的团购价格，没有优惠政策的时候就是六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7: 哎，您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1: 益生菌啊，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哦。
7: 哎，
1: 好嘞，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到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九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它酸死了，已经被它杀死了，那你到达肠内不是活菌了就起不到作用呗。所以说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为什么好多人过去喝完它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在试过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品种的都不如它这个感觉效果好啊，就是因为它有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它的活性菌能到达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7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1: 哎，
8: 我订一组，
1: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9: 你好，我订两组，
1: 两组益生菌，也是原来买过的善乐优这个是不是啊？
9: 是的，非常好。对，
1: 那行，我们的那时候的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在这个找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10: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BC 益生菌吗？
1: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大概10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10: 嗯，太好了，两组
1: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1: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11: 哎，对，就是我跟父亲喝
1: 啊，那行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2: 你好，
1: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
12: 啊、
1: 是不是啊？
12: 对，
1: 嗯，
12: 你说一下子那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1: 早一袋晚一袋，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放到奶里、
12: 啊，
1: 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
12: 啊、
1: 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 啊,
12: 啊。
1: 哎，
12: 啊，好
1: 嘞，
12: 好的，
1: 感谢参与，
12: 谢谢，
1: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3: 对，是。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这个呢，十年前跟我们合作过，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啊。今天现在打电话是299块钱八盒，买六盒赠两盒。现在是有活动，如果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赠的两盒了，就还是六盒啊，大家切记切记。所以说，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的、经常喝的、全家人一起喝的都两组。

0: 不良笃定，多合适啊。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咱们这个益生菌买回去之后啊，给您送到家之后，咱们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或者冷冻都没问题，千万不要放到外边啊，因为它是真真正正的活菌，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1: 我要一份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 UABC 100益生菌，10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合作过，在这里边团购过，咱们就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后期没有了，好多听众都在找啊，也试过这样那样的品牌，这样那样的品种，但是呢，都感觉吃着不好，就等着啥时候善乐 U 再有呢。你看看，这回又回归了啊，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我订一组那个善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不用多说了，如果说您10年前就曾经听过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也是由海兰给大家编辑主持的，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善乐 UABC 100益生菌非常非常好。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新听众朋友，现在益生菌的产品这么多，对不对？但是质量价格却良莠不齐，你看你吸收的好不好啊？再便宜的东西你吃了一大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改善，是不是那也白花钱？就再便宜就10块钱一盒，它是不是也白花钱呢？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善乐 UABC 100益生菌，就是那个10年前那个绿盒的，好多人都喝过，都知道它为什么不一样啊。好多人喝完这个益生菌，再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益生菌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不到之后啊，在外边买还挺贵，他就换品牌了。你等到这个换了一个品牌之后呢，就没有啥改变了，就跟原来一样，嗳气呀、打嗝什么玩意儿，这些都没有啥改善。所以说啥原因我告诉您啊，因为善乐 UABC100益生菌，首先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它是活菌，它在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每袋100亿单位，大家仔细听好了，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这个数值啊，用数字去说话，为什么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什么大家喝着感觉特别好啊？不是每盒100亿单位，是每袋，对不对？大家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2: 对呀，那是多少钱呢？
0: 299块钱，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每盒20袋，一共160袋啊。
2: 160袋、嗯。
0: 对对对。
2: 能吃多少天呢？
0: 早一袋晚一袋，能喝80天呗。一个人喝的话。好，
2: 哎，
0: 盯上了，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
3: 订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4: 我要2组。
0: 2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都是老听众，都是我们的这个回头客啊。善乐 UABC 100益生菌跟您10年前订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不管是价格、厂家、品种、颗数，啥都没有任何变化，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299块钱6盒，每盒20小包，一小包早上喝一次，晚上喝一次。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每一袋每一个小包都是100个单位呀、啊！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这是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那么其他的益生菌呢，只敢说添加了多少亿活菌，谁家都不敢承诺出厂检测的活菌量，因为制作工艺不过关，添加了多少，但是还没等到出厂，有的都失去活性了，或者即使有活性，很多的益生菌，它这种活菌过不了胃酸那一关，到了肠道根本就不起作用了。那你想，你吃完之后能有感觉吗？那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啊，白吃了。好多听众朋友都说胃酸，这胃酸有多强大啊，说胃酸还能破坏益生菌活性吗？当然太能了，你回家的时候你喝它一口9度米醋，酸不酸？相当酸吧，我告诉你，那都没有你胃酸的酸度大。胃酸它的腐蚀性特别强，所以说胃酸如果说这个益生菌活性不够强大的话，在胃里边，那你吃到你 进到肠道内，是不是得经过胃呀、啊？对不对？在胃里边，这活性就被杀死了。那你到肠道内，它还起到啥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喝了那么多的益生菌。

0: 便宜的贵的都喝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就是这个原因，它没有非常好的一种技术。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技术啊，这叫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环境当中，这个益生菌两小时的存活率仍然特别高，两小时它肯定从胃到肠道了吧，对不对？所以它能够最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去释放它的活性，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便宜的还是贵的，这个益生菌你得吃到效果了才有用，对不对？要不白花钱吗？没错，就是十年前的那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边给的现货名额并不多啊，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啊，您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哎、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哎、啊、,ABC 的又回来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您好，咱还是那个叫善乐优 ABC 100那个益生菌吗？
0: 没错没错啊，十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后来没有货了，好多人还都在要呢啊。
3: 先订两组。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的孔先生您好。
4: 你好，是两组、
0: 啊、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
5: 啊，您给我来一单吧。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
5: 啊、
0: 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哎、
5: 啊、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那十年前团购都是299块钱六盒，但是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就是您现在打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在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299块钱没有任何的变化。原来不是六盒吗？一共120包吗？现在打电话，一共是8盒，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包，早一包晚一包啊！8盒，一共是160包，价格没变，还是299块钱。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但是只有今天。等到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那它就还是六盒。千万别回过头跟我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听你说还是买六盒赠两盒给8盒呢，啊，今天咋就六盒了呢？等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它就是六盒，299块钱六盒，它是正常的常规价格啊，请大家仔细听好了。所以赶紧电话预定啊，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就在喝过咱益生菌的，赶紧让他现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升级换代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外包装盒上它不有储藏方式和方法吗？上面就明确写着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外边是盒装的，你可以把里边拆开盒，里边是一小袋一小条一小条的啊，小包装给它全都拿出，你给这8盒都拿出来也就装成一个小塑料袋里，没有多少啊，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没有任何问题，抓紧预定吧，它是升级换代的活菌型善乐优益生菌，外包装盒上就明确要求您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才能保证它的活菌型的活性，才能保证这个活菌到您的肠道内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发挥它益生菌的作用，打败有害菌，大家明白了吧啊？所以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您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仔细听好了，现在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6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等咱活动恢复了就是6盒，现在打电话还是8盒，买6盒赠2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啊，你身边好多人都在吃益生菌，而你呢试着吃了这样那样的品牌，感觉他们的那些效果你自己都没有啥感觉，吃了跟没吃一样，你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活菌型善 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啊。十年前我们都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多说了，因为它每袋出厂活菌是一

百亿单位，你就知道啊、为什么有那么多回头客，为什么那么多人吃完都感觉效果挺好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986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啊。稍后我同事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想要了解啊，咱们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的，那你可以呢多听一会儿节目。就针对于好多人啊出现的什么样的，说这个益生菌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到底什么样的人这个适合去喝这个益生菌呢？比如说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非常容易罹患感冒和肠道疾病的人需要补充益生菌。第二呢，就是经常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或者好多天不上厕所的这部分人群。第三呢，就是消化不良的，还有一些有肠道炎症的一些人啊，比较适合吃益生菌。另外呢，肠道功能逐渐减弱的中老年朋友，肠道内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群因为年龄而减少，适当补充益生菌那肯定是有益的一个保健措施啊。第五个就是先天性就缺乏乳糖酶的人群，糖酶缺少啊，或者因为乳糖不能被分解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肚子胀啊，或者是跑好多趟厕所呀，那你适当补充益生菌有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其他有很多啊，平时经常熬夜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的，免疫力低下的，经常抽烟喝酒点外卖的，经常有应酬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都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您所患有的一些肠道内的疾病啊，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要配合着喝着益生菌。益生菌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我们肠道内是必须要有的。

0: 啊一些菌群，咱们肠道内必须有这些有益的菌群，一旦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益菌群数量减少了，那有害菌就开始兴风作浪了，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十年前就跟我们合作啊，中间有段时间没有了，现在又重新回归了，强势回归，他的好多老听众朋友都找回来了，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真诚的邀请啊，在收音机前的好多吃了这样那样的益生菌之后你都没有啥感觉，你身边的你听说别人吃益生菌感觉效果好，自己身体上啊，尤其是肠道方面都没有啥变化的，菌群稳定了之后啊，菌群平衡了之后，益生菌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吃啥吸收不了，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多少时间都不上厕所，对不对？哎，营养不爱吸收的，不爱消化的，平时经常的就感觉肚子胃肠道不舒服的，并且因为菌群紊乱到医院去诊断已经有一些慢性炎症了，就这部分人群，还有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这部分人群，一定一定要试试这款益生菌啊！你吃了好多益生菌都不好使的，我建议你再重新回到咱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感受一下啊，还是十年前那个品牌那个品种。欢迎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1: 来，我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299块钱，平时买就是六盒，但今天呢给大家做这个优惠政策优惠活动，买六盒赠两盒给您送到家，一共是八盒，一共是160袋。今天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升级，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袋，八盒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好多都是老听众，就是原来十年前就喝过这个益生菌，感觉到非常非常不错，但是后期没有了啊，换这个换那个，你看啊，换了好多种。我告诉大家啊，这种独到的技术我跟大家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你自己打电话87996984去定。我告诉你为什么啊，你只有喝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才感觉到了它能够在你的肠道内发挥它的这个作用。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有没有一些小宝宝的妈妈们哈，在过去我记着我家孩子小的时候，这个婴幼儿的时候啊，如果说肚子不舒服的时候，不管是这个拉肚子呀还是便秘呀，到医院除了用药之外，大夫都得给开点那个妈咪爱，或者让我们自己出去买点那个妈咪爱给孩子吃上。这个妈咪爱它的这个菌种就是咱们善乐优提供的菌种，你想啊，小婴儿都可以喝的这个益生菌的菌种，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而且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总医院，还有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院所和医院合作，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5层包埋技术，这个保证你那个菌群活菌呢，不被胃酸所破坏，它能够顺利的到达你的肠道当中，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呀？而且呢，它有超低温冷冻干燥技术、微胶囊技术等很多的专利，所以特别的牛的一款益生菌，所以啊，咱们大家自己去衡量这种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有这种胃酸保护技术，你才能够让你的活菌保留到你喝完2小时之内，它能到你的肠道当中，它还是活菌，对不对？它才能起到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它才能够让这个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释放活性，并且长期稳定的生长在肠道当中，发挥作用，像9联活性菌呐、4联益生元呐，对不对？对，行业检测比这个行业常规的这个检测都要严格10多倍呢，所以它能够真正做到零死角，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持益生菌本身的性状和活性，这一点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菌糖比较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没有添加蔗糖啊，明确标示不添加蔗糖的益生菌，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很多病毒感染，好多的一些过敏性疾病高发的时候，流感病毒、这个单纯性的疱疹病毒、带状疱疹病毒，这个好多人都知道，是不是？这段时间其实不安分，所以怎么办啊？就应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好多人今天啊煲个养生粥，明天泡个养生茶，但是不吸收啊。同样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哎，老头喝完了之后挺好，阿姨喝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啥感觉。说一样的生活习惯，一样的饮食习惯，为啥你喝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变化这么大，我就没有啥变化呢？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没有吸收，一样的营养吃进去了，它没有吸收。

0: 对啊？咱们这个益生菌啊，为什么我说要保持它的这个活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它是活菌型的，所以给您送到家之后，建议大家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在常温下，喝的时候40度的温水直接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也行，放到果汁里也行，但是在保证40度以下啊，40度以下的水直接冲完喝就行了啊、哦。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原来10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啊这个团购的时候，那叫一个火呀，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话说一直听我们哈广购物节目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10年前就买过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真正的给我们的肠道健康，就是你第一批听说的就是善乐优的这个益生菌吧，对不对？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我现在一把它的全程说出来，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呀？好多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益生菌，知道益生菌，并且感受益生菌带给自己健康方面的变化的，对不对？益生菌是啥东西我就不用多说了，肠道菌群里边必不可少的好的有益的菌呗，对不对？能够打败你那些有害菌群的呗。欢迎二线的岳女士，您好。岳女士，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哈。
1: 订一组，好嘞。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哦！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啊，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呢，您赶紧打电话。欢迎五线的石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3: 哎、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肠道菌群平衡带给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了，对不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从来没有喝过益生菌的，您可以从它开始尝试。那我们十年前就跟大家团购过的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它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就是这个绿盒的 ABC 100益生菌，出厂活菌数每袋就是100亿单位，每袋就是100亿单位。那10袋是1000亿，20袋就是2000亿单位呀！你自己看看，它在外包装上敢明确给你标注着啊。所以说啊，有的益生菌呢，只说它添加了多少亿活菌，但是呢，出厂检测活菌量一般情况下它都不会给你标注，对不对？咱这个是出厂活菌数是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了为啥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啥那么多人吃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种的都没有啥效果？哎，就这个善乐优的，它吃着挺好，对不对？咱就不用多说了。啊，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胃酸保护技术，它经过胃酸的时候，活菌还是活菌，不会被它杀死，到肠道内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4: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5: 要来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益生菌、哎。
0: 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等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欢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先生，您好。
8: 哎，你好，我订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9: 哎，我订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10: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你看，几乎现在打进电话的全部都是之前喝过咱们益生菌的老听众朋友。五线的池女士，你好。
11: 海兰，你好。哎，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

0: 家了啊。
1: 行了，谢谢您。
0: 哎，别客气，好，再见。三线的风女士您好。
2: 你好，这一说、
0: 哎、一声君哈，好嘞、
2: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2: 哎, 谢谢，
0: 哎，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很多人吃了好多个品牌好多个品种的益生菌，回过头来又来团购咱们这个益生菌，为什么？因为它的菌群含量非常高，你跟其他的那些菌群你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的，这个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会有任何毒副作用的，非常健康的一种益生菌冻干粉，来调整你的肠道菌群。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尤其是平时啊，比较容易吃肉的，比较爱吃肉的，管不住嘴。为啥叫管不住嘴的啊？今天有点这个应酬，明天出去吃顿大餐，今天说水煮鱼，明天吃个麻辣烫。小朋友呢，什么这个薯片、虾条、爆米花的，对不对？中老年朋友也是啊，今天吃点这个药，明天吃点那个这个保健品。药物我都不建议大家去这个乱吃，对不对？因为它也会影响你的肠道菌群呢，经常。吃药的这个药那个药的也会造成肠道菌群的紊乱，不信大家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如果说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到医院治病的时候，你直接让大夫给你验一验你的肠道菌群，它一定是紊乱的。所以就是健康的人体肠道菌群才是平衡的。那么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呢抓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您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六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现在打电话还是八盒，买六盒赠两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啊，这是我们十年前跟大家去团购过的一款益生菌，特别不错。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独到的技术。那时候嘛，便宜的益生菌就原来喝过善乐优的，喝过咱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的，便宜的益生菌也感受过，原来喝完了之后感觉咱们这个善乐优挺好的，但是呢咱们节目里边没有货了，跟原来一模一样的绿盒的益生菌，便宜的也尝试过这个，尝试过那个，但是效果都不好。我建议您再喝回到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如果说你喝着跟没喝没有啥区别啊，它就是再便宜它也是浪费钱了，对不对啊？咱们这些独到的技术真的就是不一样。87996984 87996984，你去感受一下就知道。没说吗？过去那个妈咪爱，好多的孩子小宝宝的家长们都给孩子喝过那个妈咪爱吧，对不对？那个妈咪爱的菌种就是善乐优他们这个厂家给提供的菌种，它的菌种就是善乐优厂家去提供的，你就知道了，小宝宝都能喝的，所以完全放心啊！你去感受感受，它是真正的活菌，能够抵御胃酸到达你的肠道内的。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3: 您好，菌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啊，然后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燕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5: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6: 哎，给我订两组益生菌。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胡女士你好。
7: 哎，你好，我也要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7: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7: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8: 哎，订一盒
0: 啊，订一组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嗯，好，再见。
8: 哎，好，哎，
0: 二线的江先生，你好。
9: 啊，你好。
0: 哎，订益生菌是吧？

0: 哦，我订一组。
1: 一组给您预定成功送到家。欢迎傅先生，你好。
0: 哎。
1: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送到家啊。哎，
0: 谢谢，
1: 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我问一下，这益生菌我订完了，那个存放的怎么放？
1: 放冰箱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啊。
2: 冷冻也可以啊。
1: 冷冻也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外包装盒上的说明书告诉大家怎么储存了啊。咱们这个因为是活菌，所以一定要冷藏或者冷冻，不要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
2: 哎，
1: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啊，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管先生您好。
3: 哎，你好，订一组。
1: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8799-6984。二线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4: 对。
1: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张女士，你好。
5: 是我吗？
1: 是您的电话，要订益生菌是吧？
5: 啊，我订一盒吧。
1: 一组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早一袋晚一袋，早一袋晚一袋，早餐前晚饭后睡觉之前啊去喝就可以了。40度以下的温水去冲，放到牛奶里啊、粥里啊、果汁里都是可以的，但是保证的温度不能超过40度以上，因为啊它是活菌的益生菌，而且出厂活菌数检测每袋100亿个单位，每袋100亿个单位，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为什么啊有那么多的听众朋友喝了这个那个的这个品牌那个品种，喝完之后哎还是觉得这个善乐优的是非常好的。所以不多说了啊，没有多少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回电话不是8799-6984啊，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所以呢，如果您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一定要把它解开，要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应该接不到了，不知道您地址，也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自己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王女士，你好。
6: 你好。
1: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6: 好了。
1: 嗯，给您报上名，哎，等电话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黄先生，您好。
7: 嗯。
1: 哎。
7: 一组益生菌。
1: 好嘞，给您。哎，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啊，哦，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益生菌的赶紧打电话啊，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我建议大家呢都抓紧时间把它给预定上啊，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型的益生菌强势回归，十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过的，这个我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我希望更多的老听众，原来喝过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后来发现没有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了不少，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效果的，您再重新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继续喝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保证活菌直接能够到你的肠道内，这才是真正有效果的。原来从善乐优开始喝起了解益生菌的，过后呢没有了，又喝了其他的益生菌感觉没有啥效果的，你可以重新再选择回这个善乐优益生菌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啊，你好。
1: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8: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嗯，
8: 好嘞，
1: 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9: 啊，对。
1: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哦，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
9: 好的，
1: 嗯，
9: 谢谢，
1: 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哎，
1: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0: 对。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哎哦，稍后给您联系送到家。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

0: 8799-6984。三线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定义组益生菌是吧？
1: 定义组益生菌。
0: 我给您报上名。
1: 到外区能送吗？
0: 能送，您等电话，别着急啊，稍后给您联系。哎，好，再见。8799-6984，六线张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定益生菌是吧？
2: 啊，定义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李先生您好。哎，要定益生菌。
3: 啊，定益生菌
0: 一组哈，好嘞，预定成功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马先生您好，
4: 你好，哎，
0: 要定益生菌是吧？
4: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稍后跟您联系。三线赵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要定益生菌是吧？
5: 对，帮我定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欢迎六线的关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是不是要定益生菌呢？
6: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6: 哎，谢谢。
0: 好嘞，别客气。欢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7: 喂，您好。
0: 哎，要定益生菌。
7: 我定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你好，9985尾号的，我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啊。8799-6984，二线的魏先生，固定座机尾号2832，已经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快抢线拨通。三线的赵先生你好。
8: 有。
0: 哎，要定益生菌。哎，
8: 好
0: 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郭先生，你好。
9: 你好，你好。
0: 哎，定益生菌是吧？
9: 哎，
0: 啊，预定成功了啊！三线曲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哎，定益组益生菌是吧？
10: 哎，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李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0: 哎，
11: 我定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二线刘女士，你好。
12: 啊，我定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吧？
12: 对对对，
0: 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五线杜女士你好。
13: 哎，
0: 要定益生菌是吧？
13: 啊，定一组。
0: 嗯，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欢迎六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是不是要定益生菌呢？
14: 对，是。
0: 哎，好嘞，给您定上了，等电话啊。哎，预定成功。欢迎五线的王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给我定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江女士，你好。
16: 哎，你好，定一组江先生。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手机尾号是418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17: 哎，你好。
0: 要定益生菌是不是？
17: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潘先生您好。
18: 哎，你好，主持人，定义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18: 哎，谢谢。
0: 哎，五线的马女士，您好。
19: 你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您要定益生菌哈。
19: 我定义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
19: 哎，
0: 三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啊，是不是要定益生菌呢？
19: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
19: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活菌型 ABC 100益生菌又重新回归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平时买299块钱就是六盒，现在打8799-6984，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8799-6984一组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额外多了两盒，多了40袋，八盒的话一共就是160包了啊。8799-6984，8799-6984，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买六盒赠两盒啊，等到我活动结束了就要恢复六盒了，现在打电话还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今天我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给大家做活动，但是等到活动结束就还恢复六盒了，别找后账啊，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有最后的几组现货的名额，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今天所有打通8799-6984这个电话的都是买六盒赠两盒啊，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包，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跟导播老师去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4。
1: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开始收听今天的流行经典。又到了每年的高考季，在这儿呢，问候所有的考生以及家长朋友，祝愿您家的考生可以金榜题名。那今天第一首歌呢，咱们还是按照每年的惯例，会为大家播放一首充满着正能量、积极向上的歌曲。一会儿首先来听汪正正的《超越梦想》。

第一首歌咱们听到的是汪正正的超越梦想啊，这是送给所有考生朋友的一首歌。来关注一下咱们听众朋友旗开得胜啊，在这呢也再送给所有的考生朋友，愿大家执笔为剑，不留遗憾，做最好的自己。又是一年高考季，所有的考生朋友能够金榜题名。同时呢也点播了这首超越梦想啊。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要播歌。看到呢很多好朋友还在约播自己喜欢的歌，雪莲点播的歌叫飘雨的黄昏。风景点播的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你的大海点播的是新鸳鸯蝴蝶梦。好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一会儿呢会按照大家的点播互动啊，继续要播放这些好听的歌。那下一首歌呢即将为大家播放的是新鸳鸯蝴蝶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 5879-1984。今天上午我还接到一位听众朋友打的电话，他就说这个酱他离不开了，因为这个酱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 60%， 就是可以把它当成那个卤子用，就是那种牛肉面，然后大家把它当成那个卤来用啊，所以说这个酱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拌面条很好吃。另外咱们听众朋友说喜欢用来夹馒头，说很多小朋友就喜欢用来夹馒头，因为它不是那么的咸，再加它不辣，它是五香口的，好不好？想要订购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下一首歌我们即将播放的是听众

刚才这首歌呢，听到的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啊？再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点播，看到一仙推荐的歌是黄河颂，张明敏的歌。一仙，我查了一下，这个歌是不是叫黄河怨呢？我没有查到黄河颂，我打算播一下这个歌。另外还看到听众朋友杜鹃点播《走过咖啡屋》，中华小曲库点播的歌是《雨一直下》，这歌咱们昨天有播了。另外平平安点播《粉红色的回忆》，先来听这首黄河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起你。
1: 好，这首歌呢是粉红色的回忆，前面的歌呢是走过咖啡屋啊，两首歌的曲风都是比较像的，都是甜歌。赵雪说呢，庆和你好要点播的歌呢是这一路，分享给大家来听。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播放这一路，欢迎大家收听流行经典。
2: 炎热的风我却很冷，繁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头吗？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5: FM98.4幸福984，
4: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过好每一天，把我们的一日三餐安排好，尤其是您如果脂肪肝，如果血脂高，如果血压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指标。但是民以食为天，有的时候咱们还馋，所以呀，关键要会搭配。您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有收获。人民日报推荐了一个推送，在众多大疾病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炎症反应是重要的一环，涉及到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的一些疾病，所以人民日报刊文，仅用全谷物代替主食，如果我们持续6周，就能明显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就是换一换主食就能抗炎。也就是说，把我们吃的过于精细的米呀、面呀这些东西换成全谷物。那么全谷物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全麦、荞麦、玉米、糙米、燕麦片、高粱等等。在这一研究当中啊，首都医科大学科研团队分析了北京市的120名参与者，平均年龄64岁，按照1: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到精致的谷物组、全谷物组两组，参与者进行了更换主食的这个试验，亲自体验啊。6周之后，科研人员得下了这样一个结论：全谷物的抗炎水平特别的好。如果我们改了全谷物的一个抗炎的饮食效果，比蔬菜水果都更胜一筹。有很多好处，比如说有助于控制血糖，有助于控制血脂，帮助减重。你像脂肪肝、内脏脂肪高的、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的多高人群，你要是换成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将特别有收获。那我们就跟着人民日报的这个倡导的方向跟理念来研究怎么吃饭。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说了，健康成年人每一天摄入谷物200克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要占到150克左右。而如果您是多高人群，血糖高、脂肪肝、胆固醇高，要控制血脂血压、控制体重的，就更应该把全谷物类的饮食占到比重比较大。接下来就了解一种特别好的杂粮——荞麦。五谷为养，荞麦这个东西被誉为消炎的粮食。你知道在咱们国家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吗？大胆的猜一猜，4000年的栽培历史了。荞麦的膳食纤维非常丰富，它是大米的10倍以上。膳食纤维呀，代表着肠道的蠕动，膳食纤维代表着我们代谢旺盛而健康，代谢的快，吸收营养吸收的好。而荞麦这个东西还不升糖，而且这里边有益生元，荞麦可以当成益生元来用。益生元，也许你会问了，益生元怎么跟益生菌听起来那么像呢？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也就是说肠胃不好的、打嗝的、跑肚拉稀的，多吃点荞麦，它能帮你养你胃肠当中的有益菌，越养有益菌越平稳，越养有益菌越多，荞麦吃的多，自然就喂养肠道里边的有益菌了，还能够平衡血糖，控制血压，特别抗氧化，消炎止咳，祛痰。那怎么搭配呢？我们准备糙米和荞麦这两样，我们都泡好了。糙米也是膳食纤维丰富的，糙米和荞麦二者搭配一起泡3-4个小时。你放点大米，但是呢最好少放点啊，这个比重一定是粗粮多细粮少，一起焖大米饭。然后呢，你也可以拌上点海苔碎呀、芝麻粒儿啊、花生碎呀，哎，变成海苔糙米荞麦饭，特别香，特别好吃。更重要的是替代主食了，咱们就现在开始做6周的试验，咱们把精细的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全都换成荞麦，咱可以试一试。另外呀，还可以熬粥，比如说如果您脂肪肝，您就放点胚芽米，然后呢放点荞麦，再放点铁棍的山药，一起熬粥来喝。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粗粮的一些分享，不同的粗粮跟不同的 健康的坚果啊，食材的搭配呀，会焕发新的生命价值。千万别转台，一会儿详细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粗粮搭配方案。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荞麦面冷热拌，肠胃通了浑身暖，这是啊传承了千百年的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俚语俗科，民间谚语就是这么夸荞麦的。还有呢好多句呢，三高不用慌，常吃荞麦凉，这个体现了它在辅助降血糖降血脂方面民间的老百姓的生活的经验的一个认知。还有呢可多了，净肠草肠胃饱，积食消，直接点名了，荞麦也被叫做净肠草，也就是说它能够下气宽肠。如果您肠胃蠕动不好，便秘，上厕所费劲，或者是全身又黑又用的黑疙瘩，对吧，你就可以多吃点荞麦。荞麦呀归脾胃经大肠经，主要在消化道方面给我们添砖加瓦，而中医理论分析健脾消积下气宽肠，膳食纤维特别的丰富。因为现在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明白了啊，那叫膳食纤维呀，但是老祖宗就知道它对肠胃好，促排便消积食。包括小一点的小孩如果积食生内热，您都可以荞麦直接熬粥，就直接熬水，荞麦水，荞麦热水冲泡给小孩喝都是可以的。另外我们从现代营养学了解到了啊，它富含贝塔葡聚糖，是平稳的血糖的一个好帮手，辅助降血糖呢。而且荞麦蛋白水解物能够抑制葡萄糖的一个酶的活性，非常适合糖尿病人来喝来吃来用，所以它能够代替主食，血糖就贼平稳。另外里边还有芦丁，芦丁这种成分又叫做维生素 P， 增强毛细血管弹性，降低血管的通透性，有助于防动脉硬化呢。所以你要失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你也多用点荞麦，还能抗氧化抗衰老，因为里边有胡皮素，有芦丁，好多营养成分，补充营养就选它了。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丰富，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这是抗氧化的，对血管的通透性特别特别的好，还富含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只不过平时我们荞麦焖大米饭呢，做荞麦面条啊，咱一般来讲啊，荞麦面条都上外边买，外边买名字很好听，荞麦面条粗粮的，仔细一看添加荞麦真的很少很少。市场上也有很多像杂粮饼啊，粗粮面啊，其实你仔细看看那个配比的比例也特别特别的少，还有很多加了很多的糖啊，麦芽糊精啊，淀粉啊，好多东西。所以你上外边买荞麦的制品的话，可得擦亮眼睛，一定看好配料表。接下来依然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的搭配，这里边啊又有荞麦，又有山药，又有茯苓。山药这个东西可是健脾和胃的，补肾的啊，温阳的，脾胃虚弱的，少气懒言的，丁巴上厕所的，消化不动食物的，都用点山药。还有茯苓健脾祛湿啊，还安神助眠。所以你要学会搭配，就可以把很多的营养吃进身体当中。我们也做六周的调理的一个小小的试验，打今天开始，或者啊您选择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杂粮饼开始。这个杂粮饼杂粮酥，这中老年听众特别喜欢的美食搭配方案，特别能够代替我们一部分主食，咱就越来越健康了。品牌就是河北玉汤食品，专注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全国有这个认证资质的药食同源产品认证，这不是虚的，是实的灰的，有资质有证书的啊！就我也到商场超市逛过，带这个资质认证的寥寥无几，我曾经逛一大超市根本就没找着过。药食同源这个印在包装皮儿上，吃着特别放心，养着特别放心。那你看吃进身体当中的，一定要精心选择品牌好的，质量认证过关的，两款口味一个组合，一种 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无蔗糖的添加，而且里边是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啊，是带有小麦胚芽的。这种石磨的工艺是12道石磨低温研磨，麦香醇厚浓郁，特别特别的纯粹，这才能真正保留全谷物的谷物香以及小麦胚芽的营养成分。然后里边特别添加了腰果，特别添加了开心果，它也是很好的一个坚果果仁的来源，所以这样一搭配相得益彰，我们得到的

0: ，还包括它的粗粮那个配比，完全彻底达到了50%以上。你说吃这样的杂粮酥，是不是又香又酥又脆，很有营养价值？哎，对，新朋友不了解哈，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黑豆这个东西黑色入肾呐，你掉头发呀，你手脚凉啊，你肾气不固定吧，上厕所啊，啊，你这个手脚冰凉，阳气不好的，啊，然后总这个累的、疲劳的，都用点黑豆多好啊，黑色入肾，这咱都了解。这里边是以黑豆、石磨小麦、全麦，当然包括小麦胚芽了。你知道平时我们单独去买小麦胚芽，一袋一袋的都七八十，这个一斤都特别贵哈。而我们这里边是全麦，真正的全麦是经过12道石磨的，石磨的这个低温的石磨啊，麦香特别浓郁的。我们包含了有小麦胚芽，还包括山药、茯苓粉、腰果、开心果这两款，买一箱3斤，加起来6斤。按市场指导来讲啊，这么高端的、带有药食同源认证的，我们这1斤。这个玉涛品牌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啊，特别知名的，就是周边很多省市啊，这个省份啊，好多商超也都有。这不推荐给咱哈尔滨的听众嘛，所以底价给到大家2箱子，总共重量1箱3斤，2箱6斤啊，两箱啊，一个是无糖荞麦全麦酥，一个是黑豆无糖全麦酥，一共6斤。178，市场指导价得500-500呢。现在您来订购178，向往健康饮食的，你也可以跟着人民日报推送的那篇文章去做试验，坚持6周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咱看看咱的各种指标到底咋样。而我们这个恰巧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87996984，87996984，1箱3斤，2箱6斤，到手一共6斤啊，178，87996984，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项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特别的香，脆香酥。那我也正在吃，这几天我都把这个当成晚餐的代餐了，不吃大白米饭、大白馒头了，很香。然后呢，它没有特别的让你一开口就特别的惊艳，因为它没有糖。因为我看我们平时吃香的、辣的、酸的啊，尤其是舌尖那个部分，是第一下能够享受到那个味蕾的刺激的，对不对？它刚刚入口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惊艳，因为它没有过盐、过糖、过油这些东西，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咱们节目的推荐，相信我们的眼光，相信团购负责人为大家负责的这个服务精神，你也可以相信我的口味啊。第一口刚入口没有什么惊艳的，但是一定要细嚼慢咽，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真正五谷杂粮粗粮的香纯，那可比细粮香多了。87996984，87996984，相中了的听众赶快出手。李女士你好。
1: 呀，一组
0: 好了，给你盯上。石先生你好。
2: 啊，你好姨。
0: 哎，
2: 麻烦你给我订一份。
0: 好的，给您订上一份啊。有人给您送货，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87996984，品牌是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的大品牌了啊，药食同源。这个药食同源不是随便说的啊，它是药食同源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你想想，在河北相关的省份和地区特别受欢迎，很多这个当地的人爱不释手，天天都吃啊。咱们这一款杂粮酥，你放心来订购。有请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杂粮酥。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是第一次订吗？
3: 啊，对，它多少盒？
0: 2盒，1盒3斤，加起来6斤，市场指导价得400-500。现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不是推荐给哈尔滨的听众吗？就哈尔滨地区、黑龙江这边，只有咱们节目平台才有，别的地方没有。178啊，底价给到大家，特别合适啊。
3: 好的，好的，非常便宜。
0: 对，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哈，给你订上了啊。杂粮饼、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酥脆香，而且更重要是全谷物类的，50%以上，特别的健康。然后额外添加的是坚果碎，比如说有腰果碎呀、开心果啊，这都是特别健康的一个这个坚果类的东西，有非常健康的营养成分。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山药对胃肠特别好，消化功能差的啊，如果咱们湿气重、头脸油腻的，然后腿胖肿的，早上起来脸胖肿的，身体总痒痒的，别忘了用点茯苓。而日常饮食

0: 你说山药虽好，咱天天刮山药啊，蒸山药啊，很麻烦，特别难坚持得住。更重要的是，我们搭配这个明显的一个组合方案，你平时天天自己买食材来搭配，挺难能够坚持住的。而咱们这个杂粮饼干当中就包含了全面的一个营养的，你看有荞麦，这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包括小麦胚芽，还特意添加了山药跟茯苓、腰果、开心果，一想想都特别的酥香脆，越嚼越香。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有黑豆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山药粉和茯苓粉、腰果、开心果碎，特别的酥香脆，而且特别的健康，吃进肚里的，我们维护健康真的是很需要这款杂粮饼干。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一箱子三斤，两箱子六斤。你看平时啊，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吃饭不及时，你还容易低血糖，对吧？你有的时候控制不好，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哎，当我们觉得要晕了啊，要这个要吃饭赶不上吃饭点儿，然后特别饿要马上低血糖了，哎，你来一块垫垫肚子啊。然后平时如果我们是脂肪内脏含量高或者是指标高，咱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就撤了，咱们晚餐就吃两块四块，因为它一小包里边有两片，特别的酥脆啊。这一小包里边这两片，就连这个两片杂粮饼干当中顶上都会印着药食同源，因为这是普通的其他的小饼干杂七杂八的那些添加剂的小饼干印不了的东西，我们饼干当中都印上了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认证啊。然后这一小袋里边有两片，你可以两小袋吃四片，哎，喝点奶呀，喝点杂粮粥啊，吃点绿叶蔬菜呀，是不是挺好的？各种营养也都在这里边了。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杂粮酥啊？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一组杂粮酥订上了，送货上门。魏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啊，
3: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
5: 杂粮酥。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欢迎的是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6: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宋阿姨，送货上门。
6: 哎，谢谢。
0: 哎，再见。87996984，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了啊！崇尚健康的，内脏脂肪含量高的，指标控制的不好的，或者您现在啊，确实想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代餐的，咱们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精细的那个面食有所替代的，咱们就选这一款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20多年的一个老企业了啊，通过国家药食同源委认证的。企业和自制，那你看看寥寥无几啊！咱们这么想，您在黑龙江，在哈尔滨呢，逛了很多商场超市，有哪些个真正有这个资质认证的呀？给你卡上这戳的呀？真的很少很少，反正我是没有看到过。所以我们这一款药食同源资质杠杠的，特别资质过硬的，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咱们吃的每一口都特别的实在。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5: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6: 对。
0: 订上了啊，
6: 订
0: 住。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配料也特别的干净啊，你看这里边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荞麦这个东西你可以到市场上买那个荞麦面条，是不是也比那个大白面条要健康多了？但是也得看配料，市面上也有很多粗粮饼干，写的名字可漂亮了，包装可漂亮了，我一看那配料荞麦的添加量只有8%，只有8%，那你说那叫全麦荞麦，它也没有多少真正实的灰的营养价值，粗粮的营养在里边啊。而我们你看我们的饼干，我们的这个杂粮酥啊，50%以上都是杂粮的成分，其他的就是什么坚果碎呀，包括茯苓跟山药啊，你说多健康多纯粹。中医讲这山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养，非常适合长期来用。除过平时咱们戴着手套子刮山药皮啊，上锅蒸也好啊，或者怼碎了山药泥啊，或者熬粥啊，特别麻烦，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一个礼拜，你能坚持一个月吗？坚持不了的，是不是？所以换成我们的全麦无糖的荞麦酥，或者是我们来吃这个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不是就是很好的替代？翟女士你好，
6: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3: 一组。
0: 好的。 两餐之间饿了，哎，咱也不能大鱼大肉的搂啊，是不是？晚饭没法吃了，哎，咱来一两块的小饼干，喝点茶，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下午茶时间？包括晚餐，如果想减重的，咱们今天晚餐就吃半个苹果，四块我们的粗粮的这个饼干，不也是很好的一种营养搭配？而且高饱腹感，慢升糖，您吃这个血糖特别特别的平稳。比如说你造一碗大米饭，那血糖层就飙高了，吃我们这个几乎没有改变。所以你想想，慢升糖、控糖、控脂，很好的一个来源跟选择。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我们这款杂粮酥可香可好吃了啊！因为一想就配料那么干净、那么健康，而且这个资质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一个好企业啊，20多年快30年一个大品牌了。玉涛食品，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人人都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这个12道石磨。低温研磨的工艺技术，这是工匠精神啊，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啊，麦香特别的纯粹浓郁。所以我说我们这款杂粮饼干由于没有高糖、没有高盐、没有什么配料、没有香精，所以吃到的第一口没有惊艳的，因为它没有刺激味蕾的那些调配料、添加剂，它没有啊。刚刚入口你觉得这不就是普通的饼干吗？但是你嚼特别的酥香脆，第二口、第三口，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刘女士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你根本就吃不出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这个东西啊，不像别的饼干一口就特别的甜，然后越嚼越嚼就是香精香料的味道，而我们这个就是粗粮本味的味道，返璞归真啦，粗粮本味的味道，而且对胃肠好啊，对湿气重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养补充啊，因为里边有山药和茯苓，对脾胃好，脾主运化，你像你身体当中的湿气外邪你得靠脾的运化能力给代谢出去，所以脾胃好，又吃了这么多五谷杂粮的这个粗粮营养成分，人会越来越健康的，你会焕发新生，趋于新生了，就好像给我们身体大换血了似的。因为我们这个添加了山药跟茯苓，腰果、开心果也是很好的一个坚果的一个来源，特别有营养价值。魏女士你好，
4: 定一组。
0: 你泡点奶，泡点羊奶粉，泡点豆浆，泡米糊，泡粥，对吧？酸溜溜的时候往上反酸的，往上打嗝的，哎，你也吃点一两块压一压，哎，非常非常的健康，零糖的配方，非常适合中老年听众，或者不管年龄段咱有点超重的、指标高的、但怕长胖的，咱们完全用它可以代餐，很多演员、表演艺术家也都吃类似这样的粗粮饼干来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87996984，两箱一共6斤，包装特别漂亮。那你想，这么高端漂亮的包装礼盒装，很好看，特别硬的那种纸壳子包装，你用拳头砸都砸不也砸不瘪的那种啊，可漂亮了。哎，是长方形的盒子，然后呢，我们无糖荞麦全麦酥，这个酥心饼干啊，里边添加了茯苓跟山药，而且它给你标注的一个营养配比特别的健康跟详细得当。比如说啊，它给你标注了每100克当中有膳食纤维4.3克。每100克当中有蛋白质24.8克，然后杂粮的含量达到了50%啊。然后我们这一款无糖荞麦全麦酥是墨绿色的底色的盒子，然后大箱子啊，里边有3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一小包一小包一小包的啊，3斤重。那你看，打开这一小包一小包，里边是2片的饼干，这饼干上面都印着药食同源这个字儿啊，非常非常的难得。而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以红色的底儿为底色的包装礼盒，上面印的也是非常清楚，膳食纤维的含量啊，包括蛋白质的含量比例呀、啊，杂粮的含量比例量，然后有那个就是绿色的芯儿、白色的圈的那个药食同源的资质认证，这个戳可不是普通的食品能够得到的，这是一种比较高端的一个资质认证了。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哎，
7: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这一款无糖全麦荞麦酥，还有包括无糖黑豆这个全麦酥，这是我们的这个心头好，你就订购它，坚持吃一个阶段，非常有营养，非常健康啊！87996984，87996984，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9: 我们总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荞麦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是大米的10倍以上，所以听众朋友们，你可以用它来做糕点，然后平时用它跟糙米来蒸大米饭，里边和点坚果什么的，也特别特别的健康。如果您脂肪含量标准比较高，告诉大家您就这么吃：荞麦、南瓜熬粥。荞麦米、南瓜各50克，荞麦提前泡4个小时左右，加一点点大米。如果您睡不好觉、心烦啊，咱加点莲子，莲子也是镇静安神的，让我们情绪平和的。所以您睡不好觉啊，然后呢脂肪含量又高啊，你就用燕麦、荞麦搭配南瓜来熬粥。荞麦这个东西对于胆固醇特别友好，你想你要是胆固醇高，然后怕血管堵，你平时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咱们就换成荞麦。荞麦米比较硬，然后平时自己在家做得泡4-5个小时哈，但是有了咱们的荞麦全麦酥，哎，就省事儿了，是不是？每天都能吃到荞麦全麦，而且带小麦胚芽啊，而且每天都能吃到茯苓、山药，每天都能吃到开心果和这个腰果碎，特别的健康。你想，这是完美搭配，免去了我们自己来做饭啊、蒸煮的这个麻烦。气血不足、手脚凉的，荞麦搭配红枣蒸大米饭，然后你平时还可以用荞麦直接就煮水来喝，对吧？那对于我们控制血脂、控制血糖。

0: 控制血压是特别友好的一种选择。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如果您现在觉得累、疲劳、倦怠、脾胃功能也弱，来一碗荞麦小米粥，调养脾胃，唤醒我们的生命动力。荞麦有五谷之王的美誉，小米儿啊是养胃的佳品，二者煮成粥，金黄的小米儿与浅褐色的荞麦颗粒相互配合，粥体稠绵顺滑，谷香扑鼻，入口清新回甘，不腻不燥，然后让脾胃也特别的好，主要是荞麦也特别的有营养价值。小米啊是入脾胃经的，健脾和胃，滋阴安神，开胃宽中，下气消积啊。然后呢，荞麦这种东西富含芦丁的成分，芦丁其实是黄酮类的化合物，对于我们餐后血糖上升啊，哎，血脂的这个平稳啊都有好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哎，我们再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一讲啊，说这个小米当中 B 族维生素含量也挺高的，而荞麦当中还有贝塔葡聚糖，对肠道的蠕动还特别特别的好。荞麦米和小米搭配，搭配少许的红枣枸杞来煮水喝，也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方案。8799-6984，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丁玉总。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一组订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两箱子非常漂亮啊，一个是墨绿色的底色的这个包装礼盒很大，然后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三斤重啊，你想听众朋友们，它是饼干，是非常酥脆的，足足三斤重，是不是量很足很大了？另外一箱子是红色礼盒为包装底色的，是黑豆全麦荞麦酥，非常的健康。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送人自用两箱一。到手两箱，一共六斤，178元。到手两箱，178元啊！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脆，非常好吃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黄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哎，
0: 哎，给您定上一组
4: 啊，行，
0: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5: 哎，是，
0: 哎，定上，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给我定上了吗？
0: 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6: 哎，你好，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老多粗粮膳食纤维，关键还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老厉害了。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油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专门为咱们的984的中老年听众或者想要减脂减重的年轻人来设计的啊，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太好了。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这样一下子这个全麦酥酥脆香，然后里边有小颗粒坚果碎，特别的好吃，嘎嘣脆香。有请刘女士，你好。
7: 哎
0: 哎，
7: 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上来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
8: 你好，来一个。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胡女士你好，要几组？
9: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李女士要几组啊？
9: 嗯，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荞麦这个东西啊，上厕所费劲的，然后皮肤状态不好的，指甲长得也不好的，一撕就碎的啊，掉头发什么的，多吃点这个荞麦，粗纤维嘛， B 族维生素含量高，而且里边有镁、有铁、有铜、有芦丁，芦丁就是黄酮类的物质，对血管还好呢。所以中老年听众多吃荞麦，膳食纤维这么丰富，

0: 对吧？它也是缓慢的升糖的，也是属于低 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山药含有山药的粘液蛋白、淀粉酶，帮助我们脾胃更健康，补充营养。粘液蛋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淀粉酶帮助消化。中医讲这山药还能够健脾补肺、固肾益精，对肺子、对肾、对脾都很好。所以山药一定要常吃。那你天天戴手套子刮山药，又痒痒的，上锅蒸还动火麻烦的。我们有这个杂粮酥，里边就包含了营养成分非常丰富的山药。茯苓啊，中医讲它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嘛，水肿啊，睡不好啊，我们都用点茯苓，而且它也是不会升糖，没有什么太多的干扰的。另外一个口味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小麦里边是有小麦胚芽的，很多很多都把那个小麦胚芽单滴了出来，单独销售了。而我们这个是带小麦胚芽的，吃的很全，营养很高。黑豆富含膳食纤维嘛，里边的卵磷脂也很丰富，而且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中医讲这黑豆也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对肾脏还好呢。肾气虚的、手脚凉的、须发早白的都多饮用，多饮用一些黑豆豆浆啥的也都挺好。那你看这个巧搭配的亮点就来了呀，黑豆和山药搭配茯苓，让蛋白、膳食纤维、营养成分都互补。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到手两箱，一共六斤178元。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好的好的，阿姨定下来了啊，别着急，定下来了放心，等电话。陈先生要几组？
1: 啊，我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这里边的全麦小麦没有去掉小麦胚芽，小麦胚芽是营养成分更丰富的，它是小麦当中营养的尖儿尖儿，而我们这个全都保留。河北省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快30年的历史了，它的种植基地老大老大了，不用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自然生长。所以你想，我们从企业的源头都给大家好好把关。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要一组。
0: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3: 我问一下子，这个杂粮，我问一下子，杂粮酥都牙口不好的呢，那个颗粒能不能咬动啊？
0: 能咬动，它研磨的比较精细了。你就比如说腰果啊、坚果啊，都是比较细碎的那种颗粒，不是大颗粒的。就是为啥叫杂粮酥呢？因为很酥、很脆、很容易咬得动。
3: 我再问一下子，它这是油炸的还是烤的？
0: 它肯定是烤的呀，烘烤的呀，不能油炸。
3: 啊，烤的还行，那我订一组吧。
0: 订一组吧，可好吃了。吃这个对于我们控制各种指标啊什么的，怕胖的呀、脂肪肝的呀什么的，真的很好的。您试试吧。
3: 订一组吧。
0: 订一组啊，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三斤一箱，分量足，能吃好久。你想它淡不愣，一片一片，特别的轻，因为是杂粮酥。对不对？杂粮酥它不是粥啊，不是大白米饭呐、它是酥啊，所以单不楞一片挺轻的，但这一箱子可是三斤啊，可见分量有多足啊。平时饿了垫吧垫吧，然后平时我们来个下午茶，如果我们吃含糖的东西可真是负担太重了啊。包括高三初四的孩子也是这样的，青少年小朋友愿意吃零食，什么薯片啊、口香糖啊、各种糕点啊，这是挺伤身体的。因为小孩如果吃这样的零食负担过重，容易影响生长发育、早熟什么的，吃了太多的添加剂了啊。因为好多市面上那些小食品啊、小零食包装倒很精美，但确确实实添加剂太多了。咱别拿身体当过滤器，无论是老人孩子，咱们给小孩孙子孙女人买点这个健康的零食来吃一吃，是不是很好啊？比如说小孩如果觉得它不甜，因为小孩都吃惯了那种甜的零食了，而我们这个一点都不甜啊，你可以让小孩蘸点酸奶啥的，抹点蜂蜜什么的，是不是？抹点花生酱啊，把这个花生酱夹在那个饼干当中一吃，小孩就乐意吃了。而中老年听众怕糖的，咱们就不这么搭配，咱们就可以泡奶呀、泡米糊啊、泡粥啊什么的，是不是很好？不一样的人群吃有不一样的搭配方案，但不管怎么吃，咱们都把健康的粗粮吃进身体当中了。而且这是我有生以来呀、这40多年头一回看见这么健康的饼干。原来吃的饼干都带各种那个添加剂的啊，什么增稠剂呀、麦芽糊精啊，然后呢这个山梨糖醇呢、包括很多那个就是糖分，真的有的白砂糖在里边，那些饼干啊真的是负担太重了。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干净卫生健康的饼干类的东西，它虽然是饼干，但是特别健康啊。

0: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1: 你好，想要一组杂粮酥。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平时我们都用点杂粮，都用点五谷杂粮的东西，粗粮的东西，比如说黑豆。啊，你看我们这款杂粮酥当中有黑豆，有山药哈，那一款是叫做黑豆全麦杂粮酥，是不是？黑豆，无糖的黑豆全麦酥，无糖的黑豆全麦酥。平时多用点黑豆，你都可以用黑豆和山药、核桃仁来熬粥喝。这款粥啊，对于我们脾胃虚弱的、肾精不顾的、顶把上厕所的，然后包括手脚凉的掉头发的啊，哎，都可以补补这个黑豆山药粥。因为黑豆嘛是对我们的肾脏好，山药是对脾胃好也对肾脏好，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一起熬粥。黑豆大概50克，山药呢多一些，核桃仁就是点缀和补肾的一个很好的搭配方案。黑豆提前泡，山药去掉皮切成块，把材料放入锅里边加水，大概煮个1个小时40分钟左右吧。最后啊，你也可以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加点核桃仁啊，加点枸杞子啊，或者加点大枣啊，也都是可以的。平时多用粗粮熬粥煲汤，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费火费功夫，哎，有了我们的杂粮酥，不费火不费功夫了，是不是？87996984，而且特别适合我们节日的时候送给爸妈啊，礼尚往来，礼盒装很漂亮的啊，一大盒子一大盒子，你想的是杂粮酥，但不能一包里边有两片，而每一片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的东西。您担心血糖高怕长胖，脂肪含量高怕血管堵塞，那我们平时多吃点粗粮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一款杂粮酥当中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开心果，酥酥脆脆的，一点都不费牙口啊，嚼着吃很香很香的啊。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轻松嚼着吃没有任何问题，单不愣一片可轻了，但是整个一箱子3斤重啊，加起来2箱子6斤重啊，特别大的箱子呢啊。咱们电台媒体平台独有的，咱东北地区就咱们984这个平台当中有，别的地方买不着，数量有限啊，大家抓紧报名。2箱子一共6斤178，平时可能得这个400-500块钱，因为这个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相当出名了，他平时单不楞有1斤包装礼盒的那种啊，有1斤都得60-70，那你看3斤1箱子就得2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这是2箱子178，给大家出厂底价。杂粮酥这个品牌的厂家是河北玉涛食品，那你看我们的节目就是给大家淘弄祖国各地特别好的好吃的健康的饮食搭配方案，药食同源资质认证，87996984，1782箱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平时咱都知道吃粗粮好，你也可以用山药搭配糙米蒸大米饭吃，只不过处理山药稍微有点这个麻烦。你看，如果咱血糖高，建议每一天都摄入山药150克左右；如果咱上厕所费劲，建议大家每一天都吃粗纤维的东西。那你看看，平时咱能坚持得住吗？很难坚持得住的，所以我们用这个杂粮酥满足我们坚持不住的这样一个缺口，对吧？咱们就不这个不缺了，咱能坚持得住，天天来一两包，没事就嚼一两包，酥酥脆脆的脆香酥。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来河北知名的一个玉涛品牌，将近30年的一个大企业了啊，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这个资质相当过硬。平时外边包装瓶上写的杂粮酥啊、杂粮饼干啊，其实没有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你一看配料表特别的杂七杂的东西，什么都有，而我们这个配料表特别干净，而且我们的荞麦含量达到了50%以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你好，对脾胃挺好的，你给我定一组吧。
0: 定一组吧。
2: 空腹吃可以哈？
0: 可以的，没问题，空腹吃没问题，可以的啊。
2: 啊，那好，你给我来一组吧。
0: 祝您健康。严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哎，你好，定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订购成功，87996984。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个真的很好吃，特别的酥脆，而且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香精、色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非常纯粹而又健康。正常啊，1箱3斤得200块钱左右，那2箱加起来就得400块钱左右。而我们现在到手2箱，一共6斤，178，抓紧报名吧，87996984，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啊，真的很好吃。大家信得过咱们节目，也信得过怡然的品味啊！我给大家尝了，真的是可酥脆，可酥脆，可好吃了。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啊，你好，怡然老师，要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有请宋女士，你好。
5: 对，
0: 订上了啊。
5: 订一组。
0: 翟女士你好，
6: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

0: 8799-6984。张先生你好。
1: 你好，我第两组吧。
0: 8799-6984，全品老师从河北带回来了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油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哎，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好了。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这样一下子这个全麦酥低 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张先生你好。
1: 我来一组试试。
0: 好的，试试吧。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给我来一组。
0: 有请张先生。你好。
1: 你好，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郭先生啊，你好，要几组啊？
3: 哎，那个胃不好吃它是不是就行？我
0: 特别特别的对。
3: 订一组吧。
0: 好的，订一组。郭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刘先生要几组啊？
4: 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等电话。赵女士，电话接通了。
5: 哎。
0: 哎，你好。
5: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
5: 对，
0: 给您订好了，放心来订购啊。杨女士你好。
6: 哎，
0: 订上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哎
6: 好嘞，
0: 再见啊，等电话等通知。李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0: 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有请张先生。你好。
1: 你好，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8799-6984，占线就多带线，拨通几遍8799-6984。哎呀，还剩10个名额，咱就结束订购了，大家抓紧抢线。我们给大家寻找到哈全球美食，祖国各地的好吃的。你看这个在河北以及附近的省份省市特别特别受欢迎，它的1斤的礼盒装都得卖到50-60-70，3斤那就得200块钱左右，而如果是2盒加起来6斤，那就是400-500块钱了。而我们底价给到大家178，礼盒装可漂亮了。这个无糖的全麦荞麦的这个啊，是墨绿色的盒子为底，然后上面印的各种那个标志文字，包括药食同源的认证。另外一款是黑豆全麦酥，那个啊是红色的底色包装礼盒的，可漂亮了。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8: 你好，怡言呐。
0: 哎，
8: 他那个血糖高一点能不能吃啊？
0: 当然能吃了，他没有蔗糖啊，阿姨。你吃这个，你放心，典型的血糖高的人的一个美食选择。
8: 啊，它就是无糖的，是不是？
0: 无蔗糖，您放心，我婆婆就血糖高嘛，她一直在吃这个，
8: 啊、
0: 没有任何的影响，
8: 啊、
0: 反而吃这个饱腹感强，省得咱就总饿、总惦记吃。她这个，反正我觉得控制脂肪啥的挺有帮助的，因为她饱腹感强
8: 啊，
0: 你又不缺营养啊，膳食纤维又多呀，咱就不馋，就不惦记吃这个吃那个了，就很好。
8: 行，那挺好，我也订一组吧。
0: 好的。王阿姨给你订好了，你等电话啊，送货上门。
8: 哎，
0: 再见。大家看看它的配料，因为它一大箱子里边3斤重嘛，打开映入眼帘的是好多好多包，就是那种啊银色的那种，算是类似于铝箔包装的那种包装皮儿。然后包装皮儿撕开，这个包装皮儿边上那个边缘都是小锯齿啊，一撕就折，一撕就撕开了。然后里边是轻轻的脆香酥的这种口感的这个饼干，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因为不是普通的饼干，别的普通的饼干不可能印这个字儿，因为没有相关的部门颁发的这个标志，它不能印。但我们这个可以印，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的。比如说，离咱单不能说是这个杂粮荞麦的这一款啊，无糖的全麦的荞麦的全麦酥，这个呢配料特别干净，你看它的荞麦粉的含量达到了50%以上，这个是排在配料表的第一位的。第二位的是石磨小麦全麦粉啊，配料达到了20%以上，剩下的就是山药啊、茯苓啊、腰果啊、开心果啊，是不是很健康？只要咱们对荞麦你别过敏，人人都能吃， 特别的健康，无蔗糖，87996984。你想，平时咱们其实都了解，因为这是一个基础的常识，咱都知道荞麦是好东西，只不过硬啊。你自个儿在家熬粥啊，蒸大米饭呢，是不是得泡4-5个小时啊？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一个月吗？坚持不了的。所以吃我们这个杂粮酥饼干，特别特别的方便健康。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石磨的小麦全麦粉，而且保留小麦胚芽了。现在的大白米，都是研磨的太精细了，好多真正的对身体有益的，比如说 B 族啊、膳食纤维啊、芦丁啊、黄酮类的物质全都磨没了。因为当时我们说倒退到几十年前，是为了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因为粗粮毕竟有的人说开玩笑啊，你要是那个荞麦没泡到时候啥的，不拉撒饼子吗？那时候条件有限，天天大饼子什么的。那个时候咱们国人就确确实实追求吃细粮，那是高品质，过得好的一个代表。现在呢不一样了，咱都富贵有问题，富贵病太多了，是不是四高五高的？咱们应该回归到最初的对于健康的一个追求，就是多吃粗粮，多吃粗粮，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啊！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有最后十个名额，最后十个名额了。我们的无糖的荞麦的全麦酥，无糖的黑豆的全麦酥，就在电波的这一头，而且咱们哈尔滨、黑龙江哈尔滨这边啊，没有别的平台能够买得到，我们这个是独一份儿，是984的平台的独一份儿。想尝试的听众别错过，或者你指标高，然后你也控制指标控制的不太好，你就选这个药食同源认证，非常让人放心，养身体的东西咱们别糊弄，是不是？咱们就选真正品质高的，因为你想市面上也有，但是它的粗粮含量特别少。比如说我也逛商场超市，我前一个阶段我就是上超市特别去找药食同源认证的，我没找着，特别大一大超市我没找着。然后也有那种包装漂亮的显示这个有荞麦饼干，但是荞麦的添加量只有8%，剩下全是什么香精啊、香料啊、那是个增稠剂啊什么的。你说那个东西买了它有益健康吗？没有用的。而我们这个荞麦的这个荞麦含量达到50%以上，你说放不放心？特别放心。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2: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别着急，我们会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三组，最后三组啊，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的黑豆全麦酥，加起来6斤2箱，178。你现在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一道节目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4: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3: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4: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是认真的。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地公布自己的个人信息，我们希望你遇到有缘人。相亲交友的时候呢，带好彼此的证件，核实好彼此的身份，看看对方说的是不是跟广播当中一样。核实好身份之后呢，拒绝钱财物的损失，希望大家有一个绿色的交友时间。昨天呢，有一个粉丝跟我说，说卫东啊，你说这个男的跟我呢处对象处的挺好的，昨天呢在我家刚给他包完韭菜盒子啊，你说说多没有一个良心，刚给他包完韭菜盒子完了之后呢，晚上上呢又对接别人去了。朋友们呐，我说吧，这个大家呢既然知道这个人如此品行不端，如此花心剁大萝卜，那么你还跟他在一块儿，你说你得多不堪呐。所以说呢，自己明知道这个人不好还拼命的跟他在一块儿，那你这个自己就自相矛盾了。一个人呢，要想让别人对你有所尊敬，首先你得自己爱护自己，你把自己看得重一点，对不对？你就直接跟他分手呗，然后呢每天的自怨自艾内耗心伤，多犯不上啊。所以呢，我们说朋友们呢，就是您在交友过程当中啊，自己心里边一定要有一个尺，明明知道这个人不可靠，为啥还要跟他有任何勾连呢？啊，你说他不像是他跟我处，行，我不跟他处，我放弃了让给你，你说他想跟别人处，咱有啥招吗？来，我们关注一下花落东家情感课堂啊。卫东你好，我和我男朋友呢是在网上认识的，说是男朋友，但是呢也没有深度的交往，他总是一个人喝闷酒，我陪他聊天，然后呢我们聊了很多，他说见面呢，我很自卑，说了很多。

0: 拒绝的话，可是耐不住他软磨硬泡，我就答应跟他见面了。但是呢，我说了只是单纯的见面，见面之后我们像老朋友一样，而且呢不陌生和尴尬。我们在车上一直聊到晚上12点，我说让他送我回去，结果呢他抱住了我，送我到我家门口，他突然拿出来300块钱给我，说来的时候呢匆忙没买东西，让我自己买点吃的，我没要，头也没回走了。第二天呢他没理我，我就感觉心里空空的。晚上我发了个信息，你说我做了一个梦，梦里啊你说对我感觉不是很喜欢，我也不会打扰你了。结果他说不要乱想了，我一直都在。魏东你知道吗，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没有甜言蜜语，也没有约我出去，但他总会主动的跟我分享他的生活状态，也会问我说想喝咖啡吗，他会鼓励我坚持锻炼，还给我定下了目标奖励。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呢一些甜言蜜语或者出去转转，然后呢却没有实际行动。你说他如果不喜欢我的话可以不再联系啊，但是呢他说他一直都在，这是咋回事呢？就是我以一个成年人的视角和经历过单身男孩女孩恋爱倾诉情感故事的经历和经验告诉你，他还是不喜欢你。如果说他很喜欢你的话，不会如此坚如磐石天天跟你分享，对不对？你至于说那天喝酒了，巴登一下子把你抱怀里了，那可能是酒精的这个触动和催促之下，第二天可能就后悔了，是吧？当时掏了300块钱，寻思说给你买点吃的，他以为你能给他领家去呢。所以说对你的感觉呢，只能说那是一般话，没有达到说心之所向要跟你在一块啊生活呀。如果说非常喜欢你的话，早都约你约会呀、喝咖啡呀、见面呢，会有800个理由的。男士在感情方面真正喜欢的话，他们胆子很大的，而且尤其是成年人，也不像说刚刚情窦初开的那个23岁的那个小伙子，23岁小伙子也不这样表达呀，心里有点数就得了啊、别浪费你时间，你别苦苦的等傻傻的盼，人家呢只是把你当成一个就是网络的很好的聊天伙伴啊、来吧，我们现在来接听各位电话了。首先有请的是贾女士，你好，贾女士。
1: 哎，
0: 魏东，
1: 魏东老师，
0: 哎，
1: 你
0: 好，
1: 我吧，哎呀，也经过不少人的传说和派出所传说，然后你才来到这个贵宝地。
0: 不是什么意思？
1: 我来征婚来了。
0: 那就说征婚，就是刚才什么传说、派出所，我先跟派出所有啥关系？我没听清刚才。
1: 大伙儿了都劝到我
0: 啊！你的意思是说，在众人的劝说之下，是不是啊？
1: 嗯、
0: 啊，我听说过经过了派出所，吓我一跳。多大岁数了，大姨啊？今年咱多大岁数啊？啊，
1: 我才来到这个贵宝地。
0: 哎呀，别说贵宝地呀、这是斯是陋室啊！啊，哎，阿姨，您多大岁数？
1: 我吧，今年，我是农村老太太。
0: 农村老太太呀，没事儿、找对象不分城市还农村。82岁了，哟，那你身体素质嘎嘎的。身高多少啊？
1: 身高1.64米，
0: 体重呢？
1: 体重126至3，不到。
0: 反正我听您的口音吧，感觉像山东管理家的老家是。
1: 对对对，我是山东。
0: 啊，那您现在居住在哪儿啊？
1: 居住在新民。
0: 啊，沈阳新民吧。
1: 啊，我来到新民将近60年。
0: 哦，82岁了，有几个孩子？
1: 3个，25来的。
0: 啊，3个孩子都是男孩女孩啊？
1: 2个男孩1个女孩。
0: 现在你82岁了，自己独立居住生活。
1: 是。
0: 那你这个吃喝照顾自己啊，都能够游刃有余啊。
1: 那个全是儿子姑娘。
0: 啊，儿子姑娘供物质方面的补助。我说你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哈。
1: 不错。
0: 啊、我知道，嗯，那你那个自己自立自理能力没问题，现在还
1: 是
0: 自己独居。
1: 我天天干活呢。
0: 干啥活啊？
1: 哎呀，拔草栽苗。不管在二三百棵地瓜，我自个栽
0: 啊，
1: 自个浇水，自个上。
0: 这是你行了。
1: 我要是
0: 啊，
1: 10斤20斤东西都拔犁地没问题。
0: 嗯，那您这个就是生活各方面自理能力挺好的，也在农村居住生活，儿子姑娘们还供着吃、供着钱、供着喝。那您说是一个人有点孤独，想找个老伴儿，跟魏东孩子说一说，对不对？
1: 是，
0: 你想找多大岁数的姨啊？
1: 我也听说过有80多岁的那个大哥
0: 啊，80多岁的大哥也征婚的啊。
1: 是， 所以我想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西洋的缘分。
0: 但是吧。

0: 啊，就是我这有80多岁大哥跟你不在一个城市，倒有点远。你这么的，那个贾大姨啊，您呢？如果说在沈阳的话，我看看能不能在沈阳给你号召一个80多岁的大哥，行不
1: 不
0: 行？
1: 是，我现在在新民呀，挺近呀。
0: 我这个都是哈尔滨的多，沈阳的没有80多的啊。
1: 啊，那哈尔滨的太远
0: 太远了。你
1: 了。
0: 这么的，今天您这不是来了吗？我这个按照您的状况呢，我就帮你寻觅寻觅。要
1: 哎
0: 是有
1: 呀，
0: 八
1: 谢
0: 十
1: 谢。
0: 多岁的老大哥，那你我就问一下阿姨，人有的这个不在新民，比如说人在沈阳市区的啊，或者说在皇姑区的、铁西的，在城市的，你能去跟人一块过日子吗？
1: 主要看这沈阳的缘分
0: 你的
1: 咋
0: 意思
1: 样
0: 是说
1: 吧？
0: 看你俩处的咋样？要是说彼此情投意合的，咱讲话了，不种那20颗地瓜秧也行，是吧？
1: 对对对，那不更清楚了吗？
0: 我们这位阿姨呀、啊，想找个伴儿。看看咱沈阳的朋友，关注关注啊！阿姨姓贾，身高再跟孩子说一遍，多高个儿？
1: 1.64米，
0: 1.64米，身体素质好，体重
1: 素
0: 范
1: 质也
0: 围，
1: 好，
0: 体重多
1: 各方
0: 少？
1: 面都好。
0: 体重多少？
1: 体重是126、7斤吧。
0: 身体素质好，82岁了，自己种地瓜秧，就是浇水呀、栽秧啊、培土啊，一个人都搞定啊！
1: 看院子，啥都干。
0: 啥都干，你看现在呢就缺个老伴儿，有合适的大爷关注我们这位阿姨，尾号呢2260，2260啊，孩子们是不是也愿意让您找个老伴儿？
1: 乐意。
0: 乐意那就行啊。你家这个孩子最大的都多大岁数了？不得60了？
1: 哎呀，58，
0: 58了，最小的多大呀？
1: 52，
0: 52岁了，你看着没有？行，大姨。那我这个收到您的电话号码了，有相中您的，我就让他们跟您联系哦。
1: 行，我就慢慢等待吧。
0: 慢慢等待吧，顺其自
1: 谢
0: 然
1: 谢
0: 吧。
1: 谢
0: 缘分
1: 谢
0: 这
1: 魏
0: 事儿
1: 忠
0: 不
1: 老
0: 是着
1: 师，
0: 急的，再见了，姨哦。
1: 对，哎，谢谢
0: 别客
1: 啊。
0: 气啊，这是在众多朋友的鼓舞和支持之下呀，贾大爷拨通了卫东节目组热线。那么能种地瓜，能整园子。自己能拎水，20-30斤的东西，阿姨拎着葱茏的。说实话，大姨比我都有劲儿，真的。老一辈人身体健康啊，那如果说有80多岁的伯伯，您关注一下贾阿姨哈，她尾号呢2260，2260，家在哪儿啊？咱沈阳新民的啊，尾号2260，2260。直播间热线呢，大家想参加节目，赶紧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哦。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古先生，你好，古先生。
2: 哎，你好，卫东。
0: 哎，请讲。
2: 哎，我想征婚，我有两个事儿，我在想吧，我通过你给我找下个装修公司。
0: 你是啥的？找完了还是没找呢？
2: 我没找呢，我这不是现在你这不通过你，让你通过你给我找，把他电话给我。
0: 你家房子要装修啊？
2: 哎，
0: 多大米数的房子啊？
2: 是就是农村的这个房，110多米吧。
0: 农村的房子110多米，装修公司，那你想咋给它装成啥呀？像城市似的，有上下水，有卫生间那种啊？
2: 我这有这个下水，也有上水。
0: 那你想咋
2: 我就
0: 装啊？
2: 想
0: 想
2: 通
0: 在地
2: 装
0: 面
2: 修，
0: 铺地板儿，还铺地砖啊？
2: 给孩子这个那什么，结婚用。
0: 啊，你家想给孩子结婚用？你家农村在哪个区域啊？
2: 就花坛城这啊，
0: 那也不算农村呢，
2: 那是咋不？
0: 也是楼房吗？
2: 不是平房。
0: 啊，平房。完了之后呢，想装的漂亮一点啊，那个贴个
2: 是
0: 地砖
2: 想
0: 啥
2: 再
0: 的。
2: 大装一下子，完了再做些个保温，这个把盖儿全都也换到里边，就装修完了，这个结婚用啊。
0: 那你这么的，我知道你号码，到时候我让那个装修公司跟你联络联络啊。
2: 哎，对吧？你抓点紧。
0: 我一会儿那个把你号码给装修公司，咱俩通完话，我让他们给你打电话。那您现在在
2: 哎，
0: 哪儿
2: 谢
0: 住
2: 谢你
0: 呢？
2: 了
0: 在哪儿住
2: 啊！
0: 呢？你在哪儿住呢？现在呀？
2: 我还得花坛城这啊，我不养牛那个吗？
0: 在华南城养牛，73岁，身高165，体重128斤，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
0: 哎，那你儿子就是那个结婚在农村呢？
2: 他不的，我这有侄子结婚呢，
0: 有谁？侄子？
2: 我侄子，
0: 你侄子结婚，那房子不是你的呀？
2: 不是啊，

0: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阿姨相助我们古大爷的，想一起共度夕阳晚年幸福人生的啊，关注他尾号0688 0688哦。哎，再见了，古先生。
1: 谢谢你了。
0: 嗯，
1: 哎，
0: 好嘞，再见啊。
1: 哎，你给我抓点紧吧。
0: 我现在就把你号给他了啊，
1: 了
0: 让他联系你啊。
1: 哎、
0: 嗯，让万象装饰联系你。好嘞，哎。这是古先生哈，尾号0688，我们这个一会儿呢让装修公司联系他啊、哦、嗯。
2: 宝贝对不起。
0: 这位是王先生吗？
3: 魏东，你王先生对。
0: 哎，您好啊。
3: 你好。
0: 哎，您是来自咱沈阳的是不是啊？
3: 对，沈阳的，对对对。
0: 啊、嗯、第一次跟我通话吗？应该是。
3: 没打过来，第一次没打过来没过去。
0: 嗯，您多大年龄了？
3: 64。
0: 嗯，身高体重告诉我。
3: 虚岁的64。
0: 嗯，虚岁64。你是哪年的呀？60年的还是62年的？
3: 63的。
0: 啊，63年的，那就周岁其实应该说是63啊。周岁63。婚姻状况是什么？
3: 婚姻离异的。
0: 嗯。几个孩子啊？
3: 一个孩子。
0: 男孩女孩啊？
3: 女孩在北京。
0: 哦，那。
3: 今年研究生毕业了。
0: 哦。您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呢？
3: 铁西区
0: 。那个
3: 于洪区。
0: 于洪区啊？
3: 啊，有点紧张。
0: 没事儿啊，我这儿吧就给你找对象啊，别的啥的都不那啥。您这个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呀？
3: 九年了。
0: 啊，现在这个退休时光，都干些什么呀？
3: 在家没事儿，就待着，就是出去溜弯儿。
0: 你这也不跳舞，也不打牌。
3: 不打牌，不跳舞、
0: 啊。身高173，体重160，身体素质咋样？
3: 素质还行吧。
0: 啊，看着瞅着年轻不的？
3: 还行吧。
0: 啊，
3: 我不长得不老。
0: 啊，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呀？
3: 也感情不和呗，过不了一起去。
0: 啊，我看您退休工资7800是吗？
3: 对，7800。
0: 哎呀，你这退休工资这老高，这要不离婚的话，你带他吃香喝辣的。啊，
3: 他不干呢，
0: 不干，
3: 非要离
0: 呀，非要离呀、啊。那你这个住房条件环境咋样？
3: 住房呢，我是6楼
0: 啊，
3: 不梯楼
0: 哦，
3: 不梯楼120多，125平。
0: 嗯，那反正上楼梯啥的哈，这个
3: 上楼梯还行，
0: 还行啊。嗯，说明我们这位王先生身体素质挺好。离婚8-9年了，一直单身，现在想找寻个另外一半。女士的多大年龄段的呢？
3: 50吧，到那个60吧。
0: 啊，50以上60以下的女士。
3: 对
0: 啊，
3: 对，
0: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你觉得你身上有哪些个人优点呢？
3: 我没啥优点，就是溜溜弯，就是搁家没啥事儿。
0: 嗯，
3: 搁家做饭，收拾。我当八年兵。
0: 啊，那我们这位王大哥呀比较利索啊，还有过这个汽车兵啊，军旅生涯的经历。汽车兵，那您现在会不会开车呀？
3: 会开车呀。
0: 能不能开车带我们大姐兜风啥的？
3: 现在我也不行了。现在
0: 你为啥不行了？你才63呢，踩不住刹车呀。
3: 不是踩不住刹车，我现在有点不爱开了。我开车开年头太多了。
0: 嗯，也是。
3: 16岁当兵。
0: 16岁就当兵了。那您这个转业之后干啥工作？退休工资这老多呀，7800呀。
3: 我在央企单位。
0: 哦。那我们王大哥这对于女士这有这个长相的要求吗？
3: 还行吧，差不多有眼缘就行呗。
0: 嗯，就有的姐们儿就是说各方面稍稍的丰满点啊，或者骨感一些啊，胖瘦这有啥要求不？
3: 不要太胖的
0: 啊。个头这呢，1.58米左右行不行？
3: 1.58米差不多吧。
0: 嗯，1.58米以上
3: 差不多。
0: 嗯，1.58米以上。完了之后呢，身材标准一些的哈，别极端的瘦，
3: 对，
0: 也别极端的胖，是不是啊？
3: 对。
0: 嗯，王先生这儿吧没啥说，就是过日子，溜溜达达的。嗯，那个孩子这儿呢是在外地工作了吧？
3: 在北京工作了，年轻毕业了都。
0: 眼瞅着都毕业。
3: 不用管，没负担。
0: 嗯，他的尾号呢？
3: 想过二人世界。
0: 你想过二人世界呀？我们有很多姐们儿，就是说想找像你这样工资收入比较高的男士，想那个在不是特别忙的时候，冬天了，让你带他去三亚，你能带他去不的？
3: 能去啊，那能去。
0: 哎，咱有好多姐们儿说哪个老大哥带我去三亚，我就跟他结婚。
3: 我姐和我妹妹都在深圳。
0: 那真好，我说三亚不是深圳。
3: 那也行，没问题。
0: 哎，那行，我们很多姐妹啊就愿意上那个三亚喝点那个树上砍下来的新椰子汁儿，

0: 完了之后呢，在沙滩上甩着小黄沙筋儿啊，哎，那个王先生尾号2266，今天呢，听到节目的朋友关注关注，你看人王大哥一听吧，就非常的实惠，有男子汉的担当，然后身体素质还好，还当过兵啊。他尾号呢2266，2266。好，那我跟你聊到这儿，别紧张，以后参加多了就习惯了。有相中你的吧，我就让他们给你打电话哦。
1: 嗯，谢谢魏东老师啊。
0: 别客气，再见。嗯，再见了啊。
1: 哎。
0: 哎，我刚才忘问了，异地的行不行？异地的，哈尔滨的、大连的、长春的行不行啊？我没问，但感觉差不多吧。王先生啊，来自沈阳的啊，在沈阳榆红区，身高呢1.73米，体重160，退休工资7800，大房子挺高的，100来平啊。然后呢，退休工资也行，比较丰厚，但他想找一个50到60之间的单身女士，有合适的记住他尾号2266，2266，2266。想关注的朋友记住尾号啊，2266。离开你是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魏东。
0: 哎，您说给谁对接啥的？
2: 跟我儿子对接。
0: 你昨天对接那个聊着不合适啊？
2: 不，那人找对象了
0: 啊。已经找处上对象了，是不是？
2: 对，
0: 你看着咱下手慢了，让别人捷足先登了啊。
2: 对，
0: 您想对接的是宁大姐家的姑娘啊？
2: 对，这是7587。
0: 对，是宁女士家的姑娘。这女孩个高，1.75米。您家儿子多高个来着？
2: 我儿子那个1.80米。
0: 那行，嗯，小伙子收入咋样？
2: 那个一个月6000块钱。
0: 那也不少。
2: 设计师。
0: 啊，我想起来了，开着30多万的雷克萨斯那个。
2: 对。
0: 多好啊，我可喜欢雷克萨斯那车了。啊，等过2年我这个工资收入高，我也买个雷克萨斯。
2: 伟豆可逗了，
0: 挺好。那我记着，那您家两口子俩老人退休工资加起都8000来个了呢，是不是？8000多呢吧？
2: 对，
0: 多好，到您这家庭啊，那到时候给您生个大胖孙，那到爷爷奶奶家就给爷爷奶奶磕头，过年要红包，咔咔的。
2: 多好啊，对，那多好啊。
0: 行。那我那个把号码给您，你记一下子啊。他家姑娘可漂亮了啊。
2: 哎，好，
0: 来，
2: 谢谢。
0: 把7587咱孟老师给对接一下，7587啊。哎呀，昨天那个大哥我对他有印象，他家儿子央企的哈，买个30多万的雷克萨斯。嗯，朋友们，我可喜欢雷克萨斯那车了，哎，瞅着好像挺高档的哈，挺漂亮。哎呀，这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晚餐不知道您吃点啥，但是呢，如果说您想控制体重的话，我这两天呢又吃着好东西了，朋友们啊，北海湾的鲜虾蔬菜饼，哎呀，朋友们呐，这个咋那么好吃呢？我这两天一直吃它，我昨天一上秤之后呢，瘦了3斤2两。我这一段时间吧，就是饮食吧，就是比较清淡一点，因为我发现我去年买了好几件新衣服，今年穿不进去了。就是朋友们，你知道吗？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又很营养，然后呢还有优质的蛋白质，什么呢？虾肉。那么很多人呢就爱吃这个，就是海鲜小吃，尤其是鲜香的，就是酥脆的过瘾的那个虾饼哈。但是大家自己做吧不太会做，有的人一做呢，哎，就感觉整得黏黏糊糊的，完了之后呢不筋道。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个鲜虾蔬菜饼啊，您可以直接入啊，含肉量呢大于95%，基本上都是虾肉，不踩雷。这个呢是来自海边的地道风味，北海湾的正宗的鲜虾蔬菜饼，满满一口啊，哎呦，那个 Q 弹的那个有滋味啊。大家知道吗，在广西北海那可以说是碧海蓝天，水质干净，而且呢海域呢生态特别好。这里呢出产的这个小海虾肉质呢紧紧绷绷的，有一种淡淡的清甜还不腥，它是做虾饼的黄金原料。那么咱们这款呢蔬菜鲜虾饼最大的亮点是啥呢？真材实料，让您能看得到那个虾肉啊，朋友们。而且呢这个炖一炖的市面上虾饼啊，大多数呢它是用虾泥做的，然后呢用那个碎虾的渣子放了大量的淀粉凑重量，你一吃之后感觉不到那种筋豆的味道。那么我们这个呢含量特别实在，基本上95%都是虾肉。完了之后呢再给你配点那个小青菜，用锅里边你这么一煎，左面一翻右面一翻，哎，马上呢你就吃上了，又 Q 弹还有营养，还不用担心发胖。你基本上晚餐的时候呢吃上这么一个鲜虾饼，哎呀朋友。

友们，就感觉呢可有饱腹感了，因为呢它是暖暖的蛋白质虾肉啊，又 Q 又弹，一口咬软糯多汁儿。关键是啥呢？咱们这个鲜虾饼呢，老人孩子放心吃，里边没有虾壳子啥的，都是那个虾肉啊，没有这各种各样的什么人工色素啊、防腐剂呀、啊，配料表特别干净，而且呢高蛋白低油脂，晚上减重的时候想吃一点可以，早餐的时候煎这么一块也可以，非常百搭。你要是说早上吃吧，配个粥啊，配个牛奶啊，或者说配个豆浆啊，营养满满。你要是中午或者下午吃的话呢，哎，它也能够让我们这个茶点各个方面吃的呀更加的舒适感啊，又顶饱还管饿还健康。那么咱们这款呢北海湾的鲜虾饼啊，它采用的是零下18度的急速的冷冻锁鲜技术，一瞬间就锁住了刚出锅的那个原汁原味虾肉里边的鲜甜和水分。我们这个全程的冷链运输，保证大家的口感，收到之后啊那个鲜度那个品质都跟你在海边现吃现做的一模一样，很干净，一包一袋一包一袋还不浪费，对不对？随时吃都好吃又营养和美味。那么今天这款鲜虾饼，如果说大家听到之后啊，您呢就订上一组。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鲜的果蔬虾饼啊。每一包里边呢是160克啊，每一包里边呢是160克。然后呢它这个因为是真正的虾肉达到 95% 以上嘛，每一包呢160克三两二呗，对不对？哎，三两二。然后呢两包在市面指导价格呢就80多。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四包，一包两包三包四包啊，四包每包呢是160克的三两二的，完了之后多少钱呢？99。我再送给大家呢三包虾滑，每包呢是二两。也就是说99啊，您在这个线下超市呢只能买两包虾饼，对不对？我今天给您四袋啊，每袋呢是三两二的，我再送你三包虾滑，每包虾滑呢是二两的，这里外里非常非常的实惠。朋友们听友们，这个福利哈，大家呢想收到的话，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 400-39-0139，果蔬虾饼四包，然后呢虾滑我送您三包啊。朋友们，99块钱，我们都是低温冷链顺丰快递带着冰块给您邮寄到家的，到家里边搁冰箱里面这么一搞，每次啊想吃的时候拿出两个鲜饼虾饼，完了之后呢带着肉带着果蔬这么一煎，哎呀，又 Q 又弹又筋道，就是你自己买虾肉做你的成本都下不来。我们99块钱给大家呢四包啊果蔬虾饼，哎，再加上呢三包虾滑。这个虾滑咋吃呢？你也可以给它煎着吃，也可以啥呢，直接咱们涮锅子，哎，一嘟噜一嘟噜一嘟噜往里这么一挤，哎呦，嫩嫩的，都是那个QQ 弹弹又爆汁的虾肉啊。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99块钱福利礼包价哈，四包果蔬虾饼，再送你那三包虾滑，400-39-0139400-39-0139给您邮寄到家，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

0: 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来，我们再请下一个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是我吗？
2: 哎，是您了。
3: 5685。
2: 哎，对了，是您了。嗯。
3: 哇，你好，卫东老师。
2: 哎，您说。
3: 我想给儿子征婚。
2: 啊，咱俩是第一次通话呀。
3: 不是，去年的12月份。
2: 啊，去年12月份交流过。您儿子多大岁数了，阿姨呀？
3: 64年末生的，61周岁。
2: 啊，身高1米7，体重140，婚姻状况是丧偶的。
3: 对。
2: 哦。他这个几个孩子啊，你儿子呢？
3: 就一个儿子，我上午可能说错了，给别人说说。
2: 啊、哦，自己家孩子几个孩子，你这当妈的还忘了？
3: 不是，我想给别人征婚了，这搁那什么
2: 啊？
3: 1034那台
2: 啊。那你这个你家儿子这是61岁丧偶的，然后呢，现在也退休了，对不对？
3: 啊，现在退休了，就属于那个部队退役的，
2: 哦、
3: 也像那公务员退休的，待遇。
2: 啊，那工资收入得不少吧？退休金呢？
3: 工资10000多。
2: 哎呀，那真行啊，这条件没比的了。您家儿子那个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啊？
3: 黄屋区。
2: 自
3: 己有房
2: 有房有车，身体还健康。我一看这身材都标准啊，形象气质咋样？
3: 还行，他这个优点是干净利整，有担当，还能包容。
2: 那个你觉得多大的女士适合您儿子？
3: 他自己要求是69年以后的，55岁多吧。
2: 那就是55到60之间的，是不是？
3: 不是到60，就到58之间的吧。69年以后的。
2: 啊，58岁以下的，是不是？
3: 对，
2: 想找一个58岁以下的，身高要求1米58以上。
3: 那也行，他要求1米6左右吧，1米58行。
2: 干净利索的，那个来自沈阳的单身女士啊。
3: 对。
2: 这个我们这位呢，就是李阿姨家的儿子啊，退休工资高啊，1个月10000多，然后呢，身高身材挺标准，家住在沈阳哪个区来的？于洪吧。
3: 皇姑
2: 区家住，他住房条件是高层还多层啊？
3: 不是高层，多层吧。
2: 几楼啊？
3: 3楼。
2: 那楼层还不高。哎，来朋友们，您记住尾号，李阿姨这尾号呢，5685。那个对于女士这儿这个劳保收入啥的，身材长相有要求吗？
3: 他要求有双保的，工资在5000左右的。
2: 工资在5000左右。
3: 温柔贤惠，能有包容心吧。
2: 您儿子脾气性格咋样？
3: 他还行吧，他搁部队待了多少年了，还行。能包容。
2: 也能包容，反正俩人就是过日子有商有量的呗，是不是？
3: 对。
2: 那再见了，李阿姨哦。
3: 谢谢你，卫东老师啊，你有合适你帮着想点的。
2: 我一会儿说你尾号，再见。
3: 好。
2: 这是沈阳皇姑区的李阿姨的儿子，有房有车，退休工资10000多啊。那个61岁，身高1米7，体重140。然后呢，想找一个咱沈阳的女士，身高这1米6以上啊，58岁以下的，干净善良有包容心的啊。她的尾号呢是5685。有想沟通交流对接的，记住了，5685。真的。四路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
4: 您好，卫东老师。
2: 哎，请讲。
4: 我郑坤啊。
2: 说一说吧。
4: 65。
2: 65岁了。
4: 身高1米62。
2: 体重呢？
4: 体重124斤。
2: 离异的，退休工资呢？
4: 对。5000。
2: 5000。别的还有啥呢？
4: 事业单位公务员退休。
2: 那事业单位是事业单位，公务员是公务员，你到底是啥呀？
4: 就是公务员。
2: 那就公务员退休吧，
4: 对对。
2: 几个孩子？
4: 大专文化。 一个孩子。
2: 嗯。

0: 城江。
1: 嗯，家住在哪个区域啊？您呢？
0: 在南岗。
1: 啊，在南岗区的。嗯，
0: 对。
1: 那我们云女士之前也发布过信息，对不对？
0: 对。
1: 啊，那看您这个身高身材都挺好的，不合适的原因基本上是因为，
0: 就是说的和做的都不一样。
1: 说的和做的不一样。
0: 啊，就比如说男对方就说跟你对接哈，通通话，然后抽烟喝酒，
1: 啊，
0: 他说不算啥，所以
1: 啊，那也就是说的和自己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合事实。
0: 对对，
1: 嗯，我们于阿姨尾号呢8907啊，这个长相方面也年轻，是不是、啊？哎，工资收入也高。您家是不是住哈西那个？
0: 对对对，
1: 嗯，住哈西那个阿姨啊、嗯，完了之后呢，就想找一个个人条件啥的，素质高一点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找事业单位的，那个身高1.75米以上，工资5000到6000，
1: 工资5000-6000
0: 的，
1: 有住房的，人品好的。
0: 对，对。
1: 嗯，
0: 非诚勿扰。
1: 嗯，那行，有想对接的吗？
0: 嗯，刚匆匆忙忙的回来，没听着。
1: 你干啥去了呀？刚回来，天天着急忙慌的回来。
0: 那个，这不要高考了吗？
1: 啊、
0: 我们单位就退休的都借调回去，马上就安排那个人手都不够用的。
1: 啊，您是说就是属于做公益活动呗？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哎呀，你都说说呀，好，
0: 我就急着听你这个节目，干嘛打不起来。
1: 那再见了于阿姨哦。
0: 啊，再见啊。
1: 哎再见。那我们于女士啊65岁了，公务员退休，想找一个男士啊，就是年纪也别大太多，然后呢主要是个人修养身体素质好啊，那个记住他尾号8907，8907，哎，身高身材呢他很匀称和标准。那如果说你也是男性朋友啊，不抽烟的，不喝酒的，生活习惯好的，可以关注关注尾号8907，8907。哎，听众朋友，我刚刚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哈，你说我们现在吧，可以说呢就是广播，然后呢像卫东这样有这么多人参与挺不容易的，因为呢你看包括我们广播媒体啊，也受到互联网的冲击，很多呢就是朋友们都关注手机，然后呢就听广播的真是有一份情怀，或者说单独喜欢卫东。互联网时代到来了哈，这个大家呢关注网络人多，所以现在呢有一种新兴的职业叫啥呢，就网络主播。大家看没看到那个网络主播直播带货的时候，哎，有的时候我也可羡慕了啊，这边介绍商品，那边上链接，那家人家就是一带货可比咱们节目销售量大多了，人家一天带货哈能卖几千单上万单。所以说呢这个很多人啊都说，哎呀，要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谁认识这样互联网公司的，有这个可靠的靠谱的正规的网络主播公司，哎，我也想上着去当主播去。朋友们，这个好机会吧，我得跟大家说啊，黑龙江啊男人健康管理公司，这给大家呢带来一个网络主播带货主播的这么岗位。他们这次呢想招募呢20个主播，但是呢是名额有限。我当时跟他们家的这个小赵总也交流了，我说我这个节目听的基本上都是说女性哈，45、6的，46、7的，48、9的，或者是50多岁的大姐啥的啊，适合不？因为之前有个姐姐问我，她说的可以呀，她说我们还真就喜欢45、6、7、8，完了之后呢上外面找个工作吧，要不是保姆，要不是保洁，然后呢要不然呢就是服务员，累够呛，哎，只要是呢愿意那个通过网络直播带货，我们这呢可以辅导她，教她，然后呢还保证她呢这个工作过程当中让她能赚到钱。朋友们，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套路的真正的从事互联网直播带货销售的企业，公司非常正规，只要你敢开口说话你就行。然后呢之前跟我说的时候吧，我就把我姐姐介绍他们公司去了。我姐姐那个时候呢也是工作啥的吧，原来在那个超市当销售员，后来年纪大了49了，那也就站也站不动。我说那你上他这试试吧，因为我姐姐文化程度不是很高，初中文化，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跟他们说，我说如果说不行的话你就直接让我们回家，我们绝对别说通过认识卫东啊，完了在这上班啥的。哎，你别说，我姐姐呢经过一周的培训哈，第一次这个网络直播没晕镜头啊，家庭主妇啊，害羞内敛型性格，第一

0: 一次直播就卖出去89单啊，完了之后呢给他高兴的不得了啊。朋友们，那么如果说呢您也是说假如说45、67了哈，或者说60岁以下，然后呢现在呢也没啥事儿了，刚刚退休想发挥余热，或者说咱们有些朋友说我想试试做点个主播带带货，哎，这个机会挺好的，可靠放心，然后呢收入这儿呢非常的清晰，每个月呀提成是多少啊都让你看得清清楚楚，一点足不作弊，到点就给你开工资。45岁左右到60之间的女性都可以，然后呢没有经验的完全胜任。人家也说了，说我们就希望那种没有任何经验的才好呢，因为有经验的话呢他这个卖这个品卖那个品吧，他上手呢容易被框架住啊。然后呢你至于收入这儿吧，反正我姐姐第一次在这儿工作的时候，因为啥都不会呀，第一个月呢赚了4000多块钱，高兴够呛，但是也根据个人能力，人有的个人能力强，播的时间长的可能赚8000-9000上万，那你可能就是播的时间短的，一个月你赚1-2000也是你，这个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年龄这儿吧不限制，如果说大家想去的话，哎，您赶紧呢跟我们这个公司的小赵总这取得联系。我今天也说了，我说你让赵总亲自的接听我们粉丝电话，因为咱都是家里人，合适呢咱就在这儿干试一试，对不对？哎，不图挣多挣少，一个月呢挣3-4千，菜钱这不出来了吗？对不对？哎，那个想报名的打电话吧，号码和微信同号，180-4514-1986，180-4514-1986，180-4514-1986，180-4514-1986，就是呢能够坐得住板凳啊，然后呢能够稳稳当当的，哎，去按照人家那个指导指挥去做。你放心哈，我说三遍，正规正规正规，没有任何套路啊。有一些网络招聘呢一去的之后呢，哎呀不正规呀，又让你这个这个那个的，咱这正规，通过卫东介绍你放心，啥问题呀这个都不会有的。合适呢咱就做，不合适呢咱就拉倒，人这个公司啊也非常正规啊。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吧。我是觉得什么呢，女士朋友们特别合适，就是呢你要是说愿意吃点辛苦，可能你一个月赚6-7千，你要是说呢我就悠哉悠哉的，可能一个月赚3-4千，那不也挺好的吗？菜钱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我有一段时间我都心动了，我都想上他家播去了，但是我不行，我这个早晚节目说话时间太长了啊，我也尝试找个兼职呗，朋友们，你说现在挣钱各方面也不容易，你我一个月挣2000不行吗？我家买肉钱出来了，是不是朋友们？我后来考虑我时间我合不上，我这个太累了，影响我这个做主业，所以说我就没去，我把我介绍过去了。我姐现在还在家做呢，现在上个月我看开了4800多，第一个月她开的少点啊，完了之后呢这个反正也是说今天呢，哎，选购的人多就行，卖的东西也都是正规产品啊，这个大家放心，不会有坑的。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想去的朋友打电话，女性的优先考虑，但是如果说咱有些男士，就是说也愿意吃这份辛苦，愿意干这活，也可以打电话报名，180-4514-1986，180-4514-1986。你至于说形象啊、气质啊，这个都不是障碍，就关键看你愿不愿意这个表达，愿不愿意说啊，朋友们，180-4514-1986，180-4514-1986，你问一问吧，正规啊，我再说一遍，正规，不用担心啊。来，我们再继续接听电话，下面有请的是谁呢？三路线的张先生吧，来，123，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请讲。哎，您说。
1: 那个，我给我哥哥的孙子征婚。
0: 哦，那小伙子多大年龄啊？
1: 他今年是30岁，96年出生。
0: 嗯。
1: 身高1米76，
0: 嗯，
1: 体重150斤左右。
0: 啊、
1: 哦。那个学历是本科，
0: 嗯，
1: 未婚。
0: 在哪儿工作？
1: 南京央企工作。
0: 我咋感觉好像您给他推荐过呢？嗯，
1: 我推荐过，我推荐过一次。
0: 对，我感觉好像是推荐过一次啊。
1: 对 对, 对，
0: 小伙子身高身材都行。他那个老家是南京的，是不是、啊？
1: 老家是哈尔滨的，
0: 啊、
1: 我在哈尔滨居住，
0: 哦、
1: 有工作有双保。
0: 嗯，他在南京买没买房子呢？
1: 现在没买，搁那个单位吧，他们有那个集体宿舍。
0: 嗯，96年的小伙子，刚工作也没太久，然后呢，央企上班，工资收入稳定啊。想找一个女朋友，这个小伙子身高身材都不错，长得咋样？
1: 长得挺好
0: 啊，长得还挺好。那个就是性格方面呢。

0: 性格开朗。
1: 啊，性格开朗型的。
0: 对，
1: 嗯，
0: 他工资在8000以上。
1: 是啊，那就行呗。你这在南京啊，想找多大年龄段的女孩啊？
0: 想寻求一个未婚女青年，
1: 嗯，
0: 要求身高1.6米以上，学
1: 嗯，
0: 历大专、本科都可以，
1: 多大岁
0: 有
1: 数
0: 固
1: 范
0: 定
1: 围？
0: 工作的，
1: 啊，
0: 交五险一金的，
1: 嗯，
0: 工资在4-5千左右，
1: 行，
0: 年龄30岁左右都行。
1: 行，那看看咱们有
0: 父
1: 没
0: 母双
1: 有
0: 方吧，有
1: 南
0: 工
1: 京
0: 作
1: 的
0: 的，
1: 啊？有
0: 得
1: 没
0: 有
1: 有
0: 双
1: 在
0: 保的。
1: 南京的女孩，在南京工作的女孩？
0: 对，在南
1: 嗯。
0: 京工作的行。
1: 尾号呢？1973，这是张先生家的孙子啊，在南京这儿呢。尾号1973，1973啊。行，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有合适的
0: 好
1: 女孩多
0: 好好，
1: 多关注。这
0: 谢谢卫
1: 个
0: 东。
1: 你家侄儿，这是他家这个他父亲不是你侄子吗？是不是啊？小伙子父亲，
0: 啊，对对对。
1: 哎，你侄儿和侄儿媳妇儿都有那个退休金啥的
0: 啊，对，不，在职，
1: 啊，还没退
0: 还
1: 休
0: 在
1: 呢。
0: 职，没
1: 嗯，
0: 退休
1: 也
0: 呢。
1: 是独生子女，家就这一个孩子啊。
0: 哎，对对对对，
1: 嗯，好嘞，再见了，张先生啊，
0: 再见，谢谢卫东
1: 别
0: 啊。
1: 客气，张先生啊，他家呢属于张先生孙子吧，好不好？哎，30岁未婚，身高176，体重150斤，南京央企工作，工资收入8000以上，哎，尾号呢1973，就是30岁左右的在南京工作的女孩啊，这个本科或大专学历，月收入4-5千以上就可以呢，沟通沟通，了解了解，尾号呢1973。一九七三，一九七三，一九七三。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五路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2: 你好，卫东，
1: 哎，请讲。
2: 给女儿发布信息。
1: 好，您家姑娘多大年龄？
2: 88年，38岁，
1: 88年36吧？
2: 38。
1: 呀哈，可不没，38了，时间真快。未婚女孩儿。身高163，体重105，身材挺好的。女孩做什么工作呀？
2: 个体。
1: 啊，个体工作，自己做是那个就是广告设计
2: 对
1: 那
2: 对
1: 个
2: 对
1: 吗？
2: 对对
1: 哎呀，你看我这多
2: 对
1: 厉害！我们这有几个个体的姑娘，我都有印象啊。大学本
2: 挺
1: 科
2: 好
1: 学
2: 的，
1: 历，工资收入呢也能一个月10000来块钱儿，是不是啊？
2: 10000块钱的差不多，
1: 您家女儿这儿想找多大年龄段的男士啊？
2: 大个2-3岁，小个1-2岁都可以，
1: 2-3岁，41岁以下的未婚的，或者是36、7左右的单身的，哈，嗯，那对于男孩这工资收入有啥要求吗？
2: 5000以上，
1: 嗯，5000以上的，
2: 工作稳定。
1: 嗯，姑娘这平时有啥兴趣爱好啊？
2: 姑娘她挺忙，就晚上回来有点时间，就
1: 她这
2: 是
1: 个就是广告设计啥的，或者打字复印啥的，就她自己一个人忙活，没雇个人啊？
2: 没呀，就自己。
1: 那可不得忙呗，那各方面修图啊、做图啥的都得他自己来，是不是
2: 对
1: 啊？
2: 对对对对，
1: 嗯，我们王女士家的姑娘上一次还有人跟我找来的呢，完我没记住你尾号啊，嗯，来我说一下哈，38岁未婚，身高163，体重105，干个体工作的，收入1万以上，尾号呢7099，小姑娘身材也挺好，性格方面也挺亲切的，男生这儿呢41以下单身未婚的都可以关注了解。啊，尾号7099，7099，有没有想对接的？
2: 没有。
1: 行，那我跟你聊到这儿，再见，王女士。
2: 好好，谢谢
1: 哎，
2: 卫东。
1: 别客气，再见啊。下面有请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给朋友对接那个王女士，要对接
3: 哎，你
1: 2266
3: 好，
1: 那
3: 你
1: 个。
3: 好，卫东，卫东小帅哥，你好，你好。哎呦，
1: 嗯。
3: 我可愿意听你的节目，我从来没参与过。我今天我听的是一个是2266，他是个沈阳的，我前面没听到，我后边听到了。他后边他说他哥哥姐姐都在深圳。
1: 嗯，啊，2266啊，那在深圳
3: 啊，对
1: 怎么
3: 对
1: 的
3: 对，
1: 呢？跟您家深圳这儿有联络？你这有深圳的？
3: 我那个女朋友就在深圳呢，
1: 多大岁数啊？
3: 她60年65吧，
1: 那好像不行，
3: 她
1: 他
3: 多
1: 六十
3: 大？
1: 三，完了六十三呢，他想找另外一半呢，还是说想找年轻一点的？
3: 那我没听到，
1: 没事儿，没事儿。他想
3: 哎，
1: 找年
3: 我告
1: 轻，
3: 诉
1: 我
3: 你。
1: 还特别问来的。我说那个，因为我试探着嘛。他说那想找这个55岁、56、7、55、58岁以下的。
3: 我这个女朋友长得小巧玲珑的。
1: 你再小巧玲珑吧，我跟你讲哈，咱比她大，她年龄她能感觉到。
3: 魏东，魏东，你听我说，我总听你节目，我从来没参与过，实际上我也是单身。
1: 啊，你多大年龄啊？
3: 我68。
1: 哎呦我的天哪，那你听着可不像。哎，我听你声音我就觉得你像38。你这个整个心态就像那个璀璨的小太阳一样呢。啊，
3: 我心态可年轻了。
1: 你心态真年轻，你啥婚姻状况啊？
3: 我是那个先离的话，后来他就去世了。
1: 啊，你的意思说你跟他离婚了，完了对方男士去世了。
3: 去世了。
1: 嗯，那你有孩子吗？
3: 我的女儿，我的外孙都17了。
1: 你现在这个自己独居有住房啊？
3: 我这住房100多，使用面积100多平。
1: 你退休工资开多少啊？
3: 我是企业退休，我退休工资就3000左右啊。
1: 那也行，嗯。
3: 我可是我南方，我咋认识我的朋友呢？我南方，我惠州我有房子。
1: 啊，那你这个
3: 我就说这块半年，那块半年
1: 啊。那你那个68岁，身高体重你再跟我说说。
3: 我很标准，1.58米，
1: 嗯，
3: 108斤。
1: 那可不咋的，你真是标准。
3: 我还
1: 你长相年轻吗？
3: 年轻，我还美美的。
1: 啊，那你那个想找男士为伴，多大岁数的你会喜欢呢？
3: 我不找年龄大的，因为什么？我一年飞2次。
1: 你一年飞2次，你的意思说你岁数太大了，你怕他走道跟不上你节奏啊？
3: 对呀。
1: 那行，咱就找那种走道刷刷的、柔柔的类型的啊。哎呦，
3: 我走道就那样的了
1: 啊，连跑带颠的走路啊。
3: 对对对。
1: 那那个，你要是68岁，你想找小点的，我个人觉得就65岁以下的吧，啊，比你小个2-3岁的。
3: 70岁，指个65的可以
1: 啊，70以下的到65之间的都行，是不是？
3: 嗯，对啊。
1: 嗯，对方收入有要求吗？
3: 我不，没有要求。
1: 啊，那要是挣的比较少一点的话，
3: 我主要是找人。
1: 你有颜值控啊？
3: 对。
1: 啊，你喜欢个高啊，还是说喜欢长得帅呀？
3: 我不喜欢个高的，就1.72米，就是1米7左右
1: 就行。
3: 对，
1: 完了之后呢，身材四衬一点，长相啥的看着帅一点的，是
3: 不
1: 是？
3: 我不愿意找瘦的
1: 啊，那就是稍稍的有个小肚肚的行吗？
3: 啊，对对对，
1: 有点小肉的哈。
3: 啊，
1: 嗯，行，想结实一点的呗，咱说呀。
3: 啊，对，
1: 嗯，
3: 我主要找身体好，不吸烟的。
1: 嗯，不吸烟的，
3: 嗯，
1: 反正得干净利索，是吧？
3: 我这个人特干净，我在家就是养花了，我也收拾屋子啥的。
1: 啊，
3: 我喜欢唱歌。
1: 啊，
3: 那好，我就准备唱歌去，我就等你电话。
1: 那我那个公布一下你尾号吧，完了之后有相中你的，让他们联系你啊。
3: 可以，谢谢你，小帅哥啊。
1: 哎，别客气，美女。哎，好嘞。
3: 我可愿意听你节目。
1: 啊，那我跟你聊到这儿，我公布你号码去啊。哎。
3: 哎，好。
1: 哎，
3: 谢谢啊。
1: 哎。王女士啊，尾号呢8171啊，8171，那个68岁了，身高1.58米左右，体重108斤啊。然后呢，想找一个70岁以下的，工资收入3-4千左右，干净利索、帅一点的，最好是希望对方的壮实一点，胖不搭的类型的。他不喜欢骨感型的啊，他说他年轻啊。哎，他尾号呢8171。昨天呢，我们有一个阿姨哈，然后呢跟我说卫东啊，你那个黄芪霜是真好啊。我呢是什么呢？头发不敢染，过敏，皮肤非常脆弱敏感。然后呢，就听你说这个黄芪霜你用的贼好，我就下单买了一套组。哎，真是小皮肤细嫩嫩的，完了之后呢，脸上那小小的皱纹都已经看不到了，大皱纹啊，再抹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散开。我说大皱纹时间岁月累积几十年了，够呛，但是皮肤呢真亮堂。朋友们，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来了余波年黄芪霜。 它是咱国货的老品牌啊，而且呢，这个企业呢是背靠药企，但是咱这黄芪霜呢是纯纯的哈、啊，它是采用了黄芪的这植物的营养物质来提纯萃取的。不管你是常年熬夜的、皮肤暗沉的，还是说你那个皮肤啊粗糙的、细纹横生的，然后呢，一到换季的时候呢，敏感泛红，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花大价钱买完之后呢，用完之后效果吧一般般。那么我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霜呢，它是经典国货，药店都有卖同款的，口碑好到爆棚，它是养护皮肤。

0: 的宝藏护肤品，它叫余伯年麦角硫因黄芪霜，已经传承了已久的这个东方草本的护肤之力哈，温和的养护肌肤，帮你告别那种又粗糙又黄气又暗，让你的肌肤呢透透亮亮的，紧紧致致的，滑滑嫩嫩的。朋友们，那么说起余伯年这个品牌啊，懂行的朋友懂，它是深耕护肤领域多年的老牌国货，秉承着严谨的护肤理念，专注打造温和有效的护肤的产品。它这个品质呢是经过了市场层层的检验的，包括线下药房呢都同步有销售的。在当下吧，朋友们，这生活也忙，是不是？大家呢皮肤啊受紫外线摧残呢，或者说呢随着年龄增长了，那个皮肤呢细纹多了，慢慢的爬上脸颊了，皮肤松弛了，失去弹性了，那么您就用咱的黄芪霜。这个黄芪霜呢，它含有黄芪多糖以黄酮类物质，它能够深入肌肤去滋养，就是你原来那个小脸蛋哈，就像干巴的那个树皮似的，对不对？你用黄芪霜，你慢慢的发现，哎呀，原来脸的是撒哈拉大沙漠，现在呢变成那个清脆的绿洲了，就是那个击退咱们那种暗黄气，让皮肤很亮堂，而且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呢亮亮汤汤的白嫩的红润光泽。朋友们，这个黄芪霜你放心，我们很多皮肤敏感的您都可以用。你说我们那个大姐就连染个头发都不敢，那天咋回事呢？她说，你说卫东，我不敢染头发，想对接那个6626那个小老弟，他能不能嫌弃我呀？我说没事儿啊，我就对接完了。她跟我说，她说你那个黄芪霜是真好，她说我这皮肤敏感，我头发都不敢染啊，一染头发之后头皮起泡啊，然后呢她说我用那个黄芪霜用的是真不错，看着本人年轻很多啊。朋友们，咱们这个黄芪霜呢还融入了天然的植萃精华，它那个温和舒缓，就是补水保湿效果也好，然后呢它对于皮肤强韧呢，哎，非常有帮助。咱们这里边没有矿物油，没有酒精，任何有害的添加剂全都没有，没有添加剂，不刺激，不厚重。尤其是晚上入睡之前你抹到脸上，第二天你一照镜子看那小脸蛋，这一宿皮肤像给它补充营养了似的啊，哎，特别的有帮助，而且不黏腻，轻轻一抹就能快速吸收。但是这个黄芪霜吧，价格也不是说多么廉价，199块钱一瓶啊，一瓶是50克装的。不过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波福利，199块钱我给您两瓶黄芪霜，一瓶50克，两瓶黄芪霜啊。完了，日常大家如果说那个保湿啊，护个脸啥的，我再送你点那个保湿蜜露吧。山茶花保湿蜜露我给您两瓶，还有那个甘油的润肤露我再给您三瓶。这样呢199块钱大家呢整一小箱，哈哈哈，整一大兜子，两瓶黄芪霜，完了之后呢山茶花的保湿蜜露两瓶，甘油护肤露我给您三瓶。朋友们，就是这些护肤的东西一般的主持人都不敢推荐啊，我为啥敢推荐呢？我整个的用了将近一个多月，哎，用一周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好，现在呢我都离不开它了。然后呢我也找专门的朋友哈，就包括工商局的各方面的朋友帮我看一下它这个整个的成分含量添加有没有不靠谱的，一看说这个配料表太干净了，卫东这个东西好你用吧。所以说呢朋友们，无论您是多大岁数哈，皮肤需要营养的，对不对？而且呢希望它不敏感不刺激的，您就用它啊，哎，就是说衰老啊，修复啊，养护啊，皮肤暗沉呢，您都用咱这个余伯年的黄芪霜啊。朋友们，199块钱这两瓶啊，我们那个大姐说，说卫东啊，我感觉我能用半年，我这个脸也小，每次呢就用这个黄豆粒大小，感觉涂满全脸了。我说你多用点，因为199能够得到两瓶，这个价格不贵，那一年抹脸咱花个150-180的还能咋地呀，是不是？朋友们，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这个黄芪霜的颜色呢有点微微黄的感觉，完了之后呢没有任何的味道，你要说什么各种香味啥啥都没有，因为没添加。有一种淡淡的那种芳香味，就是说那个黄芪的那个香气有一点点啊，但是呢抹到脸上特别舒适。朋友们，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我敢保证你这次用完之后过一段时间你还得打我们直播间热线呢，或者打场外热线呢，跟说卫东咱再团一点黄芪霜没了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黄芪霜一瓶50克的，两瓶山茶花保湿蜜露我送你两瓶，每瓶150克的甘油护肤露我送你三瓶，每瓶120毫升的，所以说挺超值，不贵啊。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真的特别好用。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
1: 你好，

0: 你好，优秀的主持人魏东。
1: 哎，你好。
0: 你好，我想那个给我一个弟弟，那个对接一个是1947。
1: 幺，等会儿啊，1947，1947，我看看。
0: 嗯。
1: 你弟弟是干什么来的？
0: 我跟你说啊，王先生67岁。
1: 嗯，
0: 身高1.75米，
1: 嗯，
0: 体重是140斤，离异的，
1: 嗯，
0: 事业单位退休，工资6000多
1: 啊，我有印象。哎，有的时候那个他们之前跟你对接完，一打电话就打不通，一打电话就打不通，咱不知道你咋回事呢。有的时候你忙着调过去了，
0: 啊、
1: 嗯，
0: 没有，我没有有没有啊，怎么打不通我电话呢？
1: 嗯，不知道。
0: 那
1: 你电话是不是设置了？怕什么这个推销的陌生电话接不了啊？
0: 我没有，没设置啊。
1: 哦哦，那行
0: 啊、
1: 嗯，那个
0: 时候人家除非了还能洗澡了，或者是
1: 不知道。
0: 跟那个
1: 嗯，
0: 反正我没接着那天、嗯，他是不是记错了电话号啊？
1: 不应该，那你他们这接电话能力还行，没事儿，我先把这个1947给你啊、哦，你对接一下、
0: 哎、
1: 来，
0: 哎，
1: 那个。
0: 1947
1: 给张女士对接过去，
0: 谢谢魏总，
1: 别客气。五路线的孔先生您好，
2: 谢谢你魏总主持人。
1: 哎，您好，请讲。
2: 啊，我争一次婚没争着啊，就是有没有相当的喜欢田园生活呢？
1: 嗯，您家是哪块的田园吧？
2: 哈尔滨道外民主乡那儿的。
1: 啊，在民主那儿哦。嗯，六十岁的孔先生，身高1.7米，体重130，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嗯，您家多少地呀、啊
2: 嗯？
1: 年收入咋样？
2: 年收入6万块钱。
1: 啊，多少地呀、啊？家里边有啊？
2: 3亩地，水田地。
1: 都是自己种吗？
2: 都自己种，我也不种、
1: 嗯。几个孩子？
2: 仨孩子在南方呢，这老哥一个人在家太孤单了，想找个伴儿
1: 啊、哦！我听说了，上一段时间针对于这个房子是盖还是不盖啥的，心里边还有一番矛盾纠结，是不是？盖吧没啥大用性，你要不盖吧，好像看这房子。
2: 对，我这房子是老会砖房，我想八老扶几吧，没啥意思。
1: 嗯，
2: 都六岁，你说啥意思？
1: 嗯，那朋友们。这个有没有想过田园生活的家在民主乡这儿的孔先生啊，身体素质挺好的，自己家就是说这个栽秧啊，各方面机器啥都有，是不是？
2: 都有。
1: 嗯，那也一听
2: 大车都有。
1: 你一听这是也是什么呢？咱讲话了，庄稼人好把式啊，这干活各方面也是板正利索人儿，年收入这儿也挺丰厚。
2: 鸡鸭鹅狗羊的都有啊，养的。
1: 鸡鸭鹅狗羊都有。
2: 都有，
1: 你家还养羊了？养多少只羊啊？
2: 原先养3多只，等我卖了还剩6只。
1: 啊、哦，原来养三
2: 只。咱奶羊。
1: 啊、哦、啊。
2: 完了还有咱这绵羊羔子。
1: 啊、哦，那你这一天天的，就是可真是得活精棍了啊！这家小动物你又得喂呀。
2: 哎、呀，一天忙忙碌碌的吗？
1: 嗯，那你那个找女士这儿，反正得适应田园生活的优先考虑吧，啊、哦。
2: 是为了田园生活的，
1: 嗯，
2: 但他讲的不养这些东西了，就养两奶羊，喝点羊奶得了，不养这些东西，
1: 养够了。啊、嗯嗯，那羊奶他是不是得养那个，就是属于哺乳期下完小羊羔的时候才有羊奶，是不是啊？
2: 啊，不下羊羔没羊奶，下完小羊羔，羊羔不要，羊羔就卖上了。
1: 啊、
2: 哦，完了，喝了。
1: 那就是说，那个如果说羊羔不让羊羔喝，再一直挤的这个奶的话，能挤多长时间呢？
2: 6个月。
1: 啊，能产奶6个月。
2: 羊羔喝兑点水，嗯。
1: 那反正要羊羔要是边喝的，就自己家养羊羔的话，羊羔喝完和咱人喝这个不犯冲突吧？
2: 不犯冲突，就是撸奶喂的。
1: 啊，明白了，就是别让他在那夸夸上，他搁那裹着吃去，完之后咱喂他，整个那个奶瓶子是不是啊？
2: 整奶瓶喂
1: 啊，那还真明白，跟您又学点知识和文化。你看我们孔先生这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知识。咱有大姐喜欢田园生活的去试试呗，我上次给她出主意，我说在城市待一段，在农村待一段多好啊。嗯，你看孔先生身材也不胖不瘦的，还健康啊，仨孩子，有一个在云南的吧？
2: 啊，孩子在云南杭州苏州，
1: 你看看净好地方。嗯，那个、
2: 啊、多少年都不回对趟。
1: 嗯，多少年
2: 我待我待不习惯，我跑回人家生气，我回来生气了。
1: 嗯，你也不适应，那就是反正那个苏州也好，杭州也好，夏天可热了，可不像咱这么清凉啊。
2: 夏天受不了。
1: 嗯， 那你屋里必须开空调。
2: 我待俩月跑回来了。
1: 云南还挺好的，云南温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行，
2: 云南我不愿待，不行。
1: 冬天啥的不行啊。来吧，孔先生尾号0991，你有没有想对接的呀？
2: 没有对接，有对接的跟我对接呗。
1: 让他们联系你吧，哈。
2: 让他们联系我对接也行啊。
1: 那行，再见了，孔先生。
2: 这是太谢主持人了，魏东了。
1: 不客气，再见。哎，孔先生尾号呢0991。田园生活大家不喜欢吗？反正你要是说不能适应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的时候你就去呗，住呗，完了之后到那个冬天了，沙冷的时候了，开始要取暖了，完你再领着他上你家住呗。冬天在城市，夏天在农村，可以的。农村这儿呢，反正也看情况。你像他家如果是房子比较老的话，室内呢不能洗澡啊，要是有的在室内装个热水器啥的，整个上下水屋子里边也能洗澡。夏天热了哈，前园子有黄瓜架，掰根黄瓜回家拿大水瓢摆点水，哗这么一冲直接就造上，对不对？你他家要有养羊的话呢，这个还有这个现撸现挤的羊奶，夸夸撸到碗里边之后呢，不能直接喝啊，得熬啊，得用锅熬，熬完了之后呢天天喝羊奶啊，多享受，我给你喝这小脸漂白的皮肤洗嫩洗嫩的。孔先生尾号呢0991啊，这个收入也行，家里住水种水田，一年收入5-6万，那不挺好吗？一年收入5-6万，相当于一个月工资也5-6千呐，对不对，朋友们？哎，0991，0991，明明呢什么事都没做，但感觉身体像被掏空了，对吧？我们实在的讲啊，随着年龄的增加呀，压力的增大，还有呢岁数越来越大了，人体自身合成辅酶扣10的能力呢会快速的下降。那么作为咱们细胞代谢的核心产物辅酶扣10，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的辅助因子，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身体的天然充电宝。就当你体内辅酶扣10不足的时候，容易累、心慌、胸闷、气短、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40多岁的长期熬夜的人群啊，朋友们，高强度的工作以心血管关注健康的人群，要及时的补充辅酶 Q 十。其实现在呢，补充辅酶 Q 十已经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专利了，年轻的朋友吧也都在吃。我这有一个粉丝呢，今年呢40岁了，然后呢就是那个心率那个波段呢异常啊，到医院检查，医生就明确告诉他说，你啊千万要注意了，不能够再贪黑熬夜。然后呢这心脏嘛，你的天生可能心脏不太好，补充点营养，吃点辅酶 Q 十。现在呢天是按天按时按点吃，因为心脏如果说它一旦发病的话没小病啊，发病要你命，真的朋友们，就严重的大病的可能就是要威胁你生命了，那心梗呢，是不是心源性猝死的，各方面心脏问题的比比皆是。那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康度的辅酶 Q 十，咱们这款辅酶 Q 十呢，严格遵循了国家的这个小蓝帽啊，也就是保健食品的营养标准，每一粒含氧化型辅酶 Q 十纯度大于等于98%，经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批和资格的审查，咱们这个呢符合了这辅酶 Q 十应有的功能，朋友们。这个康度辅酶 Q 十哈，咱们说了，它呢，你吃相当于能量补给，让大家告别疲劳。作为线粒体呼吸链的关键成分，它直接参与了电子传递，增加加速 ATP 的合成。所以说，就为我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说常规运动，都是给我们补充辅酶 Q 十的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朋友们。这个保护心脏哈，从辅酶 Q 十开始，因为心脏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对辅酶 Q 十需求极高。康度辅酶 Q 十呢，为心肌补充能量，增加咱们心肌的这个代谢，是不是？咱们心肌代谢呀，一张一收一缩呀，对于咱们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营养补充啊、守护啊，保驾护航。市场指导价1瓶98。那你说1瓶90块钱的话，3瓶多少？39就270了，4瓶呢360了，对不对？我今天呢，直接给大家一次性到位259块钱。您在门店当中可能最多最多大家也就买5瓶，对不对？我今天一次性的给大家9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咱这辅酶 Q 十呢，是从牛肉、猪瘦肉、鱼肉、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那种呢化学稀释合成的，所以说人体吃完之后呢，消化吸收利用率相当之高。 我今天的259块钱打福利特价给大家九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辅酶 Q 十啊，朋友们，400-39-0139，400-39-0139。夏天是养什么的时节？朋友们，养心。朋友们，你看一看《黄帝内经》啊，夏季呢是养心的时节。所以说呢，多吃红色的食物，补充辅酶 Q 十。咱经过了这一整个夏季过来之后，你把心脏养得好好的，好不好？哎，长期疲劳的、体质虚弱的、浑身没有劲儿的，咱这是国家蓝帽认证啊，朋友们呐啊，有这个广审批件文字啊，文件手续齐全呢，安全可靠、放心呐，这一点呢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咱这是软胶囊剂型的，朋友们，液态的，吸收利用率相当之好，259块钱九瓶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太实惠了，对呀。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预定吧。这活动呢，没几天就要取消了，也就到中下旬左右吧。来，下面有请的是1233线的童先生，您对接谁呀？
3: 我对接3639。
1: 我看一下啊，3639，刘女士家的姑娘啊，短婚未育的是吧？嗯，身高1米6，体重105斤，私企护士。那我把号码给您。
3: 好，谢谢您。
1: 哎，来，给童先生对接过去啊。下面有请五路线的听友，你好，高女士吗？
4: 哎，卫东你好。那什么，我刚才你说那个网络主播那个赵工，你我想问问你，你电话号没记太清。
1: 你那个谁干呢？你干呢？高姨啊？
4: 我姑娘，我不干，我干不了。
1: 你
4: 姑娘
1: 多大年龄啊？
4: 我姑娘45。
1: 啊。45岁，完了之后呢？
4: 长得漂亮啊，个儿高。
1: 这个漂不漂亮倒没啥，他主要是啥呢？愿意干这个行业，敢说话就行啊。
4: 哎呀，你说话嘎嘎的。
1: 啊，那我告诉你号，你现在拿笔记。
4: 啊，你说说。
1: 180。
4: 180。
1: 4514。
4: 4514。
1: 1986。
4: 1986哈。86。180。
1: 45141986，你打吧啊。
4: 1804511986。
1: 他家那个。
4: 谢谢你，
1: 哎，没事，
4: 我也听节目，我听
1: 啊，
4: 听你的节目。
1: 那行，你看你姑娘合不合适，正规的啊，到点就给开支，挣多少钱都可透明了。
4: 哪块的？
1: 他应该是在红旗大街附近，那个公司应该在红旗大街和汉水路附近交汇。
4: 哎呀，还那正好离他家近，
1: 是不是啊？那多好啊！葱油呢，手家在地儿的，人都指导你啊。那行，
4: 你
1: 记明白了
4: 啊？谢谢你了，
1: 别客气，再见啊！
4: 18040-4514-1986是吧？
1: 对，就这号啊。
4: 好嘞，谢谢你，魏总啊。
1: 好嘞，再见啊！再见。挺好的，朋友们，我刚才给大家介绍那个咱们这个就是主播哈。就是卖货啊，非常好。一个是啥呢？工资这方便正规。另外一个呢，没有任何的套路啊。刚才那个咱们有朋友跟我说，说魏东好多你的粉丝都想参加，但是我们这看看，大家如果说不放心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公司来。我们跟大家说能干的，我们就告诉大家你可以干；要不能做的话呢，我们也把这各方面情况讲明白啊。所以说呢，朋友们，如果说你敢开口，愿意说话。想做一个这个网络带货主播，这是带货的啊，不是那种搞 PK 的，就是像卫东一样在节目当中推荐产品这种。完了之后呢，45到60之间都行。他家有一个主播57岁了，哎呀，人家就是大姐，生活经验丰富，就长得也不是多漂亮，57岁了哈，也不是多漂亮，但是呢就是很亲切，愿意唠嗑，是他家的销冠啊，卖的可好了，一个月挣10000多呢。比我工资都高啊！那想去的朋友打电话哈，1804514-1986，女士这优先考虑。为啥说女士呢？就是女士吧，她可能是第一个月就挣了3000-2000的，大家不会说哎呀，这个不会嫌少。但是主播这种东西啥，你越干越油，越干越有经验。 完了之后你那个可能挣的越多，要很多男性朋友你等着这个养家糊口的时候，这个月必须挣3万5万的，哎呀不好意思啊，这

0: 1.75米，
1: 体重范围呢？
0: 150。
1: 呀，挺好啊！我看一下，对接的是8171哈，8171，行，我把号码给您，王女士啊，这个声音挺悦耳的那个大姐啊，来，我把号码给您，您跟她唠一唠啊，来，给对接过去，嗯，下一位朋友，三路线的听友您好，三路线的江先生您好，
2: 你好，魏东老师，
1: 哎，您说，
2: 我想对接6210
1: 啊，6210啊，你多大岁数了？
2: 我62周岁。
1: 62周岁了，嗯，
2: 对。
1: 身高体重告诉我。
2: 身高1.75米，体重150。
1: 劳保收入呢？
2: 我是农村的。
1: 啊，那你看看吧，他反正是城市的，他愿不愿意去农村？咱尊重人想法哈。来来，6210给对接过去啊，6210啊。下面我们有请的是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3: 你好，魏老师。
1: 啊，您对接谁呀？
3: 我对接1947。
1: 1947，我看一眼啊。1947，今天的是不是？不是。
3: 前天吧。
1: 1947，赵女士，63岁那个。那你跟他唠一唠吧，您多大岁数啊？
3: 我61。
1: 啊，身高、体重、劳保收入。
3: 啊，1.8米，160。
1: 啊，1.8米，160。
3: 3500，工资。
1: 那你跟他唠一唠，来给对接过去吧。1947，嗯。
3: 再
1: 有请的是，不客气，四路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4: 哎，这个我还想再给我爸再说一下，说一下。
1: 哎，上次那么多好几个三四个对接的都不合适，是不是？
4: 就两个呀。
1: 主要是咋的？长相方面觉得不太适合，还是说脾气秉性不合适啊？
4: 那个我爸说是那个年纪，不是我姐，主要是我姐说的。我姐说年纪有点偏大了。
1: 我看都比你父亲年龄小啊啊，反正都过50了，好像是不是啊？
4: 对，我姐说想找一个不超过50的，能那个居家过日子的这种的。
1: 哎呀，那年纪大一点的话，过日子更是一把好手。那行，那听你姐姐的。
4: 昨天我姐说了。
1: 我们李先生父亲53，身高178，体重140，工资收入10000以上啊，也是公务员类型的工作。婚姻状况呢是丧偶的，然后呢那个身体素质也好，个人条件也不错，想找一位女士。那你说吧，多大岁数范围的？
4: 那个不超过50的。
1: 嗯，不超过50岁的就行啊，46、47的，是不是？45、46的。嗯，你父亲看着长相啥的挺年轻的吧？
4: 哎呀，家我爸瞅着比我都年轻。
1: 你父亲是那个公安系统的还是公检法类型的？是不是？
4: 对对对，公安的。
1: 公安的，你看我猜到应该是公安口的。那行，来我们那个小李先生哈，他家这两个孩子都很懂事儿，所以说呢，希望父亲呢这个生活更幸福。你们姐俩是不是都成家立业了？
4: 都成家了。
1: 啊，你和你姐姐这儿也都是那个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类型上班吗？还是自己做生意的呀？
4: 我姐是那个自己那个有那个有小公司吧，
1: 啊，自己做个体的啊。你呢？
4: 我是军队的
1: 啊。那我感觉你家你姐姐好像挺厉害，你这来一个就给你爸找对象，你姐不能欺负人家吧？你姐厉不厉害呀？
4: 我姐能厉害吗？我姐不的。
1: 行，我跟你开开玩笑啊。好，那小李先生尾号呢0922，他父亲这儿吧就特别有责任感，一直就是你母亲是什么时候你们他不在的？你们多大的时候母亲不在的？
4: 我十多岁
1: 吧，这个李先生的母亲就不在了，然后他父亲呢就是带领着姐弟俩都结婚成家立业了，始终是一个人儿。要想找的话呢早就能找，因为啥呢？工作条件、个人呢长相都非常不错。所以现在呢孩子们都长大了，就想给他爸爸张罗张罗啊，身高身材都很标准，公安系统的啊，尾号呢0922。行，那你再等我消息吧，好不好？
4: 没问题。
1: 哎，好了，再见啊。李先生父亲这一块呢现在还是单身着呢。那如果说呢您家女儿这儿45、67的啊，年龄小一点，就小于50岁的，关注。他父亲就是挺年轻，虽然53岁，但是身高高啊，178，体重140，公安系统的，月收入10000多，尾号呢0922，两个孩子呢都发展的不错，你看刚才我们这

李先生他是属于在部队的工作的，是吧？他姐姐这儿呢，他有个姐姐，姐姐这儿呢是自己个体开公司的，所以说俩孩子都不差条件，就希望父亲这儿啊能够有一个优秀的，比他父亲年龄小一些的啊，因为他父亲很年轻嘛，就不想找这个年龄同龄比较近的，50岁以里的，46、7的，45、6、47、8的都可以，尾号呢09220922。想要沟通交流的，大家关注关注0922，0922。听众朋友，这两天吧，温度比较清凉，冰棉丝有机蚕丝被，它是精选了长白山稀有的零污染的有机蚕丝。然后呢，它这个年产呢，这个被子的年产量呢，都不到3000条，这可是不可复制的啊。我今天为啥给大家带来这个呢？蚕丝被呢？是因为呢，我跟我们小爱商城这沟通，我说我去完长白山之后吧，感触特别多。还有啥长白山的优质的土特产，咱联络联络。然后呢，我们小爱商城特别给力，说魏老师，你知道吗？我们联系了，拥有有机认证，而且这个被子抗菌率达到大于等于99%，每一个被子都可以追根溯源的这个长白山的真丝、冰锦丝、有机蚕丝被。那这个蚕丝被呀，它呢就是属于来自全球3大黄金水源国家自然保护区长白山的。我说一说哈，这个被子有哪些优点？我家买了一床。那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浑身黏腻，对不对？盖着被子啥的都觉得闷得慌的，一出汗了吧，睡眠，你说盖个单子吧，后半夜冷了，你盖个咱们这款呢长白山真丝的冰锦丝有机蚕丝被，它这个蚕丝被吧，怎么说呢？首先呢，咱们这个呢，就是它是经过这个蚕丝哈，是经过了长白山的矿泉水来进行洗涤缝制在被子当中的。那么这一床被啊，你这个亲肤感，你假如说现在身体温度呢很热，33、34度啊，沾上身上之后，体表立减3度，特别清凉。因为它这个呢是有机蚕丝，所以说呢，它这个蚕丝啊，从这个生产工艺上到这个蚕丝的原料这儿特别好。蚕丝。这个长白山的有机蚕丝哈，它呢是国家自然保护区才有的有机做蚕丝，包括呢用这个长白山的水灵50年的矿泉水来进行蚕丝的滋养洗礼，哎，非常非常的难得。那么咱们这款蚕丝被呢，这整个的蚕丝含量呢是100%的，没有啥别的啊。然后呢，它上面呢是整像锦缎一样，挨上皮肤特别的清亮。咱们真正的做到了什么有机零污染，然后呢一被一个码子，每一个被子有一个二维码可以进行的追根溯源。所以说这个被子每年就3000条，它这个在商场当中也有卖的，1999。您收到货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每年产量都不足3000条，卖完了等明年再买啊。而且呢是源头健康。每个被子呢都给您带着几个单子，哎，包括它的水洗的这个卡片啊，有机认证的卡片，还有这个蚕丝的卡片，以及呢经过检测认证的卡片，对不对？它这个被子里面呢还有非常丰富的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德国海恩斯坦的健康安全认证证书也拿下了。每一根蚕丝都有有机认证，不仅有机，还拥有国际双 A 类的认证。所以这款蚕丝被，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20个抢订名额。如果说您家需要的话，您就订上这么一床；如果说不需要的话，朋友们，咱今天呢不能给您进行预订了，因为啥呢？就是真正的需要的大家的才能给您订上。它这个每一缕蚕丝啊都特别的干净，而且咱们这个里边呢是100%的做蚕丝的填充。这个做蚕丝呢，还有天然的蛋白与氨基酸。一个是呢，你身体挨上之后呢，它没有这个说担心说有细菌啥的。甚至咱们朋友的一盖被子觉得有螨虫滋生的，完了之后呢，被子灰尘特别大的，咱这个都不用担心。里边呢是这种一针一针的给您行的，特别结实。而且更关键性一点，咱们这个做蚕蚕丝呢丝素比较粗，咱们这个可以呢进行机洗的，我们有机洗的认证卡。纯天然的做蚕丝啊。大家记住了，咱们有一个检测认证，抗菌率呢大于等于99%，而且皮肤你挨上咱这个面呢是锦缎面的，你挨上这个面呢就感觉特别的清凉。颜色呢有几种，朋友们，这个呢我跟您说一下，我家买的是冰川蓝的，就像那个北极冰川那个蓝色，冰川蓝的。然后呢它还有一个什么呢，松烟色，就有点像，还有一个颜色叫桑绿啊，还有一个一共三个颜色，一个是冰川色，一个是桑绿色，一个是松烟色。反正要是女士盖的话，松烟色。

特别适合。如果说年轻的时尚的女士盖的话呢，桑绿色很漂亮。朋友们，我们今天实惠价2米乘2米3的市场指导价专柜价1999，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哈，339，2米乘2米3的啊，哎，有机生态长白山真丝冰锦丝有机做蚕蚕丝被，大家想预定的话呢，打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就尤其是夏天想盖一款就是不贴身的，完了之后呢，哎，就咱们这个被你可以直接盖，完了还能够在这个洗衣机洗涤的，用手一沾，哎呀，朋友们，就跟那个婴儿的小屁股蛋儿一样，特别的丝滑。而且咱们每个蚕丝被呢，送给大家一个非常严实的这个包装袋儿啊，冬天了或者是说什么你不盖的时候，往这袋子里这么一搞，收藏起来收纳袋儿也特别方便。各位记住了哈，咱就这一天的福利实惠啊，下次什么时候团不一定。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339块钱啊，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一床被子多少？4斤多呢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2米乘2米3的大被子啊。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

0: 天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八三八，0451-881-20838。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是幸福味道节目，咱们一起交流餐桌上的营养搭配，吃出健康和美味。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您了。现在是皮肤病高发阶段，各种过敏症状高发阶段，所以提高免疫力重中之重，太重要了。但我们平时都说提高免疫力要补蛋白质啊等等，好像您日常生活当中也没啥抓手，咱不知道吃点啥。而且现在肝阳上亢的人还特别多，就是情绪不太好，点会儿就着啊。那日常饮食，每一个人也不是营养师，也不是中医大夫，咱其实不太明白吃什么对于健康有特别多的好处。比如说您现在啊肝阳上亢，脾气暴躁，有人呢皮炎，包括头皮上有一些疙瘩，然后还有人呢这皮肤掉白皮，特别痒痒，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还有人呢没有什么具体的病症，就是觉得浑身特别的乏力，控控脂肪啊，大肚腩、水桶腰能够控制控制，可是你每天晚饭都不怎么吃啊，挨饿饿了好几天，你也不见体重下降。其实这些都跟缺乏营养素有关，因为我们减脂肪、控制脂肪、减肥肉，但你不能减营养，所以耗损着营养去沙发破坏，啥也捞不着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研究研究，如果您最近上火了，情绪还不好，肝火过旺，然后出现了皮肤溃烂，包括嘴上的、口角炎的、唇炎啊、眼睑炎呢、眼睛干涩怕光、脂溢性皮炎、湿疹、荨麻疹，一要变天儿，你这

0: 皮肤可敏感了啊，那日常饮食要多吃点动物的内脏。谷物类的东西，中医讲五谷为养嘛。还有就是啊 ，B 族维生素不能缺乏，优质的蛋白质也不能缺乏。如果这几个方面缺乏的话，您这免疫功能啊，你吃啥也提高不上去。但是我们对于 B1、B2、B6， 就是这个 B 族啊，鲜有全面的了解。就是咱们有一个大的概念，但具体你说 B1 是管啥的呢？ B6 是管啥的呢？ B12 管啥呀？为啥说咱们脾气暴躁，如果咱们想减重减不下去，没有成效，还包括有一些皮肤的困扰，倦怠呀，抑郁，脚气，湿疹，荨麻疹，扁平疣，为什么说这些问题都跟我们的饮食息息相关？您就是 B1 B2 B6 B3 B4 这些东西，就 B 族族群它的来源的一些蔬菜瓜果梨桃你吃太少了，那怎么吃？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好好研究研究。如果你也食欲不振，注意力不集中，特别乏力，想减大肚腩水桶腰，少吃也没啥成效，有皮肤病的困扰，一定要关注接下来的营养菜，特别对症，越吃越健康。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民以食为天，把天吃对了，这日子就像晴天一样阳光灿烂。 B 族维生素是一个特别大的大家族，修复我们受损的神经系统，消除疲劳，促进新陈代谢，然后呢保护我们的皮肤。如果咱 B1 B2 B3 B4 B6 B5 一直到 B12 不缺乏，皮肤状态好，好像有了保护膜似的，就不会出现痒痒啊，风一吹就刺挠啊。有的人呢洗完澡特别的明显，特痒痒，抹啥东西都不好使。还有呢头发干枯，嘴唇干裂，嘴唇起皮起泡，口角炎，还包括我们说腮帮子里边口腔溃疡，就里边都烂了。那你说该怎么吃？日常饮食多吃带有 B 族维生素的东西。今天给您推荐一样啊，往往都被您忽略了。我们大的概念说好像啊，动物的肝脏里边 B 族比较全面，对吧？五谷杂粮里边都 B 族比较全面，确实。那么蔬菜当中呢，比如说举例子，玉米啊，南瓜呀，哎，这里边都相对多一些啊，还包括辣椒啊，绿叶蔬菜等等。那么有一样东西被您忽略了，它呢有山珍之称，大山的山，珍贵的珍，山珍之称的这种美誉啊，它就是菇中皇后，香菇。香菇当中你知道吗，至少啊有三种 B 族维生素。今天依然给您分享一个特色香菇酱。我们平时如果老年人没什么食欲，你煮一锅水面，哎，切点黄瓜丝儿，整点胡萝卜丝儿，洋葱丝儿，哎，清清爽爽的炸一香菇酱，咱便拌点那个面条子，挺爽口的。那如果小孩挑食厌食，哎，你调着花样的来做一做，整个香菇酱拌点面条和一和也挺好的。然后你和面条的过程当中啊，就可以把一些蔬菜丝儿啊就搅和到面条当中了，孩子也没有那么挑食了。怎么做呢？必须要准备的就是大葱，大葱要多准备一些哈。然后咱破开切成葱花，生姜呢来点这个姜末，尽量切的细一点。香菇啊，咱把最底下那个粗一点那个根儿给它切掉，再把香菇切成一片一片的，再剁成香菇的粒儿。另外准备精瘦肉末，接下来咱整一个灵魂酱料，这个特别重要啊。我们在碗里边放入香辣酱，如果咱们孩子老人不太能吃辣，这个香辣酱可以少放或者是省掉啊，大概10克左右或者少放点啊。甜面酱、黄豆酱、香菇酱，这三样必不可缺。甜面酱大概30克，黄豆酱大概20克，香菇酱大概20克，适量的蚝油，适量的老抽，主要就是上上色，适量的生抽提提鲜，然后就把这几样啊搅和。

搅和就行了。美味的香菇酱，这个酱香味啊，全靠这个香味来托底儿，就是一定要搭配组合，单一的做不出这个灵魂酱汁的味儿啊，一定是多方面的酱料一起配合。再给您重复一下，香辣酱10克，不能吃辣的不放或少放哈、啊。甜面酱30克，黄豆酱20克，香菇酱20克，蚝油、老抽、生抽适量。接下来就开始制作这个香菇肉酱了。咱们把锅烧热了，你呀多倒点植物油，或者是像橄榄油啊，椰子油啊也行。大概油温50%的时候，我们把肉末放进去，开小火半炸半炒，一定要用铲子经常去翻动哈，把那个肉里边的那个肉末里边的那个水分给炒出来。肉末炒到香酥之后，倒入姜末翻炒一会儿，最后啊把刚刚切好的这个葱末放进去，全程小火，全程小火啊，勤翻动，开小火，炸出这个葱香味儿。然后我们再放入切好的香菇丁，再翻炒个5分到6分左右吧，同样也是要把香菇里边那个水分给炒出来。当然也有人呢、提前把香菇给焯水，把那个水分凝出去也行。其实要想炒这个香菇酱特好吃，一定要炒干了水分，这样呢水分炒出去了也更加容易储存，咱们吃的这个香菇酱的时间吧能稍微长一点。出锅之前别忘了啊，稍稍微微的加一点点的白糖，或者是根据您的喜好放点鸡精啊，或者现在比较流行吃那个鲜菇粉啊，来点13香啊调调味儿就行了，不用额外再放盐，因为咱那些酱其实都是咸的。大火收收汁儿，直到啊咕嘟咕嘟冒冒泡，然后呢如果能够淋一点点白酒，一下就增香了，这个酱香味儿就更好吃更入味了。那么我们炒了这个灵魂香菇酱，既能补充 B 族维生素，然后你平时搭配的时候，你可以搭配点绿叶蔬菜呀，搭配点黄瓜丝儿啊，洋葱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木耳丝儿啊，芹菜丝儿啊，你这样一搭配，是不是就是各种 B 族，哎，1、2、3、4、5、6都来一点，这样一中和，你是和点面条，配点烧饼，配点大馒头，因为把这个馒头破开之后啊，咱把这香菇酱一塞，也可以加各种生菜叶子之类的，不也是很好的一种创意美味吗？关键就是想办法多吃含有 B 族维生素的一些食材，因为这个 B1、B2、B6、B12太重要，而平时也是食难平衡均衡的去摄入它。比如说啊，你要是现在有那个口角炎、唇炎啊、眼睑炎，甚至阴囊炎，你都有意识的去补补 B2。那 B2 的来源，就是各种肉类。你刚刚我们提到那个香菇酱，香菇里边就有啊，肉酱当中就有啊。然后还有平时的一些蛋类呀，动物的肝脏。另外啊，容易有那个脂溢性皮炎的人，或者皮肤粗糙，现在掉白皮，洗完澡特痒痒，都是缺乏 B3 的表现。那如果缺 B3，你要多吃豆类和谷物类的东西，同样包括动物的肝脏。如果你现在特疲劳啊，食欲不振，然后呢有的时候吃不对了你还有点恶心，这是缺乏 B5 的表现，多吃土豆、西红柿、鸡肉、牛肉、动物的肝脏。那如果您贫血呀，一定要有意识去补那个 B9 严重缺乏，它就会导致红细胞的那个减少，然后呢就会造成缺铁性的贫血。还有就是如果这个孕妇啊，这 B9 千万不能少，它太重要了。根据中国膳食营养协会的推荐吧，就均衡的这个营养的架构，保证 B 族维生素的摄入，具体的大概的量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啊。红薯100克，空心菜类似这样的绿叶菜100克，苹果得吃224克，牛奶得喝个300克到500克，鱼、禽、蛋类、瘦肉

0: 每天大概得200克左右，至少每周吃大概3-4次的鱼，然后还有包括谷物杂粮、绿叶蔬菜、动物肝脏、猪肝啊、鸡肝啊等等等等。哎呦，我还没说完啊，这算下来你一天啊得吃20-30种的东西，那我们扪心自问哪够啊，根本就不够啊。而且长期缺乏 B 族的话，人还容易水肿呢，你想减重减不下去，因为没有这么多的有用的提高代谢的 B1、B2、B6、B12 来参与，严重缺乏 B1、B2、B6、B12 还容易得口角炎、口舌生疮、心火过旺，然后嘴唇起皮、口腔溃疡。所以咋办啊？额外补充 B 族维生素，而现在啊市面上可多了，比如说有这软糖的，有口服液的，然后还有那小孩那吃的那种什么 B 族的软糖啊，然后还有那个冲水喝的，各种各样。咱们收音机前的幸福味道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觉着哎呀我也想买 B 族补一补，您这也有脱发呀、口角炎呐、口舌生疮啊、皮肤掉白皮呀、痒痒啊、脚气呀、扁平疣啊，各种皮肤的困扰，或者呢您是吃二甲双胍的叔叔阿姨哈，吃二甲双胍一个副作用吧，就是阻隔您平时吃的瓜果梨桃蔬菜这些东西 B 族的一个吸收，就你吃它的副作用就是 B 族吃进身体当中也行，但是它不怎么吸收了，就得额外多补一些，对吧？那么这类人群都可以补一补 B 族维生素片，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这个特别方便，含量又好，吃起来方便，嚼着吃行，含化了它也行，你直接用水送服也没问题，而且由于它含量比较高，所以您每天吃一粒就行了，特别特别的方便啊，不用说还得惦记着一天吃几遍，每次吃个几粒啊，而且不用一大堆瓶瓶罐罐，有的叔叔阿姨上药店啊，买一瓶 B1 一瓶 B2 一瓶 B3 一瓶 B4 一瓶 B12， 有的药店还卖不全，你还买不周全，补的还麻烦，瓶瓶罐罐一大堆，现在可方便了，技术水平在不断的发展更迭啊。 B 族维生素片我们给您团购的这款呢是静修堂药业的啊，家人们如果想买 B 族吃，好好把饮食补不全的你给补起来，因为照着刚才我看到的那个相关的报道说哈，咱要成年人一天把 B 族补齐了，你得吃那老些东西，实在是做不到，那你又缺，你怎么办？额外补，咱们这个嚼着吃一天一粒啊，一瓶里面70粒，一天只需要嚼一粒就行。而且它的含量太足够了，太够用了，业界天花板了啊！懂得听众自然都懂啊 ，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8大营养元素一起补，就这一粒里面就含有这么老些个营养，而且是不加蔗糖的。静修堂药业也是咱们老百姓特别信任的国货大品牌了，是不是？一天一粒啊，无糖型的，好好补一补。当然按照市场指导定价，这样的大品牌值得信任的，如果某些品牌比如说2个字的、4个字的哈，体育运动员代言的，一瓶都得100多吧，国外进口的 B 族维生素有的卖到200多、300多呢，而咱们这个也是国货之光，然后呢跟我们节目合作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就是为了让更多听众知道和了解静修堂这个大品牌也出品了老百姓可以用得了的 B 族维生素片，无蔗糖的添加，嚼着吃，含化，用水送服都可以。哎呀，这团购价格听众朋友们一定会特别满意啊，因为叔叔阿姨们逛商场超市或者到药店一走一过，你也问过 B 族多少钱呢，杂七杂八的牌子，高档的也有，低档的也有，良莠不齐，价格有高有低，咱不知道咋选啊。我们这个按照市场指导定价的标准，咋地一瓶市场指导定价静修堂药业的也得70-80了，10瓶一组得70-80呀、啊、您现在订购但凡打进直播热线的179一组10瓶，您没有听错，新朋友对于我们这款 B 族维生素片有什么想了解的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啊，87996984 87996984。林女士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长通，打进电话来啊就是批发179一组10瓶，皮肤痒痒、 掉白皮，有脚气，扁平腰啊，我们说头皮上有小疙瘩，疙疙溜秋的哈，麻麻咧咧的，或者咱们有脚气，然后会指甲，这类的皮肤问题一定把 B 族补上啊，87996984，日子久了你会非常非常感谢自己的选择，你也会发现，哎呀，免疫功能的提高没有任何一样的东西说这个东西就要免疫力，不是，而是多管齐下，蛋白质啊， B 族啊，各方面的营养素都不缺，才是真正的把体格子给补起来了啊。87996984，一天一粒儿，啥时候吃都行。马先生你好，久等了。
2: 定 B 族。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 B 族。马先生是订过吧？
2: 啊，咱家很多产品我都买。
0: 啊、订上了啊。
2: 对。
0: 送货上门啊，87996984。有请一下徐女士，你好。
3: 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B 族是不是？
3: 是。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B 族啊？
4: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王先生是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
4: 订两三回了。
0: 啊，订两三回了。嗯，明白。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你看我们听众朋友们啊，用过、订过、吃过，就体会到好了。一听有 B 族了，赶快把电话打进来了哈。87996984，新朋友在这儿依然跟您说哈，由于是特别特惠的团购价格，咱们听众啊，尤其是到药店啊、商场、超市啊，这个去对比过的，咱们这个品质特别好，但是价格真的在同类品质当中太合适了，所以经常 B 族维生素是抢不着的，所以现在如果占线特别正常，你一定耐心播，要不这一茬子又抢不着了啊。87996984，87996984，一定继续打电话，占线也往里播，按重播键就行，这更加方便。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5: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6: 对，
0: 订上了啊。
6: 订一组。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7: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啊。
8: 我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
9: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10: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
12: 你好，要一组。
0: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3: 我要一组。
0: 好，订上了啊。静修堂药业的一瓶70粒，您可以早饭后、晚饭后、两餐中间随时随地嚼一粒就行啊。一粒当中就有丰富的 B1、B2、B6、B12 烟酸、叶酸、泛酸八大营养元素的啊。87996984，欢迎关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是我再订一组这个 B 族。
0: 再订一组，那看来你也是订过咯，是不是？87996984 ，B 族维生素片，抓紧拨通87996984。过日子嘛，离不开吃，那么我们得吃对了，你才能摄入足够的营养。刚刚啊，就有听众来问啊，依然你说这个消肿啊，我也是大肚腩、水桶腰啊，这个减重也减不下去呀、啊。那个 B 族怎么补能够更有帮助呢？其实很简单，你就是每天来一粒就行，每天来一粒就行啊。另外饮食当中啊，您如果是大肚腩、水桶腰，你虽然吃的不多，但是体重就不往下降，你得考虑是不是就是这个浮肿啊，你的这个脾胃的运化能力啊，可能不太行了啊。然后再加上整个人体的代谢能量低，代谢能量快，能量高，那吃的这些，比如说我们举例子，比如说五花肉啊、猪手啊这些东西，不也有脂肪和胆固醇吗？你要是有 B 族参与，你代谢的快。什么叫代谢的快？营养吸收了，废物排出了，就算有一些脂肪类的油脂的东西，它也能够给你代谢出去，不会存留在身体当中过久。但如果您缺乏 B1、B2、B6、B12，整个人呢，这个代谢就是停滞的，不代不泄，停滞淤阻，那个肥油的东西在你身体当中停滞的时间长，那不代谢不出去，出不去，消耗不了，那不就越堆积脂肪越高吗？对吧？有的人是大肚腩、水桶腰，腿肿、脸肿、胖什么的，那有的人真就是内脏脂肪啊，比如说脂肪肝啊、肝囊肿啊这些东西，是吧？所以像类似这样的体重哈、体重高的，然后你单纯晚上不吃饭，你也不下降的，或者是您体重可能不超标，但是确实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脂肪肝这些。这个富贵病呗，是不是？那这样的听众朋友们啊，一定多吃点冬瓜，多吃点冬瓜啊。冬瓜你知道吗？它96%左右啊 都是水，然后吃进去呢不含脂肪，就不怎么有脂肪，帮你去代谢脂肪。所以如果你是大肚腩水桶腰，减重减不下去啊，多补点这个冬瓜真挺好的，利湿祛湿利尿消肿，而且能够提高代谢保护心脏。所以我们可以炒冬瓜虾仁，熬个冬瓜汤，冬瓜还能包饺子呢，包包子呢，你可以试试，贼鲜溜啊。而且再加上咱们 B 族的一个补充，一下子这个代谢就上去了。所以你要是想减减重哈，这个季节没问题，可以把 B 族补上，补了跟补完全不一样。87996984。而且我自己前一个阶段哈，有话说这是去年的事儿了，反正去减重嘛，健身教练也说啊，我代谢太慢了，就是那种易胖体质，怎么提高代谢，让我补 B 族。连我闺蜜也是，她是到医院营养科去控制体重啊，然后呢医生也是让她补 B 族啊，就给她开营养菜谱什么的。你看看，就是不管哪个方面哪个层面，专业的人都会让你把 B 族补上。87996984，179一组十瓶，179一组十瓶，一瓶70粒，一天一粒吃70天，一瓶17.9块。你上哪儿找这价格呀？找不着，只有咱们平台当中。所以87996984，抓紧时间抢先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B 族啊？
3: 哎，我想要一组 B 族。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等电话就好了。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要几组 B 族啊？
5: 哎，要一组 B 族。
0: 好的，第一次订吗，赵先生？
5: 哎，第一次订。
0: 啊，尝试一下吧啊，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B 族是全面补充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样一个很好的一种途径和方式，饮食根本做不到的啊。87996984，每100克当中就有 B1 250毫克， B2 250毫克， B6 250毫克， B12 300微克，烟酸1500毫克，叶酸25000微克呀啊。叶酸其实就是维生素 B9 啊，泛酸750毫克，生物素3125毫克，都全乎了，特别全面的营养。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B 族啊？
3: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
3: 谢谢，
0: 感谢信任。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魏女士你好，
7: 订一组。
0: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您订上。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一组好，87996984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B 族这个东西吧，确确实实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必须要存在。如果它不存在，或者严重缺乏，人日子久了就是有问题的。我还是要举那个例子，因为我得用身边的例子来跟大家交流经验啊。就是我前一个阶段脖子上不知道啥原因啊，反正特别特别的痒痒，采耳的技师说那个叫外耳道湿疹，然后给我这个外耳道啊消消炎啊，然后有一个提示说你得补点 B 族你才好得快，我就拍大腿，哎呀，那个阶段啊，忘吃 B 族了，因为这个东西确实也得坚持啊。然后我就赶快捡起来又吃啊，大概吃了3到5天吧，好了，好的可利索了啊，之前这个半个多月都贼痒痒。所以你看看 B 族补上了，皮肤问题好得快，这是太多听众朋友们亲身体验的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继续给您推荐带有 B 族维生素比较全面的营养菜。猪身上全是宝贝，尤其是猪里脊，包含了3-4种的 B 族维生素，补虚强身，滋阴润燥，对皮肤还好啊。所以如果您现在最近有那个皮肤痒痒，然后呢有一些湿疹啊、荨麻疹啊、带状疱疹啊、各种疹子，或者是皮炎，包括眼睑炎、眼睛痒痒的，包括你说最近啊可能有肝火过旺的情况，这家长真。
1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 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9: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9: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9: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6: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9: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皮肤粗糙，然后呢三高人群吧，就是你忌口啊，这不吃那不吃，太多的 B 族，比如说 B1 B2 B6 B12，大部分来源是动物的肝脏里边可多了。但是你说血脂高的、血压高的、胆固醇高的，咱们今天吃猪肝，明天吃猪心，后天来个炒这个肺子，那都受不了的，脂肪胆固醇都是受不了的，所以就得忌口嘛。那你忌口的这些人群，还包括吃素的人群、减脂的、控制体重这不吃那不吃的这些人群，包括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也是忌口，这不吃那不吃，对吧？那你说你这个不吃那也不吃，哪能有丰富足够的 B 族啊？是做不到补不全的，所以得额外补，对不对？87996984 B 族维生素片抓紧订购。咱每一次配套节目宣传推广哈，咱们在节目的固定时间、固定的特惠的优待名额，你这么想哈，一小部分名额用来做特惠价，人家商家也不能说咱要多少有多少啊，是不是？就这50组是特惠享受团购价啊，过着村没这店，外部的任何一个平台都不可能有这么低廉的价格啊。刘先生你好。
10: 你好。
0: 哎，
10: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
12: 订了
0: 啊。订上了，放心吧。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15: 哎，
0: 订上了，您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请王女士。你好。
12: 我订一组。
0: 订上了啊。着急的听众不接进直播间，在导播老师那儿报名成功也没有任何问题。黄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啊，不着急，保持手机畅通。有请滕先生。你好。
15: 哎
0: 哎，
15: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巨修堂大品牌国货之光啊，一瓶70粒，一天嚼着吃，任意时间嚼着吃一粒，一瓶吃70天才17.9块，70天才17.9块啊，天哪，2个多月才17.9块的 B 族维生素片啊，10瓶一个组合179，您给小孙子买一汉堡包的得18.9呢，是不是？所以对自己好一点。而且这个 B 族是什么特点呢？全家人都能来用，因为全家人有不同的皮肤的问题和困扰，包括内脏的问题和困扰， B 族维生素都能帮忙。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啊。咱们继续来说啊，给您推荐一道锅塔里脊，准备里脊肉，然后呢咱们切成薄薄的片儿啊，这样呢吃起来更细嫩。我们把这个切好的里脊肉放入盆里边，加一点盐，来点胡椒粉，来点松鲜粉，整一点点料酒，打一个蛋清，搅和搅和，让这个自己搅和的这个蛋液哈均匀的包裹住肉片儿，增加滑嫩的口感，然后呢放一点点的蚝油提提鲜。碗里边打入4个鸡蛋，一点盐，一点点的松鲜粉，淋一点点白醋啊，增加嫩滑的口感。然后我们就搅打成那个比较散隆的那个蛋液备用就行了。大葱我们切成葱花，大蒜拍扁了切成蒜末，再来一点点的姜末放在一块堆儿，然后咱一调一料汁啊，碗里边呢大概3勺的生抽，2勺的老抽，再准备1-2勺的蚝油，倒入 一点点清水搅和一下，咱们备用。锅里边烧热了，加入宽油，油温大概四成熟的时候，倒入肉片，用筷子给它划散了，再让它均匀受热嘛。大约划油大概一分钟呗，肉片就划香了。定型之后捞出来。当然了，你要是想少油少盐的原则，这一步骤省略也可以。下面开始摊鸡蛋了啊，小火热锅，加入适量的植物油，把蛋液从锅的中间慢慢滑。

0: 的倒入锅里边，这个时候不要搅动，轻轻的你晃一晃那个锅啊，尽量的使蛋饼呈现一种圆了咕咚的，哎，圆圆满满的这个状态的形状。蛋饼四周定型以后，倒入肉片，稍微撒一点葱花增增香，等着蛋液全都凝固了，咱们就给它翻个面，继续小火慢慢煎，把鸡蛋全部煎熟了，轻轻的倒出来就行了。然后咱们调好的料汁儿给它煮沸了，再把我们刚刚烙好的这个蛋饼放进去，再咕嘟一会儿收收汁儿。你呢可以撒上一层生的葱花，然后或者撒点这个白芝麻粒儿都可以，一下子上锅，你再给它对半切几块啊，就变得特别漂亮了，一排特别适合摆摆盘。那日子就是这么过的，活色生香，营养健康。当然了 ，B 族维生素它包含的这个就是包含 B 族多的食物，还包括谷物杂粮，所以平时你的早餐呢，别光牛奶面包就完事儿了，别光鸡蛋馒头就完事儿了啊，你整点那个燕麦片呢。对吧，用那个五谷杂粮，比如说薏米啊、黑豆啊、绿豆啊、黄豆啊，这些东西哈，一起磨一个豆浆来喝，这不都是摄入 B 族很好的来源吗？对吧？还有就是啊，多吃点腐竹，腐竹是素中之荤，而且这里边含有丰富的 B7， B7 是啥？ B7 是生物素，生物素是干啥的？维持毛发生长。对呀，就所以你要是掉头发呀，对吧，然后呢会觉得自己头发干枯啊，没有任何的光泽啊，你多补点这个 B7， 除了让毛发生长以外，还调节神经系统啊，增强免疫功能，维持血糖稳定。所以啊，这个 B7 特别重要，一定多吃点腐竹，腐竹当中有这个维生素 B7 还挺丰富的，比如说腐竹拌黄瓜呀，腐竹炒木耳啊，腐竹拌点芹菜啊什么的都挺不错的。那这个维生素 B7 其实就是生物素啊，那我们节目当中这个 B 族里边就包含这个生物素啊，要不怎么说它涵盖的营养特别全面呢，是不是？你要想补充叶酸，维生素 B9 啊，咱们这儿有，每100克当中有 B1 250毫克， B2 250毫克， B6 250毫克， B12 300微克，烟酸1500毫克，叶酸25000微克，泛酸750毫克，生物素3125毫克。就这个我们盒子里面的包装书包装纸儿，就是顶上有说明书，特别全面，有图有真相，摆得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咱们补这款 B 族补得特别特别的清晰啊，所以咱们吃的每一粒儿都算数，把 B1 B2 B6 B12 全面营养集中补充，多好啊，饮食上根本做不到啊。咱们这就是大企品牌大企业，179一组十瓶，您抓紧报名，87996984，一组179，占线，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你给我定一组。
0: 好，一组给您定上啊。张女士，你好。
3: 哎，我定一组。
0: 好的，我们有请唐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给我定一组、
0: 啊、要定一组给您定上。卢先生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给您定上。王女士你好，
6: 一组
0: 给您定上。陶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定上。刘女士你好，要 B 组维生素片是不是？
8: 的
0: 好的，
8: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以前定过吗？还是第一次定啊？
8: 以前定过
0: 啊。好，给您定上了啊，祝您健康。定过，吃得很平稳，很喜欢，很满意，咱们继续来回购。87996984，一组179啊。龚女士你好，要几组 B 组维生素片呢？
6: 要一组，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于女士你好，给您定是一组 B 组维生素是不是？
6: 是。
0: 好的，定下来了啊。于阿姨第一次定吗？
6: 第一次
0: 啊，您尝试一下啊，不会让您失望的。这大品牌 B 族维生素片是来自于静修堂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敬业修明广实妙药啊。沈先生你好，给您定上一组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4: 好的、
0: 好的，沈先生定下来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给您定上一组。
9: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血糖比较高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如果在吃二甲双胍，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阻隔饮食当中 B 族的吸收，一定要额外多补充。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李先生、
4: 哎、你好，
0: 哎，
4: 哎你好，

0: 叮嘱 B 组。
1: 好的，给您定上一组 B 组啊。
0: 哎。
1: 嗯，李先生第一次定 B 组吗？
0: 第一次。
1: 啊，您尝试一下，不会让您失望的。咱们这款 B 组价格低。
0: 我这有点口腔溃疡。
1: 啊。
0: 我先吃吃看看。
1: 啊、那你快快吃吧，太对症了，口腔溃疡的，然后呢，口舌生疮的，舌头发红的，肝阳上亢的，太适合补了，你赶快补一补啊。
0: 好的，谢谢您。
1: 哎，感谢信任啊，等着您的好消息。87996984，有听众来问，还有什么菜含有 B 族吗？对呀，刚才咱说了很多，就是杂粮，包括动物的肝脏里边有啊，有些菜里边也有了，比如说娃娃菜，娃娃菜里边就有 B 族啊，富含多种维生素 B 族，还有硒元素，丰富的营养价值啊、你可以蒜蓉娃娃菜，然后呢，娃娃菜炒五花肉啊、这都可以的。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 B 组维生素啊？
2: 定一组。
1: 好的，刘叔叔给您定好一组，有人给您回话了、
2: 是不是179？
1: 对，是的，刘叔叔以前是买过吗？
2: 对呀，买过不少样的
1: 啊、怪不得。谢谢刘叔叔的信任，祝您健康。有人就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了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订购，咱们还剩20组左右。阿姨，我没有具体的查，因为刚刚导播老师也是没有接近直播间的，有好几个听众啊。87996984啊，如果气候多变、肝火过旺、脾胃失调，那就容易津液不足。你又肝阳上亢又上火，津液不足，你不光情绪不好，唇炎、口角炎，然后干燥脱皮。是不是就结痂啊？然后这个口角吧，就是口角，属于胃经，就是胃的经络。你就比如说，你要是这个嘴唇三角区、嘴三角区这儿就长那些什么痘痘之类的，也是胃火过旺啊，湿热上攻，津液亏虚。那这类的人群一定多吃滋阴润燥的东西，比如说银耳啊、梨呀、百合呀，哎，这些东西啊。然后一定要把 B 族补上，帮你呀、去降降火、灭灭火啊！哎，它非常重要的。你就看吧哈，我们说口腔溃疡，有人含什么西瓜霜片，喷什么喷雾，哎，含什么滑素片，这都是由外而内，由外而内，对吧？那你要没有这些外部的东西去干预它，你就更加不见好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含点什么滑素片啊，喷点西瓜霜雾啊，是好点了？你彻底解决问题了吗？没有啊，仍然是带带拉拉，好好坏坏的。一上火你就这样，一上火就犯病。你的体质需要大量的 B 族维生素参与，把你的体质纠正过来了啊，对吧？参与我们人体的代谢 B1 B2 B6 B12， 你集中补一个阶段，长期吃。咱们这 B 族维生素片可以长期吃，没问题的。日子久了，比如说5个月、6个月、小半年儿，将近1年，你都一直在吃 B 族，你偶尔某一天咯噔发现，哎呀，我这个口腔溃疡，哎呀妈，好几个月没犯病了，你寻思咋回事呢？哎，我吃啥菜了？我吃啥药了没有？哎呀，对了，那电台团购那 B 族我吃了很长时间，原因就在这儿。太多听众都有这样的深刻的体会，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啊。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也脾胃这个有燥有热啊，口苦口臭，口舌生疮，嘴唇溃烂，然后那烂嘴饺子，我们老百姓叫烂嘴鸭子哈，是这个腮帮子里边烂了，口腔溃疡啊，对吧？津液不足而造成的口唇湿润，失去了润泽，不是潮湿的湿，滋润的润，不是，是失去了润泽啊，反复的干燥痒痒裂口啊，流血，一定把 B 族补上。87996984，其实这个跟咱们现在生活人压力有点大也有关系。你说，16、17的孩子，15、16的孩子学习压力挺大，也是觉得鸡挠的哈，肝火旺，是不是？压力大，心情情绪不好，情绪不好，多思伤脾，然后呢，肝火旺，肝郁化火，反正咋地都不对了，口苦啊，口臭啊，然后呢，口腔。

后去散步啥的，你可能不用药物的干预，你脂肪肝都能从重度变轻度啊，就是饮食，我们说食补调理给我们人体带来的干预。其实 B 族维生素的补充也是食补调理的方案啊，因为它是食品级的特别安全的东西啊，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好的，提醒大家，场外的工作人员提醒导播老师了，控制住接电话的数量，只有最后20组了，只有最后20组了，赶快拨通87996984。

0: 7996984，通知大家啊，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你赶快往里打电话，拨通87996984。我们的 B 族维生素179一组10瓶，完全能够补足了您饮食上跟不上的啊，尤其是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不吃二点双瓜吗？阻隔 B 族的吸收，所以血糖高的人才会出现皮肤敏感，说泡脚那个水温都不能太高，跟你搓澡的时候的轻点的皮肤嫩，是不是啊？对吧？哎，体质还弱啊，免疫功能还低下，所以血糖高一定要补这款 B 族，它肯定是不含蔗糖的啊。87996984，179一组十瓶，一瓶里边70粒，一天只需要吃一粒就行。然后这个青少年小朋友能吃啊，我们中老年听众可以吃，它的这个适用人群范围还是挺广泛的。87996984，179一组，抓紧报名。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你好，我要两组。
0: 要两组，你以前是不是买过呀？
1: 对，以前买全家都吃，吃的快。
0: 啊，明白了，看来是啊，明白，是对他就很认可，是不是？好的，给您盯上了，感谢您的信任和喜爱。林女士啊，你好，是要订购 B 族是不是？
2: 对对，
0: 哎，
2: 我总是口腔溃疡，想这个吃这个应该有效果吧？
0: 太有帮助了，何止是口腔溃疡啊，它对于我们说皮肤痒痒啊，总爱得脚气呀，啊，总爱长针眼啊，眼睛容易痒痒的人，容易得各种皮肤病的人，你赶快补一补吧，包括脱发、肠胃不舒服啥的啊，给您订上啊。哎，试试吧啊！有的时候吧，你说营养素摆在这儿，你不补不知道，补了才知道。哎呀，原来我有点亏待自己了哈。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3: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B 组啊？
4: 啊，我要一组，哎，我想问一下，我老头是糖尿病，吃那个二甲双胍，是不是吃这个有好处？
0: 阿姨呀，啊，你咋那么懂呢？二甲双胍它为啥会刺激胃肠，您知道吗？长期吃不是胃不舒服吗？啊，因为这个东西吧，它是西药，然后它会影响身体肠胃，身体对于 B 族的吸收，你肠胃和身体当中没有 B 族了，那胃黏膜特别受刺激，所以一般来讲血糖高的人，营养师都会建议长期补一补 B 族，它对消化道有很好的帮助呢。啊，我婆婆就血糖高。
4: 那个有没有各个含量的多少成分？
0: 是这样，每一百克有 B 一250毫克，B2 250毫克， B6 250毫克， B12 300毫克，还有叶酸、烟酸，就是它的含量非常非常好。阿姨啊，您就放心吧。
4: 一片是多少毫克？
0: 100啊，您说什么？
4: 一片100毫克含几片？
0: 咱们总共这一瓶70粒，每一粒0.8克。就是你日常饮食，你们还得再吃菜嘛，你也不能说就补了 B 族，我菜都饭都不吃了。就是它会把我们吃饭欠缺的那一部分给补上，所以这个含量是完全够的，阿姨啊。
4: 好，谢谢
0: 您，放心来定吧。87996984，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你看我们杨阿姨多有经验啊，赶快补一补吧。87996984。

有听众问啊，依然我眼睛干涩，我可以补充维 C 吗？当然可以补，但是您的问题如果是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啊、或者是有的老人家眼睛啊模模糊糊的，有那个小蚊子飞来飞去，您更加适合补的是叶黄素咀嚼片啊，尤其是就是眼睛黄斑区晶状体有问题的，那得补维生补那个是叶黄素酯咀嚼片，那是不一样的。反正是你要是说哪个更有针对性，眼睛模糊、迎风流泪、视物昏花，然后老花眼、青光眼。

0: 白内障、玻璃体浑浊啊，哎，像这些问题，补充叶黄素酯咀嚼片更才有针对性。因为我们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本身自带的营养就是叶黄素酯，哎，它呢是从那个月菊果啊、金盏花啊、万寿菊呀、蓝莓呀这些东西当中有啊，有那个紫质素，然后呢有胡萝卜素，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A 转化到身体当中就变成我们这叶黄素酯了啊。所以你要是眼睛有小蚊子飞来飞去呀，视物模糊，迎风流泪呀，如果是这些问题，你得补维生素，补那个叶黄素酯咀嚼片。咱们这个建议大家吃的是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的叶黄素酯咀嚼片，这个我们三片当中就包含了10%叶黄素酯，含量90毫克，就是满足我们日常所需了。因为叶黄素它就是眼睛黄斑区晶状体的主要营养，年龄大了叶黄素匮乏，我们眼睛晶状体黄斑区自带的那个保护膜保护伞就没有了。因为我们要规避蓝光紫外线对于眼睛的伤害，比如说你家的白炽灯、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手机当中的蓝光、手机电脑屏幕的蓝光，包括青少年小朋友上什么网课呀，用 iPad 查什么文字、查什么题之类的，这个电子产品都有那个蓝光啊。包括叔叔阿姨喜欢用手机做照片啊、做影集啊、做相册啊，喜欢跟战友同事聊天啊，一咔咔的晚上不睡觉哈，躺床上咔捧着手机各种群聊，是不是？这都是伤眼睛的。那如果眼睛的晶状体黄斑区巩膜虹膜有叶黄素丰盈，这叶黄素就像一层保护膜，蓝光、紫外线、灯光就不会伤害。年龄大了你额外不补充叶黄素，晶状体这叶黄素没有，就没有保护膜，就会伤害眼睛，日积月累可不就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有蚊子飞来飞去了吗？所以眼睛的问题更应该主动的去补叶黄素酯咀嚼片。推荐给大家这个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这个叶黄素酯，含量高啊，10%叶黄素酯达到了90毫克，每天嚼它3粒，一瓶120粒，一瓶吃40天，10瓶一组吃400天，199啊。有需要叶黄素酯咀嚼片的眼睛的问题的，咱们补叶黄素酯咀嚼片。刚刚给大家问了，叶黄素酯咀嚼片有现货，但是不多啊，17、8个、17、8组的名额。如果有需要叶黄素酯咀嚼片的，一组10瓶199，同样可以报名订购啊，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一下曹先生。
1: 好的，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感谢信任啊。87996984，周先生你好。
2: 对，就是我再加一组那个叶黄素呗。
0: 啊，好的，您听着我介绍有货了哈。
2: 啊，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
2: 了，赶紧订一组。
0: 啊，行行行，好的，没问题。看来是我们的忠实听众，比较了解，是不是？
2: 大口呗，咱家的东西我都买了。
0: 是，我也吃了好几样，什么维生素 C 呀、啊还包括那个辅酶 Q10， 哎，我也吃好几样，挺不错补的啊。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你看我们节目的编辑记者呀、导播老师，我们自己哈，包括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就团购这些东西都得给大家先试吃，试吃口感呢，包括前期的所有的准备，看看这个资质怎么样啊，批号怎么样啊，哎，包括好多好多方面的一些信息，靠谱，确实正品好货，我们再谈团购价格。要想眼睛健康，第二个角度我们来说，得补充的就是叶黄。黄素酯，叶黄素酯那比叶黄素好。刚刚微信上志宏就问了，依然呢、叶黄素酯和叶黄素哪个好啊？这么说吧啊，叶黄素酯和叶黄素都挺好的，但是叶黄素到我们身体当中啊，它容易被胃酸分解，它就在我们小肠当中啊，吸收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很多人补了挺长时间叶黄素，这个效果一般般。你选择叶黄素酯，叶黄素酯稳定性更好，分子量更好，活跃性更好，它又稳定又好吸收，然后就特别多的能够到我们的小肠，被肠道酶水解为游离的叶黄素酯，这个游离的状态，也就是说吃了叶黄素酯稳定性好，它容易被我们这个血液吸收，血液吸收的好，自然而然就濡养咱们的黄斑区的晶状体和我们的这个眼球，是不是？所以它特别特别的重要啊。叶黄素酯你就记着，体内水解速度快，体内的吸收稳定更好。哎，所以我们就换个角度分析哈，除了养肝养肾养心了，那么营养你也得跟得上啊。比如说吃点什么菠菜 哎，西兰花、南瓜、小米儿、玉米儿，哎，还包括您知道蓝莓，哎，尤其是蓝莓果干里边，蓝莓果干不是说肉干的干，那个营养成分是纯蓝莓果当中提纯出来的，蓝莓果干是草字头那个啊，蓝莓果干。还有一种东西啊，早在16世纪啊，就是从这个远洋来的一种东西，又黄又漂亮，绿叶的可漂亮了，然后金灿灿的大花，这里边有老多老多的叶黄素酯了，哎，这个就是万寿菊。那你看看万寿菊当中有老多叶黄素酯了，那你吃饭的时候你说我上园子里边摘两朵万寿菊喵叽喵叽吃了，哎，我上那个花园里整两朵万寿菊我明天熬个汤，谁也做不到啊，是不是？要想从饮食上摄入足够的叶黄素酯，那么接下来这些食材是可以吃的，胡萝卜、菠菜、西兰花，然后呢还包括我们说韭菜，多吃点猪肝，这些都能够让我们眼睛更健康，但是都量不大，你得调样吃，南瓜熬小米粥啦，韭菜炒个豆干啦，然后呢菠菜鸡蛋打个汤了，哎，熬个汤了，胡萝卜炒个肉丁或肉丝了，哎，这些天天做天天做，您才能够补足一丢丢，所以额外补不上来的咱们就单独找点那个叶黄素酯来补一补，因为这个对于我们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太重要了，它就是构成咱们眼球黄斑区的重要的主宰的一个营养啊。那你看看自然光啊，包括手机，包括红外线，这些对于眼睛其实都有伤害，如果咱们的眼球的黄斑区晶状体有了足够的叶黄素酯，它就被保护起来了，哎，所以咱们的玻璃体呀、巩膜啊、黄斑呐、视神经啊、哎、角膜啊，这些都能够被叶黄素酯好好的给保护，就不怕你看手机呀、不怕自然光当中的紫外线，也不怕什么远红外线之类的了，哎，咱们眼球要一定充足的这些营养对眼睛才好，叶黄素酯太重要了。算算，我给大家算好账了啊，一瓶120粒，一天吃三片，然后呢这一瓶吃40天，十瓶一个组合吃400天。市面上如果说国外进口的叶黄素酯咀嚼片啊，或者胶囊啊等等啊，咋地一个月的用量也得10%。如果是体育运动员代言的呢，演员代言的呢，奥运冠军代言的呢，也得150啊200块钱左右了，是不是啊？国外进口的就更贵一些，那咱这个是贴地皮的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其实说实在话啊，就是谁买谁合适，报上名的听众朋友们享受到的都是团购价，一组十瓶，一瓶吃40天，十瓶吃400天，199 199，抓紧时间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再会啦。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

0: 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曹睿加封了司马懿，给了他金岳府一队。这玩意儿干什么用啊？干什么用？先斩后奏啊！同时，曹睿还告诉司马懿了：“老爱卿啊，以后遇上什么机密大事啊，你就不用来禀奏我知道了，你就便以行事得了。”意思就是您看着办吧。好家伙，司马懿现在这权力大多了。司马懿拜张合为先锋，他要领兵破蜀。曹睿一看，哎呀，老爱卿你太辛苦了，怎么也得呀在长安这会儿休息两日。曹睿要大宴群臣，举城欢庆，给司马懿庆庆功。哎呦，司马懿在朝中喝完了酒，回到了他的驿馆，你再瞧那气势，可不是被贬那时候那样了。现在这座驿馆也可以说是司马都督的行辕，临时帅府。哎呦，好几条大街呀，让那车马给堵得严严的，文武百官呐，争先恐后的来看望，来祝贺呀。第一个来看望司马懿的，就是那位华歆。哎，诸葛亮使离间计的时候，不是华歆在曹睿面前说了司马懿不少的坏话吗？他怎么今儿个第一个跑来看望司马懿来了？哎，华歆呐，就是这样个人物。你当权的时候，我就捧你；你趴下了，我就踩你；你再次当权，我还接茬捧你；您再趴下呀，我还照样踹。他就这么块骨头。这叫骆驼鞍子象的牙，生就了骨头，长就了肉啊。呵，你瞧他在司马懿跟前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他还呀帮着司马懿忙活呢。忙活什么呀？招待这些文武大臣。他把这位司马懿给捧的呀都进了这墨天云了，给捧到云彩眼里去了啊。司马懿呢就看着他笑。司马懿心里头非常有数啊，他知道华歆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长了一副什么嘴脸。你呀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也不理你。司马懿在长安这会儿住了两天，张合也来了，他带领着人马就奔这渭水边杀来了。扎住大营之后，司马懿先把张合给叫到了帐内，他要跟张合呀说说心腹话。张合也是打心里头往外佩服这司马都督。都督，您叫我有何吩咐？张合将军，我在陛下跟前保举了你，多谢老将军呐。您的提携，张合已经

0: 铭记在心。我很感激你，我知道你提拔我了，拜我为正义先锋。张和将军，这次咱们来据西蜀，可是非同小可一战，这仗不太好打呀，我得跟张和将军你商议商议。老都督请您吩咐，坐下来讲话。张将军，诸葛亮这个人物你很了解吧？张和这么一听，心里扑腾一下子，怎么回事？现在司马都督要考考我，问问我了不了解诸葛亮。诸葛亮用兵如神，智谋过人呢，我还不知道他呀，我非常了解诸葛亮。都督啊，就连您对这位诸葛丞相也得要小心三分呐。司马懿点了点头，挑起大指，他佩服张和呀，你这个醒提得好。这次我领兵来据西蜀，据老夫我判断，诸葛亮必然是兵出耶谷啊，他要取我的梅城。诸葛亮很会用兵啊，不过这次呢，他有点谨慎有余了，也就是说小心过度了。要是我司马用兵啊，我这次唰一下从西蜀把人马带出来，我就兵走子午谷啊，如今已取长安多时了。你看看司马懿这一句话说破了，诸葛亮一出祁山的时候，西蜀大将魏延曾经给诸葛亮提过醒啊，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建议过呀，说您给我一哨人马，我呢由子午谷进兵，我与丞相兵分两路，长安城可以唾手而得呀。诸葛亮不是没采纳吗？今儿个司马懿给说破了。司马懿告诉张和呀，说这样一来，是不是诸葛亮就是不会用兵了呢？不是，这诸葛亮他很会用兵，不过这个人非常谨慎，他这一生是从不弄险呢，就是多会儿也不玩玄，玄事儿诸葛亮不干。诸葛一生为谨慎呢，屡断大事不糊涂。哎呦，这司马懿这么了解诸葛亮，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三国时期这两位大军事家是不断的斗智啊，一位司马懿，一个诸葛亮，那就跟下棋一样，你那儿的手往起这么一抬，我就知道你要出车了，没这两下子那怎么能称得起为棋逢对手啊。司马懿一番话呀，说的张和是点头钦佩。老将军呐，那您看现在咱们应该怎样防守，怎样拒敌呢？司马懿听到这地方，手捻胡须想了一想，张和将军，我看诸葛亮还是要从耶谷进兵取我的梅城啊，我现在就派子丹守住梅城，然后我再让辛毗和孙礼二将带领人马埋伏在击鼓要路。我想单独进兵啊。好，张和一愣，都督您想进兵不错，现在咱们士气不算振作呀，因为什么？让人家西蜀杀得够惨的，陛下已经拜了两位都督，一个是夏侯茂，一个是曹真，这俩都督怎么样？让诸葛亮杀了个落花流水，汉中大片的土地城池都归了人家西蜀了，我这次二次被启用啊，说是二次复职啊，也可以说是在危难之中啊，我光是这么守可不行，张和将军，咱们应该 手中有功。哼，张和这么一听，嘣的一下子这精神头就提上来了。老将军，怎样才能算手中有功呢？张将军，你来看。说着唰啦在帅案上把地图展开了，说秦岭西边这儿有一条路叫街亭啊，离街亭不远有座小城叫列柳城，此乃西蜀咽喉要道，那是五路总口。怎么是个五路总口呢？就是说诸葛亮带领的所有人马，他的军需子重粮草一切都要从这街亭这儿运输供给，也就是说那是西蜀的一条非常重要的供给线，老夫要把这街亭给他掐断，也就等于断了诸葛亮的咽喉要道。不用说他取咱们长安，他连西蜀都回不去了。当诸葛亮听说街亭失守，他必然就得往回返呐。这时候老夫我在路上安排好人马，将西蜀军校是一网打尽呐。如果说诸葛亮不救街亭，他不管这地方，我就把所有的道路都给他堵死，都给他截断，我就算断了西蜀所有军校的粮草啊。军粮一断，不出一个月，诸葛亮那人马是不战自乱。张合一听，哎呀，拍手叫绝，司马都督，您想的真周到，请您传令。
1: 慢来慢来，司马懿抬手把张合给摁住了。
0: 嗯，老将军，您这是何意？
1: 哎呀，张合将军呐、啊，那诸葛亮远非孟达可比呀、啊。
0: 大概我想的这些事儿啊，人家都判断出来了。我这是这么一想，很可能诸葛亮已经往街亭增兵了。张合将军，你既为马前先锋，你领人马进兵的时候，这一路上你可要格外的小心呐、啊。那就是说，你看看走走，走走看看，千万留神，别中了诸葛亮的巧计机关。司马懿这么谨慎，那可不是吗？这对手是谁呀、啊？诸葛亮啊！司马懿半点含糊不得呀，他可以说呀，揪着心攥着肝儿跟诸葛亮打这一仗。他可不像那驸马夏侯茂，那是瞎马海呀、啊、丁点一小虾米掉大海里了，连边都找不着，晕头转向，他没把诸葛亮搁在心上放在眼里。你看让诸葛亮把打多惨啊。司马懿人家是大军事家哟。最后司马懿告诉张合，咱们千万要秘密行事，不要走漏半点风声啊。风声倒是没走漏，可是诸葛亮啊已经知道了。诸葛亮是神仙？不是。诸葛亮听说司马懿复职之后，他不是立刻就给孟达写了信去了，第二封信送走之后就没有消息了。诸葛亮这心一直悬着，当探报来报说上庸三城失守，孟达已经被杀，嘿嘿，诸葛丞相点了点头啊，孟达死是必然了，因为我写信嘱咐了，告诉他小心留神，司马懿要娶你的上庸，他不信呢，现在他完了。他完了倒不要紧了，如今司马懿已经赶到长安了，说到长安见曹睿去了，曹睿必然加封此人，特别是听到说在长安那会儿大庆了两天， 司马懿推荐张合为先锋，

诸葛亮一想不好，怎么不好了？司马懿啊，肯定他要娶我的街亭。为什么他要娶街亭呢？因为司马懿啊，要扭转这个被动的局面。如今看来，我西蜀军自从杀出汉中来之后是一帆风顺，旌旗指出，所向披靡啊，这仗打得挺漂亮，连得好多城池，在天水关还收了姜维。可是现在看来呢，我不能光这么攻了，我必须采取攻中有守。怎么办？得守住我的街亭，如果街亭丢失，那就全军都完了。诸葛亮是立刻升帐，当着文武把自己这想法这么一说，当时大帐里是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啊，谁都不言语了，都让司马懿给吓住了。那倒不至于，那怎么了呢？好多将军都在暗想心事啊。丞相说的对呀、啊，说是人家司马懿如果占据了街亭，咱们全军就都完了，一个是供给线被人家掐断了，粮草上不来了，不战自乱吧，即便就是有粮草，口子嘴让人给扎上了，咱回家回不去了，要不怎么说那地方是咽喉要道呢？这可怎么办呢？听候丞相的大令吧，等候丞相的吩咐。大家心想，您别看街亭这地方不大，它可关系到西蜀和曹魏两国生死存亡的大业呀，这么重要啊，多新鲜啊！要不这么重要，司马懿和诸葛亮干嘛各自调动千军万马争这街亭？说了半天，这街亭在哪儿啊？这街亭就是现在的甘肃秦安东北。众将互相看了看，为什么说有些位将军在想心事？您想那赵云，赵云将军是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啊。老将军跟谁也没有争过功，只要您丞相有令，火海刀山，我也领着人马去闯啊。他就在那听令了。魏延呢，魏延心里也早就叠好了谱了，哼，这次守街亭丞相还能派别人吗？肯定得派我，我就等着接令了。诸葛亮看了看众将，把手里的大扇一摆，列位将军，哪位愿领兵去镇守街亭啊？诸葛亮他话音还没落，丞相某不才，愿讨令去守街亭。哗啦，说的话手一撩战裙，来到帅案前请令。谁呀？马谡、马又长。哦，诸葛亮上下打量马谡一眼，又长将军，街亭虽小，干系重大呀。如果街亭有失，吾大军休矣，咱可就都完了。马谡微微一笑，丞相放心，街亭乃是五路总口，地势险要，易攻难守啊。只要是细心据守，敌总有百万之众，能奈我何？说着马谡把这嘴这么一撇，诸葛亮摇了摇头啊，有常，司马懿非等闲之辈，更有位置名将张合为先锋。司马懿诡计多端，张合骁勇善战，有常恐非他人对手。马谡有点不高兴了，心说丞相您这是干什么呀？哪有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己锐气的道理？丞相，俺马谡自幼

0: 熟读兵书，精通兵法，别说是司马懿、张合，就是曹睿亲自领兵杀来，也无何惧哉。我连曹睿我都不怕。
1: 哦，我知道右丞幼年熟读兵书，可也千万大意不得，切莫忘记久兵必败。
0: 这个
1: 哦，马谡看出来了，丞相是不放心我呀。丞相，今日马谡愿领兵去镇守街亭，如有差池，请丞相将我全家问斩。
0: 呵，马谡有点急了，拿全家的性命担保，这丞相您还有什么说的呀？
1: 哎呀，诸葛亮听到这会儿眉头一皱，右丞，你可要知道君无戏言，马谡愿立军令状。
0: 说着他把笔就抢在手里了，唰唰唰唰，把军令状写完了就交给诸葛亮。
1: 诸葛亮手托着这张军令状，看着马谡。有那细心的将官这么一看呢，丞相托军令状的那手微微有点直抖。
0: 哎呀，他们看出来了，丞相手里不像托着一张军令状，好像是在托着那整个的街亭，因为街亭干系到西蜀的胜败呀。现在人家军令状都立了，你不能不给令了。
1: 这时候站在旁边的魏延瞪着大眼睛瞅了瞅丞相，又看了看马谡，魏延没言语，心说算了吧，当年我曾经落过一个争功的名，现在我不跟你马谡抢令了，因为你已经都写了军令状，听候丞相吩咐吧。诸葛亮把大令举起来了，马谡听令，我给你25000精兵，再拨1员大将，助你一臂之力，共守街亭。得令啊！王平听令，在。王平赶忙出列插手十里。王平将军，我素知你平生谨慎，故以此任相托呀。你要助马谡将军谨守街亭，下寨要在当道之处，使魏兵不可偷越，只要能守住街亭，可不必与其交战，安营一臂，立刻花4至8道地理形状图文速速送来。我看得令。王平把令箭接过去了，二将刚要出帐，右丞王平转来，丞相还不放心呢，还要嘱咐嘱咐二位将军，遇事要商议停当再行，不可掉以轻心呢。如二位将军守住街亭，我便可率大军去攻长安，取洛阳。街亭如能守住，乃是去长安第一功业，望二位将军甚之皆知啊。稍微懂得点事儿的就全都明白了，诸葛亮这话是冲着马谡说的，你已经把军令状都写了，儿戏不得，必须得按令行事。二将又喊了一声遵令，举着大令出了帐了。诸葛亮没散帐，怎么呢？看得出来丞相这心没放下去，他举起令箭，又叫高翔听令。高翔插手施礼，不知丞相哪旁使用，我给你10000人马，离街亭不远有一座小城叫烈柳城，你把人马驻扎在烈柳城，如果街亭有险，随时接应，不得有误。遵令。高翔接令走了，丞相就望着高翔这背影。

0: 他轻轻摇了摇头啊。怎么回事呢？诸葛亮心中暗想啊，高翔去接应他也不是张合的对手啊，我必须得派一员大将。想到这儿，诸葛亮看了一看魏延，魏延心里说，哎，这回丞相要派我了。果然喊魏延听令，魏延是插手施礼，丞相给了他10000人马，让他埋伏在街亭的后面。
1: 这时候魏延有点不太痛快。
0: 怎么回事？丞相，您应该给我点重任，您怎么让我领人马埋伏在街亭的后边，在那儿藏着呀？这下话没好意思说，这恐怕有点说不过去吧。您使用大将也不能这么用啊。诸葛亮看出魏延的心思来了。魏延将军，你以为你领着人马藏在街亭后不重要吗？嘿嘿，我把大令交给你魏延魏文长，是让你总守汉中咽喉啊，这地方是非常重要，舍弃你魏延何人去承担呢？诸葛亮是真会用人呢、几句话说的这位魏延将军是热血沸腾，高高兴兴的接令走了。诸葛丞相又派赵云和邓芝各领5000人马埋伏在机口，告诉他们此乃是一股疑兵啊，以惊敌心，你打也行守也行，只要你能起到吓唬这个曹魏军这作用，你就算成功了。二将领令，然后诸葛亮派姜维为先锋，兵出耶谷，他亲自领兵去取梅城。诸葛亮的这番安排不算是不杀费了一番苦心呐、也不算不周密呀、可是丞相万万也没有料到，这位马谡和王平领着人马一到街亭，这二位就吵起来了。因为什么呀？因为扎营啊。马谡到街亭这儿一看、嘿，这地方可不赖，溜溜光一大片，没地方防守，嘿，一马大平川啊，好地方，这地方不错，为什么丞相还这么嘱咐我呢？这不是有扎营的所在吗？他抬头一看，路旁有座高山，我就要在这山上扎营啊。什么什么？王平一听，慢来慢来，哎呀，马谡将军，您怎么能够在山上扎营呢？不在山上，在哪儿扎营？嗨，丞相吩咐了，让咱们多造一些栅栏，筑起一座城垣。
2: 请和我说，
3: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要参与节目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了。司先生、岳先生，岳先生您好。
4: 哎，你好。到我来了。
3: 是您，您说。
4: 我说这个，我请示啊，想那个。那个低低保，我现在没有房呢。现在是听说我对面听节目，他那个有这个能盖房的希望。我说
3: 盖房你得申请才可以啊，你得在村上提出申请，村上往上给你报。但是盖房子呢，得是什么？一般情况下你得有宅基地，你的房子是危房才可以给你盖，不是说你现在没有房子直接给你盖。我们在节目当中从来可没有这么说过，包括我们联系你们当地的回复都是你本身有一个房子已经被列入危房了，进行危房改造才可以给你盖的。所以你在当地到底有没有房子？如果你没有房子想给你盖房子，难度很大的，没什么希望。因为这个涉及到宅基地的审批，得先批宅基地然后才能够后建房，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问的问题你仔细听，你不要在那是

0: 用你的逻辑说话。我问你的问题很简单，你自己有没有房子？有没有一套已经快塌的、快倒的一套危房？
1: 有
0: 还是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如果你没有的话，很难给你盖房子。
1: 有那个有些闲房产地啊，现在我去呢就站上，他说那啥，现在不，他说那个还得找点那批。
0: 对呀、啊，就得是审批呀、啊，得逐层审批的。
1: 那是审批，这个是到哪批？到哪？
0: 你村上往上给你报，由上级政府部门来审批，村上往上报就行啊。
1: 啊。
0: 嗯。
1: 就这样了。
0: 对，就只能是这样。再见啊。无线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嗯，您好，您说。
2: 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
0: 谢谢
2: 您。那什么，我家那个下水道可能是堵了，完了我需要一个那个专业的通下水的。
0: 我们这个师傅呢不一定给你通下水，你可以去问他一下好不好，因为他专门是做那种什么关于上水下水改造啊、侧漏的。像您这个通下水他能不能管、
2: 啊、
0: 我不确定，您自己问吧行吗？嗯
2: 啊，行好的，
0: 行
2: 谢谢、啊、
0: 好，刀老师、
2: 哎、
0: 稍等刀老师再接下一个电话啊、转线吧、
2: 啊、
0: 嗯行，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另外呢给大家要介绍一下咱们的牛肉酱，第三批牛肉酱也快断货了，所以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预定就可以了好不好。这个牛肉酱呢是不咸不辣，而且呢固形物含量 60%， 并且呢这个牛肉酱呢非常适合做这种卤子，要在家里边你做点什么打卤面呢、啊、或者用这个牛肉酱呢去夹馒头啊当馅儿吃啊都非常好，因为它的咸度不那么高，也就意味着它空口吃的时候呢你是稍微就点东西就可以了，比如就点馒头啊就点面条就没有问题好不好。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自己预定就可以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0: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朝拜电话5879-1984。就像刘梅他发留言说的，他说七哥你好，我是节目的忠实听众，特别信任你啊，求助你几次事情都解决了。我们家是常年吃山楂碗，这一次呢是第一次买牛肉酱，这牛肉酱的拌面条简直绝了，就是天然的那种卤啊，它那牛肉酱是很干的，不是那种稀的那种牛肉酱。是的，咱们这牛肉酱的固形物含量是60%，所以呢它特别适合当卤来吃，就不是那种咱们市面上买那种成袋的稀稀的酱啊，不是那种，咱们这个牛肉酱呢买回家之后固形物含量60%，所以呢是当成卤啊，或者是当成那种夹在馒头里的吃的那个馅儿啊，也都很好吃的，或者是做点蘸酱菜呀、啊，卷到干豆腐当中的都很好吃。所以听说想要订购炒白电话啊，5879-1984啊，谢谢你啊，刘梅，谢谢你的支持，看到你留言了，还有其他的这个点评我就不再说了，行不行？因为今天线上等人很多啊，咱们抓紧时间推进节目。炒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二线是表扬陈老师是吧？您好，李阿姨。
1: 哎。那个清河老师吧，
0: 你好，
1: 我听你节目吧，听很多年了，你的节目办得挺好，为老百姓解决不少问题，你是个好主持人，人也比较好，阿姨永远支持你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想建一个平台啊，我听你也有时候也介绍陈永明主任的，我呀在他这看病啊，胃病肝病看了一年多了，而且我接触的时间长，也有家里人员，所以说我给他添了不少麻烦。一个是呢，我有时候看这病的反复了，有时候啊转氨酶什么高了呀，我就有点急。急呢他有时候挺耐心，他医德也挺高啊，就是说的技术也挺精，而且挺耐心。我寻思我年龄大了嘛，给他添的麻烦太多了，他就给我解释，让我看就是转氨酶曲线啊降啊什么的啊，比较安慰我。就是说我吧在他这一直看，现在基本是痊愈了。有再一个就是说还有个啥呢，他就是说我呀有时候知道他态度好，医风也好嘛，就是我做完那个就是说抽完血以后，其实有时候就应该安排到我一复诊就下午了，但是呢我知道他态度好，我就他我就在那吼着一般看见的我了，或者要是而且门外的那个患者多，他多人都把复诊的这些人加号的多人都看完了，都超过12点了，他才去，有时候才休息才吃饭。我有时候寻思也不好意思，也挺心疼的，但是呢还有点赖乎，就是说的不离开，看完了走吧，又不说又不还在单位吃午饭，所以说这些事儿啊给他添了不少麻烦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想的这么都忘了，一没给你说，没在外头说过话。就是说他态度，他医术也比较精，就是说还有耐心，对我们尤其对我们这些老年人。我那意思就是说的，我看那么长时间呢，我姐感觉到他医德医风都比较好，人也比较好，挺有耐心的对老百姓。所以说我让电台表扬一下他，而且呢就是说老百姓也挺感谢他。我们在一块做那些岁数大的看病来说，他说的我见好也挺快，完了等着他都有加号也是等着他。所以说呢我说意思让电台表扬他，而且我呢就是意思让你给我表达下我的谢意，转达给他，这个大夫是个好大夫。
0: 好，没问题没问题，我转达，放心吧，
1: 我就说这些，我永远支持你节目。
0: 好，谢谢您阿姨，谢谢，好，再见啊。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啊，这位是在四线的听众朋友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接出了啊！您重新再往直播间排队吧。三线上，
2: 哎，你好，
0: 韩先生，你好，你好，您说
2: 啊，我，最近帮助我看看眼睛，在一大一找个医院，我家就在一大一这个附近住，找个一个
0: 眼睛，那你就找张璐呗，一大一眼科张璐多有名啊，
2: 张璐哈，
0: 对，
2: 好，哎，那。我就是说过两天去行吧，
0: 过两天啊，
2: 啊，
0: 过两天都行啊，你只要能挂上号就行，因为他的号不好挂
2: 啊，行，
0: 他的号非常难挂，
2: 孩子回来给我挂，
0: 对，是，
2: 啊，
0: 行
2: 行
0: 啊，那好，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哎，各位听众朋友。

0: 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三线，三线上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您说。嗯，
2: 我是大庆市透卢县龙兴民居小区的业主。
1: 嗯，
2: 我们在我们小区是新楼，在2023年回迁，至今回迁时收我们每户是3000元的天然气，入户费说安天然气，完至今没有安装，完找到省市县找了多次，到现在没有给解决。现在最严重是，高层不允许灌气罐，我们现在生活受到了阻碍。
1: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钱是交给了当地的燃气公司，还是交给了开发商？
2: 开发商说的，完他统一，他们实际这钱他不应该收。
1: 对呀，
2: 他收去之后就没给办，没给。
1: 那你只能是把开发商电话给我，然后我去帮您沟通。但是我先说一下吧，我个人感觉这个是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不知道开发商是不是把这个钱已经挪作他用了。
2: 对对对
1: 对，
2: 他开发商现在就是说的不管呢，找到县里都没什么办法。
1: 是，就是开发，肯定是开发商把这个钱挪走了
2: 啊。
1: 挪用之后，然后他没有把这个钱给燃气部门。
2: 对，
1: 应该就这样，所以导致咱们现在就一直用不上。
2: 对呀，找你们组织，我找你们这节目，我应该关注你们
1: 是
2: 这节目。
1: 我知道您在关注，但是我们也要分析这个事情的难易程度嘛。
2: 啊，
1: 感觉是有难度的。说实话，
2: 啊，
1: 说实话是有难度的。
2: 我给你个电话吧，是吧？
1: 你给我电话，你是给主管单位的还是给开发商的？
2: 你要哪个吧？
1: 我觉得咱们都可以沟通的。都可以沟通的，都没问题。要不先联系一下主管。

0: 稍等啊，这边帮您联系一下。
1: 行，
0: 稍等啊，正
1: 这
0: 在
1: 边
0: 沟
1: 呢，
0: 通当中，稍等我一下。
1: 这边呢只有我呀。
0: 稍等啊，W 老师正在打，这是孙经理吗？
1: 对。

0: 他不接电话，那咱们明天再沟通一次。然
1: 行，
0: 后你或者你准备好县里边主管领导的电话给我也行。
1: 县里边主管领导有我的电话，我现在给你可以
0: 行，
1: 吗？
0: 没问题啊。嗯，
1: 行，我几秒耽误几秒钟，我
0: 没事，
1: 传了。
0: 您翻一翻，
1: 幺
0: 然后
1: 三九。
0: 记录一下县里的139这个电话。行，反正你打进一次不容易啊，因为今天您前边我喊您的时候你就已经断线了，然后导播老师又给了您第二次沟通的机会。这样的话呢，咱们帮您再问一问，行不行？您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和你进行确认，确认好之后，咱们这边再帮助他沟通一下啊。稍等啊，正在帮你联系啊。
1: 好嘞，哎，
0: 嗯，好，稍等
1: 好，
0: 啊。
1: 我在屋喝酒，不是，人有点。
0: 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张县长吗？
2: 哪位？
0: 哎，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您当地有一个居民啊，把电话打到咱们哈尔滨的新闻媒体，他有一个求助，他是说他们这个小区呢，回迁房入住之后啊，始终没有开通燃气，然后这个事儿呢，挺困扰百姓的，然后他们这个高层还用不了那个气罐，所以他们现在做饭有问题。这个事儿我估计咱们县里是了解的，对吧？
2: 哪个小区知道吗？
0: 稍等，我让他本人说一下。你好，于
1: 你
0: 大
1: 好，
0: 叔，咱们是哪个小区？
1: 龙兴经理小区，
2: 啊，我知道那个
0: 对，
2: 谁，
0: 那您看
2: 那
0: 咱
2: 个，
0: 们，我刚才跟他分析吧，我俩在这研究，我说有可能是开发商这边，比如说他钱收上来了，他这个钱资金链断裂挪作他用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情况，我跟他讲说，我得跟你们县里面了解一下，所以想问一下您，就是他们这个小区始终没有开通燃气的问题的难点在哪儿呢？
2: 就像您说那样，就
0: 嗯。
2: 是他那个开发商啊，当时收取了这个群众的这个燃气的安装费，然后呢，他这个出现那个资金链断裂，
0: 嗯。嗯。
2: 整个小区这里边不仅是燃气，还有其他方面呢也不完善。
0: 嗯
2: 然后政府这边已经了解他们的情况，你刚才那个转接那个老于的电话啊，就是我们也他也几次到政府这边反映他的情况。现在我们政府这边已经对他这个事情呢进行一个兜底的来处理，就是说我们不管开发商和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但是呢，我们政府这边呢是考虑到群众的一个最基本的利益和这个生活的便利。现在政府呢已经把这事儿接过来了，就是我们已经安排这个燃气安装企业给他接通，
0: 啊，那太
2: 然
0: 好
2: 后
0: 了，
2: 我
0: 嗯
2: 对，然后我们回头呢会，去对燃当时收取那个装修就这个叫燃气安装费的这个开发企业，我们去追缴一些他的相关当时的一些费用啊，包括对他的这种是否涉及到违法这个违规的这种行为，我们会对他进行相关的一个处罚。现在我们都在走，但是呢，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会在近期啊，因为这个谁
0: 就
2: 啊，就
0: 首先，
2: 是
0: 咱们
2: 说
0: 还是
2: 是，
0: 最重要的就是燃气这个事儿，是不是？先去解决他
2: 对，
0: 们燃气开通。
2: 先解决燃气，至于其他的事儿啊。

0: 一步步来吧，
1: 是
0: 吧？
1: 对，我们会按程序去操作的。
0: 嗯，行，那咱们有没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时间节点呢？就大概您了解，就是咱们燃气企业这边给咱们开通需要多长时间呢？
1: 现在不是开通，现在是它现在涉及到一个基本建设。
0: 它连就是基本建设都没建。
1: 嗯，现在它主管网已经铺进去了。然后需要一个入户的连接。
0: 嗯，
1: 这里边现在因为前期我们跟那个燃气企业啊，当地燃气企业我们也在跟他沟通，他这边呢现在正在做这个设计，每一家每一户设计完之后呢，马上施工，但我觉得时间不会太长吧，我认为是半个月时间之内他就会动工。
0: 行，明白。那个于大叔啊，于大叔，就是听张县长讲这个事儿呢，首先就是用上燃气这个事儿，今年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咱们也不能说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时间节点，就跟您说说，哎，咱半个月就能用上。因为你想啊，燃气它也涉及到一个燃气设计，涉及到安全的问题，涉及到各家各户啊都要有一个接通，所以这个方案拿好之后呢，肯定它还有一些报备啊审核，那这个审核方案通过了，然后就会施工的，施工。但是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以这个进度上来看，它不会拖到明年，就今年吧，今年肯定就是能用上。所以呢，咱们还得辛苦辛苦，你用点电啊什么的，还得再用一段时间。毕竟啊，你说这个开发商资金断裂了，其实从政府的角度上，他也是着急的，想办法呗。咱们把这个燃气先开通了，剩下小区的配套建设呢，只能一步一步来，是不是？用上燃气了，起码能做饭呢。然后只要是你有啥诉求的话呢，我看张县长这边他也挺配合的，你可以呢直接跟他联系也行。啊，你要是说非得需要，
2: 是，
0: 我知道，但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您要也了解到，其实政府呢，它作为职能部门啊，它有管理的职责，同时有协调的职责，但是很多事儿呢，推进过程当中肯定有难度和难点，对不对？
2: 嗯，
0: 就是咱们都是尽力，你看我们也是尽力去帮你们协调，其实大家都是在尽力，你也多理解，再多等一等，然后有啥事儿呢？你要说真想，还是要找我们再沟通，你就再给我们打电话。我看看张县长这边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再嘱咐您的。张县长，您这还有什么其他的要跟咱们这个于大叔讲的吗？
1: 就是请他放心吧。
0: 嗯，
1: 这个政府那边始终是把群众的生活这个急需的事情放在心上。
0: 嗯，
1: 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那样啊，就是政府有些事情还是走程序的，像现在啊，相关程序都已经这个已经完毕了，就是下一步就是说
0: 施工的事儿了。
1: 对，施工的事儿，施工嘛，它不能上去就是说给谁家接谁家接的，它还得有个设计，这个时间可能会耽误一点，但是我们政府的话一定会敦促这个企业啊，抓紧弄。用不到今年年底，我们现在是六月份，我们想我们初步定的话是六月底之前，让这个群众都用上。
0: 那太好了，行，那于大叔有这个话您就放心吧，行不行？于大叔，
2: 行，
0: 那行，谢
2: 谢
0: 您张先生，太感
1: 谢
0: 了，谢谢，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啊，
0: 行，那咱们也有准信儿了。六月底到七月，咱们就能够把这个气儿就用上了，行不行？然后咱俩有一个约定，就是约定在张县长说是六月底嘛，咱俩约定就是七月末，七月末如果还没用上，你再给我打电话，您看行不
2: 行？好，
0: 那行，有啥事咱们再联系吧。啊，再见了。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啊，87996984，家庭工作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另外呢，还有想加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电话咱们可以订一套。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 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

0: 拌成的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1: 像听众朋友马到成功啊，他在留言说：“庆和你好，这个酱呢很好吃，而且呢夹馒头呢非常的给力啊。”还有听众朋友张丽雪，他也留言，他说：“真是实打实的肉酱啊，非常的紧实，而且呢他那个酱料咸香醇厚，一点都不辣，也不会呛口，味道呢很纯，这个空口吃都可以，越吃越上头，它一点都不咸，适合当卤子，特别适合小孩吃。是这个牛肉酱呢，大家可以买回家，老人小孩都放心吃，因为它不辣，口又不那么咸啊，当成卤。”或者是做点蘸酱菜呀，做菜什么都能用的啊。5879-1984，但我觉得拌面条非常好吃的，尤其夏天来了，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煮点面条呗，往里拌点酱，然后放点黄瓜丝啥的，特别好吃的啊。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向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李大叔。
2: 庆哥你好。
1: 嗯，您说。
2: 我问问你两个事儿。
1: 嗯，
2: 第一个事儿是那个就是那个医保交400块钱那个，
1: 嗯，
2: 你来年政府不给那部分不给补贴了不？咱个人交吗？
1: 不是的，他是这个意思。您正好你给听岔劈了，
2: 嗯，
1: 他每年都给补，但补的话他是有限制的，一般呢补是补到6月截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咱们交这个钱，我们是不是要交来年的？得从今年年末开始交，对吧？你今年你是不是从11月、12月就开始交费了，对不对？是不是有这个印象？你这个时候交，政府一直给你补，一直给你补。然后你要是错过了，你等到明年了，明年的1月份、2月份、3月份，然后这个时候呢，给你点延长期，政府还给你补，还给你补这个钱，一直补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补到年终，补到明年年终。你要年终你再不交，你再想交当年的就不给你补了，你就得交1100了。听明白了，他是每年都给补，但每年那个补呢，意思是啥呢？让你早点交，你早点交才给你补，你腾到后边就不给你补了，就这么个意思。大白话就是讲早交给补，晚交不给补。也就我每次都是，凡是一涉及到交400块钱这个事儿的时候，你看咱们每天在节目当中基本都会跟大家讲，就该交就交，是不是？因为政府都给你补钱的，嗯，这位听懂了？不是说明年不给补，您恰好听差了，不是27年不给补，是指26年7月份开始交26年的不给补。27年的你交你的，该补还是补的，年年都补啊，这放心，这不用担心。
2: 还有一个事儿，我这个我今年虚岁80了，不是说政府一个月多给我
1: 哪年出生？
2: 哪年出生？
1: 嗯，出生的具体年份。
2: 46年呢？
1: 46年几月过生日？
2: 22的。
1: 跟我说阳历。阳历几月几号？
2: 阳历十这十二月那十二号啊，
1: 十二月十。

0: 二号还早呢，12月12号呢，你就11月份的时候到你们社区去办，没有200啊，给你的是一个月给25，一年给到200多啊。
1: 多少去办去？
0: 过生日头一个月。
1: 啊，那我过完生日了。
0: 过完生日现在就能办了，嗯，去办。
1: 上哪儿办去？
0: 上社区。
1: 上社区。
0: 对，上社区。
1: 这是小区的社区啊。
0: 你们街道办下辖的社区。
1: 哦。
0: 嗯，上街道办也行。
1: 那行了，
0: 好，再见啊，
1: 谢谢啊、
0: 嗯，好，另外听众朋友，如果到医大二院呢，还可以挂一下郭勉医生的号，郭勉医生呢是神经外科的知名专家大主任，也是神经外科的博士生导师教授，他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说他有丰硕的科研成果，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那么他回国之后呢，就主要在医大二院出诊了，因为他研究的方向是偏瘫，在医大二院呢能学以致用，给咱们东北地区的患者带来偏瘫的治疗，脑梗的后遗症啊，脑出血的后遗症啊，或者是像半身不遂啊，走到跨框啊，这些我们可以统称为是中风之后的偏瘫。那么现在可以做微创手术，尤其是之前做过一些康复理疗效果不理想的听众朋友，您现在如果想做微创手术，就去找医大二院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郭勉医生。郭呢是郭达的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加冕仪式的免。这位老师呢，他还可以看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些疾病都可以去做什么呀？微创啊，做微创，就是您说我有做微创的打算啊，包括我之前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那就可以到神经外科了。但是是否适合做微创，或者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由郭老师面诊来进行决定，必须看到患者才行，好不好？这是医大二院，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郭勉医生，郭勉医生。郭呢就是这个郭达的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冕。周一礼拜一上午啊，礼拜一上午，星期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啊，因为咱们基本上经常介绍的这位专家啊，非常好的，咱们很多患者偏瘫都看好了，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星期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啊。下一位四线上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庆贺你好，
0: 你好，您说，
2: 我非常欣赏你的主持风格啊。
0: 嗯，谢谢您。嗯，
2: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呢是没有工作，每个月呢就是过了60岁补助的钱，以前是100多，现在200多了。最近5月份、4月份我不知道，5月份、6月份我都没听见，每次吧哈，他进钱的时候交易的时候，他都提示告诉你，现在呢没有了。没有了，我是每个月吧哈，社区是这样哈，每个月5号之前必须认证。哎呀，我说怎么一个月一认证？去了一个月一认证之外，还有什么认证吗？比如说刷脸啊，或者说是，还有没有别的？
0: 你每个月认证，你是在软件上认证的吗？
2: 在手机上啊。
0: 嗯，在哪里？
2: 手机上，我拿着那个月历头，今天比如说是7号吧哈，拿着身份证。完了，姑娘就拿那个手机给我拍照，完了给什么地方呢？是给社区，是给什么地方拍过去？完了，月月都进钱
0: 啊！你那个认证，正常情况下我们讲的认证是要扫脸的。
2: 那他给我照相不属于扫脸吗？
0: 不是，正常是在软件上扫脸的，不是给你拍照，不是给社区发的这种。
2: 那个扫脸是多长时间一次？
0: 3个月。
2: 啊，那可能我是缺乏那个。
0: 3个月扫眼要扫一次的。
2: 哦，后来姑娘又来了吧，又给我在手机上弄的。她说的，你放心吧，她要接到这个吧，她能给你补上。
0: 是，就是弄这个扫脸，弄这个扫脸。3月扫一次啊。
2: 好，谢谢。那另外还有一件事哈，就是我先给你打电话，我跟你说过，就是我长后老伴不把我的金银首饰拿走了吗？
0: 嗯嗯。
2: 拿走了吧，现在报案那个公安局看我这状态，我一直从春节到现在这药刚吃完呢，也就是窝囊得生病吧，完了报警了，那个公安局说得有证据，有证据，现在他爸还有来了2波，那次公安局来还带着一波照相上我这柜里照相，就
0: 是
2: 照手印，
0: 嗯，
2: 照手印，
0: 嗯，
2: 照完这手印吧哈，我问一次他说的还没出来呢，鉴定结果现在都小半年了，你说这个事儿吧哈，
0: 我们不评价公安机关断案的，受理就是受理了，至于说人家怎么侦查怎么处理，这个都要是由他来弄的，我自己也报过警的， 速度确实是不如

0: 咱们想的那么快，因为我们要讲公安机关人侦办案件，它是有自己的流程的，它也不是说一门就只给你一人办案的。一个警官手里有多少案子呢？
1: 是的，我现在主要问的是这个，如果说是没有证据，咱家也没有事情，
0: 那肯定不能定罪呀。我可以100%回复你，那是一定的。法律是讲究证据的。
1: 那个我这个家没有任何人进来，那
0: 这是你的表达，能听明白吗？
1: 哦。
0: 我们讲说现在断案不是你以前看包青天青天大老爷断案靠你说什么他说什么，现在断案是要讲实锤讲证据的。
1: 嗯，就是说你不进别人，你明知道是他，你没有证据也不可以。
0: 那当然了，那是一定的呀。再俩你俩是男女朋友关系啊，进去就是有指纹又能怎么样啊。
1: 有指纹他上我柜里掏这东西了。
0: 是啊，就是我说这个意思吗？就是有指纹、
1: 嗯、
0: 人家也可以说呀，就是他也可以说我没动啊，我帮他拿衣服啊之类的，那就看他怎么去讲这个问题了，能明白这意思吗？
1: 我明白。
0: 是吧，就是有指纹只是说其中的一个往前推进的这个事儿，那你还得有赃物啊，还得去看呢。就是我跟你讲，检察端是这样的，那你这个赃物是不是得到他家呀？如果说真的要是能搜查，是不是得有搜查令啊，得到大家去搜吧。
1: 你得有根据搜查人家。
0: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吗？就是你找到指纹只是第一步嘛，对不对？
1: 嗯嗯，
0: 你就算找到指纹了，但不代表这个东西就是他拿的呀。
1: 所以说庆贺这个事儿吧，我一直走不出来，老病着，我也没办法。
0: 我不知道你有啥可走不出来的。这个东西呢，人为，我经常节目讲，就老祖宗犹太话很有道理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个东西虽然是你的，但是你看人不准啊。然后再有一个，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刘晓庆说那个话。刘晓庆他是咱们中国知名的，他有几个头衔，其中有一个就是翡翠藏家。
1: 嗯，
0: 你要知道翡翠藏家他那个翡翠全都是真的，他带的有一些翡翠参加什么电影的那些什么开幕式闭幕式领奖的，有些翡翠都是市值过亿的，这个是咱们老百姓肯定很难触及到的。咱们周围谁要带个几十万的翡翠你都觉得嗯，那挺稀奇了，对不对？但是女明星刘晓庆带那个翡翠有上亿的，
1: 嗯，
0: 几千万的那就很多了，但他这些翡翠都被别人偷走了。
1: 哎呀，
0: 偷走之后你知道刘晓庆怎么说吗？
1: 嗯，
0: 他说无所谓啊，只要偷走的这个人好像跟他是有点沾亲属的关系，偷走了他能珍惜，他珍惜这个宝贝，那我带过了就可以了，这种东西无所谓的，我不一定要拥有他，虽然他把我这个翡翠偷走了，但是如果他能好好的爱护他，或者这个翡翠现在传到了谁的手里边，能够传到一个也喜欢他懂他的人手里边，那也可以的。他不是在作秀，我看他真就是那心老大了。所以我要跟你讲，为什么有人讲说有的女性她是大女人，她不为这些小的细节所纠缠的。这个东西金银首饰是不是能带到棺材里啊？能带到哪去啊？
1: 最主要吧，我憋气到哪呢？
0: 你憋气不憋气，你爱过人家，你喜欢过人家的，你有什么可憋气的啊？
1: 他跟我就拿1000块钱，后来
0: 跟你拿多少钱不多少钱，你俩曾经陪伴过，都过去的事了，都已经都成为历史了，爱过了恨过了，到最后是什么，就俩字算了。
1: 哎呀，有的时候我要走极端，你说
0: 那你就走你的极端就好了呀，那是你的问题。他这个人生课题是自己的，他不是别人的。我经常跟大家讲，我们最大的人生课题是自我。
1: 嗯，
0: 反复给你们讲这个概念，你自己是你人生最大的课题，不是这个男人。什么叫你就做好你自己，老天会把你要的东西送到你身边的。他如果不给你，就代表这个人不行。你是做好你自己，提升你的认知，提升你的思维，提升你看人的眼光。通过这个事儿，你得学会我怎么去识人，怎么去看男人，这是你应该去长的智慧。如果你永远把你的幸福绑架在和他绑架，和他绑架，和他绑架，没有啥意思。我经常跟他讲，那真的没有意思。人就是离开谁我都能活，离开谁我都玩得转，就是这样啊。
1: 我并不珍惜离开他，就是说他这
0: 个人。那你在这块说这就有啥意义呢？有什么用呢？我不理解。没有意思，
1: 我没图他啥，他还偷我一家伙，你说，哎呀！
0: 我在跟你讲，你看人有问题。
1: 知道，知道是我自己的问题。
0: 你现在要通过这个事儿学会我怎么去看人，怎么去判断。
1: 这个
0: 他不是最终通过偷金银首饰才暴露出人有问题的，他不是的。

0: 他早就有问题了，因为你跟我讲过这个事儿，他跟你相处过程当中早就暴露出来，这个人有很多的缺陷，有很多的缺点。
1: 是的，是的，
0: 你早就不想容忍他了，你是一直在忍呢。
1: 是的，是的。
0: 那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那我只能说，那你的配得感很差，不配拥有更好的人，也不配拥有更好的东西，那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呀。
1: 是的，我忍得太那啥了，就这个忍。
0: 有什么可忍的？他也不是你孩子的爹，就厚到一起的搭伙过日子后老伴儿，有什么可忍的？忍啥？行就在一块儿，不行就拉倒，洒脱一点。
1: 嗯，
0: 是不是？是，我还是那句话，谁又离不开谁呢？
1: 是，
0: 对不对？我就是我照顾好我自己，我把我所有的精力拿出来，我最少拿出来一半以上都放在自己身上。
1: 现在我努力做到这点了，
0: 不是放到别人身上，我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那你照顾好自己了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我问你今天早上吃什么呀？
1: 我今天早上
0: 今天早上吃的啥？
1: 米饭。
0: 还吃啥了？
1: 炖的酸菜大骨头。
0: 那这不就挺好吗？这早饭就吃的挺好，早饭就吃酸菜大骨头，再琢磨琢磨中午把这个菜热一热，晚上吃点水果，吃点那个什么，给自己买点好的那个蔬菜啥的。
1: 那个吃什么都不缺。
0: 对呀，这不就挺好吗？吃不缺，还有退休金。
1: 嗯，就像这件事儿。
0: 房住着也挺好的，天天就寻那个金戒指有意义吗？没有啥意义。那你要是因为这个，你要是因为这个，那就是没有啥意思了。自己去考虑吧，我不硬劝。你就是难受也是一天，难受是一天，不难受也是一天。
1: 是的，
0: 这东西就是看一看你自己。
1: 嗯，谢谢你，庆贺。
0: 是不是？
1: 咋的
0: 都是活嘛。我是
1: 是
0: 该说的也都说了，该劝的也是劝了。我是觉得，我是觉得不是那么的重要。你要是说这个金戒指等着卖的变得这个换钱治病，那你上火星。你家你本来你说你现在条件还可以，吃喝都不愁，天天寻思那个金戒指有啥意义啊？
1: 你说这个事儿，庆贺，我还这么琢磨，我说。这公安局是不是嫌麻烦是怎么的？我还想上市局，有意义吗？没有吧。
0: 你上中央吧。
1: 就
0: 一个金戒指，我都跟你讲了，这个事儿在人家，而且要定性的，它不是入室盗窃那么简单。你要是说你家好模样的遭盗了，跟你现在这个程度完全两回事，办案它是有难易程度的。说这一片儿最近遭小偷了，遭贼了，好没让睡觉了，人就进来了，然后把东西拿走了。我问你，这个重视程度跟你这个男女朋友拿金戒指，我问你是警察，你怎么办？你先处理哪个？
1: 是的，警察也是。
0: 你是警察，我就跟你讲，人家警察讲话跟我们讲话都是一样的。现在的警察同志，你看看现在的警察同志，那是老头老太太呀。那现在的警官都很多都是90后。
1: 嗯，可年轻了。
0: 那都对呀、啊，人家都是科班的，从学校毕业的，警官学校毕业的，然后考到警察队伍当中的。那人家也是，人家办案也是有自己的思路的。
1: 是的，他吧这样拖着我吧。
0: 所以我再跟你讲，人家现在那个小警官什么的，人家跟你说话说的也很直接的，也不弯弯绕绕。
1: 挺好的，挺好的。他拖着是让我时间说话，
0: 所以我
1: 怕我误导。
0: 所以我才跟你讲这个问题。从人警官的角度上看，这个案件基本上就没啥希望。我就是我们给你说点实话而已，那有啥希望啊？你男女朋友处对象拿金戒指这个事儿，你说有啥希望啊？那要是推进，那人家也受理了，也采指纹了，也给你往下推进案件了。你说你还要求人怎么样呢？你到那又上市局就找去，又找，你给人家带来多大压力呀、啊？你说人家要是没给你办案也行，人家给你案也办了，完往前也推进了。你上市局干啥去啊？啥大案要案呢？是不是？
1: 是的，这个事儿怪我自己，我知道。
0: 太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了，就没怎么这一辈子就这一个金戒指啊。
1: 哪呀、啊？还有项链，还有手镯。
0: 是啊，我就说了，怎么攒一辈子就买这点东西啊？
1: 哎呀，这点
0: 全部家当啊，
1: 不值得。
0: 那你就别吹牛了，要我看你就是没见过啥好东西。
1: 哎，你这么批评我是对的。
0: 不是，确实是这样啊。我就想问问，现在有谁吃饺子？就咱说普通老百姓家庭，有谁吃饺子把自己吃撑？

0: 是的，
1: 少是不是少见？那你要是说这个饺子放到40年前过年的时候，那孩子玩命吃，是不是这道理？为什么？因为当时经济条件不好，逢年过节才吃顿饺子。我问买肉有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几十年前买肉买肥的买瘦的？是买肥的，
0: 是的，
1: 得买带肥膘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得买那样的肉。你要是够上那个肉店嘎块肉，要是都是嘎瘦的，那咱还不高兴呢。那必须得带肥膘，有这个生活经验吧？你这跟那个年轻人讲，他懂吗？他不懂。那年轻人现在猪肉的都不吃，他吃牛肉。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不再去买肉的时候不买肥的了，都买精的，买有机的，是不是？吃饺子也不会吃撑了，因为饺子经常能吃到，甚至都不包了，上喜家德。我再跟你讲，这人的眼光生活水平好了，这个是时代的进步。你就不要再纠结那个金戒指金项链了，要说这辈子没见过这个东西，你要30年前那时候这东西很稀奇，现在它是，这东西是贵重，但是它没有贵重到要把你的心情把你的病把你的身体健康都搭上的程度，你自己去分析。如果你要是行，那我就觉得那就是没见过好东西，还是配得感差。
0: 谢谢，
1: 我不知道人，我
0: 国家，你给我上了一课，谢谢，庆哥，你说这个我接受，
1: 那行，好，聊到这再见了啊，那我不跟你多啰嗦了，行不行？就因为这个事，你的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这东西丢了是上火，谁不上火？我也上火，那得上火多长时间呢？各位听众朋友，你看他一辈子都寻思金戒指的事儿啊，你说他这个事儿他都多长时间了，他还寻思呢，他甚至要上市局去找他的金项链，那犯不上了，真犯不上了。调整调整再调整，好不好？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值得拥有更好的心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第一次做人，慢慢的咱们去总结自己的活法，总结就是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那老哥都特是白唱，给谁看？给自己看。我给你们谁看呢？对，我自己高兴就行，想穿什么穿什么。各位听众朋友，只要你那个服装，你这颜色老的怎么老的不能穿艳的呀，是不是？你就喜欢穿什么穿什么，喜欢怎么化妆怎么化妆，喜欢吃什么吃什么，只要这个事能让你带来好心情，只要它符合，但也别大鱼大肉，只要是健康心情好，想怎么办怎么办，只要不伤害别人就行了，对不对？你总想那些事儿，总寻思那些，哎呀，闹心事儿，一天一天积攒下去，那就是做一身病。咱昨天是不是接这个电话了？昨天也是，一辈子都是心眼小，老伴心眼宽啊，人家辛苦，他老伴儿没啥事儿，那他呢？你说后来攒一身病，昨天给咱们打电话这位阿姨聊聊聊聊到最后才好，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寻短见了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换个角度去看问题，好不好？照顾好自己的心情，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照顾好你自己的心情啊，人的心情精气神儿，人呢、啊、就是活一口气，这个精气神很重要，守护好它，是不是？不要总被外界所牵绊，儿女的事儿啊，或者是什么。钱财的事儿，就这些事儿，是要在意，但是它不能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你最重要的东西，各位老年听众朋友，就是你自己的精气神，把它守护好，开开心心的啊，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各位听众朋友，山楂丸马上要断货，因为什么？因为我多次跟大家说，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卖这个山楂丸了，他那个直播间一卖这个山楂丸，那就没有办法。那其他地方都得为他让道，因为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是那个非常好的，与辉同行嘛，他的销量太大了，他说一次都是几十万单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山楂丸现在呢即将断货，现在咱们哈尔滨少量现货，想要订咱们加一单。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 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
2: 好，趁着咱们山楂丸有货赶紧订啊，因为与辉同行那直播间正在售卖，所以说这个山楂丸即将断货了，再补货就会非常非常慢。你要理解这非遗产品它要必须保证品质的，它那个标志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它不是省级市级非遗啊，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各位听众朋友。厂牌电话自己订啊，5879-1984。下一个电话咱们抓紧接，这位在三线上，这位是65岁张先生，你好。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再下一位是二线是张阿姨，呼吸科是吧？你好。
3: 青春老师你好，我是你的听众，
2: 谢谢你。
3: 我最近体检嘛，检查出有肺结节，那个6毫米，0.6吧。
2: 肺结节不上呼吸科啊，肺结节得上胸外科。
3: 那我那个有个还有一个那肺部章呢，我想让你给我推荐两个医生。
2: 那行，
3: 给我推荐两个医生。
2: 一个呼吸科我非常熟的一位专家，今天听众朋友表扬过的韩开宇主任，12院呼吸科。
3: 对，
2: 韩开宇。
3: 我记一下子啊，韩开宇哈。
2: 开门的开，宇宙的宇。
3: 啊，韩开宇是不是？
2: 对，韩开宇。
3: 这是呼吸内科的，是不是啊？
2: 对，呼吸科。
3: 我再还想，那你那个接电给我推荐一个，再推荐一个那个呼吸，不是那个胸外科的。
2: 可以的，胸外科呢，您就挂12院胸外科主任徐广全。
3: 徐广全。
2: 对，广大的广，全都有的全，徐广全。
3: 好的，因为我最近体检查出这两个病了，完说的，我总听你节目，我就听了那什么韩开宇好像啥，
2: 对对对，行，那你就找他们
3: 就行。那我就拿着片子到那个提你，我就让他给我再看一下那片子啥的。
2: 没问题，可以的。
3: 那好的，谢谢你啊。
2: 再见。
3: 好的。
2: 医科大学附属第4院的王立双老师呢，是知名的妇科专家，他主看的疾病是女性的外阴白斑，很多听众朋友得的这个病啊，有点讳疾忌医。不想到大医院去，就觉得那你看1大4那人多多呀，我去了不好意思。各位听众朋友不用这样，因为在王立双老师这儿，他的科室这儿啊，都是治外阴白斑的，因为他是省内专长治外阴白斑的专家啊，他是有外阴白斑方面的科研项目、科研文章，包括有专利技术的啊，所以呢找他看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女性的外阴白斑不要随便找那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治，你越到那个不正规的地方去吧，越容易落下病根儿。有的时候你说你到那个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治了没有啥效果，或者是延误了病情，或者是诱发了癌变，那都是得不偿失的，对不对？一定还是到专业医院，你就去找咱们非常熟悉的啊，经常节目介绍的王立双老师。他呢在医科大学附属第4院出诊呢，周一到周五还都出诊，时间也比较多，找他看病也很方便的啊。医科大学附属第4医院，医大4妇科
1: 王丽双老师啊，医大四妇科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看女性外阴百斑。见到王教授，你就跟他讲是我的听众，你就说那个王老师，我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好不好？来吧，听众朋友，稍后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

0: 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李大叔，李大叔您好。
1: 哎，您好。
0: 您好，您说。
1: 哎，秦国老师，我有事求您帮个忙。
0: 嗯。
1: 我这个语文证啊，丢多少年了？我现在需要这个，完了让我补一个，我不知道到什么地方补啊？我怎么补啊？
0: 您在哪儿住啊？在哪个区住？
1: 厢房。
0: 厢房，厢房到莲草街9号就行啊。
1: 莲草街9号。
0: 对呀，莲草街9号。
1: 啊，就可以去了。
0: 对，
1: 那个、
0: 带着你们两个人的身份证、户口本。
1: 啊就行了。
0: 对
1: 呀，别的不需要了。
0: 别的不需要，身份证、户口本就行。
1: 那好。
0: 厢房婚姻登记处。
1: 我结婚都快50年了，还能查底了吗？
0: 你户口本上写的是已婚吗？
1: 啊，已婚已婚。
0: 那就行，带着你身份证、户口本，你俩一块去，莲草街9号啊。
1: 哎，好好，谢谢。
0: 好，再见。哎，好。
1: 导
0: 播老师也在审核电话线路，然后我这边跟医院呢也正在沟通和联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医大一的刘天佑老师。那么刘天佑呢是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他主要看的方向是什么呢？他主要看的是咱们的肠道。结肠、直肠、肛肠疾病，它主要是看这些的。比如说细化的话呢，就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它都非常擅长的。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主席啊，或者是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在省内的结直肠领域，他是非常知名的专家教授了。每年啊，手术量大啊，所以呢，他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再加上呢，他见的病例多，还有就是呢，疑难手术他都能做。再有呢，像新的手术方式叫 TEM 治疗术，这个他也掌握。所以呢，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慕名的到医大一去找刘教授、刘天佑教授去挂什么呀？去挂他的号，去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或者是呢便秘、痔疮。那么 如果大家呢想要去挂刘教授的号呢，我要说一下他的出诊时间。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

0: 周二呢在一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然后周三呢在一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呢在一大一的南岗，周三呢在一大一的群力，这是他的出诊情况，好吗？周二一大一南岗，周三一大一群力。见到刘老师呢，你就跟他讲是我的听众就行。然后你要挂他的科室呢，你可以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挂一大一普外科，也可以挂一大一的便秘科啊，便秘科都行的。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便秘痔疮都找一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一大一刘天佑教授找他就可以了，好吗？见到刘教授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是庆贺的听众就行。下一位四线，四先生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1: 你好，那个天佑老师你好。
0: 嗯，
1: 我这件事儿，我在网上有个新能源那个电车，我在那订台车。完了呢，车他给我发回来了，发票他没给我。完我管要呢，我在微信管要，他不承认。我给他打电话呢，他也不承认。
0: 那你在你没有通过平台下订单吗？
1: 没有通过平台啊。
0: 那你为啥不通过平台下呢？
1: 我就通过他的电话，完了他给我的那个微信。
0: 那不行啊，你这种的话没有保障的。再一个，你那个车有厂名厂址啥的吗？
1: 有，就是新能源电动车厂。
0: 再一个，你这
1: 个
0: 车合法不能上牌吗？
1: 嗯，现在就差发票了。
0: 对呀，你不上牌你咋开呀？
1: 是啊。
0: 来吧，你把那个电话给我，你把电话给我，我沟通一下，我问问咋回事。嗯，
1: 他不承认，156。
0: 导播老师记录156电话，我们记录156电话，您稍等啊。
1: 嗯。
0: 嗯，稍等啊。稍等啊。正在帮您记电话，咱们打打试试啊。导播老师，我先接下个电话，你先慢慢记就行啊。三线，三线上孙阿姨啊。
2: 哎。
0: 孙阿姨，您这个事儿我打听，
2: 啊、
0: 您这个事儿呢，我各个医院打听了两天，然后今天联系您。
2: 啊、
0: 您是说呢，
2: 啊、
0: 家里面有个57岁的一个人，男性患者，长了这个毛囊肿。
2: 啊，是的。
0: 然后我们还是联系了，最后我联系了一大二院，一大二院跟你讲啊，说正常情况下呢，这个难度大一点的手术呢，一般要精细化处理。精细化处理的话呢，还是要在皮肤科去做，但是得找什么呢？得找做精细化手术的专家。啊，我这么说是不是能理解？然后呢，医大院这边呢推荐了两位专家，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名字的准确写法，因为是发语音发过来的。稍等。
2: 好的。
0: 嗯，我在医大院的网站上呢，我查一下他们，这样我告诉给您，您就去挂号就行了，行吧？
2: 哎，好的。
0: 还是得从皮肤科去看。你说上那个外科去看，他可能也会建议您到皮肤科去做精细化的治疗。
2: 什么叫精细化治疗？
0: 精细不是惊喜，就
2: 细、啊、
0: 精细、
2: 啊、
0: 细致的那个意思
2: 啊。精细
0: 精细化治疗就是像这个精细化的手术什么的嘛。
2: 啊，明白了。
0: 稍等啊，
2: 谢谢啊，
0: 给你看一下，我看看他们的出诊情况啊。稍等啊。
2: 哎，好的。
0: 嗯，现在还没看到这几位专家，于培老师。
2: 叫什么培老师？
0: 鱼培，干沟鱼。
2: 啊，吴培。
0: 干沟鱼，鱼。
2: 啊，干沟鱼。
0: 对。
2: 啊，鱼。
0: 鱼培，培养的培。
2: 哎。
0: 嗯。
2: 鱼培。
0: 鱼培。但是他这个号已经满诊了，我看他下周的。你就记好这个老师的名字吧，好不好？
2: 啊、行。
0: 哦。
2: 他这初几都是星期几出诊吧？
0: 出诊信息你自己查一下，都满诊了。鱼培，鱼培能做、
2: 啊。
0: 对。我再给你看看别人啊，稍等。
2: 啊。
0: 正在查询，好像还有一位能做的。于培，于培星期四有诊号。
2: 啊。
0: 嗯。
2: 星期四。
0: 对，还有一位是柴恒，我建议你，要不然你挂于培吧。
2: 我找于培吧。
0: 找于培吧，行不行？
2: 行，
0: 因为最先推荐是于培，你就找于培吧，你就跟他说。
2: 啊、
0: 嗯，因为我看到他这个病种当中，其实有一些关于腺体疾病的。嗯，毛囊疾病的，嗯，他这个介绍当中有关于这些疾病的，
2: 啊、
0: 好不好？对，你看他这个显示，他擅长做，擅长显示呢是。

0: 做皮肤外科的手术。
1: 嗯，
0: 行，那你挂鱼培好不好？
1: 好，谢
0: 那
1: 谢。
0: 医大二院皮肤科鱼培，这个医生帮您找完了啊。好，再见。
1: 好，谢谢。
0: 好，哎，接下来是四线李先生，你好，帮你处理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事儿啊。你好，你好，
2: 谢谢各位老师。
0: 这就让你打电话的啊。稍等啊，联系当中，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一起听一听啊。哎，我想问一下，你这是卖那个新能源车吗？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您有一个客户啊，是我们哈尔滨的，他在您那买了车，现在我们哈尔滨要上牌啊，他要发票，你这个发票没有邮寄过来，我们这个当地的居民他上不了牌照啊，不让上道的。什么？
3: 他叫什么名字？
0: 啊？您说一下，李大叔，您叫啥名儿？
2: 李建明，
0: 什么？
2: 李建明，
0: 李建明。
2: 对，去年12月份买的。
0: 您查一查。
3: 我查一下，我上班之后再查呀。
0: 您哪天上班呢？明天吗？
3: 不是，那个，我看一下啊。
0: 嗯。
3: 今天周几啊？
0: 今天是周日。
3: 今天周日，明天早上8点，哦，9点。
0: 明天早上九点，明天早上九点，那他给你打电话吗？还是你记好他的名字？是这样的，就是您呢，抓紧时间帮他配合一下，把发票给他邮寄过来，要不然他上不了道啊。
3: 行，我们先查一下吧，看着点儿。
0: 您明天得九点查，你要是说不给他查，我们还挺麻烦，还得联系你们当地的什么工商管理部门，这就绕来绕去，您还是。给他弄一下，要不然他再走税务投诉啥的就很麻烦，好不好？您就明天上午上班就给他查，叫李建明，李建明。啊，好，明天的明是吗？
2: 对，
0: 建设的建，明天的明，李建明，对不对？李大叔，
2: 对，
0: 对的，李建明。
3: 好的，
0: 去年12月份下的单，他是微信上跟你们应该是联系的，啊。好，那您明天给他查一下啊，发票邮寄过来就行啊。再见，大叔，我帮您沟通了，明天看情况，明天9点你给他打电话啊。
2: 好，
0: 好，
2: 谢谢，
0: 好，
2: 谢
0: 再见，
2: 谢
0: 哎，别客气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电话啊，今天电话比较多，一会儿咱们一个个接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若有来生，他说：“庆和你好，我也想订一套牛肉酱，这个牛肉酱是不辣的，对，不辣的，不辣啊。这牛肉酱放心吃，它没有辣味儿的，是那个五香的牛肉酱，而且这牛肉酱拌面条啥的特别好吃。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得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

0: 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啊，这位是在三线，三线上常女士，常女士您好，
1: 喂，你好，请客，
0: 嗯，您说，
1: 我就给你们买些那玩意啥，买牛肉酱，
0: 嗯，谢谢您，
1: 什么玩意就是我找到吧，找到就是找到行，站时间长的我就找老后脏，
0: 哦，
1: 嗯。
0: 您上老年科进去看一下吧，但老年科诊病啊细，但是诊病慢，诊室外等待时间会长一点。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老师，
1: 哦，
0: 范伟的范，老鹰的鹰，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找他看就行，好不好？
1: 嗯，
0: 好，嗯，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我看一下啊，四线上，王先生，
2: 哎，
0: 是我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对，你好。就我想那个看看脚的，两个脚的冰凉冰凉的，
0: 脚冰凉冰凉的，
2: 嗯，
0: 除了脚凉之外还有啥反应？
2: 完了半夜老小便，完了那个老是那个这小便可难受了，19岁吧，小脚头，
0: 嗯，这个真不好决定。夜尿多，
2: 对，
0: 夜尿多，你这个是还得看泌尿，然后你有脚凉，
2: 对，
0: 不太好给你推荐，要不然你首诊也上范英老师那去呢，因为他会先帮你看一下具体是啥原因，嗯，
2: 范英老师，
0: 对，要不然你要是说专门看这个夜尿多，那就是上泌尿外科先去看，脚凉的事先放一放，因为他俩不一定是一个科的事儿。
2: 对，
0: 就是你最想看的是什么？脚凉还是夜尿多？
2: 脚凉，就觉得我脚凉，就是从那个脑梗以后吧，就犯这个病了。
0: 明白。那您这样，咱们就从神经内科去调。神经内科的话呢，你去挂一下猪炎酶。
2: 什么科啊？
0: 神经内科。
2: 哪个医院？
0: 一大二院神经内科猪炎酶。
2: 好，
0: 他主要看什么呢？他主要就是看，就是你晚上整个睡眠，尤其从神经内科去看的，因为你不是说之前有脑梗吗？对吧？你就看看这个，你把这个之前脑梗的情况呢，跟朱老师详细说一下，看看是不是脑梗后边引发的，好不好？神经内科猪炎酶，炎安的炎，梅花的梅。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说发展到后期脚麻。或者是影响你行走了，那就得上神经外科做手术了，听明白了，现在还达不到，达不到呢，咱们先从神经内科去调一下，你上神经内科找朱炎酶老师，炎安的炎，梅花的梅，嗯，好，再见。哎，二线陶女士之前不讲过吗，您的房子找自己找装修队装修漏水了，是不是
3: 啊，这样事 秦哥，前两天给你打电话

0: 人要不配合我也没办法，我只能是跟人商量。就什么部门都受理不了，你是找社区啊，你找派出所啊，你是找哪个管理部门呢？没有人能管到他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施工队儿，对吧？你说你要是正常，假设你是装修公司，你不满意，你是不是可以找消协呀？
1: 对对
0: 我是不是可以打市长电话呀？打12315啊，是不是？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或者找工商啊啥的，你这方法不是很多嘛？但是
1: 是，
0: 你这找你这施工队儿，他缺点就在这儿，谁能管着他呀？
1: 对，谁也管不了他，他就是这么
0: 对
1: 回事
0: 呀，
1: 儿。
0: 谁
1: 你
0: 也
1: 要
0: 管不
1: 是
0: 了
1: 起
0: 他，
1: 诉
0: 那只
1: 的，
0: 能是法院呢。你法院的
1: 法
0: 话，我
1: 院
0: 觉
1: 起
0: 得你的
1: 诉。
0: 证据还是比较充分的吧？
1: 对对
0: 嗯，
1: 对，
0: 是，你只
1: 那
0: 能
1: 我
0: 到
1: 现
0: 法院
1: 在
0: 起诉。
1: 我的意
0: 你
1: 思就
0: 后
1: 是
0: 期维
1: 说，
0: 修花多少钱啊？
1: 后期维修连买料再修再这个啥花加一起就3000块钱吧。那问题是咋回事？他那个说话不讲理，我生气。我就寻思让他包点儿吧。那另外他是两个人干活，他俩互相推脱，谁也不想承担责任。但是他还知道他是他的事儿。
0: 行，反正就是我沟通呢，就给他打电话跟他商量，让他们给你想想再出点钱。如果他不
1: 那
0: 同
1: 这
0: 意的
1: 样
0: 话，
1: 吧，明天
0: 你就
1: 我
0: 准备
1: 那
0: 好
1: 啥，
0: 电话，你联系我。
1: 我准备好电话联系你，
0: 联
1: 行
0: 系
1: 吗？
0: 我，然后咱们沟通一下试试，是不是？反正这
1: 行行
0: 咱这
1: 行，
0: 个沟通也不需要你花钱，
1: 行，我知
0: 咱们
1: 道
0: 就给
1: 了。
0: 他打电话沟通一下。嗯，行就行，不
1: 行，
0: 行拉倒呗。不
1: 哎，
0: 行的话，你再回头你再起诉他，行不
1: 行，
0: 行？
1: 那我就明天明
0: 嗯，
1: 天准备
0: 那
1: 好
0: 你
1: 电
0: 明天
1: 话
0: 准备
1: 联
0: 好电
1: 系
0: 话
1: 你
0: 联
1: 了。
0: 系我就行啊。
1: 哎，
0: 好，
1: 好，再
0: 嗯，
1: 见，
0: 好，再见。下一位武线，武先生，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2: 你好，这清河老师，哎
0: 嗯，你
2: 呀，
0: 好，
2: 感
0: 嗯。
2: 谢感谢，我买的是那个牛肉丸吧，冰箱搞5个，冻里搞5个，能没事吧？
0: 你说牛肉酱啊？
2: 买5个，要买10个，同买10个，
0: 买10个？
2: 买完了。
0: 我没太弄明白，你买一套就行呗，一套不就10瓶吗？
2: 不是，10箱。
0: 10箱？10箱牛肉酱啊？
2: 对。
0: 买那么多干啥呀？
2: 是啊，我忙也没地方
0: 你
2: 吃，
0: 买
2: 不能。
0: 太多了，买太多了。
2: 行，我有点事儿，清河老师，我跟你说，我吧80多了，我头发吧黑的，我家姊妹吧一撮黑一撮白，我寻思哪嘎有卖头那个假头发的？
0: 你说是咱们实体店呢，还是在网上啊？网上有的
2: 不知
0: 是
2: 哪
0: 啊。
2: 儿有卖的，
0: 我就
2: 我
0: 说
2: 就
0: 网
2: 没
0: 上有的是啊，拼多多就有啊。
2: 不会网上，我寻思哪有
0: 啊，实
2: 卖
0: 体店啊，我给你看看。
2: 啊？哎，谢谢，再谢谢，谢谢，
0: 我还
2: 谢谢。
0: 真没这，我不知道那通龙、马克威啥的有没有啊？
2: 不知道啊，你给我推荐哪儿？我打算别人去，我家姊妹头发一撮黑一撮白，你懂不懂？你看我80岁吧，脑全黑的，没有白的。我俩走，他是一撮黑一撮白的，就一撮一撮的这样式的。我买个假头发给他戴上，哈哈，秀清老师。
0: 我看看啊，
2: 哎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说中央商城4楼就有，完了说那哪儿也有，就是服装城，服装城里也有，哈西服装城里有。
2: 我家在哪儿？在龙江街，在省委那个住。
0: 省委这附近，那这不行啊，这就是广告啊，它很多小店儿的
2: 没有，你上这个号是我，你告诉我上哪儿呢？
0: 呀。它这显示说文昌街那儿一左一右有。
2: 文昌街这什么地方？
0: 我不知道他这个店还开不开呀？
2: 哪嘎有？你给我推荐的地方，我好
0: 不是
2: 找的。
0: 推荐，我知道，我推荐只能是推荐大商场，这行。你要推荐
2: 对
0: 这
2: 对对，
0: 种直接这个小店儿，这真不行。就
2: 不对，
0: 是大家
2: 就是
0: 说那个，
2: 商场一类的。
0: 是，我看看啊，
2: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0: 稍等，中央商城，中央商城有一家，中央
2: 中
0: 商
2: 央
0: 城，
2: 商城
0: 对，
2: 几楼？
0: 中央商城4楼，
2: 好，谢谢老
0: 中
2: 师
0: 央商
2: 啊。
0: 城4楼逛一逛，好不好？好，
2: 好，谢谢谢谢。
0: 还有其他的更便宜的那地方，大家说我再告诉你吧。4线听众朋友，4线张阿姨，张阿姨您好，
3: 哎，你好，姓贺，麻烦你给我推荐一个大夫，我的双脚麻木，来看一看，好不好？
0: 双脚麻木，除了脚
3: 对，
0: 麻，还有什么其他表现？
3: 没有别的表现，就是脚麻木。
0: 脚麻，之前呢没有说什么骨病啊，或者下肢血管啊，这些有没有？
3: 我有个脊那个腰椎结核。得过腰椎结核，
0: 明白。

0: 那您上骨科王东燕，一大二院骨科王东燕。
1: 啊，一大二院骨科王东燕是吧？
0: 对。
1: 好了，谢谢您啊，
0: 好
1: 为人
0: 啊，
1: 民服务啊，
0: 好，聊到这儿
1: 全心全意啊。
0: 啊，好嘞，谢
1: 好
0: 谢
1: 了，
0: 您啊，
1: 再
0: 再见，
1: 见。
0: 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提他问题啊，我上个平台啊，我登一下咱平台，我看看有没有听众朋友在平台当中说那个假发套的事儿啊，稍等啊，光芒街都是卖假发的，基督山伯爵说了啊，稍等，我给那个黄先生打电话啊，那一趟都是啊，那就上那一趟吧，好不好？稍等，W 老师那联系他。那牛肉酱咋能十箱买太多了，各位听众朋友，你就买个一两箱就行啊。就是再好吃的东西，它也是有保质期的啊。那个东西我跟他说，那个牛肉酱本身做的不是特别咸，别整太多，牛肉酱不要整太多啊，整个一箱两箱可以了，你哪能十箱买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炒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就大家下单这个牛肉酱真是下的太多了，就喜马拉雅的飘雪在说契合你好物流很快，这个牛肉酱很好吃，我也是买3组了，咋能吃那么快呢？这个这大家还是酌情啊，这个东西好，但是你不能渴着这个东西光吃它呀，是不是？搭配点蔬菜什么的啊，煮面条的时候买点黄瓜呀啥的搭配着吃，行不行？ 下一位四线，咱们再跟黄大叔交流一下。黄先生，你好。
2: 哎，
0: 咱们有听众朋友跟你说呀，就卖假发套，有一趟街，那一趟街挨家都是假发套，
2: 哪什搁什么地方？
0: 去咱们光芒街，离你也不远，应该。
2: 光芒街搁哪儿？
0: 光芒街，我看一下，稍等啊，南岗呗，光芒街。
2: 我是个盲人，我脑袋是黑
0: 光
2: 的。
0: 芒街就在那个工人文化宫后边，工人文化宫后身儿。
2: 啊，知道了。
0: 不是，那地铁站是工人文化宫，然后他那一站是市民大厦，市民大厦的后身儿。工人文化宫到对面，市民大厦后身儿，光芒街。
2: 我只媳妇脑袋吧，一块白，一块黑，一
0: 光
2: 块
0: 芒
2: 白色。
0: 街，光芒街啊，
2: 光芒街那有哈。
0: 对，光芒街就有啊。
2: 太谢谢
0: 行，
2: 天上老
0: 好，
2: 师
0: 再
2: 了，
0: 见。哎，
2: 我忙于我天天呀听你们这
0: 行，
2: 节
0: 谢谢
2: 目。
0: 您支持，感谢。
2: 哎呦，我买酱吃的，
0: 少
2: 什么
0: 少，
2: 菜也不吃了，
0: 哎呀，
2: 光吃它了。
0: 少买点，你菜也得吃啊，得吃蔬菜的啊，蔬菜是
2: 我
0: 提供营养的啊，蔬菜不能
2: 早
0: 断。
2: 晨晚上我蘸馒头吃，中午拌面条，菜我不吃。
0: 菜该吃得吃，大叔啊，好，再
2: 好
0: 见。
2: 吃。
0: 这大叔，你不能天天就只吃酱啊，它再好吃的东西也不能就可着一样吃啊，是不是？哎呀，还是得吃点蔬菜，吃点蔬菜，对不对？吃点蔬，要不你这个要还要注意排便呢。多吃点蔬菜有利于咱排便的啊，吃点蔬菜，各位听众朋友。听段歌，然后 W 老师还在审核大家电话，今天打电话人非常多呀，让 W 老师先审核吧。审核通过了是吧？二线上宋女士，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庆贺，我想看妇科。我听你上午说了，我没听明白，在哪个地方？我想你给帮我查一下，坐几路公交车去啊？
0: 您是
3: 我想
0: 啥妇科
3: 看
0: 啥病啊？
3: 妇科那个老年斑病，
0: 啊，
3: 就
0: 就这
3: 是
0: 个外阴白斑。
3: 哦，我
0: 您
3: 啊，
0: 就
3: 对
0: 是上
3: 对。
0: 那个一大四，凡是能到哈站的车都能到一大四，哈尔滨火车站知道不？
3: 哈尔滨火车站我知道。
0: 你坐地铁到哈站都行，就在哈站。
4: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另外这段时间呢，应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了，对不对呀？鱼虾蛋奶，优质蛋白质的摄取有助于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抵御外界的细菌病毒的侵袭。其实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大家对饮食是越来越讲究了，吃的也越来越精细了。往往啊，一种食物从头吃到尾一样不落。就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的文章，说鱼身上的营养地图，我们大家得了解。如果你不知道这些，那你就白吃了。其实啊，就说吃鱼，大家呢早已经不满足于只吃鱼肉、鱼脑、鱼唇、鱼眼、鱼鳞啊、鱼骨，对不对？哎，这些都是各有青睐。那么鱼身体各个部位的营养价值和功效，我们大家都了解吗？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啊。首先一点就是鱼肉，鱼肉呢，平时我们都会吃。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肉类食物，不仅味道非常的美，而且呢有利于消化。鱼肉当中呢含有多种维生素，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还有 B 族维生素等等，以及酶类矿物质，像钙、磷、钾、碘、锌、硒等等，不饱和脂肪酸及优质蛋白等营养成分。鱼肉呢可分为暗色鱼肉和白色鱼肉两种，而这个暗色鱼肉当中呢含有的营养物质较多，味道较腥，白色鱼肉当中呢含有的营养物质较相对来讲稍少一点，但是腥味较轻。一般来说，活动性强的像金枪鱼、沙丁鱼等鱼类体内含有的暗色肉较多，活动性较弱的银鳕鱼、大黄鱼、比目鱼等鱼类体内含有的白色肉较多。这鱼肉，再来说鱼头啊，咱们从头吃到尾嘛，对不对？鱼头呢是肉质细嫩，除了含蛋白质、钙、磷、铁、维生素 B 族之外呢，还含有卵磷脂，可增强记忆、思维和分析能力。鱼脑当中啊，富含俗称脑黄金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类物质，这些物质呢有助于婴儿大脑的发育。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使大脑细胞异常活跃，使推理判断力得到增强。因此呢，常吃鱼头不仅可以健脑，而且还可以延缓脑力衰退。鱼眼当中呢也含有丰富的叫22碳六烯酸和20碳五烯酸，其最大的补益效用就是能够激活人的脑部细胞，强化人脑的记忆力和思维能力。这个鱼眼呢能够改善视力减退等症状，鱼鳃下面的肉呢呈透明的胶状，里面也富含胶原蛋白，能够增强身体活力，修补人体细胞组织。再来说这个鱼鳞，鱼鳞当中啊其实也含有丰富的胆碱、不饱和脂肪酸、卵磷脂以及钙和硫等矿物质。这个胆碱呢是干啥的？它具有增强记忆力的作用。卵磷脂呢又具有保护肝脏、促进神经和大脑发育的作用。所以说呢，常吃鱼鳞对于健康是很有益处的。虽然鱼就是一种营养食品，咱们说对很多的疾病都是有益处的。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的这篇文章啊，给我们大家普及鱼身上的各个部位对于咱们身体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我们大家呢可以把这个鱼鳞呐、用那个小火熬成鱼鳞冻去吃，也可以做成汤去吃啊、还有一些这个鱼的鱼鳞当中呢还有一些鲜味成分，所以呢有一些鱼在做的时候呢都不用刮鳞。那么带鱼的鱼鳞当中富含叫六杠硫代鸟嘌呤，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癌的作用。所以说吃带鱼的时候呢，很多人都知道也不用往下刮鳞。鱼鳞当中钙和硫等矿物质还能预防啊小儿佝偻病。虽然说它是一种食物，还是那句话啊，不能治病，但是呢它会有很大的营养，对于很多的疾病都可以提前的来进行预防。再来说鱼皮，中医理论认为鱼皮味甘咸性平，具有滋补的功效。鱼皮呢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质、粘多糖和多种维生素，其中的胶原蛋白及粘多糖是女士养颜护肤美容的佳品呢。那么医学研究发现，鱼皮当中的亮氨酸能够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具有很好的抵抗严重疾病的作用。再来呢就是鱼骨，鱼骨当中啊含有丰富的钙质，具有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所以处于生长期的青少年和骨骼开始老化的中老年人还应该多吃一点鱼骨呢。很多人呢都因为不会烹制鱼骨而把它扔掉，其实鱼骨的烹制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将鱼骨晒干碾碎之后啊，和点肉馅一起做成丸子，也可以在炖鱼的时候呢多放一点醋，并使用高压锅进行炖煮，这样呢就是鱼骨软化可以直接食用。还有一种东西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好多人都忽略了，它叫什么？鱼鳔。这个鱼鳔啊是一种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早在1600多年前的《齐民要术》当中就有关于鱼鳔的记载。书中呢说这个鱼鳔是与燕窝和鱼翅齐名的高营养食品。
所以现代研究也发现了鱼鳔当中含有丰富的大分子胶原蛋白，这个物质具有改善人体组织细胞的营养状况，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延缓皮肤老化的作用。用鱼鳔制成的菜肴

0: 薄，那是口感润滑细腻。另外呢，海水鱼的鱼鳔啊比较厚，这个鱼鳔的壁较厚，就经常会被制成干品食用。这种干品鱼鳔被叫做鱼肚。人们在食用鱼肚之前呢，必须提前将其用油或者水泡发。制厚的鱼肚呢，用油或水泡发解渴啊；制薄的鱼肚呢，用油泡发的效果会更好一点。生活水平的提高，让我们大家越来越多的去重视食物的营养与安全。不少人选择肉类的时候呢，会选择营养价值高的啊深海鱼类啊，尤其深海鱼类啊，因为它是公认的营养高手啊。但是最好选择一些食草鱼，对不对？哎。当然淡水鱼的营养价值也不低，但是相对于海鱼，尤其是深海鱼来讲，那么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 EPA DHA， 哎，这些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相对来讲这个还是深海鱼类里边要高一些，对不对？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一会儿啊，大家呢也一直听我们的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几个鱼类的做法啊，几种鱼的做法啊、都是比较新奇的，平时不像咱们就来个红烧啊啊煎个鱼啊炸个鱼啥的，这回不是了啊，我跟大家教给大家几种啊做鱼的方法，大家注意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鱼肉当中的营养价值确实是非常的高的。还有一会儿我还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什么啊，就是深海鱼类对于我们的血管健康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这个大家呢要切记切记啊，就是让我们中老年朋友好好养护我们的血管，预防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啊，首先的首当其冲的一种营养物质就是鱼。因为有研究指出啊，你像爱斯基摩人很少患有心脑血管高血压和癌症等等这些疾病，就是因为他们有吃深海鱼的饮食习惯，尤其是深海鱼，你像什么金枪鱼、三文鱼啊、海黄鱼等等，能够补充 EPA 和 DHA， 帮助血管年轻，也能够让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甘油三酯的指标安全有效的下降。每周如果说可以吃到两次鱼的话啊，不管是清蒸鱼、红烧鱼啊，对不对？哎，都是非常之不错的。我们建议中老年朋友啊，最好能够保证每周吃两次鱼。但是呢，中老年朋友有些呢是自己不怎么会做，哎，有的时候这鱼一做腥了就没法去吃了，对不对？不会做的情况下，他就不愿意整，不愿意整就吃不了多少。我们大家可以掰开手指头数一数，很多的别说中老年人了，年轻人都包括在内，一个礼拜能平均上一顿鱼吗？一个月都平均上吃不上一顿鱼，对不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在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出了一种非常好的产品，就是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这是一款鱼罐头，这个鱼罐头的品质那是相当之高。首先它的配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就是这个鱼的原料是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是一种非常高端的深海鱼类。那么里边呢，给大家呢切成块儿，里边是一块一块的，鱼刺鱼骨头都搓得特别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啊，不用挑刺儿，不用挑鱼骨头，都可以嚼一嚼咽进去的。我们分两种口味啊，你可以买一箱酱浸味的，就是咸鲜口的，也可以买一箱番茄味的，喜欢哪种就买哪种。不管是老人和小孩啊，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鱼罐头到货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每个人都买两箱，老人啊给大家来一箱咸鲜口的，家里边有小孩的来一箱这个番茄口的，对不对？番茄口小孩的特别愿意吃啊，对不对？还特别下饭，好多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愿意吃番茄口的，但这个酱浸味的啊，就是这个咸鲜口的，这个也是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台里这编辑记者主持人都订了不少，家里边老人拿去一箱，哎，给家里边小孩准备一箱，真的太合适了。我们告诉大家啊，它的产地是辽宁丹东，但是这个鱼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这个鱼是咱这边没有的，吃了之后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味道非常不错，而且鱼的这个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了。 一组团购价格，它的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组得400多，但是咱们的团购价格是248块钱，一箱里边是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而且里边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只有鱼。大家听一听，400克一罐啊，400克一罐的。你平时买的鱼罐头是150克3两的，咱们这是400克8两的。他俩的这个，大家自己换算一下。所以咱们248块钱一组是12罐，248块钱一组是12罐。啊，你是浇到米饭上吃啊，还是说的这个拌点面条吃啊？或者早上起来老两口就做点白粥，然后就着这个里边大块大块的这个海皇鱼罐头吃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大家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必不可少，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这种鱼罐头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大家一看就知道了，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白砂糖、大豆油、酱油这一类的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有其他的东西，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最重要一点，这款海皇鱼是真正的深海的大黄鱼，深海的大黄鱼，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去买普通的深海大黄鱼还非常的贵呢。而且今天咱们节目当中248块钱一组，这一箱248块钱是12罐，每罐400克，248块钱12罐，每罐400克，合到一罐20块钱多一点，那它是8两的400克的，可不是你原来买那150克的。你换算一下比例，你原来买那150克的多小一罐，咱们是400克一罐。所以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都两箱两箱买，对不对？248块钱，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啊，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你要说在家里边，咱说这个一个礼拜保证吃2次海鱼，这个几率太低了吧？谁家能做到啊？第一，自己不会做，腥的蒿的，对吧？第二，自己不会处理的情况下，那鱼刺鱼骨都特别扎嘴，那你说？老人吃小孩吃，要是真让刺儿给扎了，是不是就麻烦了？咱们这个鱼刺鱼骨头不用挑，都已经做得特别酥软了，鱼刺鱼骨头都做得特别酥软了，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不但不用给它挑刺吐出去，还非常的有营养价值，咱们都吃进去了，对不对呀？里边是大块大块的啊，大块大块的大黄鱼，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每罐是400克的，大家仔细看，而且它的配料表是相当的干净，除了海皇鱼就是水、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就连这里边我告诉大家，这个罐头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罐头食品。高端在哪儿？就连这个做罐头里边不得用点酱油吗？它这个酱油都是用的酿造酱油，都是酿造酱油，不像咱们平时买那个便宜搂搜的那个酱油啊，大家自己对比一下就知道，你上超市看个酿造酱油是多少钱一瓶，大概都得20-30块钱一瓶，普通酱油就几块钱一瓶，对不对？你就知道了，这个海皇鱼罐头非常非常不错，248块钱一箱12罐，不能混搭，不能混搭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通热线电话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这款海皇鱼罐头的原材料产自的是加拿大深海海域啊，里边是因为它是大鱼，所以里边是成块的啊，肉质非常的细嫩，而且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天然的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 EPA 和 DHA， 对不对？对于我们心脑健康都有好处，所以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一会儿电话就不好打了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248块钱一箱12罐，大家仔细听好了，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欢迎四线的栾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皇鱼罐头，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我问一下，
0: 您说
2: 什么口味的？
0: 那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可以选择咸鲜口的，就是酱浸味的，也可以选择番茄味的，哪个都可以啊。
2: 哎，好嘞，谢谢、啊。
0: 哎，好嘞，回电话的时候告诉他送哪个就行了啊。哎，好，再见。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给我订一箱
0: 啊！您要啥口的？
3: 我要鲜甜口的
0: 啊，咸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4: 您好，订一组鱼罐头。
0: 哎、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您要哪个口味的呀？
4: 我要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这个鱼罐头，我想要咸口的。咱这个鱼罐头就是老年人吃。有那个骨刺儿什么的吗？
0: 有骨头有刺儿，但是它已经被做的特别酥软了，它是酥鱼的鱼罐头，不用挑刺儿，也不用担心刺儿扎着啊，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了 啊，放心吧。
5: 行
0: 啊，
5: 好嘞，谢谢，
0: 好嘞，
5: 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6: 我来一艘甜口的，
0: 就是那个番茄口的鱼罐头，是不是？好、
6: 啊、对。
0: 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要咸口的。
0: 咸口的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8: 你好，咱的鱼罐头一箱多少来的？
0: 一箱是12罐，248块钱，但是每罐是400克的啊。跟你们平时买的，当然了，比你们平时买的是150克，咱这400克的，比那个翻了二倍还带拐弯的，知道了吧？啊，
8: 是，
0: 嗯，
8: 啊，这他那个咸口的是，就是正常那个咸口呗。
0: 对，咸口的就是酱浸味的，就是咸鲜口的。
8: 啊，一箱250，
0: 一箱248块钱啊，12罐，嗯。
8: 我们来两一样来一箱吗？
0: 一样来一箱，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8: 保质期是不是？
0: 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呢、慢慢吃呗。哎呀，你都俩要好吃的东西，我跟你说，俩月都用不上就吃没了，别说2年了。
8: 早上起来就不用起那么早做饭了。
0: 对呀、开罐就吃，多方便呢。
8: 对。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9: 你好，就订一组咸鲜口的。
0: 咸鲜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0: 我就问一下，麻烦你。
0: 哎、您说
10: 是
0: 不麻烦。
10: 什么叫那个什么大黄鱼是什么鱼？我咋
0: 海黄鱼，咱这边海域里不是啊，黄它就是它的这个海黄鱼的品种是一种大型鱼类，就是比咱那个海黄花鱼还要大一点的，还要大。
10: 就是那类型的吧？
0: 基本上就是那个类型的。
10: 这是黄花鱼，是不是就大的那意思？
0: 对对对对，就是大号的，因为它这个鱼的。
10: 给邮啊。
0: 邮寄也可以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吧。
10: 邮寄多少天能到？
0: 那你看你寄到哪儿了？
10: 行，我这么的吧。
0: 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再跟工作人员说啊。
10: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1: 因为它这个鱼。
0: 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鱼罐头啊？
11: 啊，对，我要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一箱可以，没问题啊、好嘞，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听着咱这些大的什么大的黄鱼、
0: 海黄鱼，就是、
12: 哎、海黄鱼。
0: 当然啦，咱平时吃那个小黄花，就是你平时你所谓的，不是那个干炸小黄花鱼啊，明白了吧？
12: 应该是挺多的。
0: 对，当然了，主要就是肉啊，主要就是肉多啊。
12: 我看听有2种口味，给我要订一箱吧。
0: 可以，
12: 对，
0: 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用挑刺儿，鱼刺鱼骨头都做的酥软了，而且它都本身它也没有两疙瘩刺儿和骨头，你放心吧啊。
12: 哎，太好了
0: 啊，都是肉，而且这里边没有配菜，只有鱼。哎，
12: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四线的吴女士，您好。
13: 你好。
0: 哎。
13: 我要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3: 哎，
0: 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箱，一个口味一箱的这个罐头。
0: 可以，好嘞，
14: 哎，对对对，
0: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
0: 哎，
15: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15: 对对对对。
0: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6: 啊，我要两箱，一个口味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7: 我订一箱咸口的一罐头。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电话特别热，我们的导播老师双手并用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啊。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8: 哎，你好。
0: 哎，要订一罐头。
18: 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0: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
18: 哎，好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全部满线，你多按几遍重播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9: 我订一盒是
0: 一箱番茄味儿，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不光是小朋友，我跟你说，我都挺喜欢吃那个番茄口的，就是那种特别下饭，就有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吃不下去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番茄味的这个鱼罐头可下饭了。但是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愿意吃番茄酱那个味儿，那你就买这个咸鲜口的，没有任何问题哦。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0: 啊，要一罐子
0: 啊，要
20: 咸口的，咸咸口，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20: 谢谢，
0: 哎，别客气。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21: 哎、
0: 电话，
21: 我要那个、
0: 啊、番茄的哈，番茄味的呗，是不是？
21: 啊，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您想要什么口味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2: 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2: 哦！
0: 哎，好嘞。啊，
22: 咸口的，咸
0: 咸口的，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没问题。三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23: 哎、我
0: 哎，
23: 我订那个一箱鱼罐头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何先生您好，
24: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24: 酸甜的，
0: 酸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24: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4: 哎、谢谢谢谢，
0: 哎，别客气，哎，好，再见。二线的孙女士您好。
25: 那你好，海兰，那个一盒罐头是多少啊？
0: 哎、一罐是400克，一组是248块钱，12罐啊。
25: 啊，好，那给我订一组吧。
0: 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26: 哎，你好，海兰。
0: 哎，
26: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哈先生，您好。
27: 你好，我要。一箱那个酸甜口的
0: 番茄味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28: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
0: 哎、
28: 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0: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了，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啊。不瞒大家说，就是这个到货之后没等排上节目呢，我们大家在办公室吃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真好吃啊，就跟我们平时买那个鱼罐头它真就是不一样。它的原材料啊，没做罐头之前的原材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大海黄鱼，深海的海黄鱼，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这个鱼类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呢这个 EPA 和 DHA， 包括蛋白质，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深海鱼类非常有营养，对不对呀？哎，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还有呢，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之高。现在这个季节一周能保持吃它2顿深海鱼类多方便呢，自己不用做，而且它没有防腐剂， 配料表是相当相当干净的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24个月，2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我订一箱那个番茄的、就是、番茄
0: 啊，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阿姨啊。崔女士您好，
3: 全省气温又将有
0: 崔女士啊，
3: 中东部地区
0: 崔女士啊，看电视去了。
3: 东北部部分地区
0: 好吧，尾号是0241，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4: 您好，
0: 哎，要订鱼罐的哈。
4: 啊，我这个鱼罐子
0: 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特别说明就行了啊、哦。哎，
4: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
4: 谢谢，
0: 别客气。五线的林先生您好，林先生。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你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5: 啊？
0: 啊啊，好嘞，
5: 海兰呐、
0: 啊，哎，
5: 订一个罐头、
0: 是
5: 咸的啊，不是咸的，
0: 咸口，好嘞，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1637，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6: 啊，订鱼罐头，
0: 好嘞、
6: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啊，
6: 好
0: 了、
6: 啊，
0: 哎，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7: 哎，海兰你好，
0: 哎，
7: 我想订一个酸甜口，一个咸淡口的
0: 啊，一样一箱是不是？
7: 啊，对对。
0: 行，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别跟他强调一下啊，别送少了。
7: 哎、行行，
0: 好嘞，
7: 哎、谢谢
0: 感谢参与，
7: 哎、
0: 别客气、
7: 哎。
0: 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8: 哎，
0: 陈女士，哎，我是海兰，
8: 哎、我想订一箱鱼罐头
0: 啊，
8: 咸口。
0: 啊，咸口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咱们分两种啊，酱香味儿和番茄味儿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不能混搭。赶紧打电话吧，248块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配料表就是来自加拿大的海黄鱼，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海域的海黄鱼啊，大号的海黄鱼里边是一块一块的。然后呢，配料表有啥？水、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了。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咱家做菜那些东西，可能比你做菜那些东西还要干净啊、哦，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三线的石女士您好，
8: 我要一个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哦。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9: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9: 那个我订一箱罐头，
0: 啊、
9: 就是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
21: 哎、啊。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29: 我想订一箱咸口味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30: 喂，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30: 对，那个两个口味的吧。
0: 对，
30: 我一样来一个吧。
0: 啊，一样来一箱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这电话实在太热了，原本我要教大家去做一个红烧深海大黄鱼呢。就是你买不着啊、这种这个大黄鱼，你买点大黄花鱼在家里边吃也是可以的啊。咱们这个罐头里边是海黄鱼，是大的海黄鱼，里边一块一块的啊。但是自己在家里边做点海鱼也非常好。我抓紧接电话吧，因为电话现在满线了。四线的隋先生您好，
31: 哎，
0: 要订
31: 一个
0: 鱼
31: 罐
0: 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1: 要那个咸的，
0: 咸口，好嘞，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32: 我订一组鱼罐头，我要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名成功了、
32: 哎、
0: 啊。二线的傅女士您好，
33: 要酸甜口的，
0: 可以，没问题，番茄味
33: 的，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34: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是不是、啊、
34: 对对对，
0: 好嘞，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不听广播了，给您报上名了，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自己订。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35: 你好，
0: 哎，
35: 给我来一瓶，给我来一箱鱼罐头
0: 啊，你原鱼罐头你要咸口的是吗？
35: 咸口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0: 我订一组酸甜口的鱼，
0: 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别客气。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价格是248元一组，248元一箱，一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大家自己去选择口味啊。五线的周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我订箱鱼罐头
0: 啊，
11: 咸口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2: 哎，
0: 要订鱼罐头
12: 啊？对，我要。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电话号码没拨错的话，你就一直按重拨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然后有挂线的，我接完这个电话一挂线，你一按重拨就能打进来了啊！二线的唐女士您好，
13: 啊，订一组鱼罐头，要咸口的，
0: 咸口预定成功了啊！三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吧？
14: 要咸口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常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海兰。
0: 哎，
15: 我订一箱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现在有一个空线，现在有一个空线啊！大家赶紧抢。
1: 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不咋会做饭的啊，嫌麻烦不咋愿意做饭的，我都建议大家啊，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去选择了。二线的曲先生您好。
16: 你好，我订一箱那个黄鱼罐头
0: 啊，
16: 咸口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哎，来说这个红烧深海大黄鱼咋做呢？就是平时啊，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做，去除了内脏，给它清洗干净了，控好水之后，哎，这个黄鱼表面要让它自然风干，或者拿那个厨房的这个纸巾给它吸干了水分啊，表面用那个厨房纸巾给它擦一下，不要带纸屑的啊。然后呢，再准备点生姜片，多切点生姜片啊，用一块生姜，锅烧热的时候啊，稍稍有点温热的时候，用一块生姜蹭一蹭锅底儿，这样的黄鱼在煎炸的过程当中不容易粘锅糊底儿啊。然后大黄�鱼表面呢，给它横刀切它3到4刀啊，鱼身上均匀的拍上一层薄面也行，淀粉也行啊，轻轻拍上一层就行。然后要注意冷锅热油去做啊，冷锅热油去烹制，这样的话呢不容易粘锅。用手试一下温度，感觉这个油5分热啊就行了，5-6分热就行了啊。下去之后先给它煎一遍，中火两面煎至金黄啊。一般呢这个煎炸个稍微大点油啊，因为它不吃油，到时候油你还可以倒出去，煎炸个10分钟左右，这个黄鱼表面金黄不粘锅的时候翻两面啊，10分钟左右翻两面啊，放入料酒、生抽、老抽、葱、姜和盐。料酒、生抽、老抽、葱、姜和盐啊，如果咱家有蒸鱼豉油或者鱼露的话，放点那就更鲜亮了。再放一点点糖，糖尿病患者呢可以放点代糖或者是木糖醇，但是一点糖不放啊，它会有点腥。稍微放一点糖啊，没有甜味，可以去除点腥味。盖上锅盖啊，放一点点的开水，大概是100毫升左右吧，焖至15分钟，大火炖开了，焖至15分钟，然后加一点醋。如果说能加点腊八醋或者腊八蒜，连着那个醋收一下汁儿，这个味道就相当不错了。最后上边撒点小葱叶也行，香菜叶也行。这款红烧深海大黄鱼对于中老年朋友的心脑血管那是相当有好处了，对不对？日常生活当中每周吃它一次或者两次的深海鱼类非常有帮助。不多说了，电话太热了啊，大家抓紧打吧。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抓紧接电话啊，要不大家等的时间太长了。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10: 哎，海南青给我订一箱鱼罐头。
0: 哎，
10: 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
10: 我刚才打开收音机，我没听着一箱是多少瓶。
0: 啊，一箱是248元，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
2: 好嘞，谢谢。
0: 哎，好嘞，别客气。每罐400克，12罐是248块钱，固形物不低于50%，里边没有配菜，都是鱼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等的时间太长了，给您报上名的固定座机尾号是379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郭女士，手机尾号是2199，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鱼罐头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并且没有防腐剂，老人小孩都放心的吃，鱼刺鱼骨头都做的

0: 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嚼不嚼不都能咽进去。即便是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这个鱼罐头啊，里边的鱼刺鱼骨头也不用挑，没有任何问题啊。248块钱一整箱，12罐，每罐是400克的。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尾号是4182，要订咱们的鱼罐头，是不是？
2: 我订箱鱼罐头，要咸口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鱼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好嘞，
3: 啊、
0: 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徐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订鱼罐头哈。
4: 鱼罐头
0: 啊，
4: 咸的，
0: 咸口，预定成功了。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5: 啊，都什么口味的？
0: 只有两种啊，一种是酱浸味儿，就是咸鲜口的；一种是番茄味儿。
5: 那我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
0: 哎，王女士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6: 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7: 哎，你好，海兰啊。
0: 哎，欢迎您。
7: 我要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起来也特别方便啊。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就是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它合适啊。400克一罐的，它是那种上面一个拉环，像易拉罐似的，拉环一撬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罐就吃，开启起来也非常方便，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老人小孩都可以吃，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开罐就吃，多省事儿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8: 啊，你好，海兰，我订一箱黄鱼罐头。
0: 哎，那您要啥口的呀？
8: 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8: 谢谢、哦、
0: 别客气，别客气啊，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就付款就行了啊。现在有空线了，哎呀，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但是呢，你就是多按几遍重播。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徐女士，您好。徐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啊？
9: 对呀，对呀，要咸口的，海兰。
0: 咸口的，好嘞，别客气，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0: 啊，对，你好，你好。
0: 哎，
10: 我想咸的。
0: 好嘞，没问题，我听懂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248块钱是一组一箱12罐。我跟你说啊，你248块钱200多块钱，你就出去吃顿饭去就没了。但是在家你能吃12顿，每顿都是400克的这个大罐的。你走亲访友，出去串门，回家探望老爸老妈，上咱七大姑八大姨家去，对不对？你带上点这个鱼罐头多好啊，多有营养啊！它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海黄鱼是那种大号的鱼类啊，里边是一块一块的啊，完全放心。拌个面呢，拌个饭呢，拌点沙拉呀，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670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我是海兰，哎，要订鱼罐头哈。这样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清楚要啥口味的啊、哦。好嘞，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您是要订鱼罐头吧？尾号是9739的李女士，我先给您报上名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跟他说清楚口味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
11: 我订那个酸甜口。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再见。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2: 我要订鱼罐头，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2年的时间，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大家自己收到货之后，您看就知道了。就是你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鱼罐头啊，老能派上用场了。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而且最关键一点，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61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

0: 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知道吗？常吃深海鱼，不光是益智健脑，对咱们的血管还非常的好呢。这大家都知道吗？曾经有一种说法啊，这我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来自于人民日报上面的一个文章，说人与动脉同寿，啥意思啊？当人体动脉不断硬化阻塞，最后脏器梗塞，心脑脏器梗塞坏死之日，就是人的寿终正寝之时，这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叫人与动脉同寿，就这意思。要保护好我们的血管真的很重要。你像人的骨骼大约可以用多少年你知道吗？200年。但是中国人的心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大概是多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大家知道吗？才75年。所以我们国人的平均寿命就是75岁。要想健康长寿，首要任务就让我们的动脉血管能多用几年，对不对？所以你平时吃那些这个大油大肉的，这血管就容易堵。为什么啊？咱们的这个营养健康老师医生都建议大家啊，能吃一条腿的不吃两条腿的，能吃两条腿的不吃四条腿的，大家就明白了吧？那鱼和蘑菇就是一条腿的呗，是不是？欢迎五县的黄女士啊，手机尾号是889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打进来再问我，没有任何问题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直接跟他说就行了啊。咱们这个鱼罐头是海皇鱼罐头啊，它的原料原材料来自于加拿大深海的海皇鱼，248块钱一组，12罐，分为酱浸味和番茄味。酱浸味就是咸鲜口的，番茄味就是酸甜口的，两种口味啊。400克一罐，大家抓紧打电话87996984。三线的风女士你好。
1: 你好，海兰。
0: 哎，
1: 我要订一套那个咸口的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大家都知道海鱼非常有营养，但你平时吃的那个处理太麻烦了啊，不会处理，完了刺儿多，那卡到嗓子怎么办呢？对不对？咱这个呢就不用担心卡刺儿了，小朋友吃、中老年朋友吃都放心的吃，鱼刺儿、鱼骨都不用挑出来，不用挑出来，直接嚼不嚼不都咽进去了。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丰富。最重要一点，像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营养，对不对？所以营养价值非常的高。酱浸味就咸鲜口的啊，是那种醇厚香浓卤汁入味的，喜欢咸香口味的就这款非常非常不错啊，非常经典的鱼罐头的味道。那番茄味呢，就是酸甜开胃，温和清爽，能激发食欲。家里边有小孩的，或者是这个中老年朋友胃口不咋好，不咋愿意吃饭的，你换换口味，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选择，而且非常方便储存，常温储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啊，方便储存，独立罐装，啥时候想吃开罐就吃，上面一个拉环，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的方便。老人自己在家不方便做饭的时候，不愿意做饭的时候，随手开一罐，你配点米饭，配点面条，配点白粥，那不都行吗？又营养又方便，这是一道大菜呀，是不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喂，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皇鱼罐头啊？
2: 对呀，我订两组。
0: 两组是要啥样口味的？
2: 一组是甜酸口的，一组是咸口的，
0: 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别客气。五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6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
3: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2，
0: 咱们这一批到货的现货的海皇鱼罐头马上就要没有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话，你赶紧打电话，你现在给我打电话还能订上，等到我节目结束了，想订都没有了。而且这一批货啊，现货非常非常少，这批要是没有了，下批啥时候能订上就不知道了。现在有空线，大家赶紧打电话订。三线的陈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订好
0: 鱼罐头咸口的。好嘞，没问题，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一组知道了，248块钱一组，一组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二线的夏女士你好。
5: 我要番茄味的一份
0: 啊。番茄味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5: 做菜都搁番茄酱。
0: 你做菜都愿意搁番茄酱，那就是愿意吃，好多人都愿意吃酸甜口的，没问题，阿姨给您报上名了。哎哎，等着接电话。 啊，
5: 我都在电台买东西。好的，
0: 啊、
5: 谢谢
0: 了。那就咱老听众了，别客气。好，再见。哎，继续邀请进是四。

0: 来接电话。二线的曹先生您好。
1: 我进一份预罐子。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
2: 0451-823-2312 823-2312 823-2312 823-2312。
0: 抓紧打，没有多少了，现货没有多少了，就是现在电话打通了跟我们导播老师报上名的都是这一批的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但是如果这个今天不打进电话不订上的话，这一批现货没有了，下次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啊！因为这个特别特别的难要货，价格太合适了。五线的孟女士，手机尾号是29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3: 对对对对，三
0: 线的。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4: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哈。
4: 哎，对，我要订一组鱼罐头。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我特别强调一下啊，第一，给您回电话的电话号码是我们售后服务专线，所以你要是手机设上陌生号码拦截了，你必须把它解开，要不你接不到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的这个电话，我也不知道你的地址，就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了啊。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是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不要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要不接不着我们电话，没法给您送货了。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杨先生您好。
5: 哎，你好。哎，我想订那个鱼罐头。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喂，你好。
0: 哎，
6: 那个我要订一箱鱼罐头，要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告诉他订啥口的就行了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能打进电话，你就赶紧打，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这批现货就有您的份儿啊。四线的杜先生您好。咸口的。
7: 啊，你好。
0: 哎，杜先生，鱼罐头要啥口味的？
7: 一样来一箱，
0: 一样来一箱，要两箱哈。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
7: 一个甜口的，一个那个什么口的，
0: 一个咸鲜口的
7: 啊。对对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一样要一箱啊。哎，
7: 好
0: 嘞，
7: 谢谢。
0: 嗯，别客气。五线的崔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罐头是多少钱？
0: 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啊。
8: 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0: 咸口，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9: 哎，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
2: 0451-823-23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就是我节目结束之后，我也给大家一点时间，只要您能打通跟导播老师报上您的名字，也算作您预定成功，这一波现货也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吴女士。
10: 啊，
0: 吴女士，
10: 我订罐头啊。
0: 要啥口的？
10: 要咸口的。
0: 咸口的，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节目要结束了，但是你还可以跟导播老师来报啊，只要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他记下了您的姓名电话了，就算作预定成功了啊。大家自己打吧。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1: 你好，就订一组咸鲜口的。
0: 咸鲜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吴女士您好。
12: 你好。
0: 哎，
12: 我要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2: 哎，
0: 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箱，一个口味一箱的这个罐头。
0: 可以，好嘞。
13: 哎，对对对，
0: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
0: 哎，
14: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
14: 对对对对。
0: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5: 啊，我要两箱，一个口味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6: 我订一箱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7: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
17: 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0: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
17: 哎，好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

0: 的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我订一盒是
0: 一箱番茄味，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啊，要鱼罐头
0: 啊，要
2: 咸口的，咸口，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
2: 谢谢，
0: 哎，别客气。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3: 哎、
0: 电话，
3: 我要那个、
0: 啊、番茄的哈，番茄味的呗，是不是？
3: 啊，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您想要什么口味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哦！
0: 哎，好嘞。啊，
4: 咸口的，
0: 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没问题。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海兰。
0: 哎，
5: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
0: 哎、
6: 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0: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7: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大破冲霄楼》。
3: 小侠爱虎，走投无路是左右为难。正在这么个时候，抬头一看呢，顺着山路来了主仆二人。这主人是个年轻的漂亮小伙儿，头戴纹身公子巾，云子钩倒挂灯笼穗飘摆两肩，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穿绸果缎，手里拿把扇子。小伙儿长得平头正脸，这个英俊劲儿就甭提了。后边这个小书童呢，能有个15、16岁。

0: 挑着个挑，前面是书，后边是行李，一看就知道，不是串亲就是进京赶考。爱虎心说，这个男人长得好的不多，反正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就是我五叔白玉堂。丁大侠长得可也不错，二叔丁兆慧也行，其他的人都是一般般的。再就是这小伙儿，怎么长得这么好看？爱虎直盯盯的瞅着这小伙儿，这主仆也发现了爱虎。这漂亮小伙一看，靠着一棵树边放着包，站着个小伙子。中等身材，车轴汉子，长得浓眉大眼，虎头虎脑，背后还背着把刀。这个小伙呢，也有想法。哎呀，看眼前这小伙子一团英雄气概，脸上都是正气，不用问，这是个江湖的英雄，岁数还不大。可惜我不认识他，要认识他，就应该交个朋友。他这眼睛就盯住爱虎了，越离着越近。这小伙子冲着爱虎一拱手：“朋友，你好啊。”爱虎就爱说话，一看人家主动跟自己搭腔，爱虎紧走了2步，还了一礼：“啊，挺好，挺好，您挺好吗？啊，借您吉言，也挺好。”两人这一搭个，就亲热上了。看来这个纹身公子呢，走路有点累了。他往周围看了看，不远处有个小亭子，亭子里面有个石头桌，还有几个石头墩儿。这小伙提议：“朋友，能否请到亭中一叙？”“好，好，好，好，我也乐意跟您谈谈，请，请。”就这么的，他们进了亭子了。那小书童把挑放下，在旁边伺候着，两个人对坐。文生公子冲爱虎一抱拳：“请问仁兄，先乡何处？尊姓大名？”“
1: 我呀，祖居杭州霸王庄的，姓爱，我叫爱虎啊。”“
0: 爱虎？哎呀，这么耳熟。敢问，是不是想当年到开封府撞铡刀聚丙珍珠闹龙关出手马超贤的小侠爱虎啊？”“
1: 哎，就是我。”“
0: 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闹了半天，您就是名扬四海的小侠客，失敬失敬，请上，受我一拜。”这漂亮小伙撩衣服给爱虎就磕头，那爱虎能干吗？急忙用双手相搀：“严重了，严重了，您过誉了。”“
2: 那算个什么呢？呵，你们说的神乎其神的。请问公子您尊姓大名？”“
0: 小生姓石，我叫石俊呐。我父亲是长沙太守，叫石必昌。”“
2: 哎呦，这一说，您是名门之后啊！”“失敬失敬。”
0: 两个人客气一番，重新归座。这石尊瞅着爱虎，羡慕的不得了：“请问小侠，这出来是为了公事吧？”“
1: 公事是公事，
2: 奉了包相爷所差，出来来查访一个案子。”
0: 其实爱虎这叫胡说八道，他本不是开封府的官人，
2: 不这么说觉着有点失身份，
0: 这叫顺口答应呢，胡说八道。
2: 石尊更羡慕了：“
0: 小侠客，我有一事相求，不知肯赏脸不？”“
1: 说吧，什么事儿？”“
2: 我是交朋友的人，茅房拉屎脸朝外，只要求到我名下，我凡是能办到的，一定竭尽全力而为。”“
0: 好，我没有别的要求，

太羡慕您了，我打算跟小霞亲近一步，结为金兰之好，冲北磕头，不知小霞肯赏脸否？哎呦，我一听乐了，哦，要跟我拜把子，好好好好，既然这样，我同意。你看，年轻的人脑袋一热，就乐意干这种事儿。两个人就在这草坪，堆土为炉，插草为香，结为把兄弟了。这一续年庚，石尊比爱虎大一岁，自然是哥哥了。爱虎请石尊坐下，给石尊磕头，叫石尊好过意不去呀。这磕完头了，小书童也过来祝贺。爱虎话说的还挺大，免了免了免了，今天是喜事儿，自然是有重赏了。我一摸呀，一个老钱都没有。爱虎这脸也红了，石尊看出来了，从自己的包里头拿出10两白银给了这小书童，接着，这是你盟叔赐给你的，多谢盟叔。爱虎也乐了，嘿，借花献佛呀，嘿嘿，钱我有的是，忘到家里忘带出来了。石尊这才知道他没钱，赶忙从自己的包里头又拿出文银20两来。兄弟，出门在外没钱怎么行啊？我身边带的也不富裕，这里有文银20两，全做路费，你带着吧。爱虎看了看，我大哥，初次见面就花你的钱，这太丢人了。这么办吧，你先记到账上，将来到了京城，我加倍奉还。兄弟，你这叫什么话呀？咱哥俩拜把子磕了头了，就敢比亲手足，怎么还论斤论两的？这是何苦的？你花我难道不应该吗？将来我一旦到你家里花你的钱，我还要还吗？那当然不必。好吧，要那么的我就接着了。爱虎高高兴兴把20两银子揣兜里，可他问石尊：“大哥，你这是上哪儿去？”石尊口打嗨声：“兄弟，我遇上点愁事儿，跟旁人没法说，只好跟你说。我父亲是长沙太守，叫石必昌，不是说他是我爹，我就捧他。我爹为人正直忠厚，两袖清风啊！不信你到长沙去问去，老百姓没有一个不说我爹好的。可是我爹有个好朋友，就是襄阳太守金辉。因为都是当官的，比较亲近，尤其他俩呢，想当年还是同窗之友。太守金辉有个女儿叫金牡丹。今年跟我同岁，双方的老人都同意，就给我们定了亲了。可哪知道在迎娶的时候，人家老金家突然给我们送了信儿，老金家摊事儿了。杭州太守金辉本参襄阳王赵觉有谋反之意，结果这一状子没告成，襄阳王倒打了一耙。说这襄阳太守金辉污蔑一国的亲王，结果落了个丢官罢职，那就得给人家腾地方啊！哪知道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在他卸任离开襄阳的路上遇上水寇了，还遭劫了，姑娘恐怕失身，落了个投水自杀。跳了水了，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估摸着，恐怕活的希望是不大了。我家得着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难过，但是又无能为力。但是我总觉着我这未婚妻不能死，也许被什么好人把她救了，但这只是想象啊。这么大的国家，到哪里去寻找他呢？贤弟啊，咱俩一个头磕到地上，

0: 我呢，就这件事情，烦劳你给帮帮忙。你经常在各省溜达，耳目灵通，万一你要能打听到你的蒙嫂金牡丹下落，千万跟我打个招呼，我好去接她，哪怕是死信儿呢也行。不知贤弟肯不肯帮忙？
1: 哦，这么回事儿，交给我了。
0: 哥哥，我是尽力而为，我朋友也多，耳目的确也灵通，我一定把这个事情查清了。那么，你这是上哪儿去？哎，方才我没说吗？襄阳太守金辉是好人呐，他告襄阳王不是没有根据的，为什么失败呢？就没有襄阳王人家势力大呀。襄阳王赵觉是皇上的亲叔叔，一笔写不出俩赵字来，皇上能不向着他叔叔吗？所以金太守才得了个丢官罢职的下场。现在闲着在家待着呢，我父亲抱打不平，为这件事情请了长假到京城给运动这官司去了，要想方设法让金太守官复原职，也没在家。现在走了快3个月了，消息隔绝，我在长沙实在待不下去了，我这起身进京看我爹去，顺便打听打听这官司打到什么程度了，因此从这儿路过，咱们哥俩才遇上。
1: 哎，
0: 我大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事情迟早会能弄明白的。另外，我给你出个主意，像这种事儿，应当找包大人去。只要包大人出面，这事儿就好办的多得多了。
1: 是啊，贤弟所言不差。
0: 不过，我们跟包大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老人家是否肯帮忙呢？
1: 哎呀，你说这话就错了。包大人那个人呢，爱管事儿，
0: 都是朝廷的事情，他焉有袖手不管之理呢？这么办吧，蒙兄，你要到了东京，你先到开封府，你就提兄弟我，你说我打发你来的，你就把方才这番话跟相爷讲讲，你看他帮忙不？相爷就不想帮忙，看在我小侠爱虎的份上，也不能置之不问。贤弟多谢，就以你的主意，我马上进京就去找包相爷，来到那替我准备说的。爱虎这人呢，晕灯转向的，也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其实找包的人好使不好使，但是不一定是看在爱虎的份上。但是他这个人非这么说，非要往脸上贴金，那你有什么办法呢？哥俩在这谈了多时，爱虎抬头看了看天气，蒙兄啊，这么办吧，咱哥俩这叫路遇，你有你的事儿，我还有我的事儿，不便在此耽搁，我看咱分手吧，将来后会有期。石尊这人很重感情，临走之时还掉了眼泪了，哥俩握着手啊，难舍难离的，最后一看日子快往西边转了，只好分开。石尊带着书童上路了，爱虎一直看不见人影了，顺着大道这才往前走。爱虎心说，五湖四海皆朋友啊，没想到走半道还磕了回头，看石尊这小伙子是个正人君子，将来谁不用谁呀，希望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不管怎么说，这20两银子算解决问题了，要不我分文皆无啊。有了钱了，气儿也壮了，脚步也轻快了。爱虎正往前走着，路过一个庄子，刚到庄村口就听见喇叭声，闪目一看呢，把这庄村口有一家正办喜事，
1: 鸣鞭放炮，敲锣打鼓的，哎呦，这男的女的，院里院外都挤满了。爱虎紧走两步，探头看了看，哎，乡亲们，借问一声，这是什么地方？人们回头一看，站着个小伙子，还背着把刀，听口音是外乡人，赶忙答话，啊，这家是老陆家办喜事，我们这个地方一般的都姓陆，所以叫陆鸭滩。哦，陆鸭滩办什么喜事？哎，是陆老爷子老夫妻老来得子，这不是喜事吗？所以今天办一办，老来得子，生个男孩女孩，生个丫头，是吗？这大丫头今年19了啊，生下来就19，你真能开玩笑？不，您没听明白，我们从头跟您说说啊。这陆老夫妻无儿无女，但是喜欢孩子，自己没有怎么办呢？老头靠着打鱼为生，前些时这一网下去没捞上鱼来，捞上个大姑娘，这姑娘19，非要拜陆老夫妻为父亲为母亲，老夫妻一高兴，这才举办这喜事儿，这不也叫老来得子吗？哦，这一说是救了个人呢。这人叫什么名知道不？一开始这姑娘不肯说，后来说了，姓金呢。哟，哎，我一想这事儿怎么这么巧？莫非她就是金牡丹我的蒙嫂不成吗？跟我蒙兄说的话对上茬了，我蒙兄说的清楚，因为金太守家遭劫了。姑娘恐怕失身投河自杀了，陆老夫妻是用网捞上个姑娘了，那肯定是我蒙嫂了。哎呀，要早知道这样，把我蒙兄留下，他们这夫妻不就见着了吗？可惜他走远了。爱虎心说，这事儿一定查清楚，将来对我蒙兄好有个交代。想着这，爱虎挤过人群就进了院了。一看旁边放着两张桌，后边两把椅子，坐着两位老先生正在这记账。乡里乡亲前来祝贺，你不得拿俩钱吗？这是收礼的地方。爱虎在兜一伸手，把10寸给他那20两银子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写，这是我的礼钱。这两位一看都傻了，办这喜事所收的钱也没有20两，这一位就20两。哎哎，是是是，请问您跟本宅的主人什么关系？没有关系，萍水相逢啊。哎呀，既然没关系，您上这么重的礼，请问您尊姓大名？爱虎啊。是爱虎啊。您叫爱虎啊？你要咬我鼻子是怎么的？不，您是不是开封府的小侠爱虎？
0: 对，
1: 独此一家，别无分号，就是我。哟，开封府的小侠客来了，这一句话跟炸雷一样，男女老少几百口子把爱虎围到当中，人人都带着羡慕的眼光看着爱虎。就这就是开封府装铡刀的小侠，是吗？哎呦，开封府来人了，这陆老夫妻还有这么样的好朋友，快送信儿，快送信儿。本宅的主人听着信儿，老头乐得连鞋都跑掉了，带着老伴儿接出来了，见着爱虎就磕头，侠客爷在上，小老儿夫妻迎接侠客爷。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你们二位这么大年纪给我磕头，这不折杀我的阳寿吗？没说的没说的，请起请起。 请问小侠

哪一阵香风把您刮到我们家来了？就是用吧台叫，接您也接不来。二虎也乐了，哎呀，严重了，我也是人，我不是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是办事情在此路过，赶上你们家办喜事儿，特来祝贺，这算个什么？哎呀，难得难得呀！乡亲们，快点准备座位，叫侠客爷坐下。这本地的老乡拿二虎就当神了，端茶的端茶，送点心的送点心，二虎往这一坐，美。小霞心中暗想：人生一世啊，不管干什么得有点名气。你看我这开封府撞铡刀，我还没觉着什么了不起的，啊，老百姓都知道，都是一样的人。我往这一坐，大伙围着我，这多美呀！哎哎，和这二虎美的都出鼻涕泡了都。等陆老夫妻刚把茶水送过来，二虎就问。哎，你是本宅的主人啊，不错。尊姓大名啊？免贵，我姓陆啊，我叫陆二。哎，陆老丈，听说你打鱼的时候一网打出个大姑娘来，真有这事儿吗？可不是吗？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都没敢想这个事儿，真就救了一个女孩。她现在在你们家吗？啊，在，就在屋里呢。听说他要主动拜你们二老为父母。对对对，今天就是为了庆祝这个事儿，这才把乡亲们请来喝几盅。二虎就问：“这姑娘姓什么？”问他了，他说姓金，叫金母的。呀，那不是我蒙嫂吗？我到屋看看。二虎到屋一看，见着金牡丹一问，一点不错，哎呦，可把他乐坏了。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哎，我哥哥交给我这个事儿，我算给办妥了。二虎这一高兴，得多喝两盅，今儿个给他来个一醉方休。小侠二虎在陆老者家中遇上了蒙嫂金牡丹，真是喜出望外。后来又收个徒弟，大汉史云，就更加高兴。人们在院里给他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是频频敬酒。这二虎啊，就这点没出息，嗜酒如命啊。见着酒，把别的全忘了。心说这一路之上，我也没喝足过呀。今天有这么好的酒菜，我要一醉方休。结果来者不拒，谁敬酒他都干，左一杯右一盏，没人让他自己端起碗来就喝。时间不大就喝过量。二虎看着谁都仨脑袋，天旋地转，不能喝，话都说不清了，往桌子上一趴，呼声如雷，睡着了。史云和陆老汉一看，算了算了算了。小侠客醉了，快点叫他休息。让他在哪儿休息呢？屋里边客人多，又有个金牡丹，诸多不便，天儿又热，哎，干脆就在这院里吧。这庄稼院都大呀，陆老汉这院里还有棵大槐树，在槐树下面给他支了一张软床，铺的喧喧呼呼的，众人七手八脚把二虎周到软床上，扣给他松了松，靴子给他扒掉。一看二虎身后背着刀呢，这玩意儿躺着不得劲儿，把狮子畔刀带都

给他解开，把雁翎刀摘下来，压到他枕头底下。就这样，爱虎舒舒服服的就睡下去了。他睡了，别人不能闲着，来人去且端茶捧水，人们是欢天喜地，照样祝贺。爱虎醉了之后，不到半个时辰，人们正在高兴的时候，突然在东北方向来了20几匹马，马上坐着一伙子强人。这些人是歪戴帽子，斜瞪眼，闪披着衣服，露着胸膛，手里面都拎着家伙，刀枪棍棒铁尺，什么家伙都有。为首的是俩人，一个红脸膛，一个黄脸膛，六棱抽口的壮帽，身上穿着箭袖袍，外披英雄氅，每人背后斜背一口单刀，鸟船得胜钩还挂着花枪，看年纪不超过30岁，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一溜风就来到陆老者的门前。人人人人人人前来了，把马匹带住。老乡们甩脸一看，哟，顿时吓得是魂不附体呀，有那腿快的就溜了，有的胆小的吓得成了一滩泥，想要动也动不了了。那位说，人们怎么这么害怕，来的这伙人是谁呢？原来离着这个庄村陆鸭滩不到20里有一座山，叫贺狼山，也叫黑狼山。山上有伙强盗，足能有700-800人呐、啊。为首的3位寨主，大寨主叫金面神蓝小，二寨主叫葛瑶明，三寨主叫葛瑶亮。方才咱说这俩人就是二寨主和三寨主，手下带着伙头目和楼兵，上这来当然没有好事。原来啊，这陆鸭滩这个地方属于三不管。怎么叫三不管呢？宋朝又管又不管。贺狼山的人经常还上这儿来收税要银子，官军来了他们撤了，官军撤了他们又来了，所以这地方三不管，老百姓啊受双重的压迫和压榨，官府他们也得应酬，对山上这伙强盗也不敢得罪，这不今天就来了吗？只要他们一露面，不是要这就是要那呀，刮捡地皮，抢劫一空。老百姓一听是贺狼山的人呢，吓得都没脉了。一晃能有半年他们没来了，今天突然是瘟神下界，老百姓焉有不怕之理啊。这葛瑶明葛瑶亮为什么上这儿来呢？因为一进庄村数这热闹，敲锣打鼓，悬灯结彩，老百姓又多，目标又大，所以他们才来的。二寨主葛瑶明把马匹带住，把嘴一撇，往院里看看，穷棒子，真是吊死鬼擦烟粉，死不要脸，你们还美个什么劲儿？有带胳膊带腿给我滚出一个来，谁是这家的主人？喽啰兵也咋呼出来，你们听见没听见？等我们放火是咱们的。有人转身

0: 给陆二、陆老者送信。陆老者一听啊，也吓得软作一团，我的娘哎，做了什么孽了，偏赶这大喜的日子，瘟神来了。他老伴儿就说，怕也不行啊，你赶紧出去吧，不然的话人家放火烧房子了，还不定出多少条人命。好吧，陆老汉强打着精神，拄着拐杖来到大门外，扑通就跪下了。债主爷们一向可好，小老儿这厢有礼了。葛瑶明和葛瑶亮从马上跳下来，拎着马鞭子来到陆老者面前，用鞭子敲敲他脑袋，你是不是叫陆二？不错，正是我。哼，行啊，几个月不见你发福了，我你们家有什么喜事儿这么折腾？哎，跟本债主说说吧。
1: 是是，债主也有所不知啊，我能有什么喜事呢？前些时啊，我们老两口子去打鱼，哪知道鱼没打着，从水里边捞出个姑娘来。这姑娘感谢我二老救命之恩，非要拜我为义父，拜我老伴为义母。正好我们无儿无女，天生掉下个闺女来，乡亲们都说这是喜事儿，理应祝贺，所以呢，今儿个这才请客。
0: 哦，还的确是个喜事儿，平白无故的得了个闺女，是值得祝贺。这姑娘多大了？
1: 今年19岁。
0: 嚯，好岁数啊！人现在何处？
1: 正在屋里招待客人。
0: 好了，谁让我们哥们赶上了呢？我们也看看你这闺女，也表示祝贺。弟兄们，拴马进屋，扎哨，把这些马匹就拴到老陆家对面的树上了。这些喽啰兵跟着葛瑶明、葛瑶亮就闯进庄宅。他们往东瞅着西看看，院里头摆着不少桌饭菜，老乡们一看强盗来了，吓得谁也不敢吃了，一个个脸色更变，像木头橛子似的在旁边看着。院里是鸦雀无声，连小孩都不敢哭闹了。葛瑶明、葛瑶亮一乐，迈步进了屋了。陆二、陆老汉就给指引，二位呀，看见没，这是我老伴儿，这就是我们打捞上来的闺女。女儿啊，不要怕，快给二位债主爷见礼。金牡丹也害了怕了，吓得芳心乱跳，玉体不安，但是事到现在也只好壮着胆子过去见礼了。金牡丹没办法，红着脸低着头，飘飘万福，可一句话也没说。葛瑶明、葛瑶亮围着金牡丹转了两圈，用马鞭一拖他的下巴，小模样长得不错呀，呵，水水灵灵一个大姑娘。我说陆老头，你的福分可不浅呐。
1: 就是托债主爷的福，托债主爷的福。
0: 哎，老陆头，我记得几个月前你欠了我们一笔鱼税钱，有没有这么回事？
1: 有，一共欠3两6钱银子，
0: 对吧？没讹你吧？你说手头紧，让我们容期缓限，现在缓了快半年了。

0: 现在本利应当还清了吧？
1: 是是是，债主爷，按理说呢，应当加倍给。可是，我为了张罗这个喜事儿，借了不少外债，实在无力偿还，恳请债主爷高抬贵手，再如期缓现。我等
0: 待。一管你要钱就容其缓现，你怎么？你比别人多挖出啊！今儿告诉你，本利必须还清。给他算算一共多少钱？
1: 后边有个算账的，可能真的假的不知道。把本儿拿出来，嘴里念念有词，算了一阵儿，对葛瑶明说：“
0: 回债主爷。”
1: 本利加的一块是25两7钱银子，
0: 听见没？马上还钱！
1: 哎呀，债主爷，这么大的数目，我怎么能偿还得起？您就把我的骨头敲碎了，我也还不起。债主爷开恩，债主爷开恩。
0: 我老陆头，别他妈给脸不要脸呐！你认为一说好话就结了吗？不是那么回事儿。今天我告诉你，奉我们大债主所差，把所有的欠款全得催要回去，不然我们得担责任。你这样吧，实在没钱也可以把你这闺女给我们吧，拿她做压榨，多着你给了钱再把闺女给你推回来。
1: 不行啊，不行啊，债主爷开恩呐、啊，这可使不得。
0: 去你妈的，来抢走。
1: 喽啰兵往上一闯，抓住金牡丹是连拖带拽呀、啊、这金牡丹连哭带喊，抓着门框不走，那架不住人人多呀。就这样把金牡丹就拖到院里头，老乡们一看恨得牙根都痒痒，心说话，没王法了，没王法了，光天化日抢男霸女，竟无人过问啊。那官府有什么用啊？就知道管老百姓要钱呐、啊、这种事儿你们管不管呢、啊、现在你们到哪儿去了？老百姓没有活路了。可是人们干生气干着急，谁也不敢动手。在这个场合说错一句话都得掉脑袋，这帮强盗杀人都不眨眼呢。可就在这时候，就气坏了大汉史云。前文书咱说过，这小伙子今年呢20岁，在路牙滩一带属他会武术，那是独一无二的。他还成立个把式场子，收了12个徒弟。因为羡慕爱虎，这才拜爱虎为师。史云心这么想的：我师父别看年纪不大，那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小侠客，而且是开封府的官人。那么我师父是开封府的官人，我自然也是喽。迟早我也得给开封府效力当差。开封府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替老百姓办事儿的，就是执掌王法的所在。别人不管有情可原，我能不管吗？而且我师父还在这儿睡觉呢，等他醒了之后一问，我吓得连管都不敢管，我师父不得生气吗？干脆我得管这件事儿。史云打定主意，跟两个胆儿大的徒弟一咬耳朵，这俩徒弟也同意了。再看史云蹭一窜，双手一横把大门给堵上，站住，你们还不赶紧给我住手。葛瑶明葛瑶亮不但没愣，这俩小子乐了。罢了，可真没想到啊，这打鱼的种地的里边还有好汉呢、啊、我说小伙子， 你活腻歪了吧？你还是喝多了。你敢拦我们，你有几个脑袋？
2: 我就一个脑袋。
1: 莫非你不怕死？
2: 怕死也不行，这是叫你们给逼的。
1: 你们赶紧把人放了，该你们钱我们讲还账，没钱我们想办法。你们也不应该抢人，您这么做就是犯法的。
2: 犯法的？爷，居然你还会说这种词儿啊。
1: 哥哥兄弟，把这小子拉到山上，等哪天祭旗用。
2: 对，来人把他带着。
1: 过来个喽啰兵，大大咧咧的拿绳子要捆史云。史云急了，一挥手把顶门杠子抄起来，啪就一杠子。这下打个正着，正揍在这喽啰兵脑门子上，一下打了个脑浆崩裂，扑通，死尸栽倒在地上。葛瑶明、葛瑶亮一看，呀，你敢打死我们的弟兄，这小子可够邪乎的，宰了他，宰了他。又有几个喽啰兵往上一闯，这史云就豁出去了，抡开顶门杠子左右开弓，肉肉噼啪，哎呦哎呦，打死我了。把其中一个喽啰兵打的膀子掉了环，把那个喽啰兵一杠子打出一溜滚去。这回葛瑶明、葛瑶亮可不干了，葛瑶明甩掉外衣，探臂膀把鬼头刀拽出来，蹭一窜是直奔史云。史云就喊开了，
2: 徒弟们，你们别看热闹了，抄家伙打吧，你越老实他们越欺负你。
1: 你看这年轻人嘛，脑袋一热就不管后果了，多数人还是有正义感的。见此情景，一个个咬碎钢牙，把衣服脱了，各抄家伙就冲上来了，跟这些贼呀、打在一块儿呢。你看这玩意儿光打还不行，多少的你还得经过训练。这贺狼山的喽啰兵平日就经过操练，有经验。这些小伙子没经过操练，虽然会两下五八抄，那就差的多了。结果这一伸手，眨眼之间让人家放躺下七八个，有的重伤，这命啊都要保不住了。史云的身上也中了好几处伤，鲜血直流啊。这院里可开了锅了，天大哎，天大叮当叮儿大，那就唰唰唰唰唰，噼里啪啦啦。最后葛瑶明飞起了一脚，正踹在史云小肚子上，史云站立不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后退出有两丈多远去，无意之中正碰到艾虎这张软床上。你说临时搭个床能太结实吗？史云这屁股这个冲力又大，哭嚓这一下把软床给撞倒，艾虎嘚啪摔下来了。这个觉再大也得摔醒啊。小霞就觉着脑袋嗡了一声，把眼睁开了，
2: 哎呀，怎么回事
1: 啊？他睁眼往眼前一看呢，艾虎就愣了。这时候史云就过来了，师傅您快帮帮忙，不得了了，有强盗。
2: 别怕别怕，全有我呢，我那刀呢。
1: 史云帮着他把刀抄出来递给艾虎。艾虎接刀在手，也没穿鞋呀，肉一窜就跳到葛瑶明、葛瑶亮面前，先练了个刀花。
2: 弟兄们，乡亲们，大家撤，把他们交给我了。
1: 大家一看小侠客亲自出头了，就好像吃了定心丸，都撤到两旁。葛瑶明、葛瑶亮一看，嚯，

脚跟站稳了，不然的话把你吓个跟头，不至于。你说吧，你是谁？我祖居杭州霸王庄的人，想当初聚禀珍珠闹龙关，出手马超贤，皇上高兴，亲口加封小侠二字，我姓爱，叫爱虎啊。这爱虎还真不是吹，人的名树的影啊。他这一报通名姓，葛氏弟兄大吃了一惊啊。再仔细打量打量，他知道对面这个人没说瞎话。哦哦哦哦，您就是四海扬名的小侠爱虎。来，你们是哪儿来的？叫什么名字？爱虎，你别觉着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就是借开封府包黑子的光，你就是借着三侠五义的光，可是你是有点名气，你不差的多的多吗？实不相瞒，我叫葛瑶明，这是我兄弟葛瑶亮，我们是贺狼山来的，我是二寨主，他是三寨主。这次来我们催讨税银，这姓陆的老头欠钱不给，所以我们才抢他的闺女当人质做压榨，跟你有什么关系？爱虎一听眼珠就瞪圆了，呸，说这话真是恬不知耻。我问你们，你们是什么衙门？谁给你们的权利管老百姓要税？你们是贼呀、啊！身犯不赦之罪，还敢欺压老百姓，真是死上找死。今天遇上你家小侠客，你们一个也走不了，跟着我打官司吧。说着话抡刀就剁。葛瑶明葛瑶亮看了看，就是爱虎一个人，可以断定三侠五义都没来。你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你一提开封府就能把我们给唬住吗？各位兄弟，动家伙动家伙，打打！葛瑶明跟葛瑶亮两个人跳上来，跟爱虎是站在一处。爱虎心说，我这是第一次独当一面，绝不能给我师父丢人，绝不能给北侠客丢人呐、啊！成功失败也就在此一举。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春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2: 严茶散在十里长亭第三次遇上了穷书生金公子，到现在才弄清楚，他一点都不穷，而且那是百万富翁啊。

0: 归金似土，把爷俩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可怎么问他也说他姓金，叫金茂叔。那么究竟这人是谁呢？书中代言，这就是本套书中最了不起的人物锦毛鼠，白玉堂。他把这锦毛鼠这三个字用谐音变成金茂叔。他为什么要跟着严茶散，而且要化妆个穷书生？其实这有原因。严茶散的父亲叫严世昌，人送绰号严活佛。想当年在松江府当过知府，一做就是九年呢。在这九年当中，两袖清风，明镜高悬，松江府的父老百姓没有不称赞他的。这人就是这样，你给他一点好处，他老也忘不了。因此给严世昌送了绰号叫严活佛。我们难得遇上这么个好清官。白玉堂这五鼠弟兄就住在松江府治下花亭县悬空岛，因此呢对严世昌印象非常深。后来严世昌因为受排挤，辞官不做，告老还乡，这老百姓啊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等以后才听说家里着了把天火，一贫如洗，老头一着急一命归西。关于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处境怎么样，外人不得而知。这次白玉堂杀了李虎，从树林之中他得知严世昌还有个后人叫严茶散。究竟这严茶散是什么人物，他不清楚。白玉堂是个好奇的人，也好交朋友，他决定试一试。如果严茶散跟他爹一样也是个正人君子，我可以解囊相助。如果你要是个狼不正，不学好，那我就不管了。所以宴路之上的化妆改扮，试探严茶散的人品，一直跟他十里长亭。可到现在白玉堂也没报名，仍然叫金茂叔。为什么呢？白玉堂很有自知之明啊，他知道严茶散这种人那是正人君子，读书的书生，是斜的是歪的不敢沾边儿。他对我们悬空岛五鼠弟兄并不了解，也可能对我们有不好的看法。如果要报通真名实姓再把他吓着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一直隐瞒没说。咱们书归正传，雨墨领了银子非常高兴。金公子首先提出来要跟严公子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严茶散点了头了。当时准备了香案，哥两个跪倒了。各续年庚，严茶散比金公子大着1岁零2个月，当然是哥哥了。这金公子倒身下拜给蒙兄磕头，全殿的人呢都来祝贺来了。金公子告诉凡是祝贺来的人都有赏钱，这是我蒙兄赏的。他把取来那个银子全都花空了。都等花完之后另摆酒宴，哥俩谈心。他就问蒙兄，您进京赶考有什么地方投奔没有？
1: 有啊，
0: 我要到双星桥柳街巷我舅父家里去。我舅父有个女孩叫柳金蝉，自幼我们俩定了亲。

0: 那么什么时候能见着？那么将来呢，再叫你看看你的蒙嫂。
1: 一定一定。
0: 哥俩就约会好了。等吃完了饭，严查散起身告辞。这时候金公子吩咐一声，来啊，把脚力牵过来，给牲口都给准备好了。主仆二人到了店房外头一看，一匹高头大马鞍颤交环锃明刷亮，还有一匹大轿驴，也是全套的鞍配马鞭都有。严公子上了马，雨墨上了大轿驴，弟兄是洒泪分别。安些金公子咱不说，单说严查散带着雨墨起身赶奔双星桥柳家巷。因为这属于郊区，离着京城不远，这个地方也挺大，另外也非常讲究。一进庄子，青石板铺着路，两旁边是绿柳成荫，街上来往有不断的行人。一看，嚯，这哪儿来的？骑着高头大马，后边还带着个书童，有不少人就注目看着。雨墨就问：“哎，各位借光借问一声，柳员外柳红住在哪儿？”啊，柳员外就在前边住，到前边小十字街路北头一个黑门楼，就是老柳家。多谢多谢。主仆二人到了柳红的门外，甩凳下马，一看呢，门洞里坐着几个家人，正在那儿喝着水聊着天儿。雨墨让严查散等着，他先过来了，冲这几个人一抱拳：“各位老兄，辛苦辛苦辛苦。”这几个人一看有个小孩儿，可穿的带劲，后边还有个公子骑着高头大马，不敢小瞧。这几个人一齐全站起来了：“哎，小老弟，有事儿啊，借问一声，柳员外柳红是住在宝宅吗？”“一点都不假。”“您是哪来的？和我们员外爷什么关系？”“看见没，马上坐的那位是我们公子，叫严查散呐，从松江府玉林村来，他乃是你们家门前的教客，烦劳你们通禀一声，告诉柳员外，就说他门婿到了。”“
1: 是啊。”
0: 家人们都知道。嚯，一看这严查散这小伙薛木兰山长得也漂亮，家人们可乐坏了，一溜烟到里边送信。单说本宅的主人柳红啊，此人五十挂零的年纪，有学问，刷笔杆的出身，当初在官府当过稿案，另外花钱曾经做过三年知县，也搂足了，就这么回到家里就忍了。但是柳红有个最大的毛病，这人呢嫌贫爱富，有钱的人他一个劲儿巴结，对穷人他是一肚子看不起。现在他坐在厅房里啊，正在盘算着今年的地租能收上多少来，那绸缎庄能有多大的发展，那个药铺今天能给我挣多少银子。正这时候家人进来了，满面是笑：“恭喜员外爷，贺喜员外爷。”“
2: 哦，贺喜之有啊。”“
0: 回员外爷，咱家来客人了，您猜是谁呀？”“是您的门婿严查散严公子来了。”柳红就一愣。为什么愣啊？他的女儿柳金钗许配给严查散了，指肚为亲，现在孩子都到了成亲的年龄了。可是他听说老严家过垒了，家里着了把大火，烧得一贫如洗，甚至连饭都吃不上。 柳红早就盘算

0: 要照这样，我这姑娘就不能给他，他就有意悔婚。可他没想到，在这时候，严查散找到门上来了。他这心里就堵了个疙瘩。
1: 等一等。
0: 严查散来了几个人，和主仆二人还带个小书童。是走着来的，是坐车来的，骑马来的。哎呦，那严公子神气，高头大马，连他那小书童还骑着葱白大叫驴呢。
1: 哦，
0: 穿的如何？哎呦，穿绸果缎，入套沉甸甸的，看那意思，家里的很衬合。呀，这怎么回事？柳红一想，大概我听的那个消息不实，也可能是传言。对了，有道是船破有底，底破有帮。全没了，还有3600颗大冰呢。老严家还是有钱呢。要照这样，我还得把姑娘给他。要毁了婚，多叫人笑话呀。柳红想到这儿，转忧为喜，吩咐一声：“来呀，快把屋子院里都收拾收拾，待我亲自迎接。”柳红领人接出来了。来到门洞这儿，站台阶上往下一看，可不是嘛，家人说的一点都不假呀。这阵严查散从马上也跳下来了，整理衣冠，来到舅父的近前。你反正要走到街上啊，认不出来了。分手那时候太小，但是在这个门口呢，仔细辨认辨认，还能认出来。严查散倒身下拜，舅父在上。查伞给您叩头了，哎呦，起来起来起来，孩儿，哎呀，想你啊，你娘挺好吗？托舅父的福，我娘很好，哎，那就好，那就好啊！我一闭上眼睛，我那老姐姐就在我的眼前呐！快快，里边请，里边请。说着，有人把牲口牵下去，柳红拉着严查散的手，雨墨在后头跟着，走进厅堂。和到屋里热情的不得了啊！这柳红问这个问那个，眼泪噼里啪嗒往下直掉。一看严查散穿的那个带劲劲儿，这小伙长这个漂亮劲儿，老头心也高兴。可谈了一会儿，他就问：“你这次进京是为了赶考吗？”“是。”来年我要下场科考，肯定能考上啊！好孩子有出息，还有别的事儿吗？我娘说了，让我提前半年来投靠舅父，打算跟刘小姐完婚。另外，我娘还带了一封书信。哦哦，是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我正为你们这婚事发愁呢。你来的太好了，漂亮辰宅吉日，让你们小夫妻完婚。我跟我老姐姐也了了心愿了，快把信拿来我看看。严查散把母亲的信拿出来递给舅父，柳红打开一看呢，变模样了。那脸跟外国鸡似的，当时就变样了。什么原因呢？严查散他娘不说瞎话，那信上把家里的处境全都介绍了。上面说：“兄弟啊，姐姐实话对你说吧，我现在过累了，一贫如洗呀，不怕你笑话，家中无有隔许之粮，斋戒无门。”全靠着我呀，在家里的给人家缝缝洗洗，全靠着严福在外的给人家编照例，挣点微薄的收入维持这口饭吃。但是呢，查散这孩子还是有造就的，尽管咱们家怎么困难，我也叫他坚持读书。如今大比之年，我命他进京前去赶考，另外呢，让他到你家跟金蝉完婚。你是他亲娘舅，爹亲叔大。

0: 娘亲舅大，希望你百般照看。上写着千，下缀着万。柳红一看还是穷。哎，那这马和这驴哪儿来的？他穿的怎么这么带劲？他把信放下就问：“查三呐，你娘在信中说你们家困难的不得了，可你怎么这么阔气呢？”舅父，我在路上遇上个好朋友，这都是我的朋友周济我的，换句话说是人家借给我的。
1: 听着，柳红心里不痛快，心说还得悔婚。我姑娘说什么不能给你个穷光蛋，跟你喝西北风去。他越想越不痛快，站起来了，啪把袖子一甩，转身走了。严查散认为啊，他有点急事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哪知道是一去不回头。雨墨就在旁边站着呢。雨墨这小孩格外聪明啊，方才柳红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他都看在眼里，都猜个八九不离十啊。他一看柳红走了，他凑近烟茶伞：“公子，
0: 你这个舅父不怎么地呀、
1: 何以见得？
0: 你看你一见着咱爷俩，他眉飞色舞的。容等一看老夫人的信，那信上说的非常穷，您有一跟他说实话，说都是借的，是朋友周济咱的。当时他那脸就变了，把袖子一甩，他走了。是不是嫌贫爱富
2: 啊？”雨墨，不要自作聪明，
1: 这种话少说。
0: 好，孰不兼亲，反正话我是不应该说，但是呢，我给公子提个醒还是好的。你看咱这么远来了，他也不问咱喝水不，也不问咱吃饭不，你把咱蹲这儿了。
1: 严查散也犯了疑了，可是又等了很长时间，还是没人来问。突然听见外头脚步声音，进来几个家人，有拿笤帚的，有拿胆子的，把门推开进屋了。严公子，躲躲躲，你们到院去，到院去，到院去，我们收拾屋子了。
0: 连扫地再掸桌子，把爷俩轰到院去了。严查散一看，这像话吗？可有客人，你收拾哪门屋子呢？
1: 心里清楚，这明明的往外撵我们呢，只是这话没那么说而已。有个上年纪的家人过来了：“杨公子，这屋啊，是招待别的客人的。老员外吩咐了，您要是有事儿呢，您就走；要没事儿呢，跟我来。还有跨院，你们可以到跨院休息。”严查散想往哪儿走啊？脸一红，只好带着雨墨跟着这个老家人到了跨院。原来呀，这是座书房。柳红呢，自从有钱了，又盖了新宅子，这书房就不用了。这屋也没人收拾，桌子上挺厚的尘土，后边的书架子还放着不少古旧书。这家人把他们让到屋里头：“杨公子，请坐吧。这位小书童，你也就在这屋待着吧。啊，我走了。”再没说别的，家人走了，把这主仆二人就给蹲在这儿了，一直蹲的日头往西转了，爷俩连口饭都没吃。严查散就觉着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嘴里也干渴。雨墨，你到外边给我找口水喝。雨墨撅着嘴出来，心说这老家伙他妈嫌贫爱富。哎呀，要是赌气呀，就不应在这儿待着，转身就走。这何苦来的呢？谁给他扛帘子？可来到前的院了，雨墨聪明啊，找着大伙房了。

0: 因为这个柳红家趁人直，光雇佣的这些人有百十来号，有下处，有伙房，外边有好几口大锅，有个姓孙的大师傅在这烧水，该下地的人都走了，还有几个在家里的没事在这烤饼子吃。雨墨一看，嗯，这是打水的地方。他在炉台上找了把空壶，往前一递，师傅辛苦，给打点开水。本来那水是开的，锅盖掀着呢。就见这孙师傅瞅了一眼雨墨，二话没说，拿起水瓢来，哇哇往锅里兑了三瓢凉水，把锅盖哐当又扣上了。然后他往椅子上一坐，二郎腿一弹，闭目养神。雨墨一看这火大了，哎，我叫你给打壶水你没听见吗？吵吵什么？你瞎呀？你没看水没开吗？他刚才那不是开的吗？谁让你往里头兑凉水来的？你这不欺负人吗？去去去去，你他妈哪儿来的，跑这要水喝了，滚，这是你待的地方。哎，我跟我们杨公子来的，远来者为客，你对待客人怎么这么不留情啊？谁拿你当客人？你滚吧你呀、啊！袁位爷早吩咐了，一口水都不给你们。这回他说了实话了。雨墨可不干了，你不给水就不行，你欺负人，我欺负你怎么？快打那个小兔崽子！雨墨也不容人，过去把孙师傅的围裙给抓住了，两个人就抓到在一块儿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外头脚步声音响，门一开，进来个女人。这女人长得胖胖大大的，能有四十挂零的年纪，梳的油光的头发，穿的整齐的衣服，走起路来举止非常稳重。他这一进屋，别的人全站起来了。哎呦，您来了，您来了，看来是个有身份的人。就见这个女人把脸往下一沉，老孙呐，这怎么回事？哎，这孙师傅把手也缩回去，他您不知道，他水没开，他非要开水，就这么的我们计较起来了。哎，孩子，你叫什么名？
1: 我叫雨墨。您别听他胡白话，水开的哇哇的，我这一打水他往里加了凉水，他愣说没开，他还骂我。
0: 哦，老孙呐，快把水烧开，快。哎哎哎，老孙不敢不听，一会儿水开了，给打了一壶，这女人拎着递给雨墨。孩儿啊，你跟我到外边来。雨墨擦着眼泪跟这女人出来，到没人的地方，女人自我介绍。孩子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
0: 我是本宅的奶娘，我叫田妈，小姐柳金蝉就是我给奶大的。
1: 哦，是，您是好人。
0: 哎，也不能这么说，我听说你陪着你们公子严茶散来投亲。
1: 是啊，一点都不假呀，不然的话我们能登这门口吗？
0: 你们严公子现在哪里？
1: 就在前面那跨院呢，那屋都没人收拾，到处是蜘蛛网，到处是尘土。
0: 哦，原来是废弃的书房。雨墨呀，我不去见你们公子，你把这水给他拎去，让他快喝一口，喝完了你们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是非之地可不能久待呀。
1: 哎，我天哪妈，您这话什么意思？
0: 孩子你还不清楚吗？我们老员外嫌贫爱富啊，不想把女儿给你家公子，如果你家公子再要不离开，恐怕就引来杀身之祸呀。孩子快走。
1: 是啊，这雨墨拎着壶一溜烟回到书房，

0: 见着严查散，把田妈的话如实的讲了一遍。严查散吃惊非小，啊，心说舅父，你这么无情，怎么我们要不走，你还要对我们下毒手？又一想，不能，哪有这种道理？肯定这田妈胡说八道。你想我舅父家里这么些佣人，哪能答对的都到啊？恐怕素日有个不周到之处，他们记恨在心，利用这个机会给添油给加火。严查咱想到这儿就没动。雨茂，休要听下人胡言，我舅父不是那种人。哈，我说公子，你这人哪儿都好，就是太任性。有道是，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我看这女人不会说瞎话，如果公子执意不走，将来祸到临头，悔之晚矣呀。不必多说，我心里自有主张。正在这时，就听外面噔噔噔脚步声音，严查散就是一愣。听田氏说，员外柳红要赖婚，同时还要对他们主仆下毒手。他不敢隐瞒，对公子严查散如实的讲说了一遍。严查散根本就不信，认为这是下人们由于对老员外柳红不满而造的谣言。其实啊，他判断错了，这个奶妈田氏说的全是实话。您想，严查散主仆这一来投亲，柳宅的人上上下下都知道信儿了，这个消息呢也传到内宅，传进小姐柳金蝉的耳朵，丫鬟婆子一大帮奔走相告，纷纷给小姐来贺喜。这柳金蝉呢自然是高兴，但是没见过这丈夫什么模样，她心里有点忐忑不安。这个奶娘田氏这人挺好，他打算到前边亲自看看这严查散长得什么模样，回来呢好让小姐高高兴。他以打水为名到了前边，行走路过柳红的住宅，正好听见柳红跟他媳妇在屋里的闲谈。这柳红在屋里的嗨声叹气，他媳妇叫冯氏正问他，你怎么了？这是，别提了，这个小冤家登了门了。要你说的糊了吧涂的，哪个小冤家？就是那个严查散。想当初我跟他父亲我们不错，又有亲属的关系，就这样指肚为亲，把我的女儿柳金蝉许配给他了。这事儿你不都清楚吗？可到如今他来投亲来了，还捎了他娘一封信，让我周济他们小夫妻完婚。嗨，哪成想他家一贫如洗，我怎么能把女儿嫁给穷光蛋呢？冯氏一笑，老爷，这有何难呢？可你是一家之主，你说了算，愿意把女儿给他就给他，不愿意给那还不容易吗？啊，土豆搬家叫他滚蛋不就结了吗？
1: 看这意思，这小子还不想走，我已经把他蹲到前院了，那么他要不走你看怎么办呢？
2: 呀，那还不好办吗？饿他三天，不给他水喝，不给他饭吃，看他走不走。
1: 那他还不走呢？
2: 那也有办法，他再不走

0: 老爷，我就看您愿意不愿意下手了。愿意下手，喝出100亩地去，买出俩人来，想什么办法还不能把他鼓得死，然后往沟里头一扔，狼拉狗咬的，不就完了吗？
1: 这主意也未尝不可。
0: 那位说，这位柳红的夫人怎么能出这个主意呢？原来呀，她不是柳红的原配夫人，是续弦。小姐柳金蝉的生母早年故去了，柳红不甘寂寞，又续了一房。这个冯氏最不是东西，她比柳红小着25岁。她许配给柳红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夺财产。同时，她还带了个娘家侄儿，叫冯君衡。这个冯君衡游手好闲，狗屁不是，是著了名的狼不正。他一进到柳家，就打好主意了，最好把姑娘柳金蝉许配给冯君衡，将来等柳红死了，老柳家的全部财产就落到他们手里头了。他对这门婚事是百般反对，没少给柳红出主意。柳红之所以对严茶散印象不好，跟他有一定的关系。这次严茶散这一来，柳红本来就嫌贫爱富，他在旁边再一给添油，打算让柳红害死严茶散。这门婚事断绝了，他好让他的娘家侄儿跟小姐柳金蝉完婚。但是柳红啊，对女儿爱如珍宝，对于这个冯君衡掐着半拉眼角也看不上，知道这小子不是东西。尽管冯氏怎么出主意怎么说，柳红也没动心。这田妈在窗户外头听得真儿切真，这心就一翻个，哎呦，坏了！看来严公子要身遭不测呀。就这样，他到前屋把水打来，正好遇上雨墨，他就告诉雨墨了。当然，老员外和夫人的原话他没说，只告诉雨墨，告诉公子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这不能久待。但是田妈说完了，拎着水回后楼，把这件事情跟小姐柳金蝉也讲了。柳金蝉一听，哇哭了。这姑娘是个好姑娘，她的信念就是嫁鸡随鸡，嫁犬随犬，我现在就是老严家的人了，恨父亲不应当悔婚。人家来了，你不但给人家干蹲起来，相反还要下棋毒手。你慢说做呀，你就这么一想，这事儿就不对呀。再加上这个冯氏，看来这个事情啊越来越恶化，姑娘就跟奶娘田氏商量，你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田妈经验丰富，说姑娘你别着急，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愿意不愿意嫁给严公子？
2: 我愿意，他要穷呢，穷我也愿意。
0: 好，那我就给你帮帮忙，我看打破常规，你要亲笔给严公子写封信，在信里表明你的心意，就把你刚才说的话全写上。另外，你告诉严公子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别人说话恐怕他不信，你要说话他是非信不可。第三，严公子很可怜呐，家里穷得要命，怎么办呢？姑娘，你把你的批系钱呢全拿出来，管他是金银首饰还是黄金白银呢，你约会严公子，今夜晚间3更天在后花园牡丹亭相见，是不见不散，当面赠金，让他拿着这笔钱另到别的地方去好好读书，来年下场可考，倘若高榜得中，把你接出柳宅，你们不是一家好人家吗？

0: 娘儿，太难点了。我跟严公子素不相识，暗地之中传书递简，传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哟，姑娘哎，你现在不要拘于常理，这是情况特殊，你非这么办不可。你要闷到肚子里头不说，严公子有个三长两短，你这一辈子倚靠何人呢？什么大什么小，我想姑娘你能掂量出来的。最后刘金蝉同意了，亲笔给严茶三写封信，信上的内容跟方才乳娘田氏说的一点都不假，而且要会三更天在后花园牡丹亭相见。写好了之后，把这封信交给可靠的丫鬟叫秀红，叫他把这封信送给严茶散。秀红领命之后下了绣楼，直接奔前院。这会儿严茶散在屋里头闷坐呀，都饿得前腔贴了后腔了。严茶散低着头一句话不说，雨墨也不敢劝了。他一劝严公子，严公子就瞪眼珠子。雨墨心里明白，孰不兼亲？你看呢，他再恨他舅舅，他恨行，我要说他就不爱听。得了，我到院里溜达溜达吧。他正在这院里玩呢，抬头一看，来个花枝招展的姑娘。雨墨把眼珠子一瞪，站住！干什么呢？这秀红早就听说了，严公子还带了个小书童，心说大概就是他。秀红把脑瓜一拨楞，小嘴一撅，你不认识我呀？我告诉你，我是我们小姐柳金蝉嫁前的一品大丫鬟，我叫秀红。你呢？雨墨把小肚一舔，小脖一歪，我呀，我是我们公子严茶散嫁前一品大书童，叫雨墨。俩小孩说完了都乐了，凑在一块儿，雨墨就问我说，秀红姐姐你有事儿啊？啊，有点事儿。你们公子呢？在屋呢，跟我到屋吧。把秀红领进屋去了。严茶散就一愣，你找我什么事情啊？我给公子见礼。秀红一看呢，哎呦，罢了，我们小姐这位家婿长得可够英俊的啊。他替小姐高兴，然后把这封信拿出来往上一递。公子啊，我奉小姐之命给你送来封信，你赶紧打开看一看，我还等着回信呢。严茶散脸往前一沉，心中十分不悦，心说这怎么回事。刘小姐，你我虽然是姑表亲，你我虽然是定了亲了，但是毕竟还没过门呢，连面都没见着，你怎么能给我传书递简？这要传出去好说而不好听，有什么话咱们将来成了亲再说呀，何必写信呢？但又一想，可能信里边有重要的事儿，不然刘小姐不能这么办。她把这信拿起来，刚把封头撕开，还没瞅内容呢，就听外头有脚步的声音，进了院子了。
1: 严大哥在这院呢吗？严兄。
0: 这人说话有点公鸭嗓，严茶散吓得脑袋嗡了一声，没敢看这信，仓促之间往哪儿搁呢？他回头一看，后头是书架子，有不少的古旧书，他就把这封信呢塞到那书里头了。由于慌速，没塞利索，有一半截在外边露着。可这时候呢，这人就进了屋了。丫鬟秀红一看，坏了，来的正是这个狼不正，叫冯君衡。没想到他跑到这儿来了。秀红赶紧把头一低，从他的身边溜走了。冯君衡目送着秀红的背影，心里头觉着这里边是有事儿，然后转回身来见严茶散。
1: 您是严公子吗？
0: 严茶散和雨墨主仆一看，和这位长这德行劲儿，天下第一。这位个儿倒不高，可左肩膀子高，右肩膀低，前鸡胸，后边还有点小罗锅，探到的脖子，上窄下宽，一张猪肚子脸，斗鸡眉毛，独头蒜的鼻子，菱角嘴，一嘴芝麻粒的小黑牙，锥子把的耳朵，面色发灰呀、啊，怎么看，怎么叫人瞅着恶心。雨墨一嘟嘴，好像没乐出来。严茶散心里头有数，表面上不能流露出来，但严茶散也不认得他是谁，赶紧从桌子后边转过来，一躬到地啊，这位仁兄尊姓大名。
1: 哎呀，一回生两回熟，我来个自我介绍。在下姓冯，叫冯君衡啊。哎，我呢跟我姑姑到了老柳家，我姑姑许配给员外柳红了，就是现在的郑燕夫人。我跟我姑姑到了柳宅，就成了这儿的公子。
0: 啊，严茶散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是冯兄，赶紧请坐。
1: 哈哈，说哈说，哎呀，听说我们家来客人了，我把东西归着归着，赶紧到这儿来拜会拜会，免得你挑理呀。我严兄啊，路上辛苦了吧？
0: 哦，不辛苦，
1: 走了多少日子到这
0: 儿？24天。
1: 哎呦，道可不近呐。
0: 冯君衡嘴说着，这眼睛就盯在严茶散的身上，能看了六七百眼。什么原因？原来这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姑姑冯氏跟他说了，早晚把小姐柳金蝉许配给他。他自从得着这个信儿之后，夜不能寐呀、啊，心说我要娶这么个漂亮的媳妇儿，又有钱又有美人，我这一辈子艳福可不浅。可后来他听说小姐柳金蝉许配给严茶散了，他牙根都冒酸水儿，他恨不能这门婚事黄了，他好把小姐柳金蝉得到手里。今儿他正在屋待着，听着风声了，严茶散带着书童来投亲来了。可把这小子给气的，心说话，我怕什么来什么呢，他妈的这小子盯上来了，哎呀，怎么办呢？冯君衡一琢磨，我先看看这个严茶散有没有我长得好，他要不如我呢，大概我这门喜事儿还有把握，他要比我强，那就悬了，我就得采取措施。他把镜子拿过来，擦个倍儿亮，自己先照了一照。哎呀，照完之后打了个嗨声，哎，我说我这模样怎么这么难呢？慢说别人瞅着别扭，连我自己瞅着都不顺眼。他一赌气的把镜子扔旁边去了，换了套新衣裳来跟严茶散比美。等坐在这块儿，他仔细看这严茶散，小伙太漂亮了，心中暗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看来这严茶散长了个上人见喜的脑袋呀，比我强的不知有多少，这要叫柳金蝉来挑，他肯定得挑他，不挑我呀。他就上了嫉妒这个劲儿了，但是还不能表明来意，没话搭个话。
1: 严兄，多住些日子吧。
0: 是，今年冬天我不打算走了。
1: 啊啊啊啊，好啊好啊，老不走才好呢。
0: 那么请问严兄，您读了几年书了？哦，苦读寒窗10载。
1: 哟，
0: 念10年书了？ 那甭问呐，您一定是有学问的人呐。实不相瞒，在下也是读书人。我说咱没事儿，对对对联儿，你看怎么样？严查散心里正烦闷呢，可来个唠嗑的，一听他也是念书的，又要对对联儿，觉着挺开心。好啊，那么请问冯兄怎样个对法？
1: 哎呀，严兄啊，我在屋里头琢磨了多日，有个上联可谓绝句，我请教了不少人呢，他们都答对不上来，我想严兄一定能答上来。
0: 那么冯兄您说说我听听。
1: 哎，你听听啊，绝句啊，说是一棵枇杷树，两个大叉巴，您听是绝句不？云墨一听，噗，心说这哪国的绝句儿？这小子真是恬不知耻啊！他就在旁边呲牙笑。
0: 严查散没乐，心里头是好笑。
1: 我严兄，您给我配个下联吧，怎么样？
0: 好。未结黄金果，先开白玉花。
1: 我听听啊，
0: 一棵枇杷树，两个大叉巴，未结黄金果，先开白玉花
1: 啊！好，哎呀，太好了！哎，还得说严兄有学问。您再听这第二首啊，第二首更绝。说从南来了一群鹅，噼里啪啦就下河。您说是绝句不？
0: 严查散一笑，白毛分绿水，红掌荡清波。
1: 耶，哎呀，严兄，你对这个太好了，呵呵，真好真好。
0: 雨墨在旁边一听啊，鼻子都气歪了，心说我们公子哪有功夫答对这道号的，还不如我跟他对付对付呢。他一高兴过来了，我公子，您先歇歇，我瞅这位冯公子学问太大了。我冯公子，我是个当书童的，老跟我们公子爷在一起呢，也有点半仙之体，我咱爷俩对对您看怎么样？
1: 啊，你小孩子也会吗？当然了，你不信咱试试。那好，咱改变一个方式，你是个小孩，咱们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对，行啊，那你说吧。不行，我不能先说，我要先说我欺负你小孩了。你先说吧。我先说一个字儿啊，上。
0: 冯君衡一听上，有上就得有下呀，
1: 下。
0: 冯公子，你再听第二个字儿啊，大。
1: 哎，小。人。狗。
0: 冯公子，我这仨字加在一块叫上大人，
1: 我这仨字加在一块叫下小狗。
0: 我他妈这小孩算我呀，这是，这不转圈骂我一样，逼着我上当。雨墨乐了，我你再听这个啊，朝堂上喊一声文文武武。冯公子，您对个下联吧。把冯君衡憋的脑袋都绿了。朝堂上喊一声文文武，
1: 有了。大街上叫一声爷爷奶奶。
0: 雨墨一听，你要饭去吧，你就差那根棍儿跟那瓢了。哎呀，冯君衡一听啊，这小孩我还真斗不过，不管什么时候也得吃亏，这有点犯不上。他赶紧把话题一转，
1: 严公子，您手里头是不是拿着把小扇儿
0: 啊？这是我心爱之物，
1: 能否借我欣赏欣赏？
0: 可以，当然可以。严查散把扇子递给他了，他拿过来一看呢，是普通的一把折扇，不怎么讲究，但是轻轻展开一看，上面是严查散亲笔提了一首诗，上写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 枉称男儿大丈夫。下边落款严春敏，这小字儿写的是倍儿帅呀。哎呀，冯君衡看了看是爱不释手。我严兄好字笔，好文墨，佩服佩服。您看我这有把扇子，您再瞅瞅。冯君衡把自己的扇子递给严茶三，严公子打开一看，他这扇儿比自己那讲究的多了，正面上写着四个字九色财气，翻过来一看还有一幅画，画着一条河，河里边有只小船，在船上坐着个风流的女人，正往岸上看，岸上站着个浪荡公子，手里托个鸟笼子，来个回头望月，跟这个风流的女人飞眼吊棒，旁边有落款冯君衡故董隆冬仓。雨墨一看，哎，这玩意儿有意思，拿来来，我欣赏欣赏。他就把这扇子夺过去了。冯君衡就说：“严兄啊，你我一见，三生有幸，我太爱惜你的才学了。”哎，这么办行不行？咱俩换换扇子，我那扇子给您留个纪念，您这扇子赠给我也留个纪念。严茶散本不乐意，但是冯君衡挺大个人提出来了，不好反驳，也就点头了。他就把严茶散这扇子揣怀里了，又坐了一会儿没词儿可说。哎，严兄啊，我打算找本古旧书做参考，你坐着，我翻本书。其实他不是翻书，他进屋的时候看着严茶散手里拿着封信，一转身塞到书架子上了。他打算翻这封信，可严茶散过于实在了，就没多想。这冯君衡找来找去，看着夹信的那本书了，拿出来往怀里一揣，严兄，改日见，改日见，我一定请客啊，失陪了，失陪了。说完话，一溜烟回到自己的房中啊，把门关上，把这封信打开，仔细一看，哎呦，柳金蝉呐，柳金蝉呐，你跟这严茶散忠心不渝，还要求后花园不见不散。好嘞，我叫你们美事难成啊，让你们来一个两败。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非常好的一款产品。无论是年轻人小朋友们还是中老年朋友，在这个季节呀，都会感觉到什么呀，特别的累，非常的乏，是不是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呢，在这段时间就是稍稍有些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就不比从前的几年了哈，偶尔的呢就会感觉到有点小毛病，哎，今天感个冒，明天发个烧，后天呢支原体肺炎了，哎，等等等等，身边有人有个风吹草动的，他可能啊就会出现感冒的一些症状。我们身边呢，就别说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这部分弱势群体，就连咱们的年轻人有很多也有这些症状吧，对不对？年轻人有很多也会感觉到白天力不从心，非常的累啊，没等干什么呢就非常非常累。说过去啊，三年前五年前我还能出去爬个山呢，这个出去玩一玩啊，现在连走楼梯都觉得心慌气短的，是不是啊？那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的影

一定得加大力度，受我们饮食的情况。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痛快嘴了，有啥好吃的吃点什么好吃的，对不对呀？喜欢吃什么就吃点什么。但是正是因为大家比较注重自己的胃口了，就很难注重到营养了，是不是啊？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说我今天想吃鱼就吃鱼，明天呢想吃排骨就吃排骨，后天哎呦我馋的大肘子了，我整个大肘子吧。但是事实上你这样的营养结构并不适合你这样的身体，为什么呀？正是因为你喜欢吃什么，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你多选择的就是这类的食物，那么你的身体就不缺什么，甚至这部分的营养都过剩了。那你不喜欢吃什么呢？可能你的身体就缺什么营养，那你这部分的营养肯定会造成匮乏的情况。所以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讲，现在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太少了，城市居民出现最多的是什么？营养不均衡，某些方面营养过剩了，某些方面又营养不良。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平时均衡自己的营养。不知道大家呀跟我是不是一样的，就是现代养生啊不太愿意选择这个药那个药的，这个片儿那个胶囊的，这个粉那个什么的，比较愿意选择什么呀？纯天然的食物。所以我在很多的养生节目里边呢，海兰也向大家分享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到的一些美味菜肴，咱们怎么样可以通过这么一道菜，这么一个主食，这么一款汤，能让自己和家人提供更多的营养，那才是最方便最快捷也最安全的，对不对呀？所以现代人有很多呀都已经有这种营养保健方面的意识了，那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海参就会让大家越来越多的认识到了这海参呢真的是相当不错的东西了。首先一点，它就是食物，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没有什么毒副作用，对不对？你不用担心说这个药啊，像我这种疾病啊，我还有那种病，能治这个病，能不能治那个病啊，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让我那个病更加严重啊，对不对？还有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海参呢会不会让我这儿更不好那儿更不好啊，因为它就是一种食物，一种食品，就像你平时吃的大米白面，平时吃的鸡鸭鱼肉一样一样的，对不对呀？所以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它第一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甚至它在补充蛋白质的同时比你平时吃的牛肉虾包括蚕蛹在内还要健康。为什么？你比如说鱿鱼蚕蛹大家都知道高蛋白质的食物，但是呢随之而来的也是高胆固醇的食物，高蛋白是补充了，胆固醇也跟着升高了，那么胆固醇一升高啊你身体上的一些脂质类的物质代谢不出去了，心血管和脑血管当中的脂质斑块类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心脑血管疾病就更加容易产生了。很多人都说哎，这高密度脂蛋白这个始终是上不去，低密度脂蛋白呢又始终下不来，这就是什么呀？日常我们吃的肥甘厚味的东西太多了。就最近我们为什么海参团购的非常的火，没有海参团购节目的时候也有好多听众朋友在打电话，包括经常以前呢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以前加我微信的好多的听众朋友都问到了，海兰呐啊，海参我打87996984导播老师告诉我没有货了，你能不能帮我看着点，啥时候有货了你帮我订上，我把地址发给您，什么时候有货了你直接让他给我送来六斤，就是这样。我们哈广购物团购玉成堂品牌的单动即食海参，从2000几年咱们哈广购物第一档节目开播就是由我来主持的，我们团购的就是玉成堂品牌的单动即食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就是这么个品种的海参，咱们就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客户老听众回头客了，对不对呀？他们就吃好咱这海参了，就知道这个海参他们吃完了之后不是简简单单的说就是吃了这么一个海参一根海参而已，不是把它当成一种食物，而是把它当成一种非常高端的又安全的营养品。我说了咱们的海参我要求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咱们的团购价格还是300块钱一斤啊，还是300块钱一斤，但是我要求所有打进电话预定啊咱们海参的听众朋友都要订购6斤，咱们是有规定的。为什么必须得让大家订购6斤？因为咱们这个海参啊一组6斤300块钱一斤，6斤1800，这6斤5-60根，1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6斤是5-60根，开袋就吃，氮气冷冻独立包装的，这个海参是为让大家吃到营养的，不是为了让你品尝一下咱家这海参有多好吃，不是的。那你就随便，你要是为了把它当成一

是咱们的海参，我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大家吃出海参当中的营养，为了让大家真真正正的感受到海参带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和你一些不健康因素的改善，我才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的，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咱们哈广购物这个海参为什么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的回头客，家里的海参吃没了就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啊。这段时间订海参的特别多，因为海参真的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因为海参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均衡体内的营养，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带，包括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包括钙、铁、锌、镁、铜、铬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包括很多的其他的食物当中很难找到的一种营养物质，好多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但是呢你很难在一种食物当中找到这么均衡的营养。如果说你再碰到一个说能给我补这个也能给我补那个的，那可能就是一个药丸、一个片、一个胶囊、一个粉。那咱们这个呢是一根海参，就是一种食物，它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别说小朋友能不能吃了啊，小朋友添加辅食就可以吃。咱们有不少怀孕三个月开始，胎儿开始长大脑，大脑需要的营养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呗， EPA 和 DHA 呗，这些海参当中的含量都非常丰富。有很多准妈妈们在怀孕三个月开始一天一根咱们的海参，不光是这些，等到四个月开始做那个四个半月吧，做微量元素检测的时候，你看你身边的那些同事朋友们跟你一样的小准妈妈们，这个缺铁，那个缺锌，这个缺碘，那个缺啥的，而您呢可能啥都不缺。这就是营养均衡带给他们的一个表现，这就能感觉出来了吧。你平时吃海参呢，好多叔叔阿姨们可能吃一段时间海参，尤其是咱们团购这款海参啊，他能感觉到啥呀？有劲儿了，哎，有精神了，我感觉状态好了，比如说吃饭吃的也挺香了，睡觉睡得也挺好了。你可能没有明显的感觉，但是我们有不少的怀孕的小妈妈们吃咱们的海参，因为他们每一次定期做微量元素检测的时候，定期去做身体的产检的时候，他们都会发现他们身体上不缺营养，宝宝长得也非常的好，这就是作用。他们呢，因为每两三个月就去那个产检一次，每两三个月就去产检一次，所以那个微量元素检测那个数值那个标准在那放着呢，对不对？检测出来的那个结果那张纸儿在那放着呢，一眼就能看出来缺不缺什么营养，是不是啊？所以说啊，可能你吃了一年多两年多，甚至我们有老听众吃了十几二十年咱们的海参了，你的身体呢没有说啊让人家那个感觉眼前一亮的那种变化，不是说我皮肤一下子好了多少了，我的身体状态一下年轻了十岁，可能没有达到这种要求。但是你会发现身边很多的老朋友、老战友、老伙伴，他们衰老的都非常的快，他们今天住个院明天打个针，他们今天有个感冒明天就肺炎了，这个大后天肺感染大后天白肺了，今年住院明年住院，而您和您老伴儿呢就没有频繁的出现这些情况，这也是效果，对吧？所以咱们这个海参呢，我说了，它是在海底三到五年自然生的海参，它不是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的那个海参，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格，咱们的团购价格啊，市场指导价格都快涨到1000块钱一斤了，咱们的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六斤1800块钱，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之后再付款。咱们那个海参外边是透明的包装袋，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到里边的刺头底足长成啥样，咱们这个海参颜色是什么样的，根儿有多大，一眼就能看出它的品质如何，是怎么样的。这个经常吃海参的人，会挑会选海参的人，这海参一拿到手就说，呵，这海参品质挺好啊，没想到300块钱一斤能买到这么高品质的海参，就是这个意思，吃过的人都知道。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团购咱们这个海参，家里海参吃的差不多了，或者快吃没了，或者家里边啊有身体健康状况不怎么样的，有大病初愈的，有咱们想要去探望的病人，有小妈妈们怀孕的，或者生完孩子急需要，有很多的小妈妈从怀孕三个月开始吃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啊，生完孩子甚至哺乳期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一直吃到戒奶哺乳期结束他才停，真的就是这样。如果家里有这个需求，或者有咱们叔叔阿姨们中老年朋友在这段时间，哎呀这老是发烧感冒，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是不是啊？那你赶紧的吃点海参，均衡均衡营养，让咱们整个身体的免疫防线逐渐的坚固起来。不光是海参，鱼虾蛋奶，咱们该吃的该补充的蛋白质，该补充的氨基酸，该补充的一些钙铁锌，咱们都得去补充，对不对呀？但是

0: 海参呢，它是那种短平快的方式帮您去补充营养，补得特别的快，而且呢非常的安全。你算算300块钱一斤，6斤1800，咱们老听众朋友经常吃咱这海参的，如果家里海参吃没了，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哈广购物团这海参如果它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吃完了没有啥效果，没有啥改善，你想咱们是不是早就换品牌换厂家了，咱们还能一直合作吗？对不对啊？咱如果没有回头客，哎，这批卖完了下批没有人再进行订购了，咱们还会一如既往的跟这个厂家去合作吗？这到底多简单呢？他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的老听众朋友都在团购吃咱这海参了，对不对？所以不多说了，新听众朋友你仔细的了解了解，听一听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六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咱们的海参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您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怀孕的，怀孕三个月以上的，开始这个给胎儿长大脑不计营养的，胎儿开始长大个需要营养的，生完孩子哺乳期的小朋友们，想要长长个子，均衡均衡营养，长个还不长肉不长胖的，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年轻人平时啊，感觉到像这个减减肥降降脂，但是呢这一减肥啊可倒好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一减肥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呀？一饿着营养就不均衡了，营养不均衡就这儿出现毛病那儿出现毛病的，那咱们就吃吃海参帮助你均衡均衡营养，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在吃咱们的海参呢，没有任何问题。我身边我同事里边40多岁的有好几个已经被确诊为二型糖尿病了，他们都一直在坚持着第一控糖，第二就是吃咱们这个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赖赖搭搭的中老年朋友，说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得发烧感冒，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的，今天迷糊了，明天头疼了啊，后天拉个肚子了啊，大后天这个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得劲儿的，你不管是哪儿不舒服啊，只要你是亚健康状态，到医院一查，说我这个心脏跳得难受，医院一查呢没啥事儿，没啥毛病，说我脑袋迷糊，到医院一查呢血压也不高，做了个脑袋核磁，只是腔隙性的脑梗，没有什么这个太严重的问题，那咋回事啊？我就建议大家，第一注意多休息，第二均衡营养，第三多锻炼，对不对啊？所以呢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汲取更多的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市场指导价格一直都是300块钱一斤，6斤一组1800，咱们的团购价格1800块钱6斤，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1000多块钱一斤了，这6斤是不是得5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打进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您拿到的是300块钱一斤，6斤1800块钱，真的太合适太便宜了这个价格，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您平时少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大龙虾啊，少吃点那些东西，大肘子大排骨牛肉羊肉这些都挺贵的吧，少吃点这些东西，您也可以把这个钱换成买海参的钱，一组是1800块钱，一年你也就吃两三组呗，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给保养的棒棒的，对不对？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觉得合不合适，对不对？总比多吃药多吃那些里边不知道成分的保健品要强得多吧，关在海参是一种吃的呢，是一种食物呢，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龚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需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 哎，好
0: 嘞，
1: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2: 哎，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傅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一
0: 组海参好嘞，报名成功了。六线的陈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4: 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哎，
5: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六斤海参一组，给您报上名了，嗯好嘞，您等电话啊。三线的崔先生你好，
6: 哎，
0: 订海参是不是？
6: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7: 我想来六斤海参，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7: 嗯，好，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六听众，你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8: 对对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二线六听众你好。
9: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赶快抢啊！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哎，订海
10: 参，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
10: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温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1: 对呀，
0: 啊，
11: 订六斤，
0: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1: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2: 喂，
0: 哎，张先生，要订几斤海参？
12: 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
1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邀请四线刘先生，你好。
13: 你好，主持人，我想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13: 哎，好嘞，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李先生，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我也订购六斤。
0: 六斤海参要求送货上门，是不是？您等电话啊，哎，稍后跟您联系。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线张女士你好。
15: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5: 订海参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预定成功。
15: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周女士你好。
16: 哎，订海参。
0: 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16: 对，
0: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16: 哎，好，
0: 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六线的邢女士，你好。邢女士，
17: 哎，
0: 然后呢，您等电话，一会儿我同事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具体跟他说送到哪里啊？
17: 哎，好了，谢谢，
0: 嗯，别客气。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18: 哦，订海参订一份儿，
0: 订一份儿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18: 哦，
0: 哎，
18: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陈先生你好。
19: 你好，你好。
0: 哎，
19: 我订十斤。
0: 订十斤，好嘞，我给您记下来了啊。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19: 哎，
0: 好嘞，
19: 谢谢谢谢，
0: 哎，感谢参与，再见。邀请进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20: 哎，你好。
0: 哎。订海参，
20: 我订六斤，
0: 六斤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您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就给您回电话啊。
20: 哎，知道。哎，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朱女士你好，是不是要订六斤海参呢？
21: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哎，
21: 哦，好,
0: 好嘞。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22: 哎，你好。
0: 哎
22: 哎，给我订六斤，
0: 六斤海参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啊，如果想了解这个海参的相关情况的话，您尽管打进电话87996984，直接呢向海兰来了解咨询。这段时间啊，你没发现呢，小朋友们还有一些年轻人感冒的比中老年人感冒的还要多。就中老年朋友都知道，体质比较弱的中老年朋友呢，免疫力比较低，是不是啊？非常容易被一些细菌呐、病毒啊、风寒湿邪所感染、所侵袭，所以他们啊就形成一个习惯了，哎，人就戴上口罩。 所以中老年朋友这段时间呢，可能这个感冒发烧的人就比较少一些，但是年轻人和小朋友们啊，发烧感冒的依然非常的多，就证明什么呀？证明这个感冒病毒传染性还是真的非常强。你像什么感冒病毒啊、诺如病毒啊，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叫不上来名字的，都是一大长串英文名字的这些病毒啊，都得去防，否则的话呢，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了，它就会兴风作浪了，是不是？哪像过去啊，说感个冒发个烧吃点感冒药啊，打两天这个感冒针就好了。现在有很多原来哈身体健康状况非常之不错，就没有说是因为什么疾病，很少因为什么疾病去住过院，但是就因为一场感冒，真的就是肺炎，然后呢有部分白肺了，必须得住院，不住院的话啊，去不监测血氧的话，就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血氧饱和度都低了，就因为感冒住院，他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说我怎么能，我身体状况这么好，我怎么能因为感个冒我就住院了呢？所以大家现在别小瞧了感冒的这些症状，很可能因为感冒的那个病毒啊，它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复杂的病毒一旦你感染上了之后，它就会全身游走。这个感冒病毒可不是说你说在嗓子咳嗽两声就完事了，可别进入到肺呀，它也不听你的呀，对不对？感冒病毒侵袭心脏的中老年朋友了解过吧？你身边有没有过？反正我身边就有，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妈妈就是感冒病毒侵袭了心脏了，然后突发性的心梗，真的非常严重，可吓人了。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啊，你别小瞧了感冒病毒，别小瞧任何一种病毒，它都是在你的全，因为你全身血液是循环的呀，它都会全身游走，所以一定得注意。欢迎五线的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我丁如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六线的于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3: 一组海参，
0: 好嘞，一组海参给您报上名了。
3: 一组是多少斤？
0: 一组是六斤啊，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六斤大概是五六十根儿。
3: 啊，好，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塑封氮气冷冻包装的，就咱这海参的品质，我不说了吗？不用您藏着掖着，你像有的那个品牌的海参，外边是彩色的包装袋，有的是那种铝箔包装，里边啥样根本都看不着。咱们的海参啊，透明的包装袋，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到里边的海参长成什么样，你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完全放心啊！会吃常吃海参的人，会挑海参的人，一下就能看出来这个品质的。它是在海底三到五年自然生的海参，不是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然后用那个添加剂啊饲料给它喂成熟的那个，不是，那个海参一年就成熟了。咱们这个海参是三到五年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这我不用多说了啊。经常团购啊，买咱们哈广购物这海参，咱团购了20年，就是你家门口新开个饭店啊，吃一次不好吃，咱就不会吃第二次了吧，对不对？这饭店如果能开它20年，他家仍然还有那么多人去吃饭，你就说他好不好吃吧，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咱们的海参不是让你吃的它有多好吃，这大家别误解了啊，咱们的海参是让你体会到它多有营养，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煮一煮吧，没有为了让它口感更好说我可筋斗可筋斗了，往地下一扔像乒乓球似的弹起来多高多老高，那个海参在煮的时候加点矾就可以能做到了，非常简单。但是咱们有不少的孕妇产妇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为了保证它的纯天然品质，就是像硫酸亚铁呀和矾呐这些食品添加剂，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你往食品里添加的，但是咱们呢一丁点都没往里加，对吧？这你就明白啥意思了吧？所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小朋友想长长个子也好，中老年朋友想均衡均衡营养也罢，赶紧买，赶紧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直播间热线电话现在有空线，大家抓紧打啊！但是空线也不多，您抓紧抢进来。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唐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六斤海参，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5: 好，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再见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欢迎六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请讲。
6: 订六斤吗？
0: 啊，订六斤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8: 你好，海南老师。
0: 哎，欢迎您。
8: 我要订10斤海参。
0: 10斤海参给您送到家，您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8: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苗女士，你好。要订几斤海参呢？ 六斤给您送到家，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
5: 好嘞，
0: 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唐女士，你好。
5: 对，您好，我要订海参，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
5: 好嘞，
0: 再见，别客气。我们曾经有一次探海游，我们跟着海碰子到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跟着海碰子一起去出海，看着他们怎么样潜入海底，全副武装潜入海底，把那海参给它捕捞回来。因为这海参呢，它是非常洁净的东西，遇油则化，所以你要是期望用机器手去捕捞海参，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那些潜水员海碰子都是人工把海参捕捞回来的。我说的是咱的自然生海参啊，你要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养殖那个海参，大网一捞就回来了，那能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欢迎的是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6: 哎，
0: 要订几斤海参？
6: 我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
6: 好嘞，
0: 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呦，这个海参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啊，啥时候不吃，这个时候也得吃。那您想啊，你这个猪肉、牛肉、羊肉啊，鸡蛋、牛奶啊，你大量的去吃这些东西，虽然说猪肉、牛肉、羊肉这个也有很多的优质蛋白质，但是毕竟不如海参里边的多，对不对呀？但是你能大量的，尤其有一些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尤其有些爱美的女士啊，男士要保持身材的，你能大量的去吃这些肉类吗？你能大量的去吃鸡蛋、牛奶吗？那您得吃多大的量，这个蛋白质才够我们身体补充的呀，对不对？而且那个什么牛肉啊、猪肉啊、羊肉啊、啊鸡蛋、牛奶呀、啊，如果你大量的吃，你算一下这个价格，它也不便宜，对不对呀？所以说呢，咱既补充上优质蛋白质了，我们身体又没变胖，又没把多余的东西给补进来，又没给我们的血脂、血压、胆固醇造成更多的负担，没给我们的心脑血管带来更多的影响，那海参真的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是世界上非常少有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食品，最重要一点是这个动物性蛋白啊，优质蛋白质的含量非常之高。所以大家呀、啊，不能再犹豫了，团购价格才300块钱一斤。欢迎的是五线宋女士，你好。
12: 喂，你好。
0: 哎，
12: 我想订。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跟您联系啊。
12: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980块钱一斤，咱们的团购价格才300块钱一斤。欢迎四线的博先生，您好。要订海参。
6: 对。
0: 您
6: 留
0: 六斤。
6: 六斤。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留的是固定座机，您别走开，一会儿就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6: 好嘞，
0: 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任先生，您好。
17: 你好。
0: 要订几斤海参？
17: 六斤
0: 海参。好嘞，给您送到家，您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跟您联系啊。
17: 好嘞，
0: 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呐、啊，拿到手您画好了啊，给它放到手里，你看吧，圆乎乎、胖嘟嘟的，哎呦，用手啊一捏，那弹性韧性特别充足，而且它不是用反煮的，不是用反煮完了之后它才有那么大弹性和韧性的。我不说了吗？咱们有不少的孕妇怀孕3个月开始就吃咱的海参，有不少的产妇生完小孩哺乳期还在吃咱们的海参，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小孩添加辅食之后给他做个海参蛋羹，你这个担心中老年朋友这个免疫力比较差的，你给他这个做个海参鸡蛋糕，你就是牙口不好，你把鸡蛋糕蒸熟了，把海参呢横刀切成片，鸡蛋糕出锅之后再把海参呢铺到鸡蛋糕上热乎一下，点点海鲜酱油，这是最好最棒的一个吃法。那在那一些海鲜大酒店，这一道海参蛋羹就得58到78不等呢，而咱们只需要一根海参就可以做成了啊。欢迎六线的宋女士，你好。
20: 喂，我要订海参
0: 啊，
20: 订六斤。
0: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20: 好嘞，
0: 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快抢线。四线的刘女士，你好。
21: 你好。
0: 哎，
21: 几天能到货啊？
0: 啊，就这两天，海参现在是有货的，但是我们得排单给您送。
21: 好的。
0: 哎，您等电话，别着急。
21: 那10斤吧。
0: 10斤，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海参小小的一根，里边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蛋氨酸、赖氨酸的这个含量就非常非常的丰富。除了蛋白质之外呢，像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啊，还有一些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过去感觉这海参可高端了，可贵了，很多人都说海参啊，那可是特别贵的一种补养品，很多人都感觉望尘莫及。但是你现在算下来，你像我们哈广购物到现在基本上还是这个价钱，基本上一斤300块钱的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格980块钱。那么你到市场上你去对比一下，什么700-800块钱、600-700块钱的那个，咱得说是这个单冻即食海参，得说是自然生海参，你不能拿那个海茄子，或者不能拿那个人造海参呐，或者是这个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那你不能拿来跟咱们团购的海参去比。同样品质的海参，你看看现在你还能不能买到300块钱一斤的价格了？真的就是买不到了。这么多年，你想咱平时吃的猪肉、羊肉、牛肉，你10多年前大概是什么价格？那如今是什么样的价格？现在很多人说，哎，都说这个牛肉挺有营养的，猪肉也得补充蛋白质。那么这些东西加起来的这个，平时也总买也总吃，说今天吃顿炖牛肉，明天吃顿炖排骨，哎，加起来这个价格还真不如吃海参。为啥呀？因为海参当中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你看啊，我给大家说的这一组特性，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就让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哎，老爸爸老妈妈们都放心的去吃这海参。为啥呀？因为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都有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胆固醇，你是不是也想吃点牛蹄筋，补点胶原蛋白，让咱们的这个骨关节里边肌腱韧带呀能够多充入点胶原蛋白呀？但是这牛蹄筋里边大家都知道脂肪的含量也特别的高，是不是？那血脂高的、血压高的、高胆固醇的他也不敢多吃啊。但是你不多吃的话，那这些胶原蛋白营养就不够，对不对？谁都知道猪手啊、鸡爪子呀、猪皮呀，这里边胶原蛋白含量丰富，那不少爱美的女士朋友也想多吃点，可是他们也不敢多吃，想多吃是为了让皮肤更好，胶原蛋白含量丰富，那么不敢多吃出于什么呀？因为你像猪手啊、牛蹄筋啊、鸡爪子、猪皮这些也是脂肪含量过高，吃完了都容易发胖。你是皮肤变好了，身材变胖了，那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对不对呀？所以这部分人群还有那些叔叔阿姨们啊，都在选择海参。为啥呀？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哎，蛋白质含量既高了，胆固醇、脂肪的含量又少了，所以海参真的是一个目前为止啊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最关键一点，那我们所团购这个海参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我们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为啥？因为这个海参呢，是我们从团购以来回头客最多的一个产品了，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这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就这海参，等有时间的时候我跟大家来说一说我的几道拿手菜，都是从我们这个单冻即食海参当中研究出来的，既有色香味又有营养价值。最重要一点，没有多少一根海参就能做一个海参蛋羹，两三根海参就能做一个捞汁海参，就一道菜就出锅了。最重要一点呢，全家人一起吃，就哪怕你吃不上一根，你就吃它半根，它也是有营养的呀。所以老听众朋友啊，都知道咱这海参市场指导价格980一斤，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订购6斤或6斤以上的，咱们哈尔滨市区及周边我们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新听众朋友你也来了解一下，如果没听明白，您现在可以给我打电话，针对于海参的问题我会帮您来进行解决。如果说您听明白了，这海参赶快订，因为昨天晚上到货，可能今天晚上就得断货，所以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6斤，是不是？
2: 对。
0: 啊，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
2: 嗯。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那画好的海参，圆乎乎、胖嘟嘟的，刺头特别的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一看就是自然生的好海参。它不是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那个养殖的海参，不是那样的啊。它是在海底3到5年的时间，靠着自己 己的捕食能力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你像什么叫自然生海参呢？外边自然生长的大树的树叶，你能找到两片相同的叶子吗？您找不到吧。咱这个海参啊，它后背的颜色和花纹，我跟大家说一下，您得会挑会选，不是那种油黑锃亮的，不是为了它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黑锃亮的我来点加点硫酸亚铁吧，为了让海参更加金的我加点矾吧，不是那种啊。等有时间我跟大家来唠一唠，不太经常吃海参的，你也得学会怎么挑怎么选。一旦咱们哈广购物海参断货了，你好知道在外边怎么挑怎么选的，对不对？欢迎六线的刘女士，电话掉线了，尾号3418啊，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了解，您再给我打进来，听明白了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尾号8310是要订六斤海参，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二线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
0: 哎，
4: 我想买六斤。
0: 六斤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啊，稍后给您联系。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其实你算一算，六斤啊，一斤十个头左右大，六斤就60个头左右呗，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呢，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一斤一袋，然后呢咱把这六斤直接就放到冰箱里冻上，保质期是一年的时间，什么时候吃，你是咱家里说今天做点好吃的吧，对不对呀？今天过这个节那个节了，做点好吃的，咱当成一道菜，对不对？真是一道这个我觉得既有营养又健康的大菜了。还是说的我们这段时间呢，因为这个免疫力比较低呀，因为总是不舒服啊，总是有点感冒的症状啊，或者总是没劲没精神呢，哎，我想这个吃点好的补养品去进行调整调整，我觉得选海参也没有任何问题呀。你想啊，为什么很多的营养学专家教授都在说不建议大家早上起来喝粥吃咸菜哈，虽然是有点开玩笑的话，说有牛排吃牛排，吃鸡蛋喝牛奶，为什么？因为其中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你平时买那牛排，真正的好牛排可能那一小片儿就得个20块钱左右吧，真正的好的牛肉的那个牛排啊，那是便宜的，最便宜的一片儿也得20多块钱，但是你算一算，这一根海参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十个头左右大，合着一根才30块钱呗，对不对？合着一根海参才30多块钱，你算算啊，牛排那一片牛排里边的营养能有海参当中的营养这么高吗？你再算一算，牛排里边的那个脂肪含量得比海参里边的脂肪含量高多少啊？牛排里边那个胆固醇的含量得比海参里边的胆固醇含量高多少啊？我不多说，你自己对比完了你就知道了。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呢选择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面订海参呢？因为甚至它的营养价值都比你平时买猪肉牛肉啊，这个鸡肉鱼肉要高得多，合适，就这个价格吃海参非常非常的合适，就像你平时吃鱼虾蛋奶一样的价格了，基本上，对不对啊？因为六斤60根左右大，您能要一天吃一根，挨盘吃一天吃一根，还能吃2个多月呢，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是不是啊，你就知道了，真的太合适了。所以说呢，在合适的季节咱就得给咱自己来进行补养。好多人说了，哎呀，这吃海参能不能上火呀？您放心，不会的，因为海参它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它是温补的，尤其是大连海域的冷水参就更加不会上火。你就比如说你在三亚在海南去买的那个热水里边的海参，它都不会上火啊，因为海参就是具有这样一个特性，6亿多年的活化石，那能是随便说的吗？对不对？冷水参它就更不能上火了，它是温补的啊，不会上火，大家可以完全放心。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周女士你好。
7: 哎，订海参。
0: 嗯，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7: 对。
0: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7: 哎，好，
0: 再见。还是300块钱一斤啊，一斤10根左右，十个头左右大。六斤5-6十根，足斤足两的六斤，1800块钱。你算算，你平时你买点猪肉牛肉，你买点排骨羊肉啊，你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得花多少钱？那你花那些钱，你买把那个钱呢去买海参，你看看提供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营养都有啥，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六线的叶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9: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9: 好好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真的不贵。就过去大家会感觉到这个海参呢是贵族的营养品，不舍得吃，太贵了。但是你现在算一算，你跟平时你吃的那些为了满足你的味觉，那些大鱼大肉大肘子大螃蟹大排骨得花多少钱，但是你要买上六斤海参1800块钱，五六十根吃了几个月，你看看你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啥样。海参里边所含有的营养物质，大家仔细听啊，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蛋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带、EPA、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包括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一种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多、如此均衡、如此全面的营养。并且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说白了是什么？年轻人吃它补充了均衡的营养，不用担心发胖；中老年人吃它不用担心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升高，所以包括糖尿病患者都可以放心的去吃。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像那个胃不好的，尤其是胃溃疡的，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胃黏膜有损伤的，就是那种糜烂性胃炎的，一吃点啥呀，胃就感觉丝丝拉拉的疼的，生的、冷的、硬的、辣的，啥都不敢吃的。我建议大家，第一，平时可以吃点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不高的话啊，鸡手、猪手、牛蹄筋、海参。为什么？因为这些物质里边的胶原蛋白含量都比较丰富。胶原蛋白在我们人体啊，都存在于哪儿啊？我就告诉大家，你的胃黏膜主要组成成分有胶原蛋白，你的眼角膜包裹在眼球外边的那层薄膜主要成分有胶原蛋白，你的皮肤主要成分需要胶原蛋白，你的滑囊、滑膜、半月板，就是那些所有的连接我们骨和骨中间的肌腱韧带组织，它的主要成分有胶原蛋白，就人体原本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步的流失。为什么年轻人那个皮肤，那小朋友的皮肤光滑细嫩、水润亮泽的，对不对？像鸡蛋清似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什么干干巴巴的，逐渐的开始产生皱纹了？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导致的。所以谁也阻止不了岁月的脚步，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岁月的脚步稍微缓慢一点。那你皮肤是神经最末梢的，对不对？那你想皮在最外边，你的皮肤都体现出来了胶原蛋白大量流失所导致的皮肤干涩皱纹，对不对？那你想一想，体内的你的胃肠黏膜组织，你的眼角膜那个组织，你的肌腱韧带半月板什么滑囊滑膜这些组织，它得缺成啥样？它皮肤表面是最末梢的，缺到最后才能表现出来的，那你里边得缺成啥样？所以我告诉大家啊，什么猪手、鸡手、牛蹄筋、海参这类的含有胶原蛋白比较高的食物，日常生活当中是要吃一点的啊，别一点不吃。尤其是海参，它虽然是高蛋白，胶原蛋白含量比较丰富，但是它是低脂肪无胆固醇的，高胆固醇类的疾病，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包括高血糖的、糖尿病都可以放心的吃，没有任何问题。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那油很增亮的，没有说为了让它的更加筋道、更加好吃、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啊，是是，
0: 好嘞啊，您说。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了再付款啊。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外边那个大袋一斤装那个袋它也是透明的，里边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塑封包装的，它也是透明的，不是像这个某些品牌给你整那个铝箔包装、彩袋包装，你外边根本就看不着里边是啥样。咱这个不是，完全透明的，呵呵，从里到外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肉刺啊，那底足啊，那海参的颜色、那品质啊，对不对？经常吃海参的人、会吃海参的、会挑海参的人，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出来。赶紧打电话订啊！今天海参数量也不多，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李女士您好，尾号是553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进电话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陈女士你好。
10: 哎，海兰你好。
0: 哎，
10: 我想订海参。
0: 报上，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
10: 好，
0: 哎，
10: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沈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4: 对，
0: 好嘞，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4: 好，
0: 哎，好，再见。六县的赵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1: 对对对
0: 啊，哈尔滨市区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嗯、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崔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你好。
0: 啊、你要订海参是吧？
13: 啊，对对对对。
0: 啊，哈尔滨市区给您送到家，等电话就行了啊。
13: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欢迎三线的周女士，你好。
23: 哎，
0: 要订10斤海参，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周阿姨啊。
23: 对。
0: 一会儿给您回电话，您等着接电话。

0: 地址啊。
1: 哎，好的。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哎、好，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啊，大家赶快抢。欢迎二线的崔女士，你好。
2: 哎哎，你好，你好，哎、主持人。
0: 哎，
2: 我想要电海参、嗯。
0: 好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跟您联系，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2: 哎，好的，
0: 哎、好嘞，感谢参与，
2: 谢谢啊、
0: 别客气。欢迎六线的张女士，你好。哎，张女士要订几斤海参？
3: 六斤，
0: 给您送到家，稍后跟您联系，问地址啊。哎，保持手机畅通，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石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4: 对，
0: 嗯，
4: 行，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刘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六斤海参哈。
3: 啊，对对对，
0: 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哎，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这海参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啊、哦，已经涨到980一斤了。大家看品质，我说你买东西还是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经常跟海兰一起出去玩的，那我可能全世界各地的带着大家去玩，有很多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对不对？为啥人家那身体健康状况就那么好，人家这出去跋山涉水的跟我们出去玩，那走道都腾腾的，特别有劲儿。人说了，哎呀，我这走啥行程都能走下来，啥毛病没有，身体倍儿棒，对不对？那70多岁的走路速度比我都快，为啥呀？那为什么有的人呢就这儿疼那儿疼的，对不对？天天躺在床上哼哼唧唧，下个楼都挺费劲，出去买个菜都挺费劲的。其实你平时注意对身体的保养和不注意对身体的保养真的就是不一样，对不对？欢迎五线的郝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5: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啊、
5: 哎、
0: 给您送到家。
5: 哎
0: 好嘞，再见。四线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7斤海参是不是？
6: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杨先生，你好。
7: 哎，
0: 哎，要订10斤海参，
7: 哎、
0: 好嘞，哎，预订成功了。你看啊，咱们很多的听众特别聪明，都10斤10斤订，因为我们的海参压根儿没有存货，好多人担心说价格这么便宜，买到手这海参呢一化好了，一看 Q 弹 Q 弹的呀，咋这么便宜呢？说300块钱一斤，外边的海参现在都涨到500、600、700了，还不觉得好成啥样呢？没错，咱这个海参的品质相当之不错了，是咱老百姓吃得起的好海参，而且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是980块钱一斤。一斤呐，980一斤呐，咱们的团购价格才300块钱一斤，就这样的便宜，咱一定得占，对不对呀？300块钱一斤，哈尔滨市区订购6斤或6斤以上，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程先生，你好。
8: 哎，
0: 哎，程先生要订海参是吧？
8: 对对对，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唐女士，你好。
9: 你好，订海参，
0: 6斤海参，
9: 啊、
0: 您保持手机畅通、
9: 啊，
0: 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9: 好，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再见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欢迎六线的刘先生，你好。
10: 订6斤吗？
0: 啊，订6斤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11: 你好，海兰老师。
0: 哎，欢迎您。
11: 我要订10斤海参。
0: 十斤海参给您送到家，您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11: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三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6斤海参，是不是？
11: 对，就是一株海参、
0: 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李女士，你好。
12: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12: 对，海参、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2: 嗯。还有益生菌。
0: 好嘞，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6984，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订海参的可能我节目结束了就订不上了啊，抓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8799-6984，8799-6984，300块钱一斤呢，就是你去对比一下性价比，你看看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10个头左右大的这么大的个的，保证是自然生的海参的，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加点硫酸亚铁，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这些添加都没有的这个海参，你上哪儿你能买到300块钱一斤的这个价格？所以就说呢，这么多年它都没涨过价，就足以见得咱们的老用户、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吃咱的海参是真的非常非常忠诚的。那为什么忠诚啊？还是他的身体有变化呗，感觉到补充了均衡的营养，身体方面有改善了，健康方面有改善了，他可不就继续吃呗。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8: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9: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0: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11: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2: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3: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过好每一天，把我们的一日三餐安排好，尤其是您如果脂肪肝，如果血脂高，如果血压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指标。但是民以食为天，有的时候咱们还馋，所以呀，关键要会搭配。您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有收获。人民日报推荐了一个推送，在众多大疾病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炎症反应是重要的一环，涉及到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的一些疾病，所以人民日报刊文仅用全谷物代替主食，如果我们持续六周，就能明显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就是换一换主食就能抗炎。也就是说，把我们吃的过于精细的米呀、面呀这些东西换成全谷物。那么全谷物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全麦、荞麦、玉米、糙米、燕麦片、高粱等等。在这一研究当中啊，首都医科大学科研团队分析了北京市的120名参与者，平均年龄64岁，按照1: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到精致的谷物组、全谷物组两组，参与者进行了更换主食的这个试验，亲自体验啊。六周之后，科研人员得下了这样一个结论：全谷物的抗炎水平特别的好。如果我们改了全谷物的一个抗炎的饮食效果，比蔬菜水果都更胜一筹，有很多好处。比如说有助于控制血糖，有助于控制血脂，帮助减重。你像脂肪肝、内脏脂肪高的、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的多高人群，你要是换成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将特别有收获。那我们就跟着人民日报的这个倡导的方向跟理念来研究怎么吃饭。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说了，健康成年人每一天摄入谷物200克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要占到150克左右。而如果您是多高人群，血糖高、脂肪肝、胆固醇高，要控制血脂血压、控制体重的，就更应该把全谷物类的饮食占到比重比较大。接下来就了解一种特别好的杂粮——荞麦，五谷为养。荞麦这个东西被誉为消炎的粮食，您知道在咱们国家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吗？大胆的猜一猜，4000年的栽培历史了。荞麦的膳食纤维非常丰富，它是大米的10倍以上。膳食纤维呀，代表着肠道的蠕动，膳食纤维代表着我们代谢旺盛而健康，代谢的快，吸收营养吸收的好。而荞麦这个东西还不升糖，而且这里边有益生元，荞麦可以当成益生元来用。益生元，也许你会问了，益生元怎么跟益生菌听起来那么像呢？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也就是说肠胃不好的、打嗝的、跑肚拉稀的，多吃点荞麦，它能帮你养你胃肠当中的有益菌，越养有益菌越平稳，越养有益菌越多，荞麦吃的多，自然就喂养肠道里边的有益菌了，还能够平衡血糖，控制血压，特别抗氧化，消炎止咳，祛痰。那怎么搭配呢？我们准备糙米和荞麦这两样，我们都泡好了。糙米也是膳食纤维丰富的，糙米和荞麦二者搭配一起泡3-4个小时。你放点大米，但是呢最好少放点啊，这个比重一定是粗粮多细粮少，一起焖大米饭。然后呢，你也可以拌上点海苔碎呀、芝麻粒儿啊、花生碎呀，变成海苔糙米荞麦饭，特别香，特别好吃。更重要的是替代主食了，咱们就现在开始做6周的试验，咱们把精细的大白米饭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荞麦面冷热拌，肠胃通了，浑身暖。这是啊，传承了千百年的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俚语俗科，民间谚语就是这么夸荞麦的。还有呢，好多句呢，三高不用慌，常吃荞麦凉，这个体现了它在辅助降血糖降血脂方面民间的老百姓的生活的经验的一个认知。还有呢，可多了，净肠草，肠胃饱，积食消，直接点名了。荞麦也被叫做净肠草，也就是说它能够下气宽肠。如果您肠胃蠕动不好，便秘，上厕所费劲，或者是全身又黑又用的黑疙瘩，对吧，你就可以多吃点荞麦。荞麦呀，归脾胃经、大肠经，主要在消化道方面给我们添砖加瓦。而中医理论分析，健脾消积，下气宽肠，膳食纤维特别的丰富。因为现在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明白了啊，那叫膳食纤维呀。但是老祖宗就知道它对肠胃好，促排便，消积食。包括小一点的小孩，如果积食生内热，您都可以荞麦直接熬粥，就直接熬水，荞麦水，荞麦热水冲泡给小孩喝都是可以的。另外我们从现代营养学了解到了啊，它富含贝塔葡聚糖，是平稳的血糖的一个好帮手，辅助降血糖呢。而且荞麦蛋白水解物能够抑制葡萄糖的一个酶的活性，非常适合糖尿病人来喝、来吃、来用，所以它能够代替主食，血糖就贼平稳。另外里边还有芦丁，芦丁这种成分又叫做维生素 P， 增强毛细血管弹性，降低血管的通透性，有助于防动脉硬化呢。所以你要失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你也多用点荞麦，还能抗氧化、抗衰老，因为里边有胡皮素、有芦丁，好多营养成分，补充营养就选它了。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丰富，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这是抗氧化的，对血管的通透性特别特别的好，还富含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只不过平时我们荞麦焖大米饭呢，做荞麦面条啊，咱一般来讲啊，荞麦面条都上外边买，外边买名字很好听，荞麦面条粗粮的，仔细一看添加荞麦真的很少很少。市场上也有很多像杂粮饼啊、粗粮面啊，其实你仔细看看那个配比的比例也特别特别的少，还有很多加了很多的糖啊、麦芽糊精啊、淀粉啊，好多东西。所以你上外边买荞麦的制品的话，可得擦亮眼睛，一定看好配料表。接下来依然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的搭配，这里边啊又有荞麦，又有山药，又有茯苓。山药这个东西可是健脾和胃的，补肾的啊，温阳的，脾胃虚弱的，少气懒言的，丁巴上厕所的，消化不动食物的，都用点山药。还有茯苓健脾祛湿啊，还安神助眠。所以你要学会搭配，就可以把很多的营养吃进身体当中。我们也做六周的调理的一个小小的试验，打今天开始，或者啊您选择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杂粮饼开始。这个杂粮饼、杂粮酥，这中老年听众特别喜欢的美食搭配方案，特别能够代替我们一部分主食，咱就越来越健康了。品牌就是河北玉涛食品，专注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全国有这个认证资质的药食同源产品认证，这不是虚的，是实的灰的，有资质有证书的啊！就我也到商场超市逛过，带这个资质认证的寥寥无几，我曾经逛一大超市根本就没找着过。药食同源这个印在包装皮儿上，吃着特别放心，养着特别放心。那你看吃进身体当中的，一定要精心选择品牌好的、质量认证过关的。两款口味一个组合，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无蔗糖的添加，而且里边是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啊，是带有小麦胚芽的。这种石磨的工艺是12道石磨低温研磨，麦香醇厚浓郁，特别特别的纯粹，这才能真正保留全谷物的谷物香以及小麦胚芽的营养成分。然后里边特别添加了腰果，特别添加了开心果，

0: 菜是很好的一个坚果果仁的来源，所以这样一搭配相得益彰，我们得到的营养补给既有山药健脾和胃了，助消化了，茯苓特别温和，调节每一个睡眠还祛湿呢啊，然后三者强强联合，真的太适合中老年听众控控糖啊，护护胃肠啊，加深我们肠道的蠕动啊，然后比平时吃的那些杂七杂八添加剂、白面粉、甜味剂过多的饼干强太多了。它的全名叫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荞麦全麦酥，一箱子三斤重，而且里面是独立包装的，独立包装的每一袋每一袋上面也都清清楚楚印着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印证的一个标志，以及它的配料，还包括它的粗粮的一个配比，完全彻底达到了50%以上。你说吃这样的杂粮酥是不是又香又酥又脆，很有营养价值？哎，对，新朋友不了解哈，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黑豆这个东西黑色入肾呐、啊，你掉头发呀，你手脚凉啊，你肾气不固定吧，上厕所啊，啊，你这个手脚冰凉，阳气不好的啊，然后总这个累的、疲劳的，多用点黑豆多好啊，黑色入肾，这咱都了解。这里边是以黑豆、石磨小麦、全麦，当然包括小麦胚芽了。你知道平时我们单独去买小麦胚芽，一袋一袋的都七八十，这个一斤都特别贵哈。而我们这里边是全麦，真正的全麦是经过12道石磨的，石磨的这个低温的石磨啊，麦香特别浓郁的。我们包含了有小麦胚芽，还包括山药、茯苓粉、腰果、开心果这两款，买一箱三斤，加起来6斤。按市场指导来讲啊，这么高端的、带有药食同源认证的，我们这一斤。这个玉涛品牌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啊，特别知名的，就是周边很多省市啊，这个省份啊，好多商超也都有，这不推荐给咱哈尔滨的听众嘛，所以底价给到大家两箱子，总共重量一箱三斤，两箱六斤啊，两箱啊，一个是无糖荞麦全麦酥，一个是黑豆无糖全麦酥，一共六斤。178，市场指导价得500-500呢，现在您来订购178。向往健康饮食的，你也可以跟着人民日报推送的那篇文章去做试验，坚持6周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咱看看咱的各种指标到底咋样。而我们这个恰巧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87996984，87996984，一箱三斤，两箱六斤，到手一共6斤啊，178，87996984，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项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特别的香，脆香酥。那我也正在吃，这几天我都把这个当成晚餐的代餐了，不吃大白米饭、大白馒头了，很香。然后呢，它没有特别的让你一开口就特别的惊艳，因为它没有糖。因为我看我们平时吃香的、辣的、酸的啊，尤其是舌尖那个部分，是第一下能够享受到那个味蕾的刺激的，对不对？它刚刚入口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惊艳，因为它没有过盐、过糖、过油这些东西，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咱们节目的推荐，相信我们的眼光，相信团购负责人为大家负责的这个服务精神，你也可以相信我的口味啊。第一口刚入口没有什么惊艳的，但是一定要细嚼慢咽，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真正五谷杂粮粗粮的香纯，那可比细粮香多了。87996984，87996984，相中了的听众赶快出手。李女士你好。
1: 呀，一组
0: 好了，给你盯上。石先生你好。
2: 啊，你好姨。
0: 哎，
2: 麻烦你给我订一份。
0: 好的，给您订上一份啊。有人给您送货，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87996984，品牌是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的大品牌了啊，药食同源。这个药食同源不是随便说的啊，它是药食同源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你想想，在河北相关的省份和地区特别受欢迎，很多这个当地的人爱不释手，天天都吃啊。咱们这一款杂粮酥你放心来订购。有请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杂粮酥。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是第一次订吗？
3: 啊，对。它多少盒？
0: 两盒，一盒三斤，加起来六斤，市场指导价得400-500、现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不是推荐给哈尔滨的听众吗？就哈尔滨地区、黑龙江这边，只有咱们节目平台才有，别的地方没有。178啊，底价给到大家，特别合适啊。
3: 好的好的，非常便宜。
0: 啊，对，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哈，给你订上了啊。杂粮饼、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酥脆香，而且更重要是全谷物类的，50%以上，特别的健康。然后额外添加的是坚果碎，比如说有腰果碎呀、开心果啊，这都是特别健康的一个这个坚果类的东西，有非常健康的营养成分。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山药对胃肠特别好，消化功能差的啊，如果咱们湿气重、头脸油腻的，然后腿胖肿的，早上起来脸胖肿的，身体总痒痒的，别忘了用点茯苓。而日常饮食，你说山药虽好，咱天天刮山药啊、蒸山药啊，很麻烦，特别难坚持得住。更重要的是，我们搭配这个明显的一个组合方案，你平时天天自己买食材来搭配，挺难能够坚持住的。而咱们这个杂粮饼干当中就包含了全面的一个营养的，你看有荞麦，这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包括小麦胚芽，还特意添加了山药跟茯苓、腰果、开心果，一想想都特别的酥香脆，越嚼越香。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有黑豆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山药粉和茯苓粉、腰果、开心果碎，特别的酥香脆，而且特别的健康，吃进肚里的，我们维护健康真的是很需要这款杂粮饼干。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林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一箱子三斤，两箱子六斤。你看平时啊，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吃饭不及时，你还容易低血糖，对吧？你有的时候控制不好，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哎，当我们觉得要晕了啊，又这个要吃饭赶不上吃饭点儿，然后特别饿要马上低血糖了，哎，你来一块垫垫肚子啊。然后平时如果我们是脂肪内脏含量高或者是指标高，咱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就撤了，咱们晚餐就吃两块四块，因为它一小包里边有两片，特别的酥脆啊。这一小包里边这两片，就连这个两片杂粮饼干当中顶上都会印着药食同源，因为这是普通的其他的小饼干杂七杂八的那些添加剂的小饼干印不了的东西，我们饼干当中都印上了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认证啊。然后这一小袋里边有两片，你可以两小袋吃四片，哎，喝点奶呀，喝点杂粮粥啊，吃点绿叶蔬菜呀，是不是挺好的？各种营养也都在这里边了。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杂粮酥啊？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一组杂粮酥订上了，送货上门。魏先生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啊，
7: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
8: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9: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
9: 杂粮酥。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欢迎的是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10: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宋阿姨，送货上门。
10: 哎，谢谢。
0: 哎，再见。8799-6984，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了啊！崇尚健康的，内脏脂肪含量高的，指标控制的不好的，或者您现在啊，确实想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代餐的，咱们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精细的那个面食，有所替代的，咱们就选这一款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20多年这个老企业了啊，通过国家药食同源委认证的企业和自治，那你看看寥寥无几啊！咱们这么想，你在黑龙江，在哈尔滨呢，逛了很多商场超市，有哪些个真正有这个资质认证的呀？给你卡上这戳的呀？真的很少很少，反正我是没有看到过。所以我们这一款药食同源资质杠杠的，特别资质过硬的，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咱们吃的每一口都特别的实在。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9: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11: 对。
0: 订上了啊，
11: 订住。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配料也特别的干净啊，你看这里边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荞麦这个东西你可以到市场上买那个荞麦面条，是不是也比那个大白面条要健康多了？但是也得看配料，市面上也有很多粗粮饼干，写的名字可漂亮了，包装可漂亮了，我一看那配料，荞麦的添加量只有8%，只有8%，那你说那叫全麦荞麦，它也没有多少真正 实的灰的营养价值，粗粮的营养在里边啊。而我们你看我们的饼干，我们的这个杂粮酥啊，50%以上都是杂粮的成分，其他的就是什么坚果碎呀，包括茯苓跟山药啊。你说多健康多纯粹，中医讲这山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养，非常适合长期来用。除过平时咱们戴着手套子刮山药皮啊，上锅蒸也好啊，或者怼碎了山药泥啊，或者熬粥啊，特别麻烦。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一个礼拜，你能坚持一个月吗？坚持不了的，是不是？所以换成我们的全麦无糖的荞麦酥，或者是我们来吃这个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不是就是很好的替代？翟女士你好，
5: 丁玉总，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5: 玉总，
0: 好的。两餐之间饿了，哎，咱也不能大鱼大肉的搂啊，是不是？晚饭没法吃了，哎，咱来一两块的小饼干，喝点茶，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下午茶时间？包括晚餐，如果想减重的，咱们今天晚餐就吃半个苹果，四块我们的粗粮的这个饼干，不也是很好的一种营养搭配？而且高饱腹感，慢升糖，您吃这个血糖特别特别的平稳。比如说你造一碗大米饭，那血糖层就飙高了，吃我们这个几乎没有改变。所以你想想，慢升糖、控糖、控脂，很好的一个来源跟选择，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我们这款杂粮酥可香可好吃了啊！因为一想就配料那么干净、那么健康，而且这个资质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一个好企业啊，20多年快30年一个大品牌了。玉涛食品，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人人都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这个12道石磨。低温研磨的工艺技术，这是工匠精神啊，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啊，麦香特别的纯粹浓郁。所以我说我们这款杂粮饼干，由于没有高糖、没有高盐、没有什么配料、没有香精，所以吃到的第一口没有惊艳的，因为它没有刺激味蕾的那些调配料、添加剂，它没有啊。刚刚入口你觉得这不就是普通的饼干吗？但是你嚼特别的酥香脆，第二口、第三口，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刘女士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9: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你根本就吃不出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这个东西啊，不像别的饼干一口就特别的甜，然后越嚼越嚼就是香精香料的味道，而我们这个就是粗粮本味的味道，返璞归真啦，粗粮本味的味道，而且对胃肠好啊，对湿气重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养补充啊，因为里边有山药和茯苓，对脾胃好，脾主运化，你像你身体当中的湿气外邪你得靠脾的运化能力给代谢出去，所以脾胃好，又吃了这么多五谷杂粮的这个粗粮营养成分，人会越来越健康的，你会焕发新生，趋于新生了，就搞像给我们身体大换血了似的。因为我们这个添加了山药跟茯苓，腰果开心果也是很好的一个坚果的一个来源，特别有营养价值。魏女士你好，
10: 定义主，
0: 你泡点奶，泡点羊奶粉，泡点豆浆，泡米糊，泡粥，对吧？酸溜溜的时候往上反酸的，往上打嗝的，哎，你也吃点一两块压一压，哎，非常非常的健康，零糖的配方，非常适合中老年听众，或者不管年龄段咱有点超重的、指标高的、但怕长胖的，咱们完全用它可以代餐。很多演员、表演艺术家也都吃类似这样的粗粮饼干来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87996984，两箱一共6斤。包装特别漂亮，那你想这么高端漂亮的包装礼盒装很好看，特别硬的那种纸壳子包装，你用拳头砸都砸不也砸不瘪的那种啊，可漂亮了，哎，是长方形的盒子，然后呢我们无糖荞麦全麦酥这个酥心饼干啊，里边添加了茯苓跟山药，而且它给你标注的一个营养配比特别的健康跟详细得当，比如说啊，它给你标注了每100克当中有膳食纤维4.3克，每100克当中有蛋白质24.8克，然后杂粮的含量达到了50%啊，然后我们这一款无糖荞麦全麦酥是墨绿色的底色的盒子，然后大箱子啊，里边有3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一小包一小包一小包的啊，3斤重， 那你看打开这一小包，一小包里边是两片的饼干，这饼干上面都印着药食同源这个字儿啊，非常非常的难得。而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以红色的底儿为底色的包装礼盒，上面印的也是非常清楚，膳食纤维的含量啊，包括蛋白质的含量比例啊，杂粮的含量比例量，然后有那个就是绿色的芯儿、白色的圈的那个药食同源的资质认证，这个戳可不是普通的食品能够得到的，这是一种比较高端的一个资质认证了。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哎，
7: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这一款无糖全麦荞麦酥，还有包括无糖黑豆这个全麦酥，这是我们的这个心头好，你就订购它，坚持吃一个阶段，非常有营养，非常健康啊！87996984，87996984，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我们总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荞麦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是大米的10倍以上，所以听众朋友们，你可以用它来做糕点，然后平时用它跟糙米来蒸大米饭，里边和点坚果什么的，也特别特别的健康。如果您脂肪含量标准比较高，告诉大家您就这么吃：荞麦、南瓜熬粥。荞麦米、南瓜各50克，荞麦提前泡4个小时左右，加一点点大米。如果您睡不好觉、心烦啊，咱加点莲子，莲子也是镇静安神的，让我们情绪平和的。所以您睡不好觉啊，然后呢脂肪含量又高啊，你就用燕麦、荞麦搭配南瓜来熬粥。荞麦这个东西对于胆固醇特别友好，你想你要是胆固醇高，然后怕血管堵，你平时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咱们就换成荞麦。荞麦米比较硬，然后平时自己在家做得泡4-5个小时哈，但是有了咱们的荞麦全麦酥，哎，就省事儿了，是不是？每天都能吃到荞麦全麦，而且带小麦胚芽啊，而且每天都能吃到茯苓、山药，每天都能吃到开心果和这个腰果碎，特别的健康。你想这是完美搭配，免去了我们自己来做饭啊蒸煮的这个麻烦。气血不足手脚凉的，荞麦搭配红枣蒸大米饭，然后你平时还可以用荞麦直接就煮水来喝，对吧？那对于我们控制血脂、控制血糖、控制血压是特别友好的一种选择。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现在觉得累、疲劳倦怠、脾胃功能也弱，来一碗荞麦小米粥，调养脾胃，唤醒我们的生命动力。荞麦有五谷之王的美誉，小米儿啊是养胃的佳品，二者煮成粥，金黄的小米儿与浅褐色的荞麦颗粒相互配合，粥体稠绵顺滑，古香扑鼻，入口清新回甘，不腻不燥，然后让脾胃也特别的好。主要是荞麦也特别的有营养价值，小米啊是入脾胃经的，健脾和胃，滋阴安神，开胃宽中，下气消积呀。然后呢，荞麦这种东西富含芦丁的成分，芦丁其实是黄酮类的化合物，对于我们餐后血糖上升啊，哎，血脂的这个平稳啊都有好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哎，我们再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一讲啊，说这个小米当中 B 族维生素含量也挺高的，而荞麦当中还有贝塔葡聚糖，对肠道的蠕动还特别特别的好。荞麦米和小米搭配，搭配少许的红枣枸杞来煮水喝，也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方案。8799-6984，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金玉
1: 总。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1: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你给我订一组。
1: 好，一组给您订上。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两箱子非常漂亮啊，一个是墨绿色的底色的这个包装礼盒很大，然后里边是独立包装的，3斤重啊！你想，听众朋友们，它是饼干，是非常酥脆的，足足3斤重，是不是量很足很大了？另外一箱子是红色礼盒为包装底色的，是黑豆全麦荞麦酥，非常的健康。8799-6984，8799-6984，送人自用两箱宜。到手2箱，一共6斤，178元。到手2箱，178元啊！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脆，非常好吃啊！8799-6984，8799-6984。黄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哎，给您定上一组
3: 啊，行，
1: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5: 哎，是。
1: 哎，丁先生，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给我盯上了吗？
1: 盯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5: 哎，你好，定一组。
1: 好的，定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老多粗粮膳食纤维，关键还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老厉害了。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优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哎，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专门为咱们的984的中老年听众或者想要减脂减重的年轻人来设计的啊，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太好了。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这样一下子这个全麦酥酥脆香，然后里边有小颗粒坚果碎，特别的好吃，嘎嘣脆香。有请刘女士，你好。
3: 哎，定一组。
1: 好的，定一组，定上来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你好，我来一个。
1: 哎，好的，给您定上了啊，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定上一组。李女士要几组啊？
3: 嗯，要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荞麦这个东西啊，上厕所费劲的，然后皮肤状态不好的，指甲长得也不好的，一撕就碎的啊，掉头发什么的，多吃点这个荞麦，粗纤维嘛 ，B 族维生素含量高，而且里边有镁、有铁、有铜、有芦丁，芦丁就是黄酮类的物质，对血管还好呢。所以中老年听众多吃荞麦，膳食纤维这么丰富，对吧？它也是缓慢的升糖的。也是属于 D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山药含有山药的粘液蛋白、淀粉酶，帮助我们脾胃更健康，补充营养。粘液蛋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淀粉酶帮助消化。中医讲这山药还能够健脾补肺、固肾益精，对肺子、对肾、对脾都很好。所以山药一定要常吃。那你天天戴手套子刮山药又痒痒的，上锅蒸还动火麻烦的，我们有这个杂粮酥，里边就包含了营养成分非常丰富的山药。茯苓啊，中医讲它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嘛，水肿啊、睡不好啊，我们都用点茯苓，而且它也是不会升糖，没有什么太多的干扰的。另外一个口味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小麦里边是有小麦胚芽的，很多很多都把那个小麦胚芽单滴了出来，单独销售了，而我们这个是带小麦胚芽的，吃的很全，营养很高。黑豆富含膳食纤维嘛，里边的卵磷脂也很丰富，而且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中医讲这黑豆也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对肾脏还好呢。肾气虚的、手脚凉的、须发早白的都多饮用一些黑豆豆浆啥的也都挺好。那你看这个巧搭配的亮点就来了呀，黑豆和山药搭配茯苓，让蛋白、膳食纤维、营养成分都互补。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到手两箱，一共6斤，178元。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好的好的，阿姨定下来了啊，别着急，定下来了放心，等电话。陈先生要几组？
6: 啊，我定一组。
1: 好的，定一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这里边的全麦小麦没有去掉小麦胚芽，小麦胚芽是营养成分更丰富的，它是小麦当中营养的尖尖，而我们这个全都保留。河北省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快30年的历史了，它的种植基地老大老大了，不用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自然生长。所以你想，我们从企业的源头都给大家好好把关。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要一组。
1: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7: 我问一下子，这个杂粮，我问一下子，杂粮酥都牙口不好的呢，那个
5: 颗粒能不能咬动啊？
1: 能咬动，它研磨的比较精细了。你就比如说腰果啊、坚果啊，都是比较细碎的那种颗粒，不是大颗粒的。就是为啥叫杂粮酥呢？因为很酥、很脆、很容易咬得动。
5: 我再问一下子，它这是油炸的还是烤的？
1: 它肯定是烤的呀，烘烤的呀，不能油炸。
5: 啊，好的，还行，那我订一组吧。
1: 订一组吧，可好吃了。吃这个对于我们控制各种指标啊什么的，怕胖的呀、脂肪肝的呀什么的，真的很好的。您试试吧。
5: 订一组吧。
1: 订一组啊，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三斤一箱，分量足，能吃好久。你想它单不愣，一片一片，特别的轻，因为是杂粮酥。对不对？杂粮酥它不是粥啊，不是大白米饭呐、啊，它是酥啊，所以单不楞一片挺轻的，但这一箱子可是三斤啊，可见分量有多足啊。平时饿了垫吧垫吧，哎，然后平时我们来个下午茶，如果我们吃含糖的东西可真是负担太重了啊。包括高三初四的孩子也是这样的，青少年小朋友愿意吃零食，什么薯片啊，口香糖啊，各种糕点啊，这是挺伤身体的，因为小孩如果吃这样的零食负担过重，容易影响生长发育。

0: 早熟什么的，吃了太多的添加剂了啊。因为好多市面上那些小食品啊、小零食包装倒很精美，但确确实实添加剂太多了。咱别拿身体当过滤器，无论是老人孩子，哎，咱们给小孩孙子孙女人买点这个健康的零食来吃一吃，是不是很好啊？比如说小孩如果觉得他不甜，因为小孩都吃惯了那种甜的零食了，而我们这个一点都不甜啊，你可以让小孩蘸点酸奶啥的，抹点蜂蜜什么的，哎，是不是抹点花生酱啊？哎，把这个花生酱夹在那个饼干当中一吃，小孩就乐意吃了。而中老年听众怕糖的，咱们就不这么搭配，咱们就可以泡奶呀、泡米糊啊、泡粥啊什么的，是不是很好？不一样的人群吃有不一样的搭配方案，但不管怎么吃，咱们都把健康的粗粮吃进身体当中了。而且这是我有生以来呀、这40多年头一回看见这么健康的饼干。原来吃的饼干都带各种那个添加剂的啊，什么增稠剂呀、麦芽糊精啊，然后呢这个山梨糖醇呢、包括很多那个就是糖分，真的有的白砂糖在里边，那些饼干啊真的是负担太重了。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干净卫生健康的饼干类的东西，它虽然是饼干但是特别健康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1: 你好，想要一组杂粮酥。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平时我们都用点杂粮，都用点五谷杂粮的东西，粗粮的东西，比如说黑豆。哎，你看我们这款杂粮酥当中有黑豆，有山药哈。那一款是叫做黑豆全麦杂粮酥，是不是？黑豆无糖的黑豆全麦酥，无糖的黑豆全麦酥。平时多用点黑豆，你都可以用黑豆和山药、核桃仁来熬粥喝。这款粥啊，对于我们脾胃虚弱的、肾精不顾的、顶把上厕所的，然后包括手脚凉的、掉头发的啊，哎，都可以补补这个黑豆山药粥。因为黑豆嘛是对我们的肾脏好，山药是对脾胃好也对肾脏好，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一起熬粥。黑豆大概50克，山药呢多一些，核桃仁就是点缀和补肾的一个很好的搭配方案。黑豆提前泡，山药去掉皮切成块，把材料放入锅里边加水，大概煮个1个小时40分钟左右吧。最后啊，你也可以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加点核桃仁啊加点枸杞子啊，或者加点大枣啊，也都是可以的。平时都用粗粮熬粥煲汤，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费火费功夫，哎，有了我们的杂粮酥不费火不费功夫了，是不是？87996984，而且特别适合我们节日的时候送给爸妈啊，礼尚往来，礼盒装很漂亮的啊，一大盒子一大盒子，你想的是杂粮酥，但不能一包里边有两片，而每一片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的东西。您担心血糖高怕长胖，脂肪含量高怕血管堵塞，那我们平时多吃点粗粮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一款杂粮酥当中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开心果，酥酥脆脆的，一点都不费牙口啊，嚼着吃很香很香的啊。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轻松嚼着吃没有任何问题，单不能一片可轻了，但是整个一箱子3斤重啊，加起来2箱子6斤重啊，特别大的箱子呢啊。咱们电台媒体平台独有的，咱东北地区就咱们984这个平台当中有，别地方买不着，数量有限啊，大家抓紧报名。2箱子一共6斤178，平时可能得这个400-500块钱，因为这个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相当出名了，它平时单不楞有1斤包装礼盒的那种啊，有1斤都得60-70，那你看3斤1箱子就得2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这是2箱子178，给大家出厂底价。杂粮酥这个品牌的厂家是河北玉涛食品，那你看我们的节目就是给大家淘弄祖国各地特别好的好吃的健康的饮食搭配方案，药食同源资质认证，87996984，1782箱送货上门，87996984，平时咱都知道吃粗粮好，你也可以用山药搭配糙米蒸大米饭吃，只不过处理山药稍微有点这个麻烦。你看，如果咱血糖高，建议每一天都摄入山药150克左右；如果咱上厕所费劲，建议大家每一天都吃粗纤维的东西。那你看看平时咱能坚持得住吗？很难坚持得住的，所以我们用这个杂粮酥满足我们坚持不住的这样一个缺口，对吧？咱们就不这个不缺了，咱能坚持得住，天天来一两包，没事就嚼一两包，酥酥脆脆的脆香酥。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来河北知名的一个玉涛品牌，将近30年的一个大企业了啊，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这个资质相当过硬。平时外边包装瓶上写的杂粮酥啊、杂粮饼干啊，其实没有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你一看配料表，特别的杂七杂东西，什么都有，而我们这个配料表特别干净，而且我们的荞麦含量达到了50%以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你好。

0: 对脾胃挺好的，你给我定一组吧。
1: 定一组吧。
0: 空腹吃可以哈？
1: 可以的，没问题，空腹吃没问题，可以的啊。
0: 啊，那好，你给我来一组吧。
1: 祝您健康。严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哎，你好，定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3: 哎，你好，我要一组。
1: 订购成功，87996984。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个真的很好吃，特别的酥脆，而且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香精、色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非常纯粹而又健康。正常啊，一箱三斤得200块钱左右，那两箱加起来就得400块钱左右。而我们现在到手两箱，一共6斤，178，抓紧报名吧，87996984，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啊，真的很好吃。大家信得过咱们节目，也信得过怡然的品味啊！我给大家尝了，真的是可酥脆，可酥脆，可好吃了。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啊，你好，怡然老师，要一组。
1: 哎、好的，给您盯上了啊！87996984，有请宋女士，你好。
4: 对，
1: 盯上了啊。
4: 定一组。
1: 翟女士你好，
5: 我定一组。
1: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
6: 你好，我会订两组吧。
1: 87996984，全品老师从河北带回来了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油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哎，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好了。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这样一下子这个全麦酥低 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张先生你好，
3: 我来一组试试。
1: 好的，试试吧。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0: 给我来一组。
1: 有请张先生你好。
3: 你好，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郭先生啊你好，要几组啊？
7: 哎，那个胃不好吃它是不是就行？我
1: 特别特别的对，
7: 订一组吧。
1: 好的，订一组。郭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刘先生要几组啊？
7: 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等电话。赵女士电话接通了。
8: 哎
1: 哎，你好。
8: 哎，
1: 给您订上一组。
8: 对，
1: 给您订好了，放心来订购啊。杨女士你好。
9: 哎，
1: 订上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哎
9: 哎，好嘞，
1: 再见啊，等电话等通知。李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1: 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有请张先生你好。
3: 你好，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87996984。占线就多带线，拨通几遍87996984。哎呀，还剩10个名额，咱就结束订购了，大家抓紧抢线。我们给大家寻找到哈全球美食，祖国各地的好吃的。你看这个在河北以及附近的省份省市特别特别受欢迎，它的1斤的礼盒装都得卖到50-60-70，3斤那就得200块钱左右，而如果是两盒加起来6斤，那就是400-500块钱了。而我们底价给到大家178，礼盒装可漂亮了。这个无糖的全麦荞麦的这个啊，是墨绿色的盒子为底，然后上面印的各种那个标志文字，包括药食同源的认证。另外一款是黑豆全麦酥，那个啊是红色的底色包装礼盒的，可漂亮了。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0: 你好，怡然呐。
1: 哎，
0: 他那个血糖高一点能不能吃啊？
1: 当然能吃了，他没有蔗糖啊，阿姨，你吃这个你放心、
0: 啊、
1: 典型的血糖高的人的一个美食选择。
0: 啊，他就是无糖的是不是？
1: 无蔗糖，您放心，我婆婆就血糖高嘛，她一直在吃这个、
0: 啊、
1: 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啊、
1: 反而吃这个饱腹感强、
0: 啊、
1: 省得咱就总饿总惦记吃。他这个反正我觉得控制脂肪啥的挺有帮助的，因为它饱腹感强
0: 啊，
1: 你又不缺营养啊，膳食纤维又多呀，咱就不馋，就不惦记吃这个吃那个了，就很好。
0: 行，那挺好，我也订一组。
1: 好的， 啊，王阿姨给你订好了，等电话啊，送货上门。哎，再见。大家看看它的配料。

0: 他一大箱子里边三斤重嘛，打开映入眼帘的是好多好多包，就是那种啊银色的那种，算是类似于铝箔包装的那种包装皮儿。然后包装皮撕开，这个包装皮边上那个边缘都是小锯齿啊，一撕就折，一撕就撕开了。然后里边是轻轻的脆香酥的这种口感的这个饼干，饼干顶上都印着钥匙同源，因为不是普通的饼干，别的普通的饼干不可能印这个字儿，因为没有相关的部门颁发的这个标志，它不能印。但我们这个可以印，饼干顶上都印着钥匙同源的。比如说，黎然单不能说是这个杂粮荞麦的这一款啊，无糖的全麦的荞麦的全麦酥，这个呢配料特别干净，你看它的荞麦粉的含量达到了 50% 以上，这个是排在配料表的第一位的。第二位的是石磨小麦全麦粉啊，配料达到了 20% 以上，剩下的就是山药啊、茯苓啊、腰果啊、开心果啊，是不是很健康？只要咱们对荞麦你别过敏，人人都能吃，特别的健康，无蔗糖。87996984，你想平时咱们其实都了解，因为这是一个基础的常识，咱都知道荞麦是好东西，只不过硬啊，你自个儿在家熬粥啊，蒸大米饭呢，是不是得泡4-5个小时啊？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一个月吗？坚持不了的。所以吃我们这个杂粮酥饼干特别特别的方便健康，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石磨的小麦全麦粉，而且保留小麦胚芽了。现在的大白米都是研磨的太精细了，好多真正的对身体有益的，比如说 B 族啊、膳食纤维啊、芦丁啊、黄酮类的物质全都磨没了。因为当时我们说倒退到几十年前，是为了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因为粗粮毕竟有的人说开玩笑啊，你要是那个荞麦没泡到时候啥的，不拉撒饼子吗？那时候条件有限，天天大饼子什么的。那个时候咱们国人就确确实实追求吃细粮，那是高品质，过得好的一个代表。现在呢不一样了，咱都富贵有问题，富贵病太多了，是不是四高五高的？咱们应该回归到最初的对于健康的一个追求，就是多吃粗粮，多吃粗粮，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啊！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有最后十个名额，最后十个名额了。我们的无糖的荞麦的全麦酥，无糖的黑豆的全麦酥就在电波的这一头，而且咱们哈尔滨、黑龙江哈尔滨这边啊，没有别的平台能够买得到，我们这个是独一份儿，是984的平台的独一份儿。想尝试的听众别错过，或者你指标高，然后你也控制指标控制的不太好，你就选这个药食同源认证，非常让人放心。养身体的东西咱们别糊弄，是不是？咱们就选真正品质高的，因为你想市面上也有，但是它的粗粮含量特别少。比如说我也逛商场超市，我前一个阶段我就是上超市特别去找药食同源认证的，我没找着，特别大一大超市我没找着。然后也有那种包装漂亮的显示这个有荞麦饼干，但是荞麦的添加量只有 8%， 剩下全是什么香精啊、香料啊、那这个增稠剂啊什么的。你说那个东西买了它有益健康吗？没有用的。而我们这个荞麦的这个荞麦含量达到 50% 以上，你说放不放心？特别放心。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别着急，我们会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三组，最后三组啊，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的黑豆全麦酥，加起来6斤2箱，178。你现在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一道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4: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3: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4: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3: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4: 那等头嘛，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4: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3: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1: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幸福98.4。
5: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一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我们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2026年的6月8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23，白天小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19度，夜间阵雨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1度。高考的第二天，小雨相伴，气温是持续有点偏低的，天气啊比较凉爽湿润。哎，这舒适凉爽的气候环境太适合我们考生啊，有一个保持清醒的头脑，平稳调整应试状态的这样一个好的一个基础。但是另外一方面啊，这降雨吧会造成道路的湿滑，交通的拥堵，一些不利的影响，所以咱们要错峰出行。如果咱们出去遛弯散步，要带好雨伞，带好雨具。8799-6984，其实无论是高考还是不同的年龄段的，咱们面对着生活当中一些琐碎的事儿啊，不同的挑战啊，包括我们不良的心态啊，都是一个过程。哎，我们要放平心态，卸下包袱，有的时候别想太多，眼前的芝麻大点的小事儿，咱们就解决这芝麻大点的小事儿，好多小事儿解决了，大事儿也就不会出现了。开心是风，快乐是雨，只有健康的基础，咱才能呼风唤雨。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节目啊，就跟大家一起探讨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让我们的小日子过得更好。

调理胃酸过多的小偏方。适量的豆油烧开了之后啊，倒进去适量的白糖，调和备用。适量的豆油烧开了之后啊，倒进去适量的白糖，调和备用。每天早上空腹用一两勺，温水冲服即可。

正值芒种节气，而从我们的时光的更迭以及节气的转换，你看从小满啊、芒种啊，未来到了夏至啊，在节气上啊，这夏天啊没有几个节气就要过完了哈，慢慢的过渡。而在这个阶段呢，雨水比较多，所以我们主要的养生原则

还有啊，皮肤病的困扰。所以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找老中医去调理身体，治疗皮肤病，都得先从祛湿入手。但其实这湿啊分好多种呢，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聊聊这个湿气的事儿啊。老话讲啥，湿气在百病害，湿气是万病之源，治病的万金油，治病就是导致某种问题的万金油。那它往往跟邪气组合而来，我们今天梳理一下。比如说如果你身体当中有湿还加上热，等于啥呢？湿热。那如果咱们身体有湿又加上着了寒凉，等于啥呢？湿寒。还有啊，如果身体有湿遇到了外邪的风，那么就等于什么呀？风湿啊。还有湿气加上暑就等于暑湿，所以未来咱们进入伏天之后就会感觉到暑湿难挨，痰湿困脾。所以我们现在未到真正的伏天，但现在开始进行祛湿除湿排湿，要么你就排寒湿，要不就排湿热，要不就排风湿，要么在好的一些养生方式当中来适应这个节气的运行，我们到了暑湿的时候就能够耐受。要不然如果你现在不排各种湿，到了暑湿的时候就不耐受，就是过得更加不舒服了。那怎么祛湿？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食疗，依然跟大家分享一些祛湿的、排寒的，又祛湿的、排湿、排寒、排燥、排热的一些食疗妙招。但是我们不能光吃，你一定要动起来，适当的运动让身体出汗，这不就是加速湿气排出的一个情况吗？再就是要健脾，就除了动还得内调。中医讲啊，脾主运化，如果脾胃正常，湿气就会通过大小便排出去，但如果脾胃虚弱，水湿就会滞留身体，排不出去或排得没有那么的畅快。所以今天第一个小食粮啊，就是老中医推荐的四神汤。其实这个呀是比较普遍的一个鸡方，就是人人都能用，但凡是咱们是湿气重的我们就能用。头脸比较油腻爱出油，舌苔比较厚，咱们就能用。如果您现在啊皮肤痒痒，不明原因啊，每一个人痒痒的情况不一样。上周就有听众朋友们来问说，医生给判断的叫老年性的皮肤瘙痒，对吧？医生判断的可能没有那么全面，还说啥没有啥办法，就抹抹药膏得了。哪是没有啥办法，有好多办法呢，完全可以通过内服来调整啊。所以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啥痒痒啊，你是医生给你判断的湿疹啊、荨麻疹啊、带状疱疹啊，你还是就是单纯的痒痒，没起疙瘩，有人是起疙瘩痒痒，有人不起疙瘩痒痒，不管咋痒痒，头皮痒痒，哎，我们都可以用这个祛湿的四神汤，都能来用。那具体的量呢，基础的方子的量就是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各15克，然后大概加水1500毫升左右，多点水也行，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咕嘟咕嘟浓缩成一两碗，加一点点冰糖调调味儿就行了，可以代茶饮，也可以早一碗晚一碗来喝。刚刚咱提到了运动，又提到了刚刚提到的四神汤。那么这四神汤就是中医把脉，然后在这个鸡方的基础之上给大家有所加减。当然咱自个儿不是中医大夫，不知道咋加减，如果咱们就是作为一个基础方子来补营养的话，不用加减啥，咱们就按着这个量就行，各15克。茯苓、山药、莲子、芡实都是健脾祛湿排寒养胃的。再就是除了食疗以外，经常按摩腹部也有相应的价值。还有就是艾灸，不一定非得说真正到了伏天咱们才能艾灸，不是啊，任何一个季节一年四季都能艾灸，只是伏天艾灸的话会事半功倍，会效果更好，调理身体更透彻。那么艾灸的穴位，比如说关元穴、中脘穴、

龙穴。这几个穴位都是可以疏通经络、排除浊湿的。艾叶这个东西本身就能补足阳气、运水化湿，经常用艾叶等同于去除湿气的好办法。所以啊，我们打今天开始就可以把祛湿这样一个养生的目标诉求排上议事日程，而且要天天喝类似于刚刚提到的祛湿的四神汤。另外再给大家回顾一个啊，消暑的祛湿的健脾养胃的，就是三豆汤。这个伏天建议大家必须喝，现在也可以偶尔喝一喝，吃小豆、绿豆、黄豆各一把，加上陈皮五克，姜两三片，煮水代茶饮。另外提醒大家，现在咱们的直播热线有空余的线路，您可以马上拨通87996984 87996984，现在有空余的线路，要给我们反馈信息呀，推荐食疗妙招啊，反馈您用过的有效果的办法，或者啊，某些办法您一开始用啊，效果一般，后来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所改良了，哎，这其中的改良的智慧也可以一起分享。现在有空线87996984 87996984。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个消暑的三豆汤。那未来伏天到来，我们可以天天来喝，真的很有帮助。好多听众每到伏天都喝，现在也可以偶尔喝，也是祛湿消肿的。您看这三豆的搭配啊，赤小豆是消肿的、利水的、清热解毒的，而绿豆是干啥的呢？清肝降火、清心安神的。而黑豆呢，健脾益肾、活血化湿。所以这三豆加在一起，不温不燥不寒，又能够健脾祛湿，所以这三豆汤现在就可以偶尔喝，到了伏天建议大家经常喝，天天喝。

0: 87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我们有请王婷，你好。
1: 袁姑娘你好，
0: 哎，
1: 我也听听啊。
0: 好的，您讲啊。
1: 你就是昨早上头一开始播那个治脑梗那个药方，
0: 是黄芪和水蛭那个方吗？
1: 是吧，就是一开始播的
0: 这个呀，是黄芪200克，水蛭40克，都要打成粉，然后呢装瓶备用。怎么吃法呢？一天吃2次，一次1勺，这个时间段再稍微掌握一下，早饭后15分钟，晚饭后15分钟，哎，每次整一勺，就咱吃饭用的那个勺就行，然后你加点水调和喝下去。有听众用过体验过，还真挺有帮助的，比如说这个走道挺费劲呐，一点都不利索呀，然后用这个就明显缓解，明显改善吧，就好像走道可以拄拐，就是可以拄拐走路了，原来拄拐的走不利索，走不了，裂裂切切的，然后用这个方之后可以拄拐正常走路了，挂掉了。87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7-996-984。当然还有另外的针对于所谓的调理脑梗心梗的食疗妙招，这里边吧也有药物，大家俩也来听一听哈。9度陈醋10斤，冰糖250克，萝卜麻50克，葛根50克，泡45天，这要一起泡着，泡好之后，泡了45天之后，每天早上1勺醋1勺热水兑一起调和之后喝，晚上也是这样的，1勺醋，然后呢1勺我们自己这个泡的药水哈，对吧，药汤，然后兑在一起，然后喝下去，建议温乎的时候喝下去。当然也有听众对这个方啊又想用，然后呢又有点迟疑，比如说会认为这里边的药量啊有点大，对不对，建议这样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不用过于的担心，我是觉得方法挺多的，如果您想用这个方又觉得量大，您可以减量的，对吧，可以减，这都可以啊，因为本身这个也是相对而言相对安全一些，但是如果你又担心有副作用，然后又担心药量不够，那咱就换别的方法，不用过于纠结，是不是？接下来我们有请韩传金，你好。
2: 你好。
0: 欢迎韩传金，韩叔叔你好。
2: 啊，我想献一个方子。
0: 太好了，是针对什么问题的呢？
2: 啊，针对儿童那个虫牙的吧。
0: 啊，有虫牙哦，好。
2: 对对对，因为我原来嘛，我杀猪的，我在农村杀猪嘛，就杀猪那个猪的那个肚子那个膜，就是黏膜，猪肚那个黄黏膜
0: 哦，
2: 搁那个新鲜的棉花给它拧，给这个黏膜搁那里面拧成一个就是丝条，拧成个捻之后塞到耳朵里。就是塞到晚上塞到儿童的两个耳朵里面、外面留个头，外面留个头、第二天早晨如果孩子牙疼的话，有虫牙的话，第二天早上那个小虫子就在耳朵里爬出来了。
0: 哦哟，这么特别的一个方法呀，天哪。
2: 对对、因为这个我试过，因为我家孩子7-8岁的时候那牙疼啊、疼的天天哭，然后我试过之后呢，当时我没有拍照片，就是爬出来一个耳朵的爬出2到3个，就跟红线那么大的线，就是小线虫。因为啥我这个说呢，就是可能是大夫啊，说一般的东西都不认可这东西，所以说我挺纠结这个东西，所以说我献出来。因为我儿子呢那个时候就是除了那虫子出来之后牙再也不疼了，再也没有虫牙了。
0: 就彻底好了，哎呀。
2: 对
0: 好的
2: 对对。
0: 感谢您的分享。那最早这个方是哪儿听来的呢？您咋这么敢尝试呢？
2: 就是农村呐、啊，原来我也牙疼，我牙疼当时没试过出来，但是农村那个试出来的。完了那个这个，
0: 就是都是老百姓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啊，那个成年人就是30多岁的，有的有试过，也有一次也出了虫子了，但是他试过一次。就是牙疼的时候，你牙有那个虫眼，牙疼的时候你试。
0: 好的，谢谢您的推荐啊。
2: 好的，
0: 祝您健康。
2: 谢谢谢谢、
0: 啊、真的、啊、生活很丰富哈，咱们有的时候听众推荐的小偏方小食疗啊什么的，哎，或者是一些比较巧妙的另类的一些操作方式，咱有的时候会觉得很惊讶，但是也拓宽思路，增长知识了。那我们就在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来总结，来发现，来改编一些方法，对吧？就比如说有些方你觉得挺适合自己的，咱们可以照单全收，但有些方你觉得怎么改能适合自己，咱们就可以调一调，对吧？更重要的还是民间的一些方法是比较安全的，特别接地气儿的，有些食材咱们唾手可得，或者身边就有，或者厨房里就能安排。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好经验，别忘了支支招帮帮忙，什么方法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推荐探讨，用与不用咱们大伙儿一起掂量。87996984。王婷啊，王叔叔，刚才是掉线了是不是？
1: 嗯呐。
0: 啊，
1: 再给我重说一下子。
0: 这个方啊是有药啊，您刚刚问的也是要找有药的方是不是？所以您一定要算是谨慎选择吧啊，因为它里边有药，黄芪。

0: 这个倒挺安全的，因为它是补气的啊。黄芪200克。
1: 嗯。
0: 另外一味药就要有所讲究了，你得比较了解，然后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了解这个药。这个药叫水蛭。
1: 嗯。
0: 水蛭主要是破血通经，消瘀散结。它是活血化瘀的效果是特别特别好的。水蛭不是一种虫子吗？啊，活血化瘀的效果好，往往心梗脑梗在中医的这个范畴当中往往比较多运用。但是您这不是听别的听众用过有效的方法是不是？它不代表适合所有人哈，并不是中医大夫给您把脉让您吃的是吧？啊，所以必须谨慎，对不对？中医呀，就有的时候调理那个心梗脑梗什么偏瘫经常会用到水蛭，往往会跟地龙啊、红花呀、当归呀一些这样的东西来用。水蛭这个东西还可以外用呢，就是外用针对跌打损伤的时候是和一些什么苏木啊、刘寄奴一些中药相搭配啊、哦，所以要用用要谨慎啊。水蛭左边一个这个虫子的虫，右边一个蛭，就是到达的那个意思，那个蛭啊，哎，就是要水蛭40克，打成粉，一天两次，一次一勺，早饭后15分钟。晚饭后15分钟，用温水调和调和，喝下去就行。
1: 一共几样啊？
0: 两样。
1: 一共两样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是啥？就是昨早说那个大蒜，搞什么玩意的，吃就给管肠炎的，那个。
0: 肠炎如果涉及到蒜，有一个挺典型的，就是你煎鸡蛋，然后你搁上点蒜片就行。
1: 啊，
0: 嗯，有这么个方法，啊，您可以试试。如果针对肠炎的方挺多呢，还有听众用的是就是，那个大粒盐，大粒盐，放布袋里面，啊，然后呢封上口，加热之后你坐在上面，这不您推荐的吗？
1: 啊，
0: 您不是跟大家说过肠炎这个招吗？每天就敷吗？对不对？嗯，
1: 对
0: 吧？还有前两天陈阿姨推荐的，准备龙爪，一拃长的龙爪，洗干净，连皮带瓤都掰掰碎了，然后呢加块冰糖，多少大小呢？就蛋黄那么大小的冰糖，热水给它冲了，他自己感觉这样能够消炎、清洗肠道似的。确实，龙爪能这个消炎，咱都了解，消炎呐、啊，活血化瘀啊，对吧？然后就去先喝这个，喝这个吃龙爪，喝汤，喝完了吃完这个吧，你可能。刚吃完你也不饿呀，然后一会儿饿了再吃饭，哎，中午到点了也是，你觉得你饿了，你想吃，你先把这个吃了，然后呢，刚吃完可能也不饿，过一会儿饿了再吃饭，他就这样做的啊，然后呢，坚持了16天，肠炎就好了，你也可以试试，
1: 就吃这个龙爪这个，
0: 对呀，是的呀，嗯，
1: 你那话真好使，我说这。大的盐呢你就记住了。
0: 嗯，好的，感谢您的推荐，感谢您对节目的信任，咱们就是相互帮助嘛，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啊。87996984。欢迎玉美容，您好。
2: 你好依然老师。
0: 哎，欢迎您。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腿抽筋儿，到下半夜就抽啊。
0: 嗯，
2: 哎呀，抽的我真难受啊。
0: 嗯，
2: 白天不抽。
0: 用过咱节目当中的方法吗？
2: 不知道啊。
0: 哦，
2: 我没听。
0: 那跟您分享分享哈，有这么两个吧，算是反馈的信息特别多，就是好转的人多。其中一个就是灯心草。嗯。灯心草。
2: 补水呀。
0: 它是这么个操作方式，到药店适量的买啊，不知道能最少买多少，但咱用的时候有数，每次抓一把，您就放在盘子上，放在盘子上点着了，一定是瓷的盘子或玻璃的盘子哈，给点着了，一会儿成灰了，然后呢，用成灰了之后吧，你就把这个灰再捏一捏，整碎乎点儿，然后搁点水和和和一和，喝下去。一天两次，早一次晚一次，
2: 哦，
0: 或者你上午一次下午
2: 一次，多少量
0: 抓一把，
2: 哦，抓一把，
0: 对，烧成灰，
2: 一天两次，
0: 哎，早一次晚一次，然后呢你
2: 饭前喝饭后喝，
0: 他没有说必须饭前或者必须饭后都可以，
2: 哦，
0: 嗯，然后同时呢要按揉

0: 脚上的穴位，一个叫太白穴，
1: 哦，
0: 一个叫商丘穴，
1: 哦，
0: 嗯，您都到那个就智能手机呀，你去搜一搜太白穴，商丘穴，它这个具体的位置都在哪儿，就一搜就能搜得到，这都在脚上，就这两个穴位你按揉，同时用灯心草，对，商丘穴，太白穴这两个穴位，有听众
1: 是还一个呢，叶老师。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葡萄煮水那个方，那个比较有针对性，咱们听众自己总结的经验，他认为自己是着凉来的，所以用葡萄煮水加醋，什么葡萄都行。有听众讲话了，你就买那个处理的，越便宜的越好，省钱嘛，因为他对于葡萄的种类没有要求，就抓两把三把都行葡萄，然后煮好的水吧加点醋，加个半碗或者两三勺，然后你就喝就行了，喝汤，葡萄能吃也可以不吃，主要的营养都煮出来了，这个也是早晚各一碗，有听众也是一周左右就明显好转。
1: 哦，加什么醋？白醋啊？
0: 没有强调米醋的话，那就是白醋，
1: 什么醋都行。
0: 对，米醋或白醋都行。好吧，您酌情尝试啊。祝您健康，再见。大家一定别小看这个穴位的一个按揉。就像有的问题，咱们听众啊就非常有经验嘛，因为听咱节目已经快20年了，是不是？有好多听众对于就是那针灸专家特别的信任和喜欢，也学了不老少的知识。但凡是求助过针灸大夫张树林的听众，都深刻的体会到穴位经络循行，人体的七经八脉，对于我们调理身体、预防疾病或者是治疗疾病有多么的重要。就是穴位这件事儿，可千万别小看。所以你看我们身边啊，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比如说耳聋耳鸣、神经性头疼可以针灸，它是由外而内的一个参与跟作用，由外而内，但这个由外而内它是通过我们皮肤表层穴位的相互配合，不是说单纯扎一个地方，它是好多地方相互联合相互联动，也绝对不是说扎的地方越多越行，并不是说我都按了，我找的好多穴位我全按了啊，按个80个90个穴位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它必须讲究的是某些穴位的联动跟配合。所以你看咱听众亲身体验针对抽筋好转那个招，对吧，这个穴位的按揉也是中医的专业人员建议的，你按太白穴和商丘穴，为啥按这俩穴位，你咋不按大椎穴呢，是不是，对吧？所以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应对的穴位的一个联合，就一定要讲究联合。很多听众找张树林针灸也学习知识嘛，就知道某些问题单纯喝中药可以没问题，但是如果直接这个针灸扎针配合上相得益彰，往往更加理想。所以有时候包括咱身边啊减肥的也会扎针，对不对？是不是有针灸去减肥的，对吧？也是因为相互配合这个穴位产生一定的价值，所以我们可以摸索经验，咱自个儿的身体状况怎么用一些穴位来配合。咱听众也推荐过针对尿频尿急的穴位呀，针对就是眼睛干涩的穴位呀，是不是都是听众亲身体验有用的？所以千万别小看穴位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价值和它的一个效果，因为毕竟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了，针对不同的问题。那您现在如果了解到哪些方法，有很多听众是比较轻视的，就光想找食疗，光想找药方，是不是就觉得好像用药我能用的特别有效似的，其实不是啊，有的时候穴位恰到好处的运用也是能够派上用场的。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仍然有空线，您可以继续往里打电话，87996984。有请一下刘洪鹏，你好。
2: 哎，老师您好。
0: 哎，刘叔叔你好啊。
2: 我想求助两个那个偏方啊。
0: 啊，您
2: 我这个有尿蛋白这个。还有这个肺结节。尿蛋白这个吧，我这个把蚕豆都买回来了，新鲜的。都是您说那个，我记得不一定对，想让您给我再重。

0: 复一下子。
1: 好。
0: 然后那个肺结节也是肉丝，白吉那个，
1: 嗯，
0: 我记得不一定准确，想让您再次给我重复一遍。
1: 好的，咱说有。
0: 受累了，老师啊。
1: 嗯，应该的，不累。这个感谢爱心听众刘占斌给咱推荐的。他有一个界定，叔叔，您是糖尿病尿蛋白有加号，是不是？
0: 对
1: 啊，那就行。这个是说了这个范畴和类型，就是糖尿病尿蛋白有加号啊。新鲜的蚕豆您这不买好了吗？对不对啊？我给你说一下整个的操作的流程啊。他那时候是这么描述的，15天是一个周期，买5斤15天平均吃完，那就是3天吃一斤，对不对？3天吃一斤，每3天吃每天三两多，就三天吃一斤，每天三两多。那你平均到一日三餐，每顿饭三分之一，每顿饭就吃一两多呗，对不对？然后他吃了15天之后就暂停了，隔了10天8天去医院检查，尿蛋白有加号情况就好转了。原来不是2-3个加号吗？现在就是没有加号了。怎么吃呢？蚕豆糊得烂烂糊糊的吃就行。咋吃都行，本身这就是食疗嘛，你就跟饭一起吃就行，对不对？而且他这个方告诉给身边挺多的人，每一个人都挺好使的。其实总结一下，你就是每顿饭都吃一两多点儿就行了，吃15天就是这么回事儿，是不是？
0: 哎，还忌什么口呗？
1: 他没有提到忌什么口，但我是觉得既然咱是糖尿病尿蛋白有加号，那肯定就别吃太高糖的、太高油的，对不对？
0: 啊，太好了，老师，我解释太明白了。老师，那肺结节吃那白吉怎么吃？
1: 白吉粉这个方是这样的，感谢张文超张叔叔的推荐，他自己是这么用的啊。每天早上空腹的时候，一勺半勺都行。他得到这个方法的时候是建议每天早上一勺，然后加点蜂蜜，因为比较苦嘛。但是如果你不认为它苦，能接受，你像张文超就觉得没有那么苦啊，他就没加蜂蜜，然后呢就只用半勺也比较有效，就每天早上来个半勺白吉粉，用水送服直接喝掉就行。然后他喝了差不多一斤的量，就每天早上半勺一勺，每天早上半勺一勺，加起来总共一斤的量了。去检查了一下，这个结节就从 8mm 到 3mm 了，这不就明显减小了吗？哈，然后后来呢就一直喝，但是也是常规体检的时候就顺带脚嘛，再检查一下吧，居然就没有结节了，就你照那个什么 B 超彩超啥的就照不出来有结节了，证明就完全消掉了呗，对不对？
0: 老师，我再问呢，那是生的，是熟的，是炒了的这个白吉？
1: 您就到药店直接买白吉粉就行，一般都是处理过后的。中药从断呐、褶呀，一些处理手法跟方式嘛，咱们拿到手，只要您买到的是白吉粉了，就能用。
0: 哦，
1: 嗯，您去药店买了吗？
0: 哎呦，买来了，我买是那个生的。
1: 到药店直接买来的就可以，就你是直接买的成瓶的白吉粉，
0: 哎哎，
1: 是不是？
0: 哎，
1: 嗯，那就行啊，咱别上什么药材批发市场，然后买回来自己研磨，有的时候技术手段不够，研磨的不够精细，就消化不了啊，好吗？
0: 哎，
1: 药店直接买的白吉粉就可以。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啊，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
2: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为了小事发脾气，回头想想又何必？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我若气死，谁如意？况且伤神又费力，邻居亲朋不要比，儿孙琐事由他去，吃苦享乐在一起，谁心羡慕？

0: 我叫孙子轩，今年三岁了，祝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身体健康。
1: 祝大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是每一个人的诉求，但是必须从自身入手。你看你面临怎样的问题，因为年龄大了，确实身体机能下降，哎，这是自然的规律。但是为什么同样都是60岁，有人生龙活虎出去旅游啊，爬山啊，身体特别的棒，因为平时注重保养，对吧？那有的人不注重保养，可能有些小问题拖着等着，实在是特别严重，然后呢也讳疾忌医，不乐意看大夫，对吧？因为往往有的时候咱们看完大夫并没有明显的收获，是不是？但有的时候吧，年龄大了，身体机能下降，咱有的时候求助中医大夫的帮助还是能够治病又调人的，他能找到问题的根本。你像有人啊，冠心病啊，心慌啊，头晕脑胀的，记性也不好，手脚还特别麻，有的人一边麻吧一边手脚热，有的人一边发麻一边特别的凉，睡眠质量特别差，有人一两点钟就醒了，其实90点钟的时候睡得挺好挺沉的，咋就一两点钟就一下就能醒呢？对不对？有听众跟咱分析的，说一两点钟醒可能是肝火过旺的问题，但是中医角度分析，不止肝火过旺，还可能是别的原因呢。那有的人会说，我三四点钟醒，那叫早醒，醒了吧，有人五六点钟还能睡一会儿，但有的人三四点钟醒了，也再也睡不着了，而一两点钟睡得还挺沉。但每一个人情况真就不一样，所以你说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你能同样都用一个食疗或一个小偏方呢？有的时候进行身体的养护，基础的补养营养是可以都用一个方法的，但如果咱们要好好调理的话，你得找到问题的根本。那中医分析这半夜醒啊，睡不着觉啊，会有很多类型的，比如说你肝胆的问题呀，或者你没有肝的问题，你只是胆的问题，对不对？那也有人只是心脏的问题，有人是肠胃的问题，找找原因才能够对症调理，要不然总是偏颇。所以这就是很多叔叔阿姨我们到药店买一些药物来吃，有的时候是有用的，一开始用，但是用着用着就不好使了。是药有问题吗？不是的，哎，而是我们一开始就没选对，而是用着用着就偏颇了，就是选的时候就偏颇了，它没有一个直抵身体问题本源原因的一个能量，所以必须要找到有针对性的药材的选择，或者呢你找中医大夫好好把把脉，彻底调理调理哈。给大家推荐许振山老中医，这个老中医啊，新朋友可能不了解，他给咱义务把脉已经快十年了，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相当负责任啊，快50年的临床经验，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主任医师特诊专家，中华中药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现在预约把脉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然后给大家义务把脉好好看，咱们多认识一位老中医朋友，对吧？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预约8468883，8464-813，8468883，8464-813。大家信任，口碑好啊，主任医师特诊专家，而且他其实也研制了挺多的，就是中成药，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服务周到，详细讲解。那预约找这个许振山老中医把脉的听众挺多的，如果您今天约不上呢，你就约明后天，是不是？今天是礼拜一，有很多听众很聪明，我这个白天就是90点钟或者下午一两点钟我打电话，你说我早上听快乐老家节目了，我想约礼拜三我去把脉，哎，我这个8点钟9点钟有空啊，能不能给我约上，提前约更方便，更能够约上。8464-813，8468883，地址是在厢房区57街-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您就在蔡一街往57街那里边走几步就能到啊，8468883，找找原因吧，是气血不足啊，还是清络的淤堵啊，还是有痰有湿啊，对吧？你是肝和肾不太足了，还是脾和胃比如比较虚呀？就各有各的原因，找找原因，对症调理，比咱自己用一些小偏方来猜有用。那咱的偏方食疗是干啥的呢？就我们比较明确自己的原因，或者咱们喝完中药调理完了之后，咱们用一些食疗营养补剂，食疗的方式维护营养，我们选择食疗妙招，是不是？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有请冯玉霞，你好。 冯玉霞，冯阿姨你好。冯阿姨来问啊，腿抽筋儿，然后呢这个地什么时候这个吃好，按说明书的指导来吃就行。这个无关乎时间，早中晚都能用，按说明书的指导用量，然后时间段没有特别的讲究，咱们平时补上去就可以。有请王淑玲，你好。
2: 你好，依然老师。
1: 哎，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什么葡萄蒸，用水蒸完了，醋倒醋什么时候倒啥醋？完了管这是不管抽筋儿的呀？
1: 哦，是的，是管抽筋儿的。然后呢，这个吧是用水煮，它不是蒸。
2: 啊，用水煮啊。
1: 对，就咱刚刚回顾的那个房是不是？
2: 我这嘎达我现在听不到收音机了，因为我是那个用小度听，完了，然后我们这嘎网现在没有，还没修上呢。
1: 嗯嗯啊，
2: 我是海伦的
1: 啊，您并不是刚刚在听节目，你就是今天要打电话要问抽筋这个事儿是不是？
2: 对，
1: 我说的嘛。咱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刚说过这个方法啊，它就是用水煮，抓一两把两三把的葡萄用水煮，
2: 啊，
1: 煮完了，你再加醋，嗯，
2: 啊，煮完了那趁那个热乎时候就把醋加上，还是稍微凉一点的
1: 都行，这个没有讲究都行，
2: 啊，什么醋呢？
1: 米醋。
2: 米醋啊，
1: 哎，
2: 啊，我家好像还没有米醋，我家那是不知道啥醋，好像醋精，那我还得醋精能行吗？
1: 嗯，不知道能不能行，因为没有人用过醋精，大家都用的醋。
2: 啊，那我一会儿让我家老头去买点米醋去。
1: 嗯，好。
2: 啊，还有一个问题。
1: 好，您讲。
2: 我家老头。我家老头耳朵嗡嗡响，用点什么办法？
1: 快速的缓解的办法哈，就是大粒盐，你给它缝在布袋里，用微波炉加热，或者是锅子龙胆泻肝丸，降降肝火嘛，耳聋耳鸣就好了。但有的人吃这个自己判断的，买这个药吃也不好使，因为他没找大夫看，他可能不是这个肝火过旺，那不是肝火过旺，吃这个就没有用呗，是不是？看是有没有把握，
2: 对，
1: 对不对？懂得判断一下原因，好吧？啊，
2: 是，对对，那好，谢谢。
1: 祝您健康啊！87996984，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仍然有空线。

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面临身体机能的下降。比如说啊，我们会有骨质疏松的问题，而这个骨质疏松会导致我们的腰、颈椎、腰椎都劳损。劳损会有啥不得劲的情况呢？就是僵硬呗，有人是肿胀、退行性的骨关节的一个病变，腿疼啊，还包括僵硬啊、活动受限制啊、关节畸形啊、关节有那个摩擦音、上下楼蹲起嘎嘣响、肌肉萎缩特别重的那种疲劳感。就骨质疏松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的累，哎呀，累得不行不行的了。有人会说，哎，我这年龄大了都这样，其实不是都这样的啊，是咱骨质疏松的一个典型表现，腰疼腿疼，还包括脑力也不行了，记性也不好了，胃肠功能也弱了，哎，就饮食可能吃点什么有营养的东西，咱们就不怎么吸收，我们的代谢也比较慢，对吧？而且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骨骼的问题，骨量下降，其实40岁开始骨量就开始慢慢走下坡路了，50岁以上各种骨骼的问题就接踵而来。一般来讲啊，到了七八十岁就面临着生活不能这个特别自由了，比如说挺遭罪的呀，哎，这病也哪有，也那个病也有啊，一体多病，是不是？那么很多很多的国医大师、科学家、艺术界的一些这个知名人士，90多岁仍然耳聪目明啊，比如说指挥家呀、演员啊什么的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人家那么有精神头呢？当然人家懂得养生，人家好多好多演员艺术家有自己的这个保健顾问呢，对吧？人知道怎么养，怎么来这个补充身体所需要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咱们需要啥？比如说啊，我们的脊髓、脑髓、骨髓的营养是重中之重，它是我们的核心。也有很多听众吃那个牛骨胶原蛋白肽，因为牛骨胶原蛋白肽是胶原蛋白，就是让我们人体不老化呀、紧成啊那种营养素，对不对？叫牛骨胶原蛋白肽。对吧，一盒子一桶牛骨肽，那种质量好的脱了脂肪的牛骨肽，是把牛骨当中的营养成分吃啥补啥嘛，这也是迎合了老祖宗传承下来的老理儿，吃啥补啥啊，那牛骨肯定是补骨的，对不对？牛骨尤其是市面上那个牦牛牛骨含钙量特别高，每100克哈，这个牦牛牛骨的含钙量是牛奶的同样重量100克牛奶的这个几十倍啊，就是挺多的，它比平时我们吃的豆腐虾皮啥的含钙量都高挺多，所以能够通过牦牛牛骨来健骨养骨，防止骨质疏松骨折骨裂，尤其是你要是康复阶段，你就要用这个东西来补养营养。而牦牛除了骨髓还有优质的脑髓，当然我们到市面上买也得买那种啊真正脱了脂肪的啊，因为脑髓当中还有磷脂、神经肽，激活我们的脑细胞，你像是年龄大了计算能力下降的，表达能力也不行的了，说啥说不明白的了，特别迷糊的了，特别糊涂了，说啥话就忘了，办啥事也忘了，反应迟钝的，这样的年龄大的中老年听众，这个其实不关年龄的具体的岁数，有人40-50岁就觉得自己忘性特别的大，但有人80岁仍然记性特别好，对不对？我们应需而入，看自己的这个需求，还包括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了解啊，以髓养髓，遵循中医的古方，以髓养髓的这样一个道理吧。脊柱脊髓是生白细胞的地方，脊髓是养血造血的重要的器官，对不对？所以很多很多血液问题要骨穿呢进行检查呀，骨髓移植进行调理啊，是不是都是这个思路？所以重要的还是我们要把脊髓养好，要年龄大了脊髓仍然有营养，它是养血造血的重要器官啊。所以很多人用这个牦牛的脊髓来用食疗，也是生血活血疏通经络的，像腰膝酸软呢、手脚麻木啊，还没有精神头啊，我们都可以用这个牦牛的脊髓啊。那另外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迎合的一个办法，很多人认可这个牦牛牛骨肽、牦牛骨粉，到外边买也找不到一个特别靠谱的品牌，然后很多人买回家的那个吧质量不行，吃着没有用，反而觉得扎不约的拉嗓子。那提醒我们原来就团购我们牦牛三髓粉的听众一定要关注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又到货了，应大伙儿的要求啊，你要知道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几乎是成本折算价，限量来进行团购，数量特别有限，我们仍然没有改变价格，仍然是就是没涨价啊，4盒299，4盒299，原来299三盒用3个月，那现在4盒299啊，就是等于买三赠一，4盒，看大家的需求，如果您现在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腰疼腿疼，从上到下都难受，身体好像散架子了哈，脑袋也不好，胳膊腿也麻麻咧咧的，行动不方便，关节响动，我们的筋膜、骨膜、骨油都受损，我们要补补营养，咱们就可以又加上咱年龄大了爱忘事儿哈，我们脊柱也欠缺营养，脊髓也没有这个造血能量的来源，还包括我们也爱忘事儿，需要补补我们的脑磷脂和神经肽，对不对？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咱们就早一袋晚一袋，那如果咱们一天补一袋的话，1盒30包，1天1袋，1盒30天，4盒40天，299啊，那4个月的一个巩固沉淀的量，补补我们牛骨胶原蛋白肽，补补咱们的这个脑髓脊髓的相关的营养。这个品牌大家放心哈，是来自于青海省科学成果技术奖，青海省科学技术成果奖微粉技术，零蔗糖，完全不刺激胃，完全不拉嗓子，1盒里边30袋，我们每天一袋，1盒1个月，我们现在买三赠一，4盒4个月，87996984，只要299，它的组合的营养来自于牦牛三髓，一个是脊髓、脑髓、骨髓，把牦牛脱了脂肪的带有活性营养成分的这些营养补进身体当中，还包括有花生蛋白粉，包括脱脂的奶粉，包括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包括葡萄糖酸锌， 分有益健康，配料干净纯粹。咱们想年龄大了之后，脑子啊，我们的脊柱，我们的腰腿啊，都需要营养，咱补这个真是非常有针对性，是不是？87996984，299四盒四个月，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通过青海牦牛三髓粉来补脊髓、脑髓、骨髓这三髓的营养，而且这里边还添加了额外添加了牦牛胶原蛋白肽，包括脱脂的奶粉、花生的蛋白粉，这样口感更好，营养更丰沛。87996984，87996984，这也迎合了咱古中医学的千年的养骨的智慧，补三髓，降这个强全身。87996984，299四个月，抓紧报名。我们有请孙凤，你好。孙凤，电话接通了。好，我们欢迎王文雅，你好。
1: 你好。
0: 哎，阿姨你好。
1: 你好。我有老是做梦，怎么有没有办法？
0: 阿姨是这样，我如果我们就寻求听众的经验的话哈，有人用了点那个叫是黄花菜呀，睡不好觉多梦，有人用黄花菜煮水就好一些了。
1: 搁什么？
0: 黄花菜煮水，因为黄花菜有一种成分是能够安神助眠的，宁心的，你可以试试黄花菜30克煮水。有另外的听众，
1: 我们听清，
0: 黄花菜，
1: 凉拌菜，
0: 黄花菜，黄花菜，
1: 什么菜？
0: 有的时候咱煮面条那卤子，木耳、鸡蛋、黄花菜、面条卤子，就那个黄花菜。
1: 我没吃过呀，
0: 阿姨这没吃过，那咱就不用这个方法了。您问问医生，或者到中药店问一问，有一味药，有一种中成药叫安神定志丸，一定要到药店问一问卖药的人，您适不适合吃，或者让中医给你把把关。有听众他就是做梦特别的多，还说梦话特别严重，听上去比您还严重哈。他吃的叫安神定志丸。
1: 安神定志丸。
0: 哎，阿姨真厉害，这个记住了哈，安神定志丸啊。
1: 哎，
0: 你去药店问一问好吗？让专业的人给你把把关，您能不能用好吗？啊，药不能乱用啊。但别的听众的经验就是多梦啊，说话拳打脚踢呀，一直在做梦啊，人家吃这个药是挺好使的，但换一个人能不能好使那不知道了啊，让阿姨得问一问，好好把把关。有听众来问，这牦牛三岁多太粉哈，能不能长脂肪啊？不能长脂肪，它是脱了脂肪的。以牦牛为原料，就是牦牛牛骨为原料，把大分子的那些营养，哎，给酶解提纯脱脂制作而成。大家放心，这个过程是相当有技术含量的，是酶解技术脱了脂肪的制作而成的，所以是牦牛牛骨当中的营养。牛骨肽这个东西对于骨骼的老化、脊柱的弯曲、颈肩腰跛了盖子、胯骨轴子鼓鼓摸摸筋筋的一个欠缺的营养，是有这个好的一个营养补给的。就是咱补营养，把这个营养补进我们的骨髓、脑髓、脊髓当中，它补的是我们的髓，然后呢原料就是牛骨肽。哎，这个什么叫肽啊？肽这个东西是比较小的一个分子了，但它比较活跃啊，直接到我们的骨小梁韧带滑囊当中。哎，而且是这个多肽粉。为啥叫多肽呀？哎，它包括三种营养，脊髓、脑髓、骨髓。哎，包括额外添加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成分是非常有益健康，配料很干净，不加蔗糖，用60-70度的水一冲，哎，然后我们这一袋大概兑150-120毫升左右的水，调和调和，你兑在奶里粥里都行，就先喝掉了啊。补的是我们的牦牛的骨髓、脊髓、脑髓，补的也是我们的大脑，咱们的这个杏仁核啊、脑细胞啊、神经肽啊，还包括我们骨小梁韧带滑囊当中需要的营养，还真是挺有针对性的，咱可以试试啊。还剩10个名额，299四盒，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刘英你好。
2: 哎，依然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想问问那个，就是咱那个，就是那个带疱带状疱疹那个后遗症的发
0: 木香和郁金那个是不是？
2: 啊， 对，你说
0: 木香郁金各十克，两味小中药嘛，中药咋熬就咋熬，中药咋喝就咋喝，一般都是加10碗水左右浓缩。

0: 出来一碗，第二次再加个十碗八碗的，再浓缩出来一碗，两碗药液混合在一起，早一碗晚一碗。
1: 木香和郁金，
0: 哎，对，就这两味中药。
1: 哦，谢谢。
0: 嗯，不用谢。
1: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0: 后遗症啊，建议去针灸，扎针扎得快，然后把那个 B 族给补上，
1: 哦，
0: 尤其是 B12 单独吃点也行。
1: 哦，好，
0: 嗯，祝您健康啊。有人就是，内服中药外用扎针的手法，哎，说到针灸大夫，找针灸大夫打这个电话8468888883，找张树林给大家扎针8468888883。好的，听众朋友们，遗留的问题在明天继续解答，感谢收听快乐老家，明儿见。
2: 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19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1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1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1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的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了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来关注一下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总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
1: 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了积极的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会向全国或者是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推广。
0: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收割进度显示，全国的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达到了58.87%。
1: 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会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的材料支撑。
1: 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过160个，日产能已经从200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的每日的生活用水量。
0: 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了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
1: 水利部针对于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

0: 基石。
1: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发布了。那这一模型呢，可以智能的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的海洋现象。
0: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号发行国家宝藏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
1: 6号，受到上游局部强降雨的影响呢，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了今年首次的半清半浊独特景观，吸引了众多的游客来驻足观赏。
0: 来关注一下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宣布将在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文莱大银幕，后续呢将会继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
1: 近日，广东河源的一名女子呢，因为暴雨积水被困车内，眼看积水快要没过车顶了，附近的烧烤店的老板黄小金与另外3名路人汤水过去帮忙，将被困女子救出。
0: 最近呢，有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患儿家长发现孩子视频被影子账号搬运发布，并且诱导网友捐助牟利。那么人民锐评发文指出，注意力是稀缺的公共资源，善意和爱心容不得如此践踏。当影子账号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愚弄毫不知情的困难家庭和网友，不仅可能让真正需要帮助的患儿失去生命的机会，还在破坏侵蚀社会信任的基石，必须痛打收割流量、谋取私利的影子账号，来维护互联网的生态，守住社会善意。
1: 再来关注的是全国强降雨落区的预报图。那中央气象台发布了预警，7号的20点到8号的20点，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大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的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来关注一下江苏方面呢，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以及无锡的灵山胜境、常州中华恐龙园等多个景区宣布，应届中考高考生凭借着准考证及身份证可以享门票半价或免费优惠。
1: 今天呢是世界的海洋日啊，也就是全国海洋宣传日。广袤大洋，蔚蓝无垠，碧波万顷，辽阔海域，万千生灵生生不息。海洋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也承载着这颗蓝色星球的未来。让我们一起保护海洋生态，守护地球家园。早安了，听众朋友，新的一周向您问好了。
0: 新的一周期待大家元气满满。朋友们，您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感觉自己呢体质虚弱无力的，或者说呢，咱家里人有那种呢体质特别差、骨瘦如柴的。那么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如果说呢注重保护自己的身体状态，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喝点什么呢？羊奶粉。因为呢，越来越多的家庭已经告别传统的这个牛奶不耐受的负担了，转向呢更加温和、更容易吸收、更贴近自然的羊奶粉。那么在众多的羊奶粉的品牌当中呢，都不错。不过呢，我们说优中选优啊，给大家带来的喝的好的羊奶粉还喝什么呢？喝这个纯正的有机羊奶粉。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这款羊奶粉呢，是奶源就是棒。甄选自新疆伊犁天山的黄金牧场，这里呢远离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冰川融水滋养着万亩牧草，没有化肥，没有农药，也没有重金属残留，是世界上公认的优质奶山羊的养殖带。那么康度的有机纯正的羊奶粉呢，它是选择那种纯种的沙能奶山羊，而且要坚持每年至少放牧超过220天。那么这款呢，这个康度的有机羊奶粉，朋友们，每一滴那都是什么呢？生羊乳啊，天然纯净的体现。从这个工厂啊闭环的控制，到鲜奶快速的冷链运输，2个小时直达生产线，它最大限度的锁定了羊奶当中的新鲜与活性的营养，让您喝到的每一口这有机羊奶啊，都是那种感受着大自然的那种奶香味儿。朋友们，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呀是纯正的有机的康度的羊奶粉，也有这个有机认证证书的。 很多朋友都说了，说这个羊奶粉呢，以前也喝过哈，挺好喝的，

0: 不是有机的，那你这次你再尝一尝咱这有机的羊奶粉。所谓有机的羊奶粉呢，是指它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包括里边的蛋白质的含量啊，还有这个钙质的含量，以及乳铁蛋白啊，再加上其他营养物质的含量呢，要在自然属性的状况之下更上一个台阶。这个呢是有严格的要求的，零添加。对了，咱们这个呢配料表100%有机羊乳粉，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麦芽糊精，没有人工色素，拒绝添加多余的。那么康度的有机羊奶粉，它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真正的喝出健康的好身体，喝的大家呢就整个人的精气神状态身体素质刚刚地啊，朋友们。那么这个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大家也说卫东上次买不是得团购吗？对不对？是的，我们每次呢团购这个有机羊奶粉的时候呢，都得在线下粉丝群里面先团购，团购完之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进行预定。那么今天这款有机羊奶粉市场指导价1580，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正好呢给大家呢进行一周左右的这个福利活动。今天开始，哎，咱们到15号就结束了啊，到15号就结束了。凡是今天在咱节目当中能够预定的，您就偷着乐吧。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再来一个特别的活动。如果说您正在听节目，不要1580，咱们呢598块钱就能够得到这款呢纯正的康度的有机羊乳粉。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不是赶上端午节之前有这个活动吗？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一箱海牙蛋啊，朋友们，广西北海红树林那个海牙蛋，一箱呢20个，这不是快过节了吗？送大家一箱海牙蛋，598，完了之后呢，一箱子有机的羊乳粉。想预定的朋友，现在赶紧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品质这儿大家你放心啊，就是这个咱们这不是说配方子型的那个羊奶粉，是那个高品质的，而且你喝出来就知道这浓郁的奶香味儿，而且呢不甜，但是呢还有这个回甘的感受，这是真正的好的羊奶粉。各位记住了，598块钱一整箱子，6盒，4斤8两啊，净含量4斤8两。哎，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今天预定的朋友还能够得到一箱子海牙蛋啊！这个活动呢到十五号结束，400-39-0139。然后呢，我再提示一下大家哈，15号以后啊，咱们这个有机的羊乳粉，大家想选购的话，团购也不好使了，也都这个恢复这个市场指导价了。所以现在呢，能定的赶紧定吧啊！400-39-0139，400-39-0139。来，朋友们，以下时间继续收听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
1: 我说儿子啊，那个今天呢，我和你爸呀，就是来给你收拾东西的。你爸把那个单位的小货车都借来了，说要把你那些陈年的那些什么衣服、裤子、鞋、什么被褥、褥子全给你搬回家去。
0: 拿家去干啥呀？
1: 啊！
0: 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宿舍的
1: 不能扔，
0: 和老六
1: 不能扔，
0: 他们也没扔。
1: 对，破价值万贯，
0: 都卖了。
1: 妈呀！
0: 啊，
1: 真开玩笑。
0: 开啥玩笑啊！
1: 你这大学生用的这破铜烂锡的有人要啊！
0: 哎呀，你可不知道啊，那个老三那就洗澡坐了4年那小凳
1: 啊，
0: 都卖了。买的时候呢花23，用3年之后呢竟然卖15。
1: 啥？
0: 你这3年才花了几块钱？
1: 不是，
0: 卖了。
1: 还有收破烂的老大爷这么不开眼？
0: 不是收破烂的老大爷，是收破烂的小女孩。啊，不是
1: 啊，
0: 也不是收破烂的小女孩，
1: 那是谁呀？
0: 是下届的学弟和学妹儿。
1: 咋的
0: 啊？
1: 他们还干这买卖？
0: 干这买卖，我们这些东西啊，他们有的呢就是逛我们这个大学生的市场，有用的人就继续用，因为呢这都大学时代能用得上的东西，小桌子、小椅子啊、小凳子，哎，包括这个小皮鞋我都能卖出去。
1: 不是
0: 啊，
1: 儿子
0: 啊，
1: 真能卖出去啊！
0: 哎呀，
1: 那你干嘛也见识见识呗？我看你这里还有点东西。
0: 有。
1: 呀妈呀，这双鞋你都没穿呢。
0: 没穿呢，我都卖它。你放心，我都得高价卖它。这双鞋我买的时候200吧、
1: 啊，
0: 我这次啊，我卖它150。
1: 能卖出去吗？
0: 放心吧。同学，看看呗，我这东西挺多的。
1: 啊，小哥哥，
0: 哎，
1: 你这小鞋挺好啊。
0: 我这鞋呀，
1: 这是双女鞋。

0: 呀？
1: 38号的，你多大号脚啊？
0: 我37.5号。
1: 哎呀，那正好垫个垫穿，还不逛呢。哎，这鞋我200块钱买的，你今天多少？你给多少钱呢？我就给你拿，让你拿走。
0: 50。
1: 啊？这咋这么猛啊？
0: 我在网上买这种就是说次新品。啥叫次新品呢？就是买完了没咋穿或者是没穿的东西，就是这个折扣啊。
1: 那行，那你不能变了吗？
0: 你这和你刚才跟我说那折扣不一样啊。
1: 不是，那啥，你知道吗？我刚才都卖一双了，才10块钱。这小姑娘不咋懂，她要50，我就给她吧。
0: 啊，不是儿子
1: 啊，
0: 你咋有女鞋呢？
1: 这不是大学的时候搞活动吗？完之后呢？
0: 阿姨，她给对象买的。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对象了，我知道。
1: 小老妹儿，妈呀！
0: 啊，
1: 买不买了这双鞋？
0: 我觉着前面那个有卖31双的，也挺新的。
1: 哎、你这么的吧，你别上前面走了啊！这双鞋我10块钱给你，好不好？
0: 行了。那个大哥
1: 啊，
0: 加微信呗，以后你给对象买东西，对象不要的我都便宜收了他。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还真行啊。哎呀，这10块钱拿下了原价200元的全新的靴子，这是又一到一年高考季，也到一年毕业季了哈。这离开学校的学哥们学姐们有好多呢，珍惜的好物件在宿舍里箱子里封了4年了，没用上，得销售销售，那家拿不动了。
0: 哎，其实这种流动起来的啊，流动起来的商品，
1: 嗯，
0: 你看既体现了它的价值，哎，它又没有浪费，多好。
1: 对呀，很实惠。
0: 嗯，
1: 来，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

0: 来关注一下呢，有一段宠物啊啃食顾客餐架内的肉的视频引发了关注。那么根据了解呢，目前呢这视频显示顾客正在用餐呢，突然呢有一只白色的宠物狗正在啃食顾客餐架内的餐食，十几秒的时间一盘肉被这小狗吃个精光。那么当地的烤肉店的店主啊说了，说呢我们这也是联系了相关的加盟商啊，对于这个情况呢深表歉意，确实是我们疏忽了，门口呢有停狗的位置，但是接线员说对事发的时候店内呢进行了消杀工作，同时也正在更新餐盘，被吃的那一套桌我们已经联系了啊，让他们去医院做检查，对方的意思让我们提供狗狗的疫苗证就行，但是带狗的那位顾客呢手机关机，可能要晚一点才能够联系得到。
1: 嗯，来看一下哈，武汉啊，武汉的协和医院近日接诊了一名9岁男孩，原因是吃了夜市路边摊的提拉米苏，最后却被紧急推进了手术室。孩子最开始呢连续3天腹泻高烧，家长呢就以为是普通的拉肚子，在小诊所简单吃药没有重视，可是没有想到的是病情飞速恶化，出现了严重的腹胀、剧烈腹痛、按压剧痛、少尿、皮肤出现了鱼斑、重度脱水。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孩子已经是濒临休克了，最终呢孩子被确诊为中毒性的巨结肠，这种结肠呢穿孔导致了腹膜炎和脓毒血症，并且并发了急性的肾衰竭，经过了整整4个小时的全麻开腹手术，目前呢生命体征已经是平稳了。医生表示，路边没有资质的散装甜品极易滋生的是沙门氏菌，致病性的大肠杆菌，别让一口零食毁掉了孩子的健康啊。
0: 那么杭州16岁的女孩小陈反映说，3月份她闺蜜因为心情不好到她家玩，不仅把她家的猫扔下楼摔死，还用水果刀将她捅刺了25刀，导致重伤，后来邻居开门将她救下。那么小陈说，闺蜜呢将她捅伤之后呢选择轻生身亡，而警方呢立案之后又撤案，闺蜜妈妈向警方和律师发了闺蜜之前的诊断病历，疑似啊患有中度的抑郁症。小陈呢各种治疗费用至少需要10多万元，他说呢将闺蜜呢监护人索赔，将向闺蜜监护人索赔。那么律师也说，说侦查过程当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死亡的，那么案件呢就会被撤销，已经和公安部门沟通申请司法救济金，而目前只能够优先选择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功的话会选择其他途径来进行维权。
1: 谁知高考啊，有网友分享了一则

0: 聊天记录温暖了许多人。网友的奶奶惦记备考的孩子，熬夜呀手写了整理一份备考小笔记，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奶奶呢也许并不熟悉考试的考点范围，只盼着孩子能够顺利进行考试。比起纸面的考点内容呢，藏在笔墨里的牵肠挂肚格外的珍惜呀。有网友暖心提议，考完了记得和奶奶说一句考试考到了啊，奶奶会很开心的啊。这个手稿里面呢就密密麻麻的写了很多关于考试方面应该注意的事项啊，这也是真的是奶奶的一份暖心啊。其实呢这样的一份暖心的笔记啊，也是引发了无数人的心绪。不少人分享了自己高考时受到了长辈手写笔记的经历啊。有人说，爷爷奶奶不知道高考考什么，只知道刷到视频上说什么，哎，就给自己家的孩子写上了，一笔一画的写，把画面里的符号都模仿着写到了纸上。长辈的爱没有固定的模样，他们还是把温情藏在了写给孩子的句句叮咛之中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一个男子啊被查票的时候呢，一分钟，但是呢持续辱骂列车员14次，引发了关注。一名男子与列车员在列车走廊争吵，列车员说怀疑男子呢没有车票，在厕所躲避，那么自己呢依职责查票是应该的。男子则不断的辱骂回应，列车员反问，依旧被辱骂性的话语回应。那么列车员激动之下呢，靠近男子，搂住其肩膀，要求对方道歉，指责他不应该在公开场所辱骂，但男子仍然继续辱骂。列车员说呢，说你有本事进站，我就有本事查你是怎么进站的。那么男子指对方说，那你去查呀，你去查呀。这个整个的过程呢非常的激烈，男子朝列车员的辱骂，统计了一下70秒的视频，一共辱骂了14次，这个情绪都非常激动哈。那么根据呢，这趟列车呢是在深圳北啊上车的，那终点站呢在长沙南。那么根据了解呢，通过12306客服人员询问，说我们一般呢是定时巡查查票，不会特别针对某个人。他如果说现场补票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处理他。如果说他现场不补票的话，会被拉入黑名单。辱骂他人的问题呀，这个呢是交由铁路公安来进行处理。
0: 来看一下，上海浦东公安分局祝桥派出所接到了车主王先生的报警，说自己的车辆被盗了啊。原来呢，王先生为了省停车费呢，将私家车停在了一处无人看管的河边的草坪，本以为找到了一块省钱宝地，没有想到一周之后他返回取车的时候，发现草坪上空空如也，反复确认位置之后，他才意识到车辆被盗了，慌忙报警求助。而民警在迅速开展工作的过程当中啊，由于车辆停放的时间长达一周，并且事发地点呢比较偏僻，排查难度极大。调查发现，一辆黄色平板拖车曾经出现在附近路段，而车上载着一辆与被盗车辆特征高度吻合的轿车。经过对市场的二手车的市场的工作人员逐一排查询问，一名员工回忆起了这辆可疑车辆，向民警提供了线索。他说呢，这是一名男子变卖的，自称是车主的债主，说车主拖欠了欠款，以此车进行抵债。同时呢，这名员工还提供了这名男子的身份信息。民警随即问了车主王先生相关的债务纠纷，王先生说，我从来没有对外借过款，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债主。而这名谎称债主私自处置车辆的男子姓史，有重大盗窃嫌疑。目前呢，史某已经被抓获了啊。到案之后，史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原来啊，是他途经河边草坪的时候，发现了一辆轿车长时间停放无人看管，于是滋生了贪念，为了顺利拖走车辆，他伪造债主身份，口头编造了虚假的债务纠纷，还主动出示了本人身份证件作为担保，再三保证车辆处置没有任何问题。石某呢，最终以废铁价将车辆变卖了，非法获利2500元。那随后呢，民警找到了拖车公司的负责的工作人员，与石某所述基本一致。民警呢，对拖车公司开展了提醒谈话，明确要求其开展业务的时候必须第一时间核实车辆的归属问题，按照流程规范来作业，杜绝未经核查就随意 拖车的行为。目

0: 见的石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了。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从17楼徒手向上爬，男孩呢在高楼外徒手爬上爬下，这一惊险一幕啊就发生了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有人报警说有个男孩呢被困在了高楼的防盗窗外，消防员立即的赶到了现场，看到一名粉衣服男子爬至高空，一手抓着防盗窗的栏杆，一手呢托举着男孩，两个人都没有保护措施啊，这个情况非常紧急。那么消防员立即赶到了男孩被困的楼层，在征得了住户同意之后，切断了防盗窗的栏杆，将其转送至安全的区域。这个根据了解呢，粉衣服男子啊是男孩的父亲，他家呀住在17楼，他从阳台的窗户缝隙呢钻出，徒手爬到了二楼，那么又因为障碍无法继续移动，于是呢向上爬到了七楼。那这个过程啊是很惊险的，万幸呢两个人并无大碍。那么在这里啊，咱们也是做出了这个安全提示哈，尤其是孩子安全意识非常薄弱，容易做出危险举动，家长们一定要加强安全教育。那么预防孩子这儿呢也有很多的安全知识，你比如说避免孩子独自留在家中啊，也经常呢给孩子通过游戏的方式讲述一下这个安全的知识。另外呢就是呢窗边不放置闲杂物品，这样的孩子呢就不会刻意的去购去拿。还有呢就是对于孩子这儿啊也得提前呢做好这个防护措施，对看护人员呢也一定要做好相关的培训工作。来朋友们，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温馨的提示大家啊，咱们呢叶黄素啊到货了，这个眼睛不好的朋友啊，您呢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大家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这窗户上有的都蒙灰了，有的那个眼睛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又干又涩呀，还有朋友呢就是拼命的滴眼药水啊。那您知道眼药水的成分是啥吗？它就那几样，是不是啊？你有个炎症了，或者说有个红眼病了，你这滴滴眼药水可能能舒缓。那你就是眼睛缺少营养物质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那你这个眼睛还能够继续的忍下去吗？我跟你说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说忍一忍就过来的。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尤其是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它呢就是人体没有办法自我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那么叶黄素它是什么呢？在绿叶当中提取的营养物质。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那可真是口碑相当之好的康度叶黄素。康度叶黄素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断货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波团购康度叶黄素的时候呢，大家呢还是一个月之前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成为咱们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什么呢？我们康度的配比，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精选了那种就是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4倍左右。而且呢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给大家增加了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再还有呢里面有葡萄糖酸锌4大营养阵营，然后呢它这个效果呢特别好。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它是什么呢？天然蓝光的过滤器。什么有蓝光啊？电视有没有？有啊。手机有没有？有啊。你日常的这个灯光也都有蓝光，所以长时间的眼睛呢受到影响和伤害之后，尤其是咱朋友一出门，眼睛就迎风流泪，又干又涩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呀，戴老花镜还是不解决啥问题呀，真的是缺少大量的叶黄素了。你把咱康度的吃上，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在眼睛上给大家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盾一样。市面当中您吃到那个叶黄素很多呢都是那个这个糖块那个胶囊那个糖果的，对不对？它没有这个真正的说保健食品这几个字儿，不带那个蓝色的批件和文字，大家吃完之后觉得收效甚微。那么我们这个呢是有小蓝帽，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我们这是液态的，就是它那个绒绒的液态的叶黄素在胶囊的包裹之下保留了其中的营养成分。您每天呢吃一粒儿也行，两粒儿也行，饭前饭后无所谓都可以。长期的坚持吃，你经过了吃完一瓶或者半瓶左右，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你就相当于每天呢给眼睛洗澡一样，知道吗？那眼里的黄斑区各个细胞啊，天天呢大口大口的吃着叶黄素，它整个的眼睛呢正维护的就特别的好。朋友们， 抗毒叶黄素呢，市面当中一瓶78块钱，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咱说了一瓶78，三瓶呢啊，咱说70的话，三瓶21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抗毒叶黄素，咱们今天做波活动啊，这活动都已经一个月没做了，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今天呢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不给您三瓶，我一次性给您10瓶。朋友们，如果说您听到了想呵护眼部健康的，长期以来呢用眼过度的，眼睛又花的，是不是眼睛这个又干又涩的，是咱们有些朋友呢血糖高，就担心眼睛这出问题的，担心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您把抗毒叶黄素呢咱给它吃上，我们为的是补充这种营养，为的是防微杜渐啊、哦！大家记住了，199块钱给您10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是真正的叶黄素。199十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抗毒叶黄素，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抗毒叶黄素，我们拼的是物超所值。抗毒叶黄素呢，咱们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波出厂的时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原料选择的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科技和狠活融入其中，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咱补足。你知道叶黄素你要吃的话哈，一定要吃胶囊的。你如果说你好信的话，你把咱的抗毒叶黄素胶囊你揽开一个，你看一下里边，哎，黄灿灿的，就是金黄色，里边的营养都集中了，特别丰富。朋友们，咱今天这波活动呢也就持续2天啊，因为咱这波来的叶黄素也不多，哎，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以前吃叶黄素大家吃觉得不好用的，不好使的，您吃我这个啊、哦、朋友们，哎，400-39-0139，199块钱10瓶，哎，等了一个月终于盼来了吧，我跟你说就2天咱又得断货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预定吧。
2: 朋友们，来，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

0: 那么来关注一下哈，这初夏时节的哈尔滨，初夏时节的哈尔滨呢，太阳岛呢是满眼的绿意。那么园内呢有一棵老树上的天然的树洞里啊，却藏着这戴胜一家，咋回事呢？这亲鸟呢不停的往返，然后呢喂食幼鸟，这一幕呢看着又温馨又有画面感，吸引了很多摄影爱好者的驻足拍摄。近段时间呢，包括在太阳岛公园之内呢，看到林间最抓人眼球的，除了繁华美景之外呢，也就是安家落窝在岛上的戴胜鸟。不少摄影爱好者早早到来，就为了看到这一家这觅食啊、吃饭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可能通过观察说，这窝雏鸟呢已经开始探头了，伸出小脑袋瓜，等待着爸爸妈妈回来呢，给他们喂食物。
1: 为了加快农村公路的高质量发展，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按照新一轮农村公路的提升行动的总体部署，谋划并且启动农村公路建设项目。项目通车之后，将会进一步完善区域农村路网，显著提升路况服务水平，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那今年呢，全市计划实施农村公路建设项目1314公里，计划实施微桥改造58座，项目覆盖巴彦、木兰、宾县、上至延寿、依兰、方正、双城、二城、呼兰等10个区县。
0: 听众朋友，一首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0: 哎，丽丽，咱俩过两天出差，我跟你说呀，我这两天准备东西老多了。
1: 哎呀妈呀，我准备的东西也老多了。
0: 哎，你看这是啥？我这刚给我邮到的。
1: 这是啥呀？
0: 你像你长得这么漂亮，这么靓丽，你说就你出门了，万一被谁盯上了，在你那个宾馆的那个，在咱俩住的那小屋里面啊，整两个小摄像头，给咱俩一举一动拍下来发网上，咱俩。那多丢人呢！我买了一个红外线热像仪，就是热成像仪，专门就是就是咱俩住酒店了之后
1: 啊，
0: 拿着小红外线热像仪一扫一看，就能知道啊，这屋有没有那种针孔摄像头，保证咱健康的。不，说错了，保证咱呐危险的。
1: 你一天天吧，净花那些冤枉钱，啥用啊？
0: 这哪能是冤枉钱呢？
1: 不是，咱姐俩住这个宾馆酒店都是正规的。啊，
0: 那还以防不时之需呗，排查针孔摄像头。
1: 就咱俩在那儿住，针孔上不那不是你放的，就我放的。
0: 哎呀，你看你这人
1: 可能浪费钱了。你看我买这个都可实用了，住宾馆酒店的一次性的浴巾、一次性的毛巾啊，还有一次性的收纳包，哎，还有这个塑料膜，就是保鲜膜。
0: 哎
1: 啊，
0: 亲爱的，你过来看看。
1: 你扫啥呢？
0: 你过来看看，我刚才吧
1: 啊，
0: 这不我买着。热成像仪吗？我就在这屋里一扫
1: 啊，
0: 我就寻思我没啥事儿晃两下，这玩意儿好不好？
1: 妈，这玩意儿挺有意思，还显示温度呢。
0: 哎，你看没看见？
1: 哎，你扫我三十几度，
0: 三十六度，
1: 啊，还行，我没烧哈。
0: 不是，亲爱的，你看，哎，你看
1: 啥呀？
0: 你往这一晃，你过来，你看，哎，你说我这电磁炉这电源线咋显示八十度呢？
1: 你这不插着电呢吗？
0: 插电我也没让它工作呀。
1: 妈呀！没工作呢，这电磁炉八十度啊！
0: 不是电磁炉八十度，是电磁炉的电源线八十度。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八十度也没事，一百度才开呢，还没开呢，搁这咕嘟着去
0: 了。不是啊，你等会儿给它薅下来。哎，
1: 哎呀妈呀，这咋是啊？
0: 我这插线板咋都烧黑了呢？
1: 你摸这线，滚烫烫，滚烫烫的
0: 啊！
1: 哎呀，你这玩意儿扫人扫的准。这救了你的命啊，相当于啊。
0: 可不是呗，你说这大功率的电器你长时间超负荷运转，你说这八十度没准哪天它就着了。
1: 可真是那个事儿啊。哎，你说说
0: 啊，
1: 你插上电之后有电流，它这里边有电阻一阻碍，我的天哪。
0: 主要我确实长时间就不好拔插头。
1: 哎，你这玩意儿多少钱买的？
0: 多
1: 成像仪啊。
0: 哎你啊。
1: 啊，
0: 你要干啥呀？
1: 我寻思给我妈我爸买一个去啊。
0: 买啥呀？你拿我这回家扫一下不就完了？
1: 哎呀，行，谢谢啊。哎呀，这个确实道出了很多安全隐患的潜在威胁。
0: 哎，不是让大家回家说去买这个热成像仪啊，主要是提示大家伙那个不用的啊电器一定要把它的插头从插排上拔下来。
1: 尤其是什么呢？像电炒锅呀、电磁炉啊，这个呢，它插上过程当中啊，虽然你没使用关机了，但是它那个线当中呢，始终是热的。你看这女子，本来想拿成像仪呢，看看有没有这个热成像的摄像头啥的，一扫到了自己家这个电磁炉，发现，哎呦，插着线的电磁炉那线的温度已经升到八十度了，朋友们，
0: 哎呀哈，
1: 啊。那插线板都烧黑了，这也说，哎，这不救自己一命吗？嗯，来，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
0: 红刚啊，你又来找姐干啥呀？
1: 姐啊，
0: 我都跟你说了，
1: 你
0: 正八经找个工作上上吧，
1: 哎、
0: 上个班吧，
1: 马上发财了
0: 啊！
1: 这次吧，我拿35万车，我送给我姐夫，该咋是咋的。这些年我干餐饮买卖赔了，是不是？你老说啊，娘家弟弟不给你长脸，不给你争气，这次呢？我能得到一个小汽车，完还能得35万，参加比赛了。
0: 说完了吗？
1: 已经成功报名了。
0: 你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说完啥呀？咋的？被电信诈骗了？
1: 骗啥呀？
0: 啊、天上给你掉出35万来？
1: 没有。
0: 你一天呢？你不出人不出力的，你搁啥挣35万呢？
1: 不是，你分析分析。二姐啊，你分析分析，你说我能不能？你说我一天天的，我是不是你老批评我？说一天天就搁家里边躺着，也不出去溜达转一
0: 转。那我说的是不是你？
1: 那你说我家里边，我在家里边躺一天躺两天，你觉得我能做到吗？躺三天我能不能做到？
0: 哎呦我的天哪，别说躺三天你躺半年你都能躺住。
1: 哎呀妈呀，你还得说咱自己家娘们姐们啥的了解他弟弟哈， 我告诉你，我参加这个活动吧，那个官方说了，只要在房间里边待四天啊，记住在房间里待四天，奖励35万，完了再给一辆车，这叫啥？这叫自律挑战，现在网上可流行了
0: 啊。
1: 那可不呗，
0: 就待四天
1: 啊，待四天，就在这房间里待四天，哎，里边有卫生间，吃喝的人还给你，能待四天就给35万。我寻思啊，一般人可能做不到待四天，我二姐讲话了，在屋里能待半年
0: 啊，
1: 对不对？
0: 你要这么说，反正不花钱参加呗。
1: 等会儿，
0: 嗯，
1: 那你这玩意儿人家得有运营成本，你是不是啊？你得有报名费啊。
0: 哎呀，那百八的参加，百八都姐给你出了这钱。
1: 哎呀哈，那行，拿10000。
0: 啥玩意儿？
1: 10000块钱。
0: 参加这比赛10000块钱？
1: 那必须的呀！
0: 你是不是又让人给骗了？
1: 骗啥骗呢？
0: 这没挣着钱的，先要拿出10000块钱了。
1: 那我四天之后，我还你的是35万加一辆车呀！
0: 哎呀，
1: 啊，
0: 那这事儿不能那么简单吧？
1: 哎呀，嘎嘎容易，你就放轻松吧！啊，来吧，赶紧的，给我转账，转10000。
0: 这转呢？
1: 转吧，交吧。二姐啊，
0: 哎，老弟啊，
1: 那参加比赛，
0: 你不参加比赛呢吗？咋回来了呢？
1: 2小时我就出局了。
0: 不是，你2小时你都没待住啊？
1: 没待住，
0: 咋会呢？
1: 不是，我现在报警了。
0: 咋的了？
1: 等着官方处理呢。那啥玩意儿参加比赛呀？哎，你说，我在里边参加，就在屋里躺着就行。我刚躺着哈，我就发现有摄像头，我先把摄像头给它遮挡吧。
0: 啊，
1: 我一挡摄像头，哎呦我的天哪，违规了。
0: 挡摄像头违规了？
1: 那摄像头24小时监控着我。
0: 你让他看呗，你个大老爷们儿，你有啥怕看的呀？
1: 完了之后呢，我就挡了2秒摄像头。
0: 他提前没跟你说呀？
1: 没说呀，挡2秒摄像头，完我违规了，被踢出局了。
0: 那 GOAT
1: 取消比赛资格了，你说这不玩儿呢吗？啊？哎呀，这男子啊就想参加这个比赛哈，说了。哎，交10000块钱，你只要在这房间里待四天，奖励你35万。朋友们，你就想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会给你摆出一个个坑，一个个雷，让你呢出局。那么律师说了，说是这是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的涉性行为。什么叫涉性行为呢？就是呢让你心存侥幸，哎，然后呢最终呢再坑你一把啊。就有点像赌博色彩似的，你赌吧，人家是庄家，人家定规则，
0: 对，我咋说就咋是。
1: 嗯，
0: 好，北京时间7:5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我们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关于高考方面的消息啊。咱们来说一说啊，6月7号下午全国的高考数学科目考试结束之后呢，数学的相关话题就上了热搜了。记者从教育部考试院了解到的消息，2026年高考数学全国卷试题加强基础考察，引导了学生构建系统化、结构化的数学的知识体系，优化试卷结构，创新情景设计，打破了试题的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呢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的考察内容，那确保了依据课标不超标，回归课堂不脱节，同时打破了背题型套公式获取高分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也是为了贯彻多想少算，为深度思考留出了时间，所以呢也是优化了试卷的结构，为这个孩子们充足的时间去分析和思考。比如说全国一卷啊，起始题采用的是统计向量集合的排列顺序，同时把例题几何排在了解答题起始题的位置，要求学生必须针对于每道题进行真实的现场的思考，引导学生改变机械刷题的习惯，贯彻多想少算的理念，聚焦数学的本质，也是要打破固有的刷题套路，着重考察的是思维的创新。哎呦，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考试真的是能够增强这种开放性和探究性啊，考察发散思维和创新思维的能力啊，创新思维的这种设问的方式，考察了高阶的思维的这样的一个品质。 我觉得听完了之后，觉得肯定是有一部分的孩子会认为今年考试的数学题相对来说比较难，这也是很多网友们在网上发布的消息。但更多的呢，也是体现的是我们不再一味的机械性的套公式来刷题来完成高考，而是用创新型的思维型的这种理念去贯彻学习和高考的意义啊。
1: 哎，更加提升大家的能力了。
0: 对，
1: 六月五号啊，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统一招生考试呢，已经进入倒计时了。不过呢，云南的镇雄市民意外却捡到了一摞高考准考证。哎呦，考虑到高考在即了，那么准考证呢对考生至关重要，一旦丢失，产生严重的影响。陈女士第一时间呢，将准考证的捡到准考证的消息啊，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希望通过社交网络的力量，尽快的找到失主。那么消息发出之后呢，不到一小时就联系了学校的老师，有人把准考证呢领走了。涉事考点呢，对学校呢对此事做出了回应，说丢准考证呢是其他学校的老师。那么五号所有的遗失的准考证已全都领回，一张未烧。

0: 再来关注一下啊，6月7号早上，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之内，七一勋章获得者校长张桂梅连续第16年为高考学生送考了。凌晨5点半，天还没有完全亮，那记者看到华坪女高的学生们已经起床了，大家跑步来到了教学楼，和高一高二的学生们一起简单打扫教室和走廊之后开始上早自习。这一天同学们在诵读古诗《琵琶行》。那清晨6点钟呢，记者看到啊，张桂梅开始吃早餐了。早餐呢是一碗绿豆粥加一张饼，因为胃和牙齿都不太好，所以呢她将饼撕碎，在这个粥泡软了之后再吃。那据了解呢，张桂梅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类风湿关节炎等多种疾病，常年是依靠药物来进行维持。短短5分钟，她吃了6-7种药片，她的手腕上还贴着膏药。那学校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今年呢，华坪女高有153名学生参加高考。我们看到啊，张桂梅老师真的是带着全身的疾病啊，来为这些高考的学子们来助力。
1: 朋友们啊，每年呢到高考季的时候啊，为了让冰城的学子从容复考、安心逐梦，哈尔滨市呢交通运输局提前上线一系列暖心的举措。考生呢凭借准考证可以免费的乘坐公交、地铁，1000余台爱心护考车一对一的接送。那么考点周边呢3处停车场免费开放。这份高考出行大礼包啊，这考生和家长请您呢随时查收啊。这从这个交通运输部门也了解到呢，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结合历年的经验，那么在这个所有的参与护考的公交啊、出租汽车呀，都是全都完成了检修了，包括卫生清扫、专项服务培训，哎，都是给大家呢做到的非常的到位。
0: 那在哈尔滨市第72中学考点的门前呢，有两位特殊的护考民警吸引了家长和考生的目光，因为他们的胸前佩戴的警号的尾数正是985和211。有学生就说了，警察叔叔，我能让我摸一下您的警号沾沾喜气吗？哎呀，在考场门前呢，两名民警身姿挺拔，眼神坚定，手中呢还举着有985的门头等你来碰头，以及宝塔镇河妖考上211的助威牌，为考生们带去了好彩头。看到考生们走来，两位民警还主动迎上去，让考生们轻轻啊来抚胸前带有着985和211的警号，笑着送上了美好的祝愿。民警手中还带着葵花，有的考生还兴奋地跳起来与民警击掌，希望能够一举夺魁。
1: 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呢阵雨，白天最高温度1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0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1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2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1: 再会。